0: 元。好几个商家的这个售卖套餐里边只有一个名称以及产品价格，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既然如此呢，我们也是决定线下进行一下走访咨询。不同的机构分别是如何向记者介绍 NAD 加的呢？
1: 先给你讲一下 NAD 加是啥。它主要就是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的一种辅酶，主要的功能是抗衰老。年纪上来了，或者说咱们工作压力大的话，这个细胞没有能量，所以咱们就是没有精神，然后睡不好，记忆力下降，这些都是跟 NAD 加有关系。那它外源性补充进来呢，就让咱们的细胞变得有能量了，丰满了。所以就有精神了。
2: NAD 加就这一两年吧，也炒得很火。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不夸大宣传啊。NAD 加呢，用大白话讲，就是相当于的能量合剂，补充能量，也抗衰老，也补充能量。就是你要是感到疲惫，或者工作压力大了，补充这个是可以的。真正的 NAD 加管用不管用？肯定管用。但是它不是起一个治疗的作用，不是包治百病，就是人没劲了补充这个确实是有用，但是不像有的宣传的神类的药，
3: 就是效果不太大
2: 了。效果有，还比较明显。
0: 两家机构向记者解释 NAD 加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它能抗衰、补充能量、提升精力等。其中一家机构的一面墙上也是贴满了 NAD 加逆龄、维持年轻等关键词的宣传海报。这些说辞文案可以说精准命中了不少人的需求，吸引力十足。
1: 咱们最先感受到的、最先有体感的就是咱们的睡眠。晚上就会睡得特别香，就体感这么明显，所以它才这么火。然后你用完一个疗程，或者说多用几个疗程以后呢，就能感觉到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变强了，很少感冒，然后伤口呢愈合的也比较快。如果说咱们用的时间再长一点的话，对咱们女性的这个卵巢功能，它是有提升的，就是让你的卵泡大一点，质量好一点。女性备孕期的话，很多人都在用。再往后走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皮肤、头发这些呢，都会就是变得更有光泽、更饱满了。你用的比较长了，就会有这些感觉。
3: 那大概是多久了？
1: 半年吧，试一试嘛，体验体验，感受一次，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了。
3: 它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是不是？
1: 一般人的话都是有体感的，
3: 都能有。
1: 一般人都是有的，症状很明显的话，当天晚上是绝对有的。
3: 这么厉害，那像其他的功能呢？
1: 其他的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就是你坚持一段时间，它才能看出来效果的。尤其是它会体现在咱们的抽血化验的指标上面。
0: 这家机构的医生也向记者介绍了一些有关案例。
1: 老年痴呆的人，都在用完了，他的记忆力能有所改善。像那种长期瘫痪的卧床的病人，也有在用的。那能改善他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别让他肌肉萎缩的太厉害。有的人甚至用的时间久了能动，但是真的有这样的案例的。
3: 孩子竟然也能用，对。
1: 它不能直接促进生长发育，但是呢，它可以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它是为细胞来提供能量的，细胞有了能量，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多了，是不是就个子就长高了？
4: 目前在国内获批的 NAD 加注射药物呢，适应症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用来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冠心病和心肌炎这些疾病的。可现在有的诊所把它当成了回春神药给健康人打，宣称能抗衰。而且说到用药，我们的记者呢还发现一个更让人心里打鼓的事儿。虽然诊所会要求记者进行相关的检查，判断是否能进行注射，但是聊到注射剂量的时候，记者发现这一针下去的量跟产品说明书上白纸黑字标注的剂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0: 根据使用说明，该药品在用法用量上建议为肌内注射一次5毫克，一日一次，14天一疗程。那么诊所打 NAD 加又是什么样的用量呢？
1: 咱们诊所的话，它是有静脉输注的。我们正常的话，疗程是，输3次一个疗程，然后3次平均是50、100、100。建议是3天输一次，然后10天左右把一个疗程都输完。
3: 一共输250毫。
1: 对，
3: 多不多呀？因为它毕竟直接就是像打针了嘛，说。
1: 是正常的。咱们每天就算是咱们口服，也得到了500毫克，才算是咱们人体所需的量。有的人他直接一次性就输250呢。
3: 哦，那不会超标吗？
1: 不会，
3: 就是多了在体内没事儿。
1: 多了它自己会代谢的。
0: 药品说明书中关于用法用量的规定为每日一次，每次5毫克。但记者走访中，商家表示，实际给药时一次50毫克，甚至是

0: 百毫克，这与说明书的使用剂量存在较大差距。
1: 不管是口服前体还是正规医用的制剂哈，都有严格的剂量上限。医用注射按照药典标准极低剂量使用，正常口服也不能够无限制的猛吃哈，超量容易加重肝肾负担，打乱代谢平衡。正规小剂量使用，偶尔会有恶心、头晕、口干。要是违规大剂量静脉输液，很容易发生过敏、心慌、静脉炎，严重的还会损伤肝肾，有安全的隐患。孕妇、哺乳期女性、未成年人，有严重的肝肾疾病、肿瘤、自身免疫病的人，以及正在吃慢性病处方药的，都不建议随便补。
0: 针对记者调查中个别诊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律师也是表示，
2: 处方药必须要由执业医师开具才符合这个诊疗规范。按照说明书上来说的话，这个药品其实并没有改善睡眠、修复、抗衰等作用。是按照这个药师法的规定，就是只有在目前尚无其他的有效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情况下，那在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以后，医师才可以采用这种就是说明书上没有明确，但是呢有医学循证治疗的证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治疗，但是呢它也仅限于一个疾病治疗。
0: 记者也将走访中发现的诊所为顾客打 NAD 加抗衰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相关部门。说明书上没有的东西，诊所可以以抗衰的名义去打这个针吗？
3: 严格上来讲肯定不行，
4: 没有这个病为什么要给您用呢？这个药品如果药品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功能就不能使用，
3: 从我们药师派角度来讲不合规，
4: 不可以这样用。
5: 肯定是不合规的呀、反映了以后，如果说是我们这块，我们肯定会去现场去了解、去调查这种事儿的。
6: 我们来关注打通居民就医最后一公里。日前，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正式开诊试运行。新院区聚焦辖区老龄化特点和居民就医需求，开设多类临床科室与特色专病门诊，让潘家园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三甲医疗服务。
7: 上午9点，记者在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看到全新的诊疗环境，基础科室齐备，同时针对居民常见病、慢性病，开设静脉曲张、糖尿病足、甲病等特色专病门诊。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依托前期充分的居民就医需求调研，精准设置诊疗科目，院区配套完善的检验、超声、心电图、心脏超声等全套基础医技检查项目，所有诊疗服务、医疗质量、运营管理均与医院本部完全同质，由本院区专业医护团队常态化出诊，保障诊疗水平标准化、规范化。
8: 我们潘家园院区与本院区是同质化管理，医护团队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是本院区的大夫来我们潘家园院区来出诊。潘家园社区作为一个大型老龄化的一个社区，同时为了缓解周边一老一小的就医困难，而且周边也没有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垂杨柳医院在卫健委的统筹安排下，然后特开设潘家园院区，同时潘家园院区承载着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功能。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试运行一周以来，实实在在地惠及到了周边居民。
9: 对我们来说呀，老年人看病方便是一种福分，随着年龄增长上医院看病这是一种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又没有时间陪我们，这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情。
10: 首先的话是距离比较近，因为走着基本上两三分钟就到了，然后另外的话呢科室也比较多，然后不用去跑那么远去就医，节约了时间成本，所以还是大大方便了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这个就医的一个情况。
7: 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的投用有效补齐了潘家园片区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破解了周边居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11: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了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呢，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

0: 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近年来，网络买药已成为老百姓购买药品的重要渠道，特别是慢病患者对便捷、安全、可持续的线上处方药购药渠道有着强烈需求。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然而，现实问题在于，部分平台的处方审核与药学服务流于形式，一些企业甚至通过营销手段模糊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的界限，诱导消费者不合理用药。此次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和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双方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给出针对性建议。例如，列出企业应当拒绝处方调配和销售等情形，对违规直播营销等新问题明确监管预期。对药品网络零售企业，指南指出，药品网络零售企业要确保本企业的处方审核工作由执业药师开展，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或人工智能代为实施。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避免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
2: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1: 指南指出，第三方平台应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运用技术手段及时识别拦截通过平台流转的人工智能处方和虚假处方，重点对经营未经注册批准的进口药品或无中文说明书、中文标签的进口药品，将处方药错放至其他商品类目等风险进行识别，加强管理。
3: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1: 指南提醒，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不得以任何方式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经营未在国内批准上市的药品，或者为其提供储存、运输等便利条件，属于违法行为。
4: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与非处方药相比呢，处方药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在严格合规的框架下运行，否则极易引发药品滥用、处方造假、药学服务缺失等风险，最终危及公众的健康。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试图从制度层面对于处方药的网络零售进行全链条规范。
1: 指南明确了落地要分三阶段推进合规转型。第一阶段，30天自查整改，消除显性违规，对照合规清单，全面排查资质、人员、信息、处方、销售、追溯六大模块，立即整改显性问题，下架违规信息，停用 AI 审方，停止促销活动，补全公示资质。第二阶段，60天体系搭建，完善合规闭环，修订企业合规制度、在线药学服务制度、处方管理办法、追溯管理制度，开展全员培训。第三阶段，长期常态化，筑牢合规防线，动态更新合规制度，跟进药监最新要求，持续优化系统，引入大数据监测异常购药，定期开展审方实操培训、用药风险研判演练。
5: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

0: 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指南的落地核心是回归药品医疗属性，守住用药安全底线。对企业而言，合规不是成本，而是生存底线与核心竞争力。唯有摒弃重流量轻安全的短视思维，严格落实人审方、真处方、强追溯、严风控，才能在行业洗牌中站稳脚跟，实现安全与便民的平衡，推动网售处方药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话题，邀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一一做了解答。尤其高考临近，学生和家长以及学校应该注意哪些卫生与营养问题呢？
1: 目前高考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学校和家长都希望考生能够保持最佳状态，发挥出最好水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从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角度给出了相关指导和建议。
3: 首先呢，是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呢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这样的餐饮单位呢来就餐。那么第二个呢，是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啊。我们知道考生的体力或者脑力消耗都很大，那么所以每天呢，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啊这个充足的能量。
1: 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避免全部吃精致米面，否则容易引起血糖较大波动，影响考生状态。
3: 在这里也是向学校和家长啊，就在做我们的饮食保障的时候，建议大家有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的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如果确需要调整的话呢，还是在考生日常饮食习惯的基础上，小幅度的、逐渐的来进行优化，那么避免呢引起肠胃的不适。
1: 在环境卫生方面，建议对学生经常接触的地方，如门把手、楼梯扶手、水龙头、冲厕按钮等做好消毒，防止致病菌污染。
3: 这里做消毒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对于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而我们经常使用的免洗消毒液也对诺如病毒没有用，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1: 建议在考点或者学校的洗手间准备充足的洗手液，引导考生勤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保障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呢，发现食品是越来越丰富多元化，而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消费者更想知道看食品标签的时候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判断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分享了一个简单实用的看标签三步法，帮助消费者快速通过食品标签选择食品。第一步，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第二步，看配料表，配料表排位越靠前，含量越高。第三步，看营养成分表。
4: 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这个注意。
1: 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要重点关注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新版营养标签标准还要求强制标识饱和脂肪和糖。如果食物在加工过程中使用了氢化油脂，则必须强制标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去年，我国发布了修订后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在全球率先将数字标签纳入了法规标准体系。截至目前，有超过8000种预包装食品使用数字标签，涵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也有一些知名品牌发挥了带动作用。
5: 这个呢，就是数字标签的徽标 logo， 这个在二维码上面有一个专门数字标签。

0: 标签的一个标志。我们相信呀，随着这个数字标签的这个不断推广和规范使用，这个 logo 呢也会越来越进入大家的视野。也请消费者呢在以后在商超选择食品的时候多关注和扫一扫这种带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
1: 北京台报道。荔枝清甜多汁，味道鲜美，但食用的时候还是藏着不少营养的学问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吃荔枝到底有什么讲究呢？
2: 荔枝果肉中水分占了80%左右，其余主要是糖、多酚、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不仅风味出众，营养价值也相当可观，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中的原花青素还能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帮助消化软化血管。
3: 我们研究发现，在目前已知的水果之中，那么荔枝中的伽马氨基酸含量是最高的，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抗抑郁、助睡眠等效果。食用了荔枝之后，有非常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效果。那么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伽马氨基酸所提供的。
2: 荔枝虽好，品尝时一定要适度，过量或空腹食用都可能带来不良反应。
4: 荔枝吃多了以后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的糖异酸的作用，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转化葡萄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糖的下降，就是我们民间说的低血糖了。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们就不主张吃多。
2: 这种过量进食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症，在民间也被俗称为荔枝病。主要的症状表现有头晕、乏力、面色惨白，甚至昏迷休克等。医生提醒，荔枝病易发于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及儿童，这部分人群更应少吃。
1: 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呢，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呢，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那么荔枝壳可以吃吗？怎么吃荔枝才能既解馋又不伤身体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食用。
5: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2: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4: 每天呢，你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
6: 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1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2: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1: 萱草、杨梅、紫叶李等花果在市政园林的绿化布景里可谓是很常见，但近日在重庆，有市民对这些看似可食用的花果打起了主意，下手采摘。然而这些花儿和果子真的能吃吗？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在重庆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50-60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的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专家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的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8: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还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7: 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着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接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儿，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

0: 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1: 天蓝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0: 此外，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还会栽种类似杨梅、紫叶李等光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1: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啊，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食用。
2: 从春晚舞台到文旅市集，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已成活动的流量密码。北京机器人租赁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机器人租赁市场究竟有多火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3: 从专业机器人公司到创新企业，再到跨界机器人 4S 店，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各方玩家纷纷入局。
4: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3: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三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5: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
4: 啊，这几个
5: 是打包
4: 都可以。
5: 对的，对的。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实际的价格嘛，可能一篇是从6000，然后到就是比如整个乐队啊，八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3: 记者调查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今年4-5月份订单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五一假期热门机型供不应求。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6: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3: 订单量暴涨2-3倍的同时，租金却是近乎腰斩。
6: 它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一天，原来最早的时候到过7000到8000块钱一天，再往前这个宇树的那个 G1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最多到过20000块钱一天。
3: 跨界玩家的加入更让机器人租赁市场活力倍增。今年三月，就有北京汽车 4S 店在店内打造了全国首个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 4S 体验店。
7: 原来啊，整个这个展厅现在这块面积部署的全部都是沙发客休区，再加一些这种绿植。
4: 就是你感觉是偏实用一些，还是偏气氛组一些？
7: 气氛组目前大概能占到70%的使用场景。你用机器人这一个特殊产品，它自带新奇特的产品属性，也就是说自带流量包。对，它不管在哪一个场景出现，它都是线下即刻引流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就想把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作为一个科技赋能加载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里面，实现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3: 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报价稍显混乱，单日租金价格差高达上千元，这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困难。
7: 宇树机器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款产品哈，它在平台上的报价是1000块钱执行一天的任务。您拆分一下它的这个成本构成，它的折旧，我们是按3年的归零来计算的。这是第一部分成本，第二部分成本，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每天的日工资基本上是在300元到500元这个区间的，然后出外勤还有相应的补贴，交通补贴跟食补，实际上1000块钱就是连基本成本费用它是不可能盖住的。
3: 北京台报道。
2: 机器人成为活动的标配气氛组，但这份热闹背后，市民是否真的买账呢？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科技亮点，还是转瞬即逝的新鲜噱头呢？记者走进活动现场，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
3: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明确提出贴合运动主题、增强互动氛围的诉求。
8: 就是首先我们会结合活动主题与现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那个机器人表演内容。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 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9: 然后机械那些灵活度呀，还有一些稳定度啊，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电

0: 干的是一样的，都非常灵活。
1: 这个是就是科技的一部分嘛，科技发展的一个成果，然后对孩子以后的一个学习啊，然后包括这些更好的研发机器人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2: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他不仅全程担任电子伴郎，引导宾客入场，还精心准备了舞蹈表演，为浪漫婚礼注入新潮科技感。
3: 现在新人追求婚礼的个性化，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2: 对于机器人实用性与租赁意愿，市民态度分化明显。
4: 你觉得你会在生活中或者某些场景里考虑租机器人吗？
5: 会的。
0: 晚会呀、年会呀，我应该是会考虑租机器人的，因为它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吸睛的程度啊，还是能吸引很多流量的。
6: 我不会考虑租个机器人，因为目前的话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2: 对于机器人应用，不少市民表达了更高期待。大家普遍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歌舞表演，期盼智能机器人突破单一展示功能，融入日常生活服务场景。
5: 期待的话就是希望后期的机器人能够越来越拟人化，然后可能是要跟随一些人类的一些思想呀，一些活动，要替咱们就是更多的分担一些工作呀。
7: 我比较期待它能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用，那个表演性质的也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有实际功能的。
8: 希望以后就是比如说进入各千家万户，走入家庭，我对于机器人之后的展望还是挺有信心的。
2: 北京台报道。
9: 订单暴涨3倍，租金近乎腰斩。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的冰火两重天的背后，是新兴产业早期的非理性繁荣，还是新智生产力的萌芽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解读。
10: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呢，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这属于典型的一个供给弹性过高的一个问题。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那因为真正的包括我们说的工业机器人、仓储机器人、包括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有这个家庭服务的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系统，其实长期依然有非常强的一个产业的价值。
2: 刘英指出，当前机器人租赁市场高度集中于文旅、商业、展会、品牌活动这些流量性场景，而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0: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2: 刘英指出，机器人租赁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智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
10: 真正的商业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伴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的下降、场景的拓展，机器人租赁会从一次性表演道具转变为常态化的生产工具，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2: 北京台报道。
9: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的热展，一场关于远古信仰与权力的风暴席卷京城。
11: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那最耀眼的主角。三个展厅中，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等，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在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漫长岁月里，美洲豹从未仅仅被当作一头猛兽，它是神在地面的化身，是权力与战争意志的象征，更是连接生界、人间与冥界的使者。
12: 同时呢，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11: 古玛雅人认为，太阳在运行到下界的时候，就是属于黑夜状态。如何保证太阳能够在第二天正常升起，就是靠美洲豹来保障。
12: 所以，美洲豹对于维持它的天体的日夜运行，是一个至关重要地位。
11: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也费尽心思。步入展厅公共空间，观众仿佛踏入一场时空之旅。

0: 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除了静态展陈，科技手段也让美洲豹活了起来。VR 体验区让观众可以虚拟漫游玛雅遗址，与神庙中的豹神邂逅。AI 智能导览则随时讲述文物背后的神话故事。北京台报道。
1: 好，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2: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云量依然较多，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25度左右。而到了今天夜间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到了明天白天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山区将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午后偏南风会比较明显，阵风会在5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27度左右。而到了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随着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28号白天到夜间北京都是晴朗的好天气，不过白天会有3-4级偏北风，朋友们在注意防风的同时还要注意紫外线的照射，预计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30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到了29号，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而最低气温呢会在18度上下。最后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随着天气的转晴，气温上升，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晒和补水的措施。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引发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的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4: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5: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4: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5: 看，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4: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了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
6: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一方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一方强调，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该官员强调，伊朗能够全面监控敌方动向，并具备在任何层面进行果断回应的能力。
3: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7: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

0: 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1: 再来关注到上周北约外长会议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助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25% 用于对于乌克兰军队的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英法等五国提出反对意见。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3: 荷兰被誉为自行车王国，骑车是当地民众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然而近年来深受欢迎的胖胎自行车因速度过快导致事故频发。为此，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公园开始实施胖胎自行车禁令。
4: 胖胎自行车通常指轮胎和轮网尺寸都更宽更大的自行车，这种车最初是为雪地或沙地骑行开发的，但近年来在城市地区也深受欢迎。然而，胖胎自行车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在交通情况复杂的市区极易引发事故。出于安全考虑，阿姆斯特丹一家公园实施胖胎自行车禁令，违反禁令的骑行者，成人罚款最高可达115欧元，12至16岁儿童和青少年罚款57.5欧元，12岁以下儿童无需支付罚款，但其监护人会收到相关通知。据了解，胖胎自行车禁令已于当地时间5月11号正式生效，其适用范围包括所有配备电动机且轮胎宽度超过7厘米的全地形自行车。阿姆斯特丹有关部门将视禁令实施情况，决定是否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长腿叔叔北京助演版即将与各位观众见面。这部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的中文版曾在8年内累计演出300多场，广受观众的好评。此次在天桥艺术中心助演，剧团推出了全新的演员阵容。
6: 8位青年演员大多是在校生，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他们通过剧组的层层选拔成功入围，将在剧中两两一组搭档饰演乔若莎。

0: 和杰维斯。
1: 我们可能会试着去进行一些人物的创造，包括带入我们的思想，
2: 让我们每个人都做了关于这个人物的人物小传，然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角色和演绎这个角色。
0: 这部时长达130分钟的音乐剧，只有乔若莎和杰维斯两位主演，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 本身这部作品对于年轻演员来说，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文本的戏剧化的表演上，还是说它的演唱的难度上，都是很大的。
0: 长腿叔叔讲述了一个温暖的女性成长故事。作为天桥艺术中心首个长期驻演的音乐剧小剧场项目，长腿叔叔将在多功能剧场上演。剧场仅有11排座位，可以让每一排观众都能感受到舞台上爆发的情感冲击力。
4: 很重要的成长的励志的这一方面，把它着重表达出来，观众是很能 get 到我们的点的。
5: 通过这个角色，可能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去找到和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剧目将于6月到8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50场。北京台报道。
6: 日前举行的第5届中国力触觉技术及应用会议，聚焦触觉感知、机器人操作、智能康复、具身智能等前沿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10000小时高质量全模态触觉数据集正式发布开源，为我国力触觉技术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近日，由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联合海内外数十家顶尖学术机构与知名企业，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含触觉全模态物理世界数据集。该数据集覆盖触觉、视觉、动作轨迹、执行动作、语音文本等多个维度信息，包含10多种全模态触觉数据，其中10000小时高质量数据已上线开源，免费向全球开放，有效破解机器人看得见、摸不准的行业痛点。
8: 这是一套力反馈设备，一些危险的行业，比如说核电啊、煤矿或者水下的这种人不太好去的地方，然后进行一些遥操作。然后这个手套呢是可以遥操作这只灵巧手，灵巧手上面有压力传感器，它可以就是它抓到东西，然后可以把这个力传回到我们这副力反馈手套。
9: 触觉技术它是我们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涉及到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甚至还有脑机接口、人机共融、人机交互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未来产业的一个核心技术。
7: 按照规划，年内全模态触觉数据集规模还将拓展至数百万小时，交互数据总量有望逼近10亿条。
10: 那未来我们的愿景就是机器触觉可以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灵巧的双手，有精细的触觉感知的能力，可以做各种精密的这种操作。未来呢，我们再戴上一个 VR 头盔，进入到一个 3D 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的环境里面去以后，不但可以看到虚拟的物体，还可以摸到这个物体的逼真的触觉的体验。
7: 北京台报道。
6: 对于大面积脑梗死的危重患者，取栓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引发脑出血，这是全球神经介入领域争论已久的问题。就在本月，在欧洲促重大会上，一项由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5个国家6项研究成果给出了答案。这项研究的重要数据来自北京天坛医院。
11: 那这个分析非常重要，是对6项大的研究的一个总体的数据分析。那么这个研究的这个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关我们的取栓适应症的扩大。那么原来呢，我们对于这个脑血管闭塞以后的取栓呢，我们可以面积小一点的取栓比较安全。但是通过这6项大的研究的发现呢，其实我们的面积更大一点，你比方说超过90毫升啊、150毫升的这样的大面积的梗死，其实取栓也能获益，这样使得我们的取栓的人群进一步的扩大，那使更多的患者能够获益。
7: 这项研究汇总了全球6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缪中荣教授现场展示了一张研究数据图，可以直观看到取栓与不取栓的差异。
11: 那我们看上面的这一排，实际上显示了取栓的这个恢复的比例你看这个颜色不一样，分为7级，那么到黑色呢就是死亡了。那死亡率你看这个取栓的这一组呢只有31%，而另外一组呢37%。 所以它降低了这种死亡率。
7: 大面积梗死

0: 患者约占所有脑梗死的20%到30%。按我国每年新发卒中约400万计算，每年有80万到120万患者可能从这一研究成果中获益。北京台报道。
1: 主打成人潮流文创产品的北京超级玩咖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兼顾本土文化与国际潮流，精准对接高端收藏爱好者与新生代消费群体，推出各类主题收藏卡牌及配套服务。公司目前已在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拟香港主板 IPO 上市。今天的《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专栏，带您走进这家公司，探究潮玩快速成长的流量密码。

0: 走进超级玩咖办公地，记者看到了丰富的卡牌产品，比如用螺钿工艺做的龙、手工制造的乾隆御用龙袍等，这些是由资深传统手工艺匠人使用云棉、螺钿镶嵌、玉雕、掐丝珐琅、珠宝镶嵌等多项非遗技艺手搓的高端卡牌，其中就包含了热门品牌卡卡沃。
1: 我们主要是和非遗工艺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非遗工艺也因为有很多种，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个卡牌是我们这个故宫，然后是个云锦，一个金龙的这样的一个图案，把它做在了卡牌上，也希望能够给年轻人带来一些以前的工艺的这样的传承和展现。
0: 卡卡沃是超级玩咖旗下高端收藏卡品牌，它第一个合作的 IP 就是故宫。目前该系列已经出了四代产品，这一顶流产品线每年都以翻倍的速度向前发展。
2: 当时第一代产品叫紫金繁华，这个系列我们出了500箱，然后在两周之内全部售罄。
0: 一张小小的卡牌为何能受到大众的热宠？超级玩咖有自己的独到秘方，在设计上兼顾传统文化寓意、大众审美与卡牌产品形态限制，经过多轮试错、精细调教、创新产品形式，让非遗技艺借助潮流卡牌实现年轻化传播。
1: 因为我们卡牌的尺寸有限嘛，它不是3D 立体的嘛，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些新的形式，比如说我们在传世里面用珐琅去复刻的一个表盘进行一个联动。
0: 卡牌又称集幻式卡牌游戏，分竞技型与非竞技型。竞技型以宝可梦、TCG、游戏王等为代表，强调对战规则与卡组策略；非竞技型则侧重 IP 内容呈现与收藏价值。在这个细分赛道，超级玩咖以 IP 为核心，采用限量发行模式，与国内传统 IP 和全球顶级 IP 深度绑定，将目光瞄向了文创产业出海。2025年前九个月，公司创下2.83亿元营收，以硬实力成为全球前五大收藏级非对战卡牌品牌中唯一的中国品牌。
2: 我们公司把创新这件事情融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把中国的软实力出海做得更好，希望在中国科技惊艳全球的同时，我们的文化输出、我们的软实力输出也能给全球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0: 超级玩咖近两年海外营收占比持续攀升，企业的成长轨迹是一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传统文化借由新载体走向世界的生动故事。这一系列成绩离不开地区相关政策的支持。今年朝阳区发布了推动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及10条配套政策，预计到2028年 IP 潮玩产业营收将突破500亿元，年均增速将不低于20%，孵化爆款潮玩 IP 将不少于10个。一系列硬核举措与标杆项目加快推动北京潮玩产业从分散发展走向集群协同，从单一竞争走向生态共建的全新阶段。北京台报道。
3: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教学副校长、语文教师张磊始终深耕课堂内外，以文字浸润童心，以文学涵养品格，以文化立德树人。近日，2025年度京师奖表彰名单揭晓，张磊荣获人民教师提名奖。
4: 亡羊补牢的这个亡，当什么奖？是指这个羊怎么样了？丢失了。
0: 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校园里，一场特别的语文课正在进行。孩子们穿梭于汉字墙、名著墙与绿植景观间，寻找藏在校园角落里的成语故事。
4: 我们常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0: 有时候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是自相矛盾吗？谁有想法举手说。柔柔你怎么想？
1: 我觉得他是在不同情境下。
0: 非常好，
2: 老师张磊引导学生分。

0: 以及一百种植物，而这些别致的校园景观就好似一本立体的书，能够让孩子们得到多方面的滋养。学生通过实地探索，既能掌握知识，更能传承传统文化。
1: 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很有意思。我们会看着那个绿绿的花草、树木，可以听着鸟鸣声，很快就走入书中，代入感很强。
2: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张磊一直觉得教语文不只是教学生认生字、读课文、写作文，更重要的是以文字、文学、文化的力量塑造人。他带领团队精心设计的“我们布置汉字墙”主题任务。
0: 一步一景接文化，一时一语润童心。其实归根结底，课堂教学就是一场对话，而且是一场多元对话。孩子们和孩子们之间叫师生对话，当然师生对话也是很多的。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学生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对话。作为全国模范教师，张磊深耕教育一线27年。
3: 始终致力于推动教育均衡。他带领团队通过工作坊、跨校区教研、六部备课拔等，帮扶怀柔分校等成员校提升教学质量。
0: 每个学期，张校长都会亲自带队走进怀柔分校，深入课堂，走进教研组，
3: 要优质的教育资源跨越山海，辐射更多的孩子，去助力更多教师的成长，真正实现教育均衡。
0: 那我想，这样就会让你我他。 变成最好的我们。2024年，他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2023年，获得北京市教育系统教书育人先锋称号。这些荣誉背后，是他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对每一个学生的用心，以及在语文教学中慢慢摸索出的育人方法。
3: 其实身上有一种更强的使命感了。我也在思考践行教育家精神。 我当何为？我觉得要把个人的理想信念与祖国的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真正的去实现职业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和谐统一。
0: 北京台报道。
4: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未来3天，南方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今天在重庆东部和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的中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南方的降雨强度会略有减弱，其中在四川盆地。 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的中东部以及南部，以及广西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而到了后天，南方的降雨将持续，其中在重庆的东北部、湖南的西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出行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是这样了。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初夏时节，河南省商丘市梁园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内，天蓝水阔，河绿为青，一派生机盎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1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8: 千元靠你们俩。
1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1: 1120套餐，20份霸王叉，100份。
22: 什么？
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3: 你说
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在这里？
1: 阿弥陀佛，本宫还以为是谁，原来是婉嫔娘娘。已经不是婉嫔，该如何称呼呢？
2: 贱妾甘露寺，莫愁。莫愁是没错，怎么自称贱妾而非平尼？难道是你自甘卑贱，也不愿安守佛祖吗？莫愁娘子是带发修心，并非真正出家。
3: 惠贵人关心情妾，到底还是对莫愁最好啊。
2: 齐平妹妹也真是不小心，方才踩到莫愁的手了。 不知道要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莫愁啊，现在干的都是粗活，踩一下手，不要紧的。粗活？啊，是啊。毕竟不是养尊处优的娘娘、小主，砍柴、浆洗、擦地都得做的，和寺里的小姑子没什么区别。
4: 可莫愁毕竟是宫中的贵人，如此，实在是委屈了。
5: 那也是应该的，一入空门四大皆空，前程往事都该抛弃了。佛法曰众生平等，莫愁娘子也不该有例外。娘娘说的是。皇后娘娘，莫愁到底是奉旨出宫修行的，又是公主的生母，您看她的脸色就知道她身子虚弱，可寺里。
6: 还让他做这许多粗重的活计，岂不为难？
4: 皇后娘娘说了，入了空门就该斩断前程，公主是公主，莫愁是莫愁。皇上也说了，公主只有静妃一个额娘，
6: 惠贵人别违背皇上的旨意才好。
5: 皇爱，地上凉，你不要过去。
4: 惠贵人，你过来，莫愁站的位置不该是你站的。
5: 快去吧，没事的。
4: 个人有个人站的地界，人鬼尚且不同途，嫔妃和庶人又怎么可以站在一起呢？
5: 皇后娘娘，莫愁纵然离宫，也不该遭受身体和言语之辱。
4: 佛家讲究心平气和，惠贵人，你今日失于急躁。

0: 不能再去参拜佛像了，你就跪在这儿好好静心思过吧。
1: 后头是参拜的中殿了，皇后娘娘这边请，各位小主这边请。仔细脚下门槛高，仔细着。

0: 娘娘今日奔波劳碌也累了，不如早些歇息吧。
1: 安嫔一向善察人意，难道看不出娘娘今日真的很高兴吗？
2: 本宫不是高兴，是欣慰。本宫欣慰在于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要不是亲眼所见，也不知道她过得像个蝼蚁。比起死去，这些日子更能消磨她的心智。
1: 所谓生不如死，就是如此。臣妾今天离开甘露寺时，已经吩咐静白师父了，不必善待甄嬛，由得她自生自灭就是了。
2: 甄嬛已经不存在任何威胁了，倒是皇上还没有完全可以放得下甄嬛。你们俩要加紧功夫，好好讨皇上欢心。
1: 是
3: 是，
1: 皇后娘娘。
3: 太后，您觉得好些了吗？
4: 老毛病了，习惯了。
3: 太后咳得这么厉害，等下臣妾叫小厨房给您炖上冰糖枇杷，好润润嗓子。
4: 你今日身上的药油味怎么这么重？哀家闻着熏得慌。
3: 膝盖跪得疼，所以多抹了点儿。
4: 被罚跪就被罚跪了，皇后是要拿你做榜样，才能压得住后宫其他人。
3: 臣妾失言，何该受罚？可是婉嫔，莫愁她受尽苦楚，臣妾实在觉得很不安心。
4: 你想说什么？自己说。
3: 臣妾恳请太后顾念莫愁是胧月公主的生母，请太后庇佑莫愁，不要让她受尽苦楚。
4: 你对莫愁便这么好吗？
3: 是莫逆之交。
4: 哀家也听说了，今日之事是皇后与齐嫔有些失了分寸，但也不是要紧的事。
3: 臣妾只是可怜胧月公主，生下来就没了生母照顾，若是莫愁在甘露寺受尽辛苦折磨，那公主不是更可怜了？
4: 凡事要留有余地，也是应该的。好了，哀家派人去看看，总不至于让莫愁受尽折磨而死就是了。
3: 谢太后，有太后这句话，臣妾死而无怨了。
4: 你别总是顾着别人，也该顾顾自己。安嫔和齐嫔争宠，这些日子你有多久没见皇帝了？
3: 皇上兴致所致，总会想起臣妾的。太后，臣妾还有一个请求，既然碎玉轩现在空着，不如把它赐给臣妾居住吧。
4: 你打算为婉嫔守着？
3: 自从婉嫔离宫，人人都说碎玉轩不吉利，臣妾现在和静妃住在一处，虽说照顾胧月公主方便，可是总觉得地方不够宽敞。臣妾想，与其等公主大了再挪腾地方，不如现在就让臣妾搬去碎玉轩居住吧。
4: 你可曾想清楚了？皇帝倘若对婉嫔还有心结，你一搬进去，就等于打入冷宫了。
3: 等皇上心结解开，一切都会好的。
4: 那可不一定。既然你喜欢，就由着你吧。
3: 谢太后。

0: 信。
1: 好久不见浣碧姑娘了，甘露寺里的粗茶淡饭，姑娘却更见标致了，
0: 越来越油嘴滑舌，惹人讨厌。
2: 王爷原说龙月生辰前五日来，却没具体说是什么时辰，我只好早些来，没想到王爷更早。
3: 我的私心呢，很想让我再次等待，如果碰到了，那就是一种格外的惊喜，如果未曾约定时间就碰见，那就是缘分使然。
2: 说实话，男女情分上我并不相信缘分一说。人们常常以缘分深厚作为亲近的借口，而以无缘作为了却情意的假词而已。
3: 娘子的言论总让人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仿佛有尽之时，又别有一番天地。
2: 王爷过分夸奖了，或许有一天真到了无路可去无法可解的地步，我也会说缘分已尽了吧。
3: 若是在从前娘子得意之时，娘子的这些话不足为奇，只是现在娘子依傍佛祖修行，却也不相信缘分吗？
2: 即便入寺修行，但我也有自己所坚持的信念，更何况佛法精深，我也未曾全都懂得，只希望佛法博远，可以安定人心。至于缘分，我总觉得事在人为，聚散离合都不必拿缘分二字做托词。方若姑姑，你怎么来了？
4: 娘子，快坐。娘子，你看，这是温太医开的产后调理的方子，是惠贵人让拿过来的，药都配好了，娘子照着吃就是了。还有这些衣裳，都是静妃娘娘拿过来给您换洗用的。
2: 梅姐姐好吗？龙月好吗？
4: 都好，不过只是你只是关心他们两位，也不问问太后娘娘近况如何吗？
2: 梅姐姐在宫中依托太后的照拂才得平安，若梅姐姐安好，那太后必然一切安好。
4: 那皇上呢？娘子也不在意了吗？
2: 若有国丧天下皆知，就不必等姑姑来告诉娘子了。
5: 娘子，你糊涂了。
4: 娘子，恕奴婢多嘴劝一句，您这样怨恨在心不能释怀，实际上也是自己难受啊。这是太后赏的阿胶糕，滋身补气调和气血是最好的，太后说吃了它希望您能够更心平气和些。
2: 我是戴罪之身，太后还这样百般垂怜。
4: 娘子是明白人，也该知道太后虽然七病八难的，但是心里并不糊涂。可有些事情太后也只能明白不能插手。娘子如今在甘露寺修行，不如再为太后抄录佛经祈福吧。奴婢每个月都会来甘露寺一次取走佛经，太后说一定要娘子亲手抄录的才有用。
2: 请代我多谢太后关怀之意，莫愁必定尽心尽力为太后抄录佛经，为太后祈求上苍福泽。
4: 马上龙月公主快周岁了，虽然不是大宴，但宫里却当大事来看，不知收了多少金银珠玉的贺礼呢。
2: 那就好，否则没有生母在身边的女儿总是会吃亏些。
4: 虽然文仪公主有端妃娘娘抚育，但是不及隆裕公主得皇上的宠爱呢。
2: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奋发向上，而公主一生的前程与际遇都维系在她皇阿玛的怜惜与疼爱之上。如今纯元皇后的遗物都是谁在保管呢？
4: 纯元皇后最贴身最喜欢的衣服。

0: 物和首饰都在皇上那里，其余的由皇后保管，太后那里也有一些。
1: 那纯元皇后生前有没有她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
0: 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
1: 那若以寻常的白玉求形似，能不能？
0: 这个简单。
1: 锦汐，
2: 哎，
1: 拿我的那个珠花。
2: 哎，
1: 龙月是我唯一的女儿，我这个做生母的只想稍稍尽一点心意，请方若姑姑拿着这些首饰，请内务府的工匠们赶紧雕琢一块如我方才所说的项圈，能让龙月在生辰那日戴上，也算我这个做生母的尽点心意。
0: 哎呀，娘子身边的积蓄不多，再说请工匠也花费不了这么多，有这个就足够了。娘子放心吧，奴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
1: 多谢姑姑。
0: 外头冷，娘子请回吧。
3: 太后，请娘子抄录的经书，奴婢每月都会来取的，望娘子尽心为太后抄录就是。
1: 莫愁，谨遵太后懿旨。

0: 小姐方才为什么不告诉方若姑姑，请她主持公道，或者告诉住持也好啊。
1: 住持心善软弱，说话尚不如静白管用。我离宫后，那些没能置我于死地的人，自然不肯轻易甘心放手。如今我的苦楚多一分，他们心里就会安稳一分，对我的笼约就会放松一分。我这个做生母的，能为龙月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太后让娘子每月抄写佛经，也是为了保全娘子，不让娘子受到他们的暗害。

0: 好像是砸了，琴声无碍，但这弦却断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长相思弦断，此时不必再相思了。
1: 好看
2: 啊，是啊，
1: 看看我们龙月从小就是美人坯子，
3: 是啊，
4: 看看这身衣裳做得多精细啊。
3: 哎呀，好了好了，哦，好了，
5: 皇上驾到。哎呀，
6: 皇上天安。
7: 起来吧。
6: 谢皇上。
7: 朕几日不来，龙月都不冲朕笑了。
3: 哪是啊，孩子还小，皇上你一抱他，他就笑了。
7: 朕抱抱。
3: 来，
7: 看看龙月有没有重一些啊。这副项圈是哪儿来的？
3: 啊，这是前几日臣妾为龙月公主准备首饰，发现没有玉项圈，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皇上觉得不好吗？
7: 没有，只是觉得眼熟，挺好看的。
1: 这样的项圈，从前的纯元皇后好像也有一个，只是静妃进府晚，没见过罢了。
7: 内务府的东西做工总是差不多的，只是没有纯元皇后的那副做工精巧。左培盛，
8: 奴才在。
7: 去把纯元皇后的那副项圈拿来赐给公主吧。
8: 这，
3: 臣妾替公主谢过皇上。
7: 好了，快开席坐着吧，咱们龙月也饿了。啊，
3: 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饿了饿了。
7: 走。
3: 饿了，走。

0: 我叫冲静，冲静便可。
1: 你是前头甘露寺修行的吧？是，我捡的柴火还不够数，一会儿再回去啊。
0: 太妃，茶好了。好，倒吧。您是舒太妃，你知道我的名号？是啊，如今该称呼您冲静元师。你是从宫里出来的？听说宫中有一位真娘子，在甘露寺中修行，便是你吧？ 是我刚才眼拙了，请。这是我的贴身侍女，名叫姬云。今日与娘子相见，也算机缘巧合了。自先帝驾崩，我出宫以来，便再也未见过宫中之人了。
1: 我与太妃的机缘果然比旁人更深。今日相见不说。
0: 我还有一架长相思琴，正是太妃从前所用的爱物。果真，如今就在甘露寺中呢。当日出宫之时，我把长相思和长相守一同留在了宫中，只为先帝驾鹤。我留着这两样东西也是无用了，不曾想竟到了娘子手中。
1: 于此二物，一别数年。若娘子手肯，能否带来让我再瞧一瞧？本该拿给太妃一观的，只是数日前不小心弄断了琴弦。
0: 若是娘子放心，不如拿给我看一看，我愿尽力一试，或可修补。
1: 能交回太妃手中，我就安心了。
2: 如实在接不好，那只能遗憾再也听不到长相思的妙音了。那下次娘子请过来坐坐，也带了长相思一同来吧。我倒很喜欢和娘子说话呢。
1: 太妃盛情，晚辈怎敢不遵呢？嗯，
0: 请。
3: 皇上，今儿公主满周岁。 您一高兴，喝了那么多的酒，赶紧回去歇息吧。要不酒劲上来，可就难受了。
4: 头有些晕，回去吧。
3: 安嫔娘娘说要陪着您，您也不让，奴才先送您回养心殿吧。
2: 碎玉轩到了，谁在碎玉轩门口站着？
3: 皇上，那是四阿哥。

0: 宫里跑到宫里来做什么？
1: 胧月公主过生辰，除了五阿哥感染风寒，其余的皇子公主都来了，
2: 让她在圆明园好好待着，没事少在朕面前晃悠。
1: 这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从前，婉娘娘对儿臣很好。
0: 儿臣知道婉娘娘惹皇阿玛生气，皇阿玛恕罪。她怎么对你好的？婉娘娘
1: 叫儿臣读书，知道儿臣思念皇阿玛，也怕吵着皇阿玛，让儿臣远远的看一眼皇阿玛。你想见朕？是。
0: 回去好好读书，有空，朕自然会召见你。
3: 是，谢皇阿玛，
1: 儿臣告退。
3: 皇上，翠轩如今是惠贵人住着，
0: 惠贵人，
3: 太后把这赐给惠贵人了，过两天就搬进去。
0: 那朕
3: 去看看。
0: 这，
3: 落轿。

0: 真是离宫以后这儿就再没动过，
1: 一直都没，惠贵人也说不让动了。

0: 这是他最心爱的玫瑰簪子。朕赏给他的玉鞋也没带走。什么都没带走，他自己干净利落地走了。
1: 皇上，你赏他的长相思带走吧。
0: 长相思。

0: 就是这儿了，慢点。
1: 王爷，刚说曹操就到了，可见背后啊不能说人。才刚从北边回来，连王府还没来得及回，你来的也巧啊。见今儿天气挺好，便把长相思带来给太妃。我闯下的祸，如今倒要太妃来为我弥补。
0: 这位是我的贴身丫鬟浣碧，特意带来给太妃请安。浣碧给太妃和王爷请安。浣碧呀，难得像我行这样大的礼，今天是沾了额娘的光。哎呀，
1: 眉眼生的齐整，长得细皮白肉的，瞧这双眼睛，长得倒和娘子很像啊。
0: 哎，从前没仔细看倒也不觉得，今天额娘这么一说。
1: 还真觉得像一对姐妹啊！浣碧同我一同长大，的确情同姐妹。如今我父亲和母亲被远放宁古塔，我如此落魄，倒让她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
0: 天下尽是可怜的人，这孩子跟你一样，我一见就喜欢。

0: 患，所以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浣碧终生。若有合适的机会，还请太妃与王爷做主，给浣碧找一户好人家，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
1: 小姐何出此言？怕是早就已经嫌弃我，想把我早早打发了吧？
2: 你家小姐是想为你打算周全，额娘把这件事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为浣碧好好寻一个好人家。
3: 额娘放心，孩儿一定记在心上。
0: 嗯。方才听太妃说起，王爷这几月去了北地一带。
3: 好，皇兄一时兴起，命我微服去北地一带，留心官员政绩如何。仓促得命就去了，也来不及告别一句。
0: 如此一别，也快三个月了。
3: 自上次与娘子一别，87日了。
1: 王爷的记性真好，
0: 王爷博闻广记。
3: 这次虽然去的时间很久，但也算有所收获。中间转道去了一趟宁古塔，把这封信给娘子。
0: 是我父亲的信。
3: 嗯。
4: 环儿，我与你母亲俱好，安心即可。闻得儿与浣碧同在甘露寺修行，亦好。大局已定，莫做徒劳之功，各自天涯，各自珍重，切莫过于挂怀。
3: 从信上可以看出，甄伯父比例邮件，身子没有大碍。甄伯父自己也说，远离朝廷，纷争忌惮，过得反而舒心些。
0: 宁古塔终年苦寒，父亲与母亲年事已高，叫我如何放心？
3: 宁古塔虽苦寒，但是人却可以得一息自在。今番与甄伯父一聚，听他言语之间颇有随遇而安的欣慰之意。朝廷中纷争内斗无数，纵然风光繁华，然而曾伯父年事已高，能有一方安乐清静之处，他亦能自足。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多谢王爷了。
3: 我与娘子之交一场，何苦说这样见外的话。额娘方才说起浣碧的婚事，我倒有一个人选，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0: 阿晋？
1: 什么？
3: 阿晋打小和我一起长大，他的人品我自然是能担保的。况且他和浣碧也算是熟识，算不得是盲婚盲嫁。
5: 这个，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1: 王爷，即便阿晋愿意，我也是不愿意的。小姐要在甘露寺中修行一辈子，若离了我，就只有锦溪一个人了。况且我视小姐为长姐，我怎么忍心让小姐一个人受苦，自己却贪福嫁人去了？
3: 浣碧，你若嫁给阿晋为妻，常居住在清凉台，与娘子也是可以常常见面的，或者先娘子来清凉台小住也是可以的。
1: 那么王爷的意思，究竟是让我嫁给阿晋呢，还是借我和阿晋婚后让小姐久住清凉台？究竟是方便我们姐妹相见呢，还是方便王爷与小姐相见？有些话王爷大可说得明白。
0: 浣碧，
3: 浣碧，你是在帮着环儿，还是在伤他的心呢？
0: 小姐，王爷换错了，我的法号是莫愁。浣碧的婚事匆匆说定也不好，不如以后从长计议。
1: 不必了，匆匆也好，从长计议也罢，我若不喜欢一个人，断断是不会嫁给他的。我若喜欢一个人，即使嫁给他做妾，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事到如今，我就只想陪着小姐。
5: 哎，我到底是配不上浣碧姑娘的。
0: 浣碧一向心气高，如今又与我一同经历嫁变，难免很多事情都看淡了，还请王爷见谅。
3: 今日之事是我鲁莽了。
0: 我回去一定好好劝劝他。

0: 好些了吗？
1: 嗯，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在王爷眼里我只是小姐的一个丫鬟，所以能嫁的自然只是他的亲信随从。
0: 浣碧，你一向聪明，可别钻了牛角尖儿。王爷虽不知你是我的亲妹妹，但他也知道我与你情同姐妹，怎么会轻易把你打发给随从呢？何况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让你嫁与他放心信任的人。何况你与阿进一向谈得来，难怪王爷错了主意。
1: 可是小姐和王爷也是一向谈得来的，
0: 所以你就疑心王爷是要借你的婚事接近我，是吗？
1: 我就是觉得王爷对小姐太好了，还千里迢迢给小姐送来家书。
0: 那温实初是如何待我的，我又是如何待他的？
1: 温大人待小姐从来就是很好的，小姐也很会拿捏分寸。其实来了甘露寺以后，浣碧一直就想小姐能有一个终身依靠。当然王爷的品性相貌气度学识样样皆在温大人之上，可是王爷是皇上的亲弟弟啊。
0: 我何尝不知道他是皇上的亲弟弟，何况我对他也没有别的心思。
1: 我知道今日的话伤了小姐的心，可是纵然小姐没有对王爷的心思，难道王爷也没有对小姐的心思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应当早点留心才是，咱们经不起了，是不是？
0: 王爷待我是知己，我也待他是知己，自然我会留意分寸的，绝不再招惹杀身之祸。
2: 一到夏天我就心慌，想着夏天过去就是秋天了，皇儿的事好像又在眼前，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却一点法子也没有。以前是这样，以后也还是这样。
3: 皇儿在外一切都好，贵人您放心吧。
2: 每每都说好，其实我知道他并不好，不过是你安慰我罢了。我也知道你见他不好心里会更难过。
3: 贵人独居岁月轩，日夜挂心也是难受的。
2: 虽然是独居，可是有你常来关照我身体，我也不算如此冷宫啊。
3: 其实贵人您大可不必搬到岁月轩来，自从贵人搬过来，皇上就不再召见您了，你这又是何苦呢？
2: 皇上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就永远也不会进碎玉轩。你知道我是为什么？
3: 昨日彩月来告诉微臣，说娘娘日夜都会咳嗽，微臣包了冰糖枇杷来，请小主服下吧。
2: 医病也不能医心，
3: 微臣告退。

0: 娘子，
1: 阿静，
0: 今儿是端午，王爷啊在宫里饮宴，叫奴才送些甜粽来给娘子过节。
1: 有劳惦记。
0: 王爷说这几日啊宫里事多，待闲些日子便来看娘子。
1: 王爷本就忙，不来也是寻常。
0: 也不是王爷事忙，是太后啊要给王爷定亲了。

0: 当真吗？
1: 当然了，要不然王爷怎么会不痛快？这些年太后催得紧，说哪有王爷到了这个年纪不娶福晋的，连个妾室都没有。这回安排的是沛国公家的小姐，叫什么孟静娴的。
2: 这是好事，王爷的年纪若换了旁人，早就儿女成群了，也是时候该找位福晋主持家政了。
1: 我们王爷正为这事满肚子不乐意呢。我以为王爷待娘子是知己，娘子也必定十分懂得王爷的心思，却不想娘子说出贺喜王爷的这番话来。阿进不爱听，先告辞一步。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眼看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在上面。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6: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王爷，
1: 阿静昨天惹你生气了。
0: 阿静说话一向爽快，她若说了什么，我也不会生气。我为王爷高兴。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这便真是温柔大方的好女子，先恭喜王爷了。你是真心恭喜我吗？当然了。 我来帮你。无论你是否心口如一，我只想告诉你，我并不喜欢孟静娴。即便她如何如何好，偏偏不是我所中意的。太后十分中意孟小姐，何况王爷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太后不知道，你不是不知道。 即便王爷不中意孟家小姐，太后也会为你挑选其他匹配的婚事。王爷还能拒绝以后的每一位吗？何况王爷中意之人，未必对王爷有心。我不是皇上，我的婚姻关联不到国运，太后也不会勉强我的。至于我所在意的意中人，是否与我有相同的心意，我只相信。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精诚所至，或许是有金石为开那一天。只是妾心若如古井，不愿再起波澜。甘露寺不便男子往来，我以不欲沾染闲话，此后与王爷还是少见为好。
1: 你觉得我冒犯了你？
0: 不是冒犯，是云泥之别。
2: 入冬以来，娘子便一直咳喘不息，整夜整夜的睡不好，又盗汗，这可怎么是好呢？怎样啊？我去了温府，府里的人说，入冬后太后就旧病复发了，留了温大人伺候。 不让他出宫。
3: 对，太后凤体要紧，文大人费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只有太后安好，才会让方若来庇护咱们。
2: 冰糖雪梨吃了多少都不见好，好在王爷让阿锦送了一些燕窝来，最能生津润肺的。娘子，要不吃完再写吧。
3: 我写完再吃吧，哪有这么矫情了？
2: 不过是咳了两声而已，哪里是咳两声的事情啊？人都要咳坏了，饶是这样，竟白还打发小姐去西边洗那么多的衣裳，我看小姐就是过分劳累了。哎呦，
4: 姑娘还是少说两句吧，为了娘子咳嗽的厉害，外边不知道有多少闲话说的难听呢，
2: 竟还有说娘子得了肺痨的。
4: 谁这样胡说啊？我看小姐就是这样被他们折磨坏的。 咱们甘露寺不能住得了肺痨的人，就是他有别的香客敢来住吗？这百年古刹的名声，可不能断送在一个不祥之人的手里。哪个人说我们小姐得了肺痨啊？哪个大夫说过了？你这样满口胡说，你也不怕天打雷�劍吗？你，
5: 就算不是肺痨，
4: 也和肺痨差不离了。
5: 是是，
4: 你看你这样日咳也咳的，咳的旁人还要不要住了？
3: 对呀，我还住不住了？不看
4: 这都晦气！
3: 是我不好，我身子不好，连累大家。
4: 这要牵连了旁人，就应该赶紧走。
5: 对呀，
4: 这样死赖活赖着，招人讨厌。
5: 是是是，就是。
4: 哎，你们瞧，他就是个贼啊！这县城的贼赃就在这里呢。
3: 什么？
4: 说话要有凭据，我何曾偷你们东西了？ 甘露寺里只有我和住持才吃燕窝，
5: 嗯，对，
4: 你这燕窝是从哪儿来的？
5: 就是的，
4: 哪儿来的？
5: 从哪儿来的？

0: 那太医总有好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吧？你可别说，这燕窝是他拿给你的。嗯，宫里头的姑姑也有两三个月没来了。
1: 对，
0: 你若不是偷我和住持的，难不成这燕窝还自己长腿跑到你碗里的吗？
2: 就是啊，
3: 这到底从哪儿来的？
1: 他每天拾了柴火回来，都要到师傅房里去说一声，一定是他偷了燕窝吃的。
2: 就是，
3: 一看就是他。
4: 既然燕窝是日日吃的东西，若是不见了，你早该发现去找了。怎么眼瞧着到了我这儿，才说起有贼这回事呢？
0: 没那么多废话和你说，你若有本事，只说这碗燕窝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若说不出来，哼，就是偷了我的。
2: 对，
3: 就是。
2: 那你说说，
5: 就是你没有燕窝，旁人就不许有燕窝了。
0: 旁人，哼，旁人或许还有家里人会送些东西来，可莫愁是宫里头赶出来的不祥之人，他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燕窝？
2: 就是的，
0: 贼就是贼，抵赖也不中用。
2: 没错，
0: 我去请住持。
6: 怎么了？怎么了？都这么吵吵闹闹的。
0: 莫愁是个贼，偷了燕窝，现下又得了肺痨，这甘露寺是住不得了。
2: 就是。
6: 行了，你们怎么给他零碎折磨受的，我早就看在眼里了。真就这么容不得他吗？
0: 不是咱们容不得他，他是从宫里头出来的，宫里头的态度你也是清楚的。咱们若是再容他，那总有一天倒霉的是咱们甘露寺啊。
2: 就是啊。
6: 行了，莫愁也是怪可怜的。
0: 住持若是怜悯莫愁，那可怜的就该是咱们了。
2: 可不是嘛。
6: 怎么病成这样啊？那方才说肺痨是怎么回事啊？
4: 没有大夫来看过，说是肺痨，我止咳的厉害。
6: 吃药了吗？
5: 已经按照药方抓过了，只是还不曾见效呢。莫愁这样日夜咳着有大半个月了，其实早两个月就在咳，只是没那么厉害。若不是肺痨，怎么吃了这么久的药都不见好啊？
1: 没错，
2: 就是。
1: 你瞧他这样瘦，一咳起来脸都红成这样了，多半是治不好的肺痨。咱们断断不能和他住在一块儿了。
2: 就是不能跟他住一块儿。
1: 是吗？
6: 莫愁啊，眼下你这身子这么不好，他们又怎么都不肯跟你共处，不如先搬出去吧。啊，
4: 主持。您知道的，我们眼下无亲无故，我们能搬去哪儿呢？
5: 身为住持，不能主持公道，只能听着一群姑子瞎嚷嚷，耳根子未免太软了吧？
0: 闭嘴！主持也是你能指责的吗？
4: 说就是了，你仗势欺人算什么呀？
7: 主持，可否听我一句话？我们娘子是不是肺痨，现在还不可而知。可是她现如今身子这么弱，病得这么厉害，外面又冰天雪地的，让我们一时间往哪儿搬呢？主持，我求求您，您多宽容我们几日，可好？
1: 这样病殃殃的，怎么和咱们一块住啊？
2: 就是，
1: 这样日咳夜咳的，咱们还要不要睡了？
2: 是啊，他就是个贼，他今日偷燕窝，明日还不知道偷什么呢。若莫愁住在甘露寺，我们就不住了。
5: 是啊，我们就不住了。
2: 就是
5: 不住。
4: 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我也不叫主持为难了。只是一样，我并不是贼，这燕窝不是我偷来的。既然甘露寺容不下咱们，咱们走就是了。
7: 我
4: 快去收拾东西吧。
7: 主持呢？
0: 既然是贼，那这些带走的东西咱们都是要一一翻查过的。
7: 你
0: 万一被你们夹带了什么出去，那咱们可是说不清楚的。
6: 静白，别说了，
8: 这种地方不住也罢。我帮你们收拾东西，等一下送你们出去。
6: 莫愁啊，凌云峰有几处禅房，你先去住着，不用修行了，一切等身子好了再说啊。
4: 多谢主持。
5: 撞墙做事，
8: 谁要是再啰嗦尽管找我说话。

0: 着村后不着店的，他也请不到大夫呀。
1: 这可怎么是好？这是哪儿啊？这是，倒也不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怀斌，前面就是清凉台，只有找一个人去帮忙。

0: 我们走投无路，娘子也不能回去了。我们始终跟娘子在一起。
1: 娘子身子本来就弱，又着了风，怕是受了风寒。这里一入冬，就容易大雪封山，趁着雪还没有封路，赶紧跟我回新凉台。
0: 谢王爷，李云峰的禅房不能没人打点，我先上凌云峰去打点禅房，等娘子身子好一些，你们再把她送回来。
1: 好，多谢。
0: 你接过去的可是条命啊！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你是个男人。
1: 男人都会让女人伤心的。如果救得了她，我必不伤她。我会尽力去做的。相信我，
2: 就信你这一次。来，去请温太医了吗？已经派人进宫去了，说是王爷不适，一定要请温太医来看。
1: 只是这雪天路滑，温太医上山不便，再不便也得来啊。秦凉台本来药物就不多，娘子还一直高热不退，这样下去，只怕不好。已经拿冷水擦了那么多次了，可是小姐的高烧一点都没有退，这该如何是好啊？快！啊，欢斌，你忙了半天了，先去休息吧，别把自己累坏了。
0: 可是小姐她……
1: 这里有人照顾。
2: 你如果把自己累坏了，那就更没人照顾小姐了，啊！
1: 阿静，带浣碧姑娘下去休息。
3: 是，
2: 浣碧姑娘，请。
3: 那就有劳王爷了。
1: 继续啊。哎，我看着娘子，你们也下去吧。
3: 是。

0: 幸好你终于来了，给王爷请安。
1: 娘子好些了吗？
0: 幸好烧得不厉害，若还是像通传师说的高热不退，那就麻烦了。
1: 好，我先去换身衣服。
2: 一会儿再过来看娘子，
0: 王爷，快去换件衣裳吧，嘴唇都冻紫了。不许跟任何人提起啊！
2: 王爷，温太医来了吗？
0: 在里边呢，正要你照顾呢。
2: 王爷，你怎么了？
0: 没事，走了急，摔雪里了，你赶紧进去吧。

0: 王爷，您怎么又来了？这武微臣您就放心吧。啊，什么时候问太医给娘子看完病，也给我瞧瞧。我这两日，我这两日总是咳得厉害，
1: 王爷您不好好休息，病情反复，反而不利于身体。
0: 这不大家都忙着呢吗？就我一个人闲着也过意不去，特意过来瞧一瞧。万一不是啊，好歹太医就在身边。
2: 慧明姑娘，你已经熬了大半夜了，不如去休息吧。
0: 也好，温大人，你也早点歇息吧。要是您也累病了，谁来照顾小姐啊？
2: 这样吧，今晚温蕾留在这里，温太医和浣碧就在这儿将就睡下，大家彼此都好照顾，啊。
0: 多谢王爷体恤。

0: 小姐，你醒了。
1: 你好些了吗？
2: 这是在哪儿？
1: 这是清凉台，你病得太重了，便把你接来清凉台照顾。

0: 我真是高兴糊涂了，温大人就在那儿呢，我快请他过来给小姐看看。温大人，小姐醒了，快来呀。
1: 是好多了，是好多了。
2: 既然好了，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1: 身子还没好全，还得安心静养。清凉台少有人到访，是最好的所在了。
3: 其实清凉台也未必好。
0: 住是清凉台不好，还有比这更好的所在吗？而且小姐现在身子这样，是能腾挪奔波的吗？
2: 锦汐呢？
0: 哦，我陪小姐来的清凉台，锦汐去了凌云峰，出了什么事儿好互相照应着。
4: 啊，彩兰、彩萍。
1: 啊，你这几日病着，浣碧一个人照顾你十分的辛苦。这两日在外面煎熬的事情，都是彩兰和彩萍在帮忙。如今就让他们进来，和浣碧一同照顾你。
2: 王爷情况似乎不太对，你且瞧瞧。
3: 王爷是辛劳过度，又着了风寒，时而引起了发热。赶紧捂着被子睡一觉，发发汗，我再开一个疏散的方子也就好了。
1: 有劳太医了。
0: 阿进，快进来扶王爷一把。
1: 看来我是少不得要睡一觉了。娘子要好好休息啊。
0: 我扶王爷出去。
2: 我这里不要紧，你去看看他吧。
3: 你很关心他呀。
2: 国君王一向仗义，如今又是这儿的东道主，拼死救了我。我不过是寻常问候两句而已。你连日照顾我也很辛苦，也赶紧去歇歇吧。
3: 那好吧，你先好好休息，我去看看王爷。
5: 王爷身体的底子一向都好，得了一点风寒不成大碍，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就是了。
6: 多谢大人，奴才已经命人打扫了客房，大人先去歇息。
5: 好。
0: 阿静，
6: 姑娘怎么来了？
0: 王爷还好吗？
6: 倒不是闲症，还好。
0: 阿静，我问你件事儿。
6: 你说就是。
0: 彩兰和彩萍，
6: 他们伺候的不好吗？
0: 我瞧他们的打扮不像平常的丫头，倒像是半个姨娘，我哪敢使唤他们呀。
6: 什么？
0: 他们不是王爷的贴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
6: 姑娘真会说笑，王爷近身伺候的只有我罢了，他们只是这里的丫头。你不知道，这青凉台伺候的丫头仆从都是漂泊无依的，被王爷救了回来才来这里服侍，断不会存了非分之想。姑娘不知道，你们娘子必然知道，咱们王爷是不会有妾室侧妃的，若是有，也只会有一位福晋，

0: 阿静，你们家王爷好些了吗？
1: 风寒一直未退，这几天除了喝药什么都吃不下，人也瘦了许多。
0: 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重呢？你们先退下吧，我和阿静说说话。
2: 是。
1: 我们王爷是个傻子，他喜欢不该喜欢的人，做常人不会做的傻事。那日娘子高热，敷了多少冷毛巾也不中用，于是我们王爷穿着贴身的中衣躺在冰雪里，等自己身子冷透了之后再抱着娘子。如此反复多次，

0: 娘子的高热退了下来，这样连番辛苦，饶身子是铁打的也扛不住啊。不过，娘子放心，我们王爷断不敢轻薄娘子。那日娘子穿得整整齐齐的，我们王爷发傻也不是头一回了。自从闯进翊坤宫救下娘子，奴才就知道王爷的傻病救不好了。
1: 你对我说这些是为了什么？
0: 奴才不知道王爷做这些白费心思的事是为了什么，可奴才知道王爷是真的费尽了心思。
1: 难为你们家王爷一片心意。
0: 如今王爷病了，娘子若有空，可否也去看看王爷？
1: 我是秦凉台的客人，去看你家王爷是理所应当的，你不说我也会去。
0: 我若不说，娘子是糊里糊涂去。这秦凉台糊涂的人不少，有人糊里糊涂高兴，有人糊里糊涂不说，王爷也不会直接说与娘子听，还是得我阿进来说。
1: 那么你陪我一起去看看你家王爷吧。太妃来看过王爷了吗？
0: 太妃今生今世都不能出安息观的，王爷病了的事还瞒着呢。
1: 先瞒着吧，免得太妃担心。

0: 你来了，你好些了吗？已经能站在你面前了，你说好了吗？来多久了？
1: 不过一个时辰，看你睡得香，就没叫醒你。要不要喝点水，云里？你找我什么？
2: 花儿，我不是在做梦吧？先
0: 喝口水润润吧。
3: 王爷，皇上和静妃他们来了。
2: 啊？
0: 啊？
2: 皇上怎么来了？
3: 我
0: 出门就要撞上了。
2: 那儿有个屏风，现在后面避一避。
4: 皇上驾到！
3: 老师七不在。
2: 连个和朕谈诗论画的人都没有了，朕地给疾病着，就不要拘礼数了。王爷安好。
5: 皇兄跟静妃娘娘今儿个兴致真好，只是怎么突然想到到臣地这儿来了？难得雪化了，朕日暮在宫里也是无趣，出来走走。路过你这儿，听说你病了，果然还有病色，只是精神还好。
2: 是啊，龙月听说十七皇叔病了，特地来看望十七皇叔呢。
3: 龙月也来了。好了好了，十七皇叔病着呢，龙月不要闹十七皇叔了。那丫头鬼精灵着呢，她知道你病了，不肯要你抱。
2: 那古麒麟劲儿和他额娘一模一样。那时期，这些日子你没来宫里，连朕都闷得慌。连个和朕，说出诗词歌赋的人都没有。若是当年他还在，臣妾有时就常听皇兄和皇嫂谈词论赋，一同贺歌。后来，也只有甄氏能跟朕说上几句。只可惜，他太不受教了。
6: 甄氏，甄氏，
2: 你知道是谁吗？你就跟着学。 你的清凉台一直听说很好，今日一见，果然是个好地方。
1: 皇兄如果喜欢。

0: 来做就是了。出宫一趟多难呐，多少言官的眼睛盯着呢。清凉台虽好，缺个女主人。你年纪不小了，是该纳福晋的时候了。再说吧，如果有中意的，臣弟一定把她奉为清凉台的主人，一生呵护。
1: 你自己有了主意也好，你若喜欢。
0: 朕先从世家女子中挑几个好的给你留着。皇兄说笑了。
1: 天儿不早了，回去还要看折子，你且好好养着。
0: 是。
1: 不必了，把病养好了要紧。
0: 陆少华，皇兄慢走。

0: 他已经走了。即便皇兄不肯承认，你终究是龙月的额娘，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龙月不知道也好，有我这样的额娘，是他的耻辱。胡说。
1: 龙月有你这样的额娘，是他最大的骄傲。
0: 王爷，
1: 环儿，你怎么又这样叫我？
0: 方才是莫愁失仪了，还希望王爷见谅，还请王爷像从前一样称呼我吧。
1: 是因为皇兄吗？
0: 皇上的到来只会叫我更加清醒。方才是我糊涂了。
1: 是我冒犯了王爷。皇兄从来没有来过清凉台，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就来了。他也许是一时兴起，突然至此。可与我与你，时间的事，往往都是想不到的。
0: 你刚才说这话不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打扰王爷多日，外头雪已经化了。 我们明日便告辞了，去凌云峰禅房。连日来，多谢王爷。

0: 吃药吧，小姐的身子是好多了，不知道王爷有没有好一点。会好的，快到春天了，一切都会好的。
1: 今日是3月初3，上巳节，咱们带上些节礼去看太妃，太妃一定很高兴。
2: 我们也好久没见太妃了，是该去瞧瞧呢。今天天好，你也难得愿意出来走走。
1: 许久不来看太妃了，真是我失礼了。
2: 太妃安好。这样花开时节，倒想听一听琴呢。 上次损坏的琴弦，我已经修好了，你也正好来试试，趁不趁手？哎，
1: 儿子正好带着长相守，可与娘子同奏。久闻娘子琴技甚好，不知可否同奏一曲？
2: 长相思的旧主人在此，我怎敢跨口琴技呢？与王爷合奏，我也从未试过，怕是跟不上王爷的笛声。
1: 先帝去世以后。 我不再碰长相思，这合奏之音也再不曾听闻过了。请娘子劝一劝我这未亡人的心愿吧。有生之年，我还真想再听一听这长相思和长相守齐发齐奏之音呢。
2: 太妃既有此言。

0: 那我相聚不如从命，奏什么好呢？
1: 长相思，你们俩倒是心意相通，只因秦明长相思，时而我与王爷都想到了此处。 我虽不太懂文墨，李白的《长相思》我还是知道的，不如就这首吧。

长相思，催心肝。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素，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

0: 欣慰，流泪泉。不信且长断，归来看去明镜前。先帝去世以后，很久再没有听到这《长相思》与《长相守》合奏的声音了。今日再闻到这琴笛合奏，很有当日我与先帝合奏的情味。
1: 太妃说的是，别的琴笛便也罢了，咱们的《长相思》与《长相守》不只考教弹奏者的功力与技巧，还要合奏时心有灵犀，彼此知晓，才能弹出情致来，要不然哪有相思相守的韵味。
2: 姬云姑姑这番话倒是叫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和王爷彼此知晓，那还说得过去，若说情致韵味，那真真是贻笑大方了。
1: 啊，是我说的高兴忘了分寸了，娘子别见怪才是。
3: 从前只是琴笛的合奏，如今还有额娘的吟唱，当真是完美无缺了。
2: 琴笛合奏只能感受其间韵味，倒不如直接吟唱出《长相思》的歌词。世间的情意于太妃而言是直接明了，胜于隐约婉转。
0: 朕娘子也算是我的知音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餐，100分。
9: 什么？
10: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1: 你说，
1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2: 两天了都不投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游。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9: 快上！

0: 小故事，
1: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王爷每次出门都会把长相守携带在身吗？
1: 每次来这边才会带上。
0: 王爷对太妃固然深有孝心，因为长相思在你这里，我是长相守的主人，来寻长相思的主人。王爷真会开玩笑。
1: 婉儿，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0: 可我只能当你是玩笑。
1: 从前你是皇上的女人，现在已是自由之身，所以我说的不是和你玩笑，是真心话。你离开清凉台，我怕你伤心、为难，忍耐着不去找你。可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过。芭蕉不解，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0: 我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可是这个春天，怕是我有生以来最难挨的春天了。我从前是宫中的宠妃，现在甘露寺，我是带发修行，和宫廷已经毫无干系了。人非草木，王爷的心思我并非不知道。 只是我这从宫里出来的残躯，再也不想和皇室贵胄再有沾染，纠缠不清。
1: 因为你曾经是皇兄的宠妃，而我也出身宫廷，所以你不愿接受我。可是当年在宫里面，你可曾有一日过得平安快乐？我遇见你的。

0: 每一次，你何曾真正的开心过？没有，连哭也要极力的忍着。
1: 即便没有宫里那段日子，过去和如今，到底也不一样了。
0: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撇开宫里那些日子，你都是自由之身，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你方才说，人非草木，那么孰能无情？在你心里，你也是有一点点喜欢我的，对吗？就像那一天，你曾经叫我的名字。
1: 王爷可曾与女子相爱过？
0: 没有。
1: 可我经历过，所以明白，有些事，如果一开始就明知道不能善终，就不要去痴心妄想，去勉强求一个善果。就好比从前我与皇上，如果一开始我就以一般嫔妃之心待他，只求荣华富贵，不求一丝真情，那如今连累我父亲的人就不是我了。
0: 你只伤心了一次，便要对世间的情字都失望吗？
1: 既然知道以后要伤心，那我就情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也不要遇见他。
0: 如果有人一心一意待你，想给你四时明媚，为你遮风避雨，你也不愿意吗？
1: 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往事既已成梦，将来之事也是一眼望得到底的，就不必再有任何做梦之事。王爷曾说过，沛国公家的小姐虽然德行出众，但是王爷却偏偏不喜欢。那我对王爷亦是如此。王爷虽然贵为天家之子，晋宗亲王，可我甄嬛也偏偏不喜欢。

0: 自打这次从新凉台回来，娘子便不怎么笑了。可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可是娘子这样不说话，要不是温太医前几日送来的这几只相思雀来逗趣儿，这娘子怕是要中闷了。

0: 这么吵啊？怎么了？
1: 哎呦！星星，让雨欣打猫，这些被猫杀过，见不得猫的。
2: 没事了，环儿，环儿，环儿没事了，猫都被我赶出去了。
0: 王爷，
3: 哎呀，
0: 是什么猫这么大呀？
2: 山里野猫，山野里怎么能养鸟呢？这里虽然没有大的猛兽，可是野猫却很多，最爱以鸟为食，还好没有人受伤。
0: 都是那个温大人，好端端的拿什么鸟来，说是逗小姐乐，却把野猫给招来了。
3: 多谢王爷，要不是王爷相救，刚才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真把奴婢吓坏了，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猫。说起来，真的是温大人好心办了坏事情。今晚的事多谢王爷，只是这么晚了，王爷怎么还会在这附近呢？这些天来，你都到二更天才睡，难怪脸色这样憔悴。你都在这儿，我只想等你睡了再走。
1: 可今日我已经睡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花儿，你就当我是贪看月色好了。今天都怪我，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让你受惊了。
1: 你是千金之体，何必要这样为难自己？
0: 何来为难？只要在外面能看到你屋里的灯光，心里便总觉得安慰些。
1: 王爷，快回去睡吧，已经三更天了。
0: 你放心的睡吧，我告辞了。

0: 娘娘，昨夜又是齐嫔侍寝。
1: 齐嫔有家事，皇后又抬举她，她自然得宠些。
0: 可齐嫔话多讨嫌，总不放过娘娘，真是讨厌。
1: 她仗着家里有功劳，就这么瞧不起我。可这宫里的宠爱和位分，哪里是靠家事决定的？
0: 可不是嘛，奴婢都看得出，皇上还是喜欢娘娘的。
1: 喜欢又有什么用？得宠才是最重要的。对了，上次的香料用完了，父亲托人从家里送来了吗？
0: 奴婢已经传话出去，应该很快就到了。
1: 那就好。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怀孩子，皇后不喜欢后宫生下孩子，我依附皇后，除了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法子呢？
0: 是，还有就是菊青那丫头，到底不是一直跟在娘娘身边的人。
1: 既然不中用了，就别留了吧。
0: 娘娘，皇上这会儿子刚下朝，奴婢陪您去养心殿请个安吧。
1: 不去，这两日皇上为处置隆科多的事情正忙着呢，我还是少去为妙。
2: 儿子给皇额娘请安。
3: 坐吧。
2: 这些日子没来寿康宫请安，还请皇额娘不要见怪。
3: 前朝事儿多，皇帝是该顾着前朝要紧。
2: 这些日子前朝的事虽然多，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就是隆科多结党营私，欺君罔上。
3: 皇帝除了年羹尧，果然就轮到隆科多。哀家原以为隆科多晚年可以得个善终，原来皇帝还是容不下他。
2: 不是儿子容不下隆科多，而是他自己容不下他自己。年羹尧在的时候，二人勾结良多。
3: 你早就知道年羹尧与隆科多不睦，为了让他们暂保安宁，维持表面和气，皇帝还主动提出将年羹尧的长子过继给隆科多做义子。若说他二人勾结，岂非皇帝就是主谋？
2: 隆科多罪犯滔天，即便儿子冤他一条两条的也不为过，更何况他有十数条大罪，即便到了九泉之下，阎王殿前辩驳，也驳不出什么来。当年除年羹尧的时候，皇额娘还为儿子一起布置，怎么今日到了隆科多就百般庇护？难道少年相识之情真是恩深义重吗？
3: 哀家。

他当日就跟你说过，年羹尧与隆科多是扶持皇帝登基的重臣，既然年羹尧不可留，隆科多就不能再杀，

0: 隆科多是孝义仁皇后的兄弟，你名义上的舅舅，你就是不顾着隆科多，也该顾及孝义仁皇后的颜面呐。
1: 杀隆科多不只是为儿子，更是为了保皇额娘的声名。隆科多是皇额娘青梅竹马之交，有两小无猜之情，皇阿玛不知不代表儿子不知。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什么日子？皇额娘比儿子更清楚。皇额娘要保全的不仅是皇阿玛的颜面，更是儿子的颜面。皇额娘要是舍不得，那便是舍得了儿子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和皇额娘的太后之尊。至于隆科多，儿子已经在畅春园弄了间偏房捐进起来，还请皇额娘保全儿子的颜面声明。
2: 站住，什么人？
3: 我是太后身边的孙姑姑，带领隆科多家人前去见一面，即刻出来。
2: 哦，原来是孙姑姑，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请。

0: 谁呀？
1: 是我。
0: 奴才埃隆可多，给太后请安。
1: 快起来。哀家初见你时，你意气风发，如今却到这样的境地，全怪我。
0: 是奴才之过，太后万人之上还能来看奴才这样将死之人，奴才感激不尽。
1: 你我相交多年，我来看你也是应当的。这地方湿寒，你的腿受得了吗？
0: 多谢太后挂念，奴才的腿已经好多了。啊，这里简陋不堪，太后就将就坐吧。
1: 你的腿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我当然应该关心。你也坐。
0: 多谢太后。能为太后效力是奴才的福气。听闻太后入住寿康宫后病痛不断，奴才虽然牵挂，也不得常常入宫探望，请太后恕罪。
1: 你送来的丸药哀家一直吃着，人老了到底不中用了。想当年温熙贵妃跋扈，良妃夺宠，淑妃专宠，一件一件事情应付下来都不觉得怎样，可如今回想起来都觉着疲累不堪。
0: 太后万福，过去的事到底已成云烟，终究是太后福泽深厚，母仪天下。
1: 话虽如此，我却永远记得当初你怎么扶持我从一个小小的宫中女官当上了皇上的德贵人，一路又成了德妃，最后当上了太后。你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0: 奴才不敢鞠躬。数十年来奴才日夜不忘的是与太后相识于微时。那年三月三日，

0: 上四阶，太后与奴才
1: 当日你说你已经打通好了关节，选秀时让我穿一袭粉蓝色衣衫，因为先帝不喜欢粉蓝色，我就不会中选，然后就顺理成章嫁与你。可是世事难料，我却偏偏入选，成了宫中女官。
0: 太后福泽深厚，是上天眷顾，是奴才福薄。
1: 福薄不福薄的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都大半辈子了，你妻妾成群，我也成了一国的太后。既然有些事情是注定的，那谁也改变不了。我今天来看你，除了想要和你叙叙旧，还想告诉你，我会设法向皇帝求情。
0: 奴才多谢太后。
1: 快起来吧，你我是故交，我为你尽一份心意也是应该的。

0: 这是你最喜欢的竹叶青。这些小菜都是我亲自下厨所做。事隔多年，不知道我的手艺是否如初。
1: 一岁解千愁啊，太后亲自下厨，奴才感激不尽。
0: 在你心里永远当我是太后，忘了我是你自幼相识的乌雅成婢。
1: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成婢。
0: 但愿如此。

首先是太后，皇帝的生母，乌鸦氏的荣耀，然后才是先帝的德妃，你的青梅竹马。当年你告诉我，先帝不喜欢粉蓝色，让我穿粉蓝色去选秀。原来你早就知道，先帝最喜欢粉蓝色。你让我入宫，只是为了要扶持你姐姐孝义仁皇后在宫中的地位。若不是孝义仁皇后没有子嗣，也断不会扶持我儿子。你断送了我的一生，如今该由我来断送你的。

0: 又是王爷的笛声呢。
1: 是吗？
0: 只有王爷的笛声才有这样的情韵。不知道今晚要吹到几更呢？

0: 小姐，你听，外面的笛声是不是还在呀？
1: 是还在。哎，真是可怜，外面下起雨来了，怕是要淋坏人了。娘子，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娘子若这么自苦，那真是折磨了自己，又折磨了王爷。即使这些日子奴婢都看在眼里，王爷真的是个情深意重可以托付一生的人。奴婢说句不该说的话，谁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呢？都是火烧眉毛切顾眼下的。
2: 火烧眉毛切顾眼下。
1: 是啊，来日谁知道来日会是什么样子，今时今日遂了自己的心愿，让自己高兴了才是最好的。若是为了来日折磨了今日，那才是大大的不值啊。

0: 小姐终于出去了。
1: 是啊，这一步迟早是要迈出去的，只是迈出去的早，他们二人便能高兴的早一些罢了。

0: 你不要自己的身子，这么大的雨，还在这里吹笛子。
1: 可你最怕打雷闪电了。
0: 有你在。

0: 是什么时候，你对我有了这样的心思？
1: 或许是在青莲台，或许是在长河边，或许更早。但每每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0: 你永远都在我身边，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你这番话，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你心里是什么样子。
1: 姬时如玉，烈松如翠，狼烟独绝，世无其二。你在我心中便是如此。
0: 花儿，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天地人间，没有你，这一切繁华锦绣与我不过是万念俱空。只要有你，从前我无论失去了什么，我都觉得值了。
1: 我是废弃之身，罪臣之女，被弃之佛门，还生育过女儿。而你有无数名门闺秀可以选择，实在不必和我这样的残躯败体在一起。
0: 花儿，你要相信，你在我心里是最好的。这种牵手叫做同心扣，这样牵手的男人到死也不会分开。我希望我不是在做梦，永远都不要分开。
1: 我觉得就是在做梦，千万不要让我梦醒。
0: 这不是梦，这是我们今后天天都会有的日子。花儿，你知道吗？我得到你，我有多高兴？我想马上就对额娘说。你的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最想得到。

0: 日怎么这样巧，王爷和娘子一同来了呢？
1: 额娘呢？
0: 太妃才送进完毕，正喝茶呢。
1: 额娘，额娘，
2: 云里，
1: 哎，先给额娘行礼吧。
2: 给太妃请安。
1: 给额娘请安。
2: 今儿这是怎么了？行这么大的礼？
1: 哦，来。
2: 啊，好，好，总算在一块儿了。
3: 多谢太妃。听太妃方才的语气，好像早知道我与他。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2: 云里当真什么都没跟我说，只是你们那一日情敌合奏，真当我老了什么也瞧不出来了吗？心有灵犀这回事啊，本当是情意相通的人才有灵犀。来，好孩子，那一日啊，我只不过是转了转那样的念头，不曾想你我还有这样的缘分。快坐，孩子。傻孩子，你也不早点告诉我，当真瞒得我好苦。
1: 此事也是峰回路转，也是刚刚才定下来。儿子这不赶紧就带着环儿来给额娘请安了吗？环儿，我带你来见额娘，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绝对不是朝夕露水之情，而是希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 云里这样说，可见他对你用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从前的路，你们总算熬过来了。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心里十分安慰啊。
3: 方才来的时候我还害怕，怕太妃会不喜欢我。
2: 我知道你在意什么。

0: 只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大清开国以来，没听说过废妃再回去的。与其老死宫外，不如想法子过去自己想过的日子吧。人生百年，真正能顺心遂意的日子又有多少呢？今天真是个好日子，长相思与长相守总算在一块儿了，总算没有白辜负。两个人真心喜欢彼此是件难得的事，好好惜福吧。
1: 太妃的话环儿铭记在心。
2: 皇上，您喝碗参茶吧。
3: 太后的身子怎么样了？
2: 还是不大好，太医说心悸多梦，气郁无内。皇上，您要不要去看看？
3: 太后的病是心病，太医都治不好，朕去有什么用？
2: 皇上，你有些日子没去看太后了，也说不准，皇上要是去了，太后一见心宽了，这病就好了吗？
3: 太后病得那么重，朕都没想到。太后的病是因朕而起，太后恨朕都说不准，朕去了能干什么？
2: 皇上，
3: 别说了，摆驾延禧宫，朕去看看安平。
2: 这

0: 你这孩子，哀家一病，你倒守在这里当自己宫里了。
1: 能为太后尽心是臣妾的福气。
0: 皇帝都未必有你这份孝心。对了，皇帝在哪儿？你说，
2: 皇上在养心殿处理隆科多后事，清除党羽。
0: 好，好，皇帝要当个好皇帝，哀家应该高兴，所以哀家也不能怪皇帝不来请安。原是哀家病得不对。
1: 太后，您怎么说这样伤心的话？
0: 哀家不是伤心，哀家是替皇帝高兴。好孩子，如今也只剩下你时时在哀家跟前尽心了。主席，传哀家的旨意，敬惠贵人为惠嫔。
2: 是。
1: 臣妾孝敬太后，不是为了尊荣位分。
0: 哀家知道，哀家就是要成全你的孝心。如果不是有你时时在这里，皇帝就要被天下的人指责为不孝了。
1: 是。多谢太后。
3: 皇上最近一直烦心不堪，臣妾四肢无能，不能为皇上解忧。
4: 朕来你这里已经能宽心不少了。
3: 能让皇上宽慰，臣妾也觉得自己卑微之躯有所益处了。
4: 你不要妄自菲薄，宫中的嫔妃你最温柔谦和，让朕觉得舒服。
3: 臣妾新调了一种香，最能凝神愉悦，已经点起来了。皇上觉得闻着如何？
4: 清雅中不失甜美，和你一样

0: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1: 一早骑马回了新凉台，见开了第一束玉兰，特地拿来给你。山花烂漫处，你我相见。吃过东西没有？
0: 就急着过来看你，我一点都不饿。
1: 嘴这么甜，跟抹了蜜似的。宫里可出了什么事儿？隆科多。
0: 全境而死，太后病重。
1: 兔死狗烹是皇上惯用的权术。
0: 今时今日你提起他，就像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1: 本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0: 哎，真巧，我正想画画呢，你把东西都摆好了，我来画你好不好？

0: 你自己过来看看，果然不错。我虽然没有看到你，但是你的样子刻在我的心里，怎么能画不出来呢？
1: 又胡说！看看，在这儿，哎，这样就更像了。 你来了，
0: 我来的不巧。
1: 无妨，云里他不是外人。
0: 云里。

0: 在肝癌治疗中，中西医结合方式能发挥哪些作用？
1: 减瘤、消瘤、防复发。
0: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是什么？
1: 通过这个联合用药，很多很晚期的病人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0: 抗肿瘤过程中，中药能解决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吗？
2: 中药里面加这护肝退黄的药，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钟伟马上播出，敬请关注。肝癌发病隐匿，极易被忽视，一旦出现，恶化速度猝不及防。肝癌位列全球癌症发病总数第六位，且因肝脏的独特生理功能，在治疗后极易复发。依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肝癌五年生存率仅为14.1%，术后复发率高达40%-70%。根据中国抗癌协会2023年发布的《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证实，规范化的中医药治疗可使肝癌复发风险降低28.6%，在增效减毒、协同抑流上同样具有优势。这一切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周期的延长。中西医结合被认为是当前和未来治疗肝癌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在这一领域，有这样一位专家早已名声在外，很多患者都慕名而来。
3: 是从哪里过来找钟伟主任的？
4: 从山东。
5: 山西过来的，通过朋友介绍。
0: 他就是钟伟主任。钟伟，北京市中西医结合肿瘤会诊中心专家，国医大师张大宁的学术传承人，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他曾获得肿瘤防治中医药杰出人才奖、中医肝病杰出诊疗人才奖。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脏疾病上有着3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一

0: 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1: 我根据患者的情况，适当的选一些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中药的治疗。通过这个联合用药，有很多出现转移扩散的，又没办法手术了，很晚期的病人或者其他治疗机会的患者，有的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有的患者经过治疗还彻底消掉的也有的。
0: 钟主任的诊室挂满了锦旗，既代表着患者的感谢，也是他行医的动力。
2: 我就觉着让他看病，我很放心。医生的这种，医者仁心。
3: 看到有四五次吧，但是恢复的话呢，这个状况倒是挺好的。
4: 中医能给他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西医给我的时间就很多。
0: 任何时候见到钟主任，他都很忙碌，总是在出诊，不是线下就是互联网看诊。
1: 舌苔，看看你的舌苔。
0: 他的一天不停在说话，详细询问病情、解释、开药，甚至到服药细节，他都千叮万嘱，为患者操碎了心。他说，他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是中晚期，日常服药就是他们最后的治疗选择。身为医生，问诊再精细一些，周到一些，如果能帮助到他们，自己辛苦一点也是幸福的。今年56岁的戴先生，宁波人，肝癌多次复发患者，他在钟伟主任这里治疗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今天他是特意从外地赶来复诊的。啊。十几年前，戴先生首次发现肝癌，手术切除。2022年复发，进行二次手术。但一年后，肿瘤再次长了出来，并且可见的一下就有大小四个。
5: 一开始是右侧动脉有一个，到了12月份初的时候，左侧也有一个，然后是脾脏动脉也有一个，四个。
0: 通常肝脏长肿瘤，首选是外科切除，但戴先生的这次复发和之前不同，是多处种植。预示着癌细胞极可能在身体其他地方悄悄撒种，即便手术，复发的概率也很高。基于这四颗肿瘤当时还不算太大，当地医院决定先不给戴先生做手术，而是通过服用靶向药物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观察着再说。但遗憾的是，经过一年多的服药，戴先生肝上肿瘤控制得并不理想。其中的一颗长大到14厘米，他的身体也出现明显不适。
5: 从2-3毫米开始，一直长到7毫米，然后开始吃药。他说：“你这个情况，其实手术也不过是把这个大的切切掉，他的细胞跑哪里去你不知道，等于说是切一步切差不多。”吃了3个月的药，又去检查，那个时候就达到了9厘米，还在长。12月底的时候14，等于说过了一年多嘛，越吃越大。下次肿这么大，压不住它，肝区有点就是不太舒服了，经常会有痛这种感觉来了，走快了，走快啊，会喘。
0: 怎么办？戴先生不想坐以待毙。2024年底，他打听到像自己的这种情况，中西医结合也许是条出路。于是他找到钟伟主任，决定一试。
1: 你好，你好。坐吧，坐吧啊！最近都正常工作。12月1号检查确诊是140毫米，140×66毫米。因为他当时呢，因为有癌栓的嘛，当地医院还是建议手术，但最终评估也手术不了。
0: 不只是肿瘤增大，戴先生还出现了癌栓。癌栓是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甚至比癌症还可怕。它会侵入血管和淋巴系统，造成堵塞，一旦脱落还会引发脑梗和心梗等死亡率极高的疾症，且一般用药不会轻易将它化解。和之前的治疗策略不同，钟伟主任为老戴选择了靶向加免疫药物加中药的强联合方案，既要抑瘤又要解决癌栓。
5: 那边最初是打一种，他呢打两种合起来，剂量太很大的，我拿着他方子回家去当地医生，他说确定

0: 是把它磨成是缺点的，他就说这个方法是有效。
1: 众所周知，肝癌治疗因靶向免疫药物出现，使许多中晚期患者的生存期翻倍延长，让不手术也能活下来变成现实。但是药就有副作用，靶向药新的不耐受问题，如高血压、腹泻、手足综合症等等常见反应亟待解决，而它对服药者的肝、肾、心功能都有严格要求。
0: 2024年当地医院检查嘛，肝功能是不好的，他说你想打针都不行。
1: 正是由于戴先生的肝功能已经受损，当地医院出于安全考虑才不敢加大药物剂量，这也使得用药收效受限。
2: 西医它有它的短板，也有它的长处，我们中医也有我们的短板，所以这个必要的情况就在中西结合，这两者结合以后一加一它是大于二的。
1: 而到了钟伟主任这里，之所以他敢于增加靶向药的药量，除了拥有丰富的内科抗肿瘤经验，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突破了单一治疗，主打就是中西医协作的组合牌，让每种治疗彼此优势互补，短板互抵。靶向药抑制肿瘤，免疫药激活人体抗癌能力，而中药为这场战役上了安全和增效的双保险。
2: 比如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常用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它用中它会引起肝损害的。那我们中药里面加些护肝退黄的药用的，它这个副反应出现肝功异常的现象，它就小得多，出现的比例就低得多。
1: 对症得当的中药对减轻肝脏损伤、代谢靶向、免疫药物副作用有着经论证的效果，并在溢流、消流上发挥重要作用。中西医结合让戴先生的肝癌治疗出现转机，治疗40多天后，戴先生14厘米的肿瘤就缩小到3.9厘米，如今8个月过去，他只有3厘米，其他的小肿瘤更是从影像报告上消失，癌栓也全部钙化，
0: 血管里的那个硫酸已经死掉了，
2: 那都钙化掉了。
1: 直到今天，戴先生还记得他拿到肿瘤缩小的报告告诉钟主任时两人激动的情景。
0: 那个时候快春节了，我发给他，他也很激动，哇，小了这么多，10公分呢，一个鸡蛋一样的，他很开心，他说这是今年过年是最舒服的，我呢更开心。
2: 像你经过这个治疗，你不是说活十几年，现在再活多十几年，我认为也没问题，没问题的，是吧？所以乐观的。
0: 乐观肯定乐观。
3: 现在可好了。
2: 对，你也是算一个很有传奇的一个患者，是吧？
1: 这是医患共同抗癌的胜利，更是中西医结合要实现的目标，一加一大于二的增效。尽管现在戴先生还要靠服药来加强巩固，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已是奇迹。中西医结合内科治疗，不止在抑制甚至消除肿瘤方面有效，对预防长期复发也发挥着积极作用。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53岁的明道荣从湖北坐了10几个小时的硬座来北京，尽管3年没来了，但他对北京的交通还有记忆，和他同来的还有表弟和邻居，他是钟主任的老患者，已经康复了。出于信任，今天他专程带生病的亲朋好友来看钟主任。5年前明道荣查出肝癌晚期，医院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
4: 有一天在市场就买两个柿子吃啊，之后肚子有点痛，在医院就拍一下片子嘛，是吧？他说里面有一个肿瘤，特别大，他说。
1: 一检查就是弥漫性肝癌晚期，当地县医院又没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噩耗让他和家人难以接受，他5天5夜没有睡觉。
4: 比鸭蛋差不多那么大吧，当时心情是崩溃的，跟我说没得治了，最多2-3个月就完蛋了，跟我爸爸跟弟弟一起去了，我还没哭，他两个哭了。疼疼
1: 疼疼。于是明道荣四处打听，找到了钟主任。

0: 11月、6月做的这个，在县人民医院就做的 CT 检查，那是55.5×69×64毫米。就这种病例，你就不要害怕，一定要坚持治疗。
1: 在详细了解患者病情后，钟伟主任深感这名患者的治疗难度不单单在治疗手段的选择上，他首先要给患者树立信心，重拾治疗的希望，
2: 给他那个忠告，就是说这种病也就3个月左右的生存期，就对他这个打击确实是很大。因为我就找了一些我治得比较成功的一些案例跟他讲，鼓他勇气一定治疗。
0: 才6厘米多7厘米的患者，我们临床上认为呢还是偏小的。我们经常看10几20厘米大的肝癌，甚至20几厘米大的肝癌患者，是你这个呢，我认为还是有缩小的可能。
3: 别人说没把握，但他感觉到很有把握那个样子啊，那我们听了就哎，心里就舒服了嘛，感觉到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呢，一下子给我带来希望。他当时是给我安排打那个免疫针剂啊，大堆草药啊。
1: 钟伟主任为明道荣制定的是免疫加靶向加中药的联合抗癌方案。
2: 靶向药、免疫药，它也只是一部分人有效，不是所有人的人都有效。但是结合中药治疗以后，往往这个有效率就高得多了啊。所以我们临床上就用了一些传统上消肿瘤比较好的一些药物，还用了一个叫三叶青，把它称为草药中的黄金和肝癌的克星。
1: 在中药中加入三叶青、甘蝉皮和斑毛胶囊等药物，对患者辨证施治，这是钟伟主任通过多年临床积累自主创立的抗癌消瘤排毒方法，这让许多患者受益。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明道荣服药1个月后，肿瘤便开始变化，之后持续缩小。
3: 吃药大概10天左右啊，当时那个肚子那个胀胀感觉就明显的改善了。1个月后，我们到我们县医院去检查，明显的有缩小的一点点。
0: 你小了1厘米，1厘米多，你最大的69，现在是55。症状上感觉怎么样？
3: 比原来好。
0: 没有了。
1: 4个月后，明道荣在家人陪伴下再次来到医院，这次他们还给钟主任带来一份特殊的感谢。
4: 你看
5: 效果很好啊，
4: 谢谢，
2: 多谢啊。经过这个4个月，肿瘤是明显缩小了。去年11月6号查的时候是，55.5×69毫米×64毫米。经过这个4个月的中西结合治疗以后，现在是2.1×2.8×2.7厘米。
1: 在钟伟主任和明道荣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底，明道荣又进行了一次复查，结果他的肿瘤在历时13个月治疗后全部消失了。一瘤消瘤后，直到今天4年的时间，明道荣的肿瘤再也没有复发过，他也早已不再需要往返复诊和服药。如今时过境迁，明道荣和钟伟的相见更像是一次叙旧，而他的表弟和邻居却还有着迫切的期盼。
2: 现在是头哪个部位疼？
6: 他是心跳一下，是膨胀一下。
1: 表弟是要解决脑垂体瘤术后残留症状。
2: 你这个淋巴结肿大，你这个可能考虑淋巴转移，这个可能。
1: 邻居是要进行鼻咽癌治疗，一个人开了中药。另一位施行了免疫加中药的联合方案，他们都是因为明道荣的治疗经历才决定把自己交付给钟主任的。
7: 昨天他给我们看了啊，那个每年都给他发微信让他去检查，让他检查结果。
8: 明道荣你好，你最近怎么样？我这个很长时间没联系。
1: 到现在明道荣的手机里还保留着他和钟主任的全部聊天记录。
8: 封闭还是在做个增强的 CT。
1: 除了治疗上的沟通，每年到一个节点，钟伟都会叮嘱明道荣。

0: 去复查。
1: 每年他要我发一次那个报告给他们，每年都要发的。
0: 对明道荣而言，钟主任不只是他的恩人，更像是关心他的一位老大哥。医学有边界，但医生对患者的爱无界。
2: 先治着看，我们一般三个月嘛，你再查一下看看。
3: 对，
2: 那是视频就得了，不用每次都跑的。希望这个再过20年，那个我们还能正常的电话啊沟通交流是吧？每年体检记得啊，尽量不熬夜啊，这个不生闷气是吧？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曾有人用生动的比喻形容，西医清除结果，中医调整环境，西医是优秀的消防队，中医是生态环境师。正是在标本兼治、互补整合的思路下，中西医结合才让患者们受益最大。
4: 三到四周必须住医院，
5: 肚子就是
4: 会严重的那个。
0: 作为晚期肝癌患者，80多岁的刘爷爷，因为腹腔全是水，已经进进出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
2: 在腹水你现在是确实是获益的。这个
0: 自从他找到钟伟主任，不仅腹水消失，整个身体机能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2: 那个发烧的现在缓解了，
4: 缓解了。
2: 嗯嗯，
4: 腹水现在一直没有。
0: 嗯嗯，肝腹水是肝硬化和肝癌晚期最常见、最典型的并发症顽疾之一。肝腹水就犹如一场大火，西医负责排腹水，中医调理脏腑功能并协助排水。
2: 修水其实是不难的，你来的时候我都跟你讲了啊，我们做过很多很顽固性的一些腹水。它起码腹水呢解决了，改善了。它本身就医院的专家专研究这个细胞治疗的，是有一个同学他这个住院的病房的病人，他腹水多嘛，啊，那。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2: 站起来看看你的肚子。
0: 这位女士是肝硬化患者，一个月前她的肚子大得像皮球，由于腹水造成的压迫，导致晚上总喘不上气，连睡觉都不踏实。
6: 肚子小肚子，
2: 原来自己看肚脐看不到
6: 啊，原来这肚硬的，现在都软了，
2: 这就完了。
0: 但一个月后，第二次复诊，他说排水让他轻了10斤的体重，整个人都舒适了许多。
2: 其实你这个例也是临床里面我们修的比较好的一个。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腹水的思路，不是只单纯为了消水，而是一方面消除腹水治标，另一方面着重于恢复肝、脾、肾的功能，治本。脏器功能越来越好，腹水自然会消失。
7: 中医几百人好多都有什么独家秘方？您觉得您这个？
2: 像我就感觉这个没有什么，绝窍原理和。
0: 当被问到有什么独门秘籍时，钟伟主任本着科学、严谨、谦虚的态度做出回答。
2: 像这个肝癌的病人或者腹水的病人，他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症候、不同的人，他这个腹水的情况不同、量不同、体质不同、用药也不一样。你同着一种腹水的病人，你张三用这个方，这个药很有效，李四用可能就不一定有效。中医就讲辨证论治，辨证施治，是吧？我们比如说前期该腹水很多，我们可以加大点利水的药物，水消下去了，没有水了，你后期你有中药那个所谓的秘方，你又不改，还用那么多利水药，那病人就可能就不适应了。
8: 神医，
2: 这个神医呢，并不是神医，就是对你这种病，我们临床的30多年还是有点经验的。你原来只能左侧未睡，现在呢？
8: 这边能躺，
2: 能躺了。那你原来可能右胸腔啊水太多啊，所以你这个就压不了，睡不了。

0: 个人那个肝癌低蛋白血症腹水六年，我给他14天消下去。没有，其实中医西医都有消水比较好的方案。那个用药前我们好像没给你拍呀那个照片。
1: 嗯，没有。
2: 真的
1: 小
2: 过了，
1: 原来啊那一躺那就容易过呀。
2: 比这个大，
1: 那个。
3: 尽管现在这位阿姨的腹水彻底消掉，还需继续治疗，但短短2周见效这么快，已经令她很开心。
0: 而那条，你这种病例其实不难治的，对我们来说是不难治的啊。哎，
3: 让患者们能吃能睡，相对舒适的生活，这也是钟伟主任的心愿。
2: 可以了，阿姨，
1: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啊。好了，调理啊。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癌、肝硬化、肝腹水等其他癌前病变和肿瘤的困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钟伟主任的就医指南。
4: 现在就是轻微的肝硬化，22年的事情。我那时候严重的时候要换肝的。
3: 今年39岁，家在安徽的陈长伟，在2022年突然出现急性肝衰竭，
4: 在 ICU 里面躺着。
2: 这个是
3: 治疗1个月后，医生告诉他，如果想活命，只能做肝脏器官移植。
2: 完了，那么长时间？
4: 那就有时候经常昏迷的。2年底，反正就是胃不舒服啊，吃不进东西，又嗜睡，当时就已经检查出来。就是黄疸性肝炎，挂了1个星期的点滴嘛，反正不见好，最后就去徐州住院2天嘛，胆红素最高的时候都300-400，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有那个腹水，当时徐州就是建议去更大的医院嘛，就是说去武汉啊，然后人就昏迷了，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建议换肝。就是医生就说，人随时都可能不换肝的话，基本上10天半个月撑不住，就可能就要走了。
3: 肝源需要等，费用昂贵，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并且随着病情进展，陈长伟开始出现腹部大量积水和感染、昏迷等重症。
4: 反正你整天挺个很大的肚子，啊，反正就是整个人。都是难受的，我哥就让我来北京。到了那个医院呢，当时就人有病危了，在 ICU 里面大约躺了20多天吧。就是那边的医生也是说，你如果不接受肝移植，他说那就没有必要在 ICU 就是那个里面躺了，就没办法。我哥啊就到处找啊，就是说吃点中药试一下，当时就回老家了。
3: 从徐州到武汉再到北京，最终又回到安徽老家，这一路的治疗，陈长伟辗转着，绝望着。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陈长伟的哥哥陈成祥开始四处打探，希望找到别的挽救方式。他打听到钟伟主任
5: 没来，他来不了，他还在病床上呢。然后就是呢，视频就问了问，然后看了看舌苔。然后我们就拿了药，
6: 我看这个蛋白也不。
3: 由于陈长伟的病情紧急，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两地往返，哥哥拿着检查和诊断报告，请钟主任通过互联网问诊为弟弟进行了第一次药物治疗。
5: 他只是说咱们也试一下，他也说很严重啊，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我说我早先我也不认得你，他说那咱就拿14天的先试一下。
0: 你弟现在怎么样呢？
3: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5: 然后喝了14天了，就没喝完就能下床了。
4: 哎，自己能慢慢下床，就是小范围的走。
3: 病情开始出现扭转，这让兄弟俩很欣喜。陈长伟又吃了下一疗程的中药，这次腹水开始大面积消失，肝脏重要指标大幅下降。2个月后，他更可以来北京复诊了。
5: 他喝了14天了，我就赶紧找中院来。我说你这中药还挺管事儿，我说你再给我开14天吧，就等于喝28天了吧？这就喝完这个，然后他又去做的检查，
2: 胆红素啊
5: 啥的，他就往下降下来了。那已经就越喝越见好，
4: 包括腹水啊都很少了。但是2个月

0: 左右，就是那时候就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了。
1: 一年后，陈长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生活。直到今天，三年过去，一直很稳定。
2: 其实，我们在临床里面遇到过好些像你这种情况呢，有的就认为只有做肝移植，结果我们中亚条条他也恢复得挺好的。像他那种情况呢，皮肤都比较黄的，这种叫阳黄，这个是湿热症候。阳光就是脸像橘皮样子，这胆固醇很高，这个就哎，对，对，就是阳光嘛。
1: 钟主任说，中医自古就有治疗肝脏腹水的方法，博大精深，再加上现代医学理论，能事半功倍解决问题。
0: 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这我给你添麻烦了。
3: 有啥？
1: 对于未来，年轻的陈长伟有着更多的期待。就在钟伟主任的门诊要结束时，他的一位患者朋友突然出现了。
2: 你原来一个复发那个地方应该是靠近
3: 这儿。
1: 这位患者两年间肝癌多次发作并转移，进行了多次手术后，他找到钟主任，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第二个月身体上的残留病灶就消失了。
4: 送了个锦旗。
5: 对对对，我特意做个锦旗，我就吃。
4: 也不知道是哪。
1: 今天他不为了看病，就是专程顺路来感谢钟主任的。
6: 结果第二个月吃完以后，我说去复查，我就拿那个袋子找我给我做手术那个大夫。那个大夫一看，哎呀，你这四月份做的时候有个种植转移瘤，还有那个残留病灶都没有做干净，怎么一下没了呢？我当时很神奇，我感觉我特别高兴。复查完以后，我立马就过来，就说正好我要拿中药，我说先不要说，我说我给他做一个锦旗吧。说心里话，咱们这打工的也没什么，这也是一点心意嘛，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1: 钟主任常说，以人心为引，疗愈世间疾苦，患者们携信任而来，以生命相托，这本身就是他身为医生治疗的动力。医疗不再是冰冷的诊治，而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信任，写就人间温情，这让钟伟也很感恩。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北京卫视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9: 这纯野生的，上海
10: 硬劲儿的就选它，
11: 掐一下越嫩越好。
7: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3: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4: ，DHA EPA 的含量
1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7: 很好喝。
1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9: 哇，好香。
7: 北京卫视每天17:08，
6: 太不错了，这个菜，
7: 暖暖的味道，
18: 上菜啦。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0: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
15: 更燃尽。

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秦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中谈及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问题。当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受批评时，特朗普总统出言维护了他。请问中美元首会晤中是否谈及了日本问题？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2: 有记者提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至少四个月停止向日本出口重稀土和其他相关矿产，这一时间点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是符合的。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此举是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反应？
3: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有记者提问，台湾当局称大陆方面部署了超过100架海警、海军等舰艇，范围从黄海到南海，并临日本、菲律宾等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4: 北京台报道。
0: 经国务院批准，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下个月在青岛举行。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峰会的有关情况。
5: 商务部研究院已经连续

0: 2016年在峰会上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报告，已经成为峰会的一项标志性成果。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的外资企业有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实际使用外资占比接近1/5。中国正在从全球制造基地转向全球创新策源地，在华研发的新技术、新模式积极反哺国际市场。
1: 近短时间，多国元首相继访华，不少外企高管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到目前为止，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人。
2: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充分地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3: 本届峰会释放出强烈的对外开放信号，国内自贸试验区将持续深化制度创新，北京也将依托开放优势积极对接全球资源。随着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相信会有更多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共享发展红利。记者武艺韩梦健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5月22号晚，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6: 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7: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8: 到6、7点的时候，就一个爆爆声的下来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特别大，就跟烟袋一样。
9: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7: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9: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7: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9: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7: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5: 本轮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迎来了最强时段。
6: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预计5月26号08时

0: 27号08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到13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5月24号以来，湖北省广水市遭遇暴雨袭击，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历史的极值。25号的10点，当地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强降雨造成多个乡镇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当地组织公安、消防、乡镇和社区等救援力量转移被困群众。气象信息显示，强降雨还将继续，当地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广水市要求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汛情的变化。
2: 5月23号。夜间起，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了积水险情。5月24号19点到25号的7点，该县共有19个气象自动监测站，累计降水量超过50毫米。此时段内最大降水量达到了98.2毫米。受到暴雨影响，当地部分沿河低洼地带道路通行受阻，农田被淹，河道沟渠内杂物淤积，防汛面临严峻的考验。目前东至县已经派出近100个工作组下沉一线督导检查，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资，并且组织力量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1: 近日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湖岩村小组大面积的山体滑坡。
2: 上湖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地抱住了一棵大树，死里逃生。
3: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4: 当时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噶，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推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噶，我当时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3: 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4: 看，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得慢慢的又抽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3: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1: 我们再来关注湖南的石门县，今日那里遭遇强降雨，超10万人受灾。当地的基层干部同样是勇于担当，奋战一线，抢险救灾。
2: 但是其中的一位女村支书却因为被拍到戴着耳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5: 见也没有忘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基层书记的身上，我们村支娘们的身上。
6: 接受采访时，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表示，从5月17日晚上开始，自己就扎在救灾一线，好几天都没脱过雨靴，淋湿了3套衣服，感冒加重，自己很累，但会全力以赴。他的样子和话语让无数网友深感动容，然而他耳朵上一副金耳环却被一些人盯着不放，并大肆嘲讽，大耳环晃来晃去很好看，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相关话题随后登上热搜，引发讨论，不少网友看不过去纷纷回怼，有人质疑农村怎么了，不偷不抢又不是买不起，有人指出农村家庭有金首饰并不稀奇，还有人表示，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不知道在挑剔什么。 25日，村支书向金元回应称，自己没时间看评论，也不会理会那些恶评，会努力做好自己的

0: 是
1: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力冲进在一线。我不会去理会那些，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0: 老百姓认同就可以了，是的，公道自在人心。话虽如此，但是还是能够听得出当事人心里的委屈，不要让恶意的揣测寒了一线干事人的心。好，我们再来特别关注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的最新进展。
2: 24号，当地媒体通报，23名涉事党员干部已经被问责处理。
3: 报道称，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农业农村局、陇海区市场监管局、福宫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有媒体对漳州陇海部分杨梅收购点展开暗访调查，发现多家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防腐剂、添加三无复合甜味剂浸泡杨梅的行为，引发网友担忧。
4: 不能吃哦，吃了有泡药的，你看不能吃。
5: 好甜啊！
4: 不能，你倒泡药。
5: 都不敢吃啊。
3: 5月20日，福建漳州官方发布通报称，针对违规炮药杨梅问题，依法刑事拘留5人，刑事立案2起，行政立案12起，查扣销毁问题杨梅765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0: 视线转回北京，我们举案说法。举案之前先明确说法，北京市全域全时禁猎，此举当然是为了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严厉打击乱捕滥猎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案件。近日，韩某某等3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粘网非法捕鸟，被警方刑事拘留。
6: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粘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7: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粘网后边这个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这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8: 哦，就这个。
7: 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类这么一个全过程。
6: 发现可疑情况，莽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1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粘网，野生鸟类7只。
7: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粘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9: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啊，
7: 对，
9: 就咔，
7: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9: 就跑不了。
7: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9: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7: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6: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

0: 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1: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2: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黑灰产业，精准斩断跑分曲线违法链条。
3: 我们来关注案件，一名男子为了赚取高额佣金，甘愿沦为诈骗团伙的曲线车手。几天前，就在他在现场办理曲线业务、实施违法操作的瞬间，部分民警果断出击，当场将其抓获归案。
4: 别动啊！
5: 放放放！
4: 知道干嘛的吗？
5: 拿什么？
4: 这是肥货。
5: 拿货的没有？啊？
6: 现金。
5: 现金啊？拿现金这一单挣多少钱啊？
6: 3-4万。
7: 他帮我打车到那个地方，然后叫我去拿的，拿20万现金。
8: 讯问中，嫌疑人交代，他所谓的上级告诉他，只要按照话术说就可以。
7: 就是在网上面。直接弹出个广告，然后就点进去刷单，简直轻松，然后就拿现金，然后拿完现金后，他们会跟我说指定地点，然后放指定地点就可以了。他有个话术给我说，就是他们说见到客户要念这个话术：你好，我是证券的现金收纳助资人员，请问您是某某先生吗？
8: 记者注意到，为了让事主相信，在这套话术中还有应对不同情况的表达，比如不管客户问什么都要统一回答，涉及到严格的保密性，我这边只是为您办理注资，其他方面的问题您这边联系顾问。而如果有事主需要查看证件，就会以找顾问咨询进行推脱。
7: 注入资金确定无后，我们会离开，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顾问咨询。我们资金收纳仍需要严格保密协议。
9: 整个骗局的重点在于，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受害人将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通过线下邮寄、找车托运等方式送达指定地点。更有甚者，一些车手还会上门验资，也就是验证资金的方式，更具有迷惑性。
8: 北京台报道。
2: 而刚才嫌疑人提到的20万元现金也即将登场，送钱的张先生直到看到警察还一脸蒙圈呢。
3: 那么在反诈民警耐心的讲解，细致的拆解了诈骗完整的套路之后，他终于幡然醒悟，向民警讲述了自己被骗的经历。
10: 自己发那个日报那个什么视频可以买，奖金买股票，这机构通道啊，然后第二天呢机构再拉升，你把那个买到的第一天买的，第二天一个拉升9:30就给它卖出。
2: 张先生说，他平时就关注股票投资，听对方说的十分专业，特别是对方声称掌握股市内部消息，专业操盘技巧，可带着学员低风险炒股，稳赚不赔，短期即可翻倍盈利，这让他十分心动。
10: 收益高，一个月能保底60%。
2: 不仅如此，对方告诉张先生，操作步骤不复杂，有专人指导，但必须要保密。第一步就是下载东方初级终端和东方空间 APP。
10: 发一个二维码，然后点那个浏览器，就点一下就下载了。他们发了说公司专用的，这手机上也专门配一个手机，经过拉升需要保密啊。不知道。
2: 接下来，对方带着张先生开始了所谓的炒股。
10: 就做了一次，再做两次，然后一个挣了4%，一个挣了10%几，没看好，成功率太高了。
2: 于是张先生决定加大投入，在对方的要求下，张先生取了20万元现金。
10: 他说让我把钱交给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把那个钱打到我的上面。这个是上门交易的吧？然后银行一个人上有监控，不好，所以最好上门交易，现金交易。
4: 他都是小额的，让你提现成功，这样你才能更信任他们，你才能进一步加大投资，加大投资之后，他们才能骗到你更多的钱，
11: 能理解吗？他会跟你说你这个账户异常啊，
4: 然后线上

0: 提现啊这种的，然后让你交保证金、解冻金，或者说让你继续再加大投资，他才能让你提现。这也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了骗您更多的钱。
1: 在民警详实的证据和细致的讲解下，张先生终于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虚假套路，明白所谓的内部炒股信息、稳赚理财项目全部都是骗局，对自己的侥幸心理懊悔不已，也对警方及时止损、帮自己保住全部积蓄连连致谢。北京台报道。
2: 北京警方特别提醒，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3: 另外，反诈民警还详细解读了此类诈骗的话术以及伎俩，我们一起来学习。
1: 据介绍，此类案件不法分子往往用高额回报的诱人信息为诱饵，再用少量返利给受害人甜头，诱使其追加投入，诈骗更多钱财。
4: 诈骗分子首先会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精心打造理财师、投资分析师等人设，发布投资理财信息，特别是内部消息、高收益、低风险等信息，引诱受害者建立好友联系。
1: 接下来，诈骗分子针对与受害者的接触时间、受害者的经济状况等，使用不同话术，邀其至常见社交平台或小众聊天 APP 聊天进行洗脑。
4: 接下来，诈骗分子精准锁定目标受害者后，会让其加入特定投资群，投资群成员通常除了受害者之外，均为犯罪团伙成员扮演，诱导受害者安装 VPN 类或云手机类等诈骗 APP， 并在上面进行投资。
1: 之后，诈骗分子会以小额获利为诱饵，激发受害者趋利情绪，随后推荐所谓的高回报投资项目，诱逼受害者加快认购，进行大额投资。
4: 受害者往往会按照要求，通过银行转账、线下取现金交给指定人或购买黄金邮寄至指定地点、第三方消费等方式进行投资。从目前情况看，银行账户转账约占70%左右。当受害者投入资金达到诈骗分子的目标，他们就会直接拉黑受害者。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僵尸车。
3: 最近，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进行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5: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6: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5: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7: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8: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这一点。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9: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10: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6: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

0: 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1: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2: 它电动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1: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3: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停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2: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他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1: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4: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的，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5: 非机动车停放有脚印，开车上路更要守规矩。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交警的夜查行动。
6: 警方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7: 你俩按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8: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7: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9: 来喝酒了。
7: 喝多少啊？
9: 3杯啤酒。
7: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啊？
9: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7: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9: 没问题、
7: 啊、喝多长时间了？
9: 8点半喝完的。
7: 8点半，你这1个小时左右、是不是在哪喝的呀？
9: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
7: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儿一路骑过来了。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9: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7: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9: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7: 30分钟，那也挺远的。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9: 108毫克每100毫升。
7: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8: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10: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

0: 啊，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1: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
0: 车吧，
1: 帮你把车骑走，
0: 把车回家吧。
1: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0: 好嘞，好嘞。
1: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
0: 哎，
1: 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0: 哎，好。
1: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0: 有
1: 头盔，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0: 好，
1: 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2: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要聚焦的是机器人。从春晚舞台到文旅市集，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已经成为活动的流量密码。北京机器人租赁行业也迎来了发展的风口。
3: 那现在机器人的租赁市场到底有多火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4: 从专业机器人公司到创新企业，再到跨界机器人 4S 店，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各方玩家纷纷入局。
5: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4: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上千次。
6: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
5: 啊，这几个
6: 是打包
5: 都可以。
6: 对的，对的。然后这样的话，比如说，这个是实际的价格嘛，可能一篇是从6000，然后到就是比如整个乐队啊，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4: 记者调查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今年4、5月份订单量是去年同期的3至4倍，五一假期热门机型供不应求。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一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7: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4: 订单量暴涨2-3倍的同时，租金却是近乎腰斩。
7: 它大概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一天，原来最早的时候到过7000到8000块钱一天，再往前，这个宇树的那个 G1 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最多到过20000块钱一天。
4: 跨界玩家的加入更让机器人租赁市场活力倍增。今年3月，就有北京汽车 4S 店在店内打造了全国首个占地5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 4S 体验店。
8: 原来啊，整个这个展厅现在这块面积部署的全部都是沙发客休区，再加一些这种绿植。
5: 就是你感觉是偏实用一些，还是偏气氛组一些？
8: 气氛组目前大概能占到70%的使用场景。引用机器人这一个特殊产品，它自带新奇特的产品属性，也就是说自带流量包。对，它不管在哪一个场景出现，它都是线下即刻引流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就想把这个新的这种产品作为一个科技赋能，加载到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零售服务行业里面，实现一个双赢的这么一个目标吧。
4: 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机器人租赁市场报价稍显混乱，单日租金价格差高达上千元，这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困难。
8: 宇树机器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款产品哈，它在平台上的报价是1000块钱执行一天的任务。您拆分一下它的这个成本构成，它的折旧我们是按3年归零来计算的，这是第一部分成本。第二部分成本，我们的技术工程师每天的日工资基本上是在300元到500元这个区间的，然后出外勤还有相应的补贴，交通补贴跟食补。实际上1000块钱就是连基本成本费用它是不可能盖住的。
4: 北京台报道。

0: 机器人无疑是现在各种活动的标配，是吧？有机器人就特别的热闹，但是这样的热闹是真火还是虚荣的篝火呢？他们是不可或缺的科技亮点，还是转瞬即逝的新鲜噱头呢？
1: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记者一起走进活动现场，来听听大家的真实想法。
2: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明确提出贴合运动主题、增强互动氛围的诉求。
3: 就是首先我们会结合活动主题与现场的实际需求，定制专属的那个机器人表演内容。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八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4: 然后机器人那些灵活度呀，还有一些稳定度啊，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在电视上看的是一样的，都非常灵活。
5: 这个是就是科技的一部分嘛，科技发展的一个成果，然后对孩子以后的一个学习啊，然后包括这些更好的研发机器人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2: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他不仅全程担任电子伴郎，引导宾客入场，还精心准备了舞蹈表演，为浪漫婚礼注入新潮科技感。
6: 现在新人追求婚礼的个性化，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2: 对于机器人实用性与租赁意愿，市民态度分化明显。
7: 你觉得你会在生活中或者某些场景里考虑租机器人？
8: 会的。
4: 晚会呀、年会呀，我应该是会考虑租机器人的，因为它的表演啊，还有一些吸睛的程度啊，还是能吸引很多流量的。
9: 我不会考虑租个机器人，因为目前的话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2: 对于机器人应用，不少市民表达了更高期待。大家普遍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歌舞表演，期盼智能机器人突破单一展示功能，融入日常生活服务场景。
8: 期待的话就是希望后期的机器人能够越来越拟人化，然后可能是要跟随一些人类的一些思想呀，一些活动，要替咱们就是更多的分担一些工作呀。
10: 我比较期待它能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用，那个表演性质的也行，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有实际功能的。
11: 希望以后就是比如说进入各千家万户，走入家庭，我对于机器人之后的展望还是挺有信心的。
2: 北京台报道。
0: 订单暴涨三倍，租金近乎腰斩，北京机器人租赁市场冰火两重天。
1: 那么这背后到底是新兴产业早期的非理性繁荣，还是新智生产力的萌芽呢？我们来听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解读。
12: 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呢，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这属于典型的一个供给弹性过高的一个问题。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那因为真正的包括我们说的工业机器人、仓储机器人、包括医疗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有这个家庭服务的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系统，其实长期依然有非常强的一个产业的价值。
2: 刘英指出，当前机器人租赁市场高度集中于文旅、商业、展会、品牌活动这些流量性场景，而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2: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2: 刘英指出，机器人租赁作为新智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智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
12: 真正的商业化浪潮才刚刚开始，伴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的下降、场景的拓展，机器人租赁会从一次性表演道具转变为常态化的生产工具，迎来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2: 北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养老的话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第一个全场景智慧康养示范基地“银发莫尔智慧康养体验中心”正式投用。
0: 是啊，这是集适老体验、健康管理、中医康养、辅具适配于一体的一站式养老服务的新场景，理念是科技让养老更有温度。

0: 银发帽智慧康养体验中心位于大望京中心智慧康养产业园，设置了居家养老智慧医疗服务平台、安心居家体验中心、生活辅具适配中心、 AI 中医康养中心四大功能板块，搭建国内首个 AI 辅具适配平台，智能臂障助行器、外骨骼机器人等设备集中展示。
1: SSVP 简单理解就是给患者一个视觉刺激啊，脑子里去想象他去做相应的这个动作啊，那从而这个主机接收到动作指令之后，那这个外骨骼气动手套就会带动我们的患者去做这样一个动作。
0: AI 中医康养中心打造补养、舒压、理疗三维康养体系，微高压氧舱为细胞深度补养，缓解亚健康。
2: 它主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啊，通过提高这个压力和提高氧气的浓度来提高人体摄入氧气的能力，对于缓解治疗失眠啊，缓解这个疲劳、亚健康，包括对于体育运动类的一些康复，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安心居家体验中心构建监测、预警、解读、干预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汇聚三甲医院专家与专职保健医师，提供24小时在线问诊、每日健康报告、慢病管理、用药提醒等服务，打造有依靠的居家养老新生态。据了解，大望京中心智慧康养产业园目前园区企业入驻率已达85%，集聚30余家养老科技创新企业，配套研发测试公共服务平台、产品展示平台和养老科技孵化器等服务功能，以打造国际领先的养老科技创新产业集群为目标，正逐步成为全国智慧康养创新高地。北京台报道。
3: 分级诊疗不仅要有理念，更要有硬件。北京市垂杨友医院潘家园院区近日正式开展试运行。
4: 院区的试运行打通了居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
0: 上午9点，记者在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看到全新的诊疗环境，基础科室齐备，同时针对居民常见病、慢性病，开设静脉曲张、糖尿病足、甲病等特色专病门诊。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依托前期充分的居民就医需求调研，精准设置诊疗科目，院区配套完善的检验、超声、心电图、心脏超声等全套基础医技检查项目，所有诊疗服务、医疗质量、运营管理均与医院本部完全同质，由本院区专业医护团队常态化出诊，保障诊疗水平标准化、规范化。
5: 我们潘家园院区与本院区是同质化管理，医护团队是一样的，就是等于是本院区的大夫来我们潘家园院区来出诊。潘家园社区作为一个大型老龄化的一个社区，同时为了缓解周边一老一小的就医困难，而且周边也没有大型的综合性医院，垂杨柳医院在卫健委的统筹安排下，然后特开设潘家园院区，同时潘家园院区承载着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一个功能。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试运行一周以来，实实在在地汇集到了周边居民。
6: 对我们来说呀，老年人看病方便是一种福分，随着年龄增长，上医院看病这是一种困难，而且独生子女又没有时间陪我们，这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对我来说这是件好事情。
7: 首先的话是距离比较近，因为走着基本上2-3分钟就到了，然后另外的话呢，科室也比较多，然后不用去跑那么远去就医，节约了时间成本，所以还是大大方便了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这个就医的一个情况。
0: 据了解，垂杨柳医院潘家园院区的投用有效补齐了潘家园片区基层医疗资源短板，切实破解了周边居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4: 我们一起到大展上去探索美洲先民的原始崇拜。
8: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1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那最耀眼的主角。三个展厅中，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等，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在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漫长岁月里，美洲豹从未仅仅被当作一头猛兽，它是神在地面的化身，是权力与战争意志的象征，更是连接生界、人间与冥界的使者。
9: 同时呢，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

0: 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1: 古玛雅人认为，太阳在运行到下界的时候就是属于黑夜状态。如何保证太阳能够在第二天正常升起，就是靠美洲豹来保障。
0: 所以美洲豹对于维持它的天体的日夜运行是一个至关重要地位。
1: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也费尽心思。步入展厅公共空间，观众仿佛踏入一场时空之旅。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除了静态展陈，科技手段也让美洲豹活了起来。VR 体验区让观众可以虚拟漫游玛雅遗址，与神庙中的豹神邂逅。AI 智能导览则随时讲述文物背后的神话故事。北京台报道。
2: 展现中国原创话剧实力，我们来关注正在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
3: 二十一部立意高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优秀剧目将集体亮相。
4: 这部书讲的就是四辈的胤禛在江湖上结交侠客的故事。
5: 融合戏曲、评书等传统元素，彰显民族审美意蕴。作为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的开幕剧目，黑色喜剧《大侠吕留良》亮相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
6: 除了黑色荒诞的部分，也非常的有历史深度。
7: 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原创话剧在这里上演，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宝贵的学习的机会。
5: 除了小剧场原创精品，本届邀请展大剧场板块各地院团荟萃，经典与新锐并重。
8: 我们是一个基层的文艺乐团，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故事带到首都剧场，我们深感荣幸。
5: 十一年来，中国原创话剧展共邀请128个参演院团、263部剧目、1019场线下演出、899天线上展播，展演天数1405天，受众超过420万人次，展现出贴近生活、反映时代、传递正能量的精品力作。
9: 我们让群众呢从台下看戏，变成了呢走上台上演戏，应该说是推动了我们的艺术扎根基层，融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10: 进校园，多为社会做美育教育的这种活动贡献，我们今年跟中学开展了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些戏剧活动。传承和担当是一直是国家话剧邀请展的一份重要的职责。
5: 第十一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将持续至八月。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丰台数字文旅生态大会近日成功举办，
3: 以数字为艺，以文化为魂，深耕细作，迭代创新，将推出更多优质数字文旅场景和产品。
11: 眼前的这台机器人拥有火眼金睛，可实时捕捉烟雾、温度异常信号，还能精准甄别游客摔倒、人群拥堵等情况，全力守护游客的出行安全。而当入住酒店民宿时，隐蔽偷拍设备就是大众出行的心头隐患了。这款专业防偷拍检测技术可以精准探测隐藏式摄像头、窃听器等非法偷拍设备，告别手动排查的繁琐。
12: 我们这个设备能检测到酒店的一些针孔摄像头，然后去做识别、去定位，然后精确到厘米级。
11: 文旅产业正在加速拥抱数字变革，围绕全域场景化，丰台区文旅局梳理谋划了124项数字文旅机会清单，在2026丰台数字文旅生态大会上发布，招纳贤士，希望相关企业将新技术融入丰台区全域场景化建设中，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比如在北京园博园，将围绕园博科创湾区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园加园博文创园双核模式，布局演绎新空间与休闲消费场景。在宛平城片区启动宛平城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通过三维重建、数字建档等技术做古城数字化保护。而市民想要知道丰台区最近哪里好吃好玩，可以登录丰台区推出的首个全域数字消费服务平台精彩消费在丰台小程序。它作为大家身边的旅游搭子、省钱助手，让市民在丰台吃住行游鱼购都能一键轻松搞定。
13: 这个小 小程序它的特色呢，就在于把丰台的文商旅体展各类的消费资源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集聚，而且呢，我们在里面嵌入了“智游丰台”的这样一个板块，大家可以很轻松地获取我们丰台的景区景点的活动资讯和。

0: 一些优惠的讯息。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看几条国际消息，先来看日本。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三周持续报道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
3: 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且强调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4: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当地时间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之前曾经收到了死亡威胁邮件。
3: 警方加强了集会的现场警戒，活动没有发生意外。
5: 报道说，玉城丹尼支持者集会24号在冲绳市举行。玉城丹尼表示，他于22号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包含要杀死玉城知事等威胁性表述。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
2: 韩国行政安全部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从当晚起，韩国全国范围将出现强降雨，降雨量约200毫米。
3: 相关部门已经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检查各机构应对暴雨的情况。
6: 据韩国气象厅预报，此次降雨25号上午从济州岛和南部沿海地区开始，26号凌晨将扩大至全国范围。预计南部沿海地区和济州岛等地降雨量将达80至15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超过200毫米。由于此次降雨可能伴有较强阵风和雷电，韩国行政安全部紧急部署相关部门，重点检查道路周边的路标、户外广告牌等设施，对曾发生过积水的地区提前排查。考虑到前期降雨已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行政安全部将向庆尚南道、山清郡等山火受灾地区派遣现场管理员，重点检查居民疏散支援体系运行情况和风险因素排查情况，直到降雨结束。韩国行政安全部还提醒民众随时关注气象信息和灾害警报，远离山体滑坡易发区、河流沿岸等危险区域。
2: 我们来关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
3: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经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经死亡的疑似病例。
6: 谭德赛表示，由于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现较晚，其蔓延速度已快于世卫组织的应对速度，为此，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历经波折的星舰V3

0: 终于完成了首飞。
1: 据法新社23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V3 在德克萨斯州基地发射升空，完成首飞。
2: 星舰 V3 于当地时间22号17:30发射升空，进入太空后部署了一批模拟卫星。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

0: 在经历多次设计迭代与试飞积累之后，星舰 V3 被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视为一次能力跃迁的关键升级。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
1: 近年来，在法国的布雷塔尼海域，章鱼是频繁出现。
2: 由于章鱼的数量众多，而且容易捕获，因此深受当地渔民的青睐。但是，一些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
3: 章鱼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优质海鲜，营养价值很高。渔业专家表示，尽管没有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去年布雷塔尼海域的章鱼捕捞量已经超过4000吨。起初，当地渔民觉得章鱼的出现是意外之喜，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担忧和疑虑也随之而来。由于缺乏天敌制约，章鱼开始不断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目前，科学家尚不清楚章鱼泛滥的具体原因，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水温度升高可能是主要诱因。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甚至是申请贷款参加培训。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要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Yeah.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上海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9: 112女套餐，20份
20: 霸王餐，100份。
21: 什么？
2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3: 你说，
2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4: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

0: 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耶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9: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
8: 更燃境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本九门提督光临你们这儿小小的寒舍，我得给你们立条规矩。从现在起啊，两天之内谁也不行离开酒楼，能做到爷爷就陪你们玩玩，做不到本提督立马走人。
1: 甭说两天，一个月我都陪着你啊。
0: 是我孙子。哎，你呢？
2: 爷爷发话了，孙女照办就是了。
0: 你呢？
3: 哟，我都排得上号了，算个人物了，那我肯定愿意。
0: 倒酒吧。
1: 这。
0: 泸州老窖。
4: 您猜着了。
0: 有什么好酒尽管拿出来啊，可别藏着掖着。
4: 听见没有？
1: 我不。那
0: 怎么着，涛子不乐意呀？
1: 不能够。您那么大一九门提督，大驾光临，那我们这儿不是蓬荜了生辉吗？管经理，麻烦你把咱们这儿的好酒都招来。
0: 说什么呢？
4: 老爷子不爱听关经理的称呼，生分
0: 叫小懒猫。
2: 爷爷，你这是准备把您孙女那点丑事都抖出去啊？
0: 小懒猫，来给爷爷喵一声。
2: 喵。哎呀，
0: 笑什么笑？谁要罚谁酒啊？
3: 反正不是罚您家的酒。
0: 你们家酒？
1: 别废话，赶紧罚酒罚酒啊！
2: 本来就是嘛，您瞧您这祖孙俩在这儿把人涛哥的好酒全给骗来了，回头连半句客气话都没有，我这看不过眼啊。
0: 我说孙子，小瞧你九门提督爷爷了，你爷爷一跺脚，哎，前门楼子都

0: 铲。
1: 那可真厉害，我还以为那前门楼子呀是给您家装钱用的，合着不是啊。
0: 嘿，今儿我可是遇上对手了。嘿，
2: 不是
3: 不是，来来来，再罚再罚再罚。
0: 你急什么呀？
1: 求问提督爷爷，我知错了啊，您瞧好了啊。
4: 苏萌，快一点，9:30了。哎，快点，再不走来不及了。
5: 一扣手，二扣手就不用看了，等着喝喜酒不就完了？
4: 哎，估计啊，程建军那帮插队的同学都得去，搞不好你跟杨华见一见面。
6: 我见不见他无所谓，
4: 怎么能是无所谓呢？不但无所谓，咱还得好好的表现一下，就得让他韩春明看看，姑奶奶咱另有所爱了。
5: 这办法不错。走着，
3: 别呆着，对不对？别到时候就备好啊！啊，这香味都出来了，稳定了吗？
7: 我想出门，我给馅儿。
8: 哎呦，行行行，快进屋吧，先快进来，进来了啊！哎呦，这鲜花漂亮啊！
1: 嗯，你记得了。
8: 来来来来来。
1: 我说，九纹提督爷爷，您这是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好酒喝、坏酒喝，是酒就喝。可您老那么喝下去，我们这店什么时候才能开门营业呀？
0: 今儿歇菜，没我圣旨啊，谁也不准出这门。
2: 我说老爷子，这大石浪上大蒙豆，你不来点啊？
0: 嗯，我想吃。
2: 哎，我
9: 那我给你买。
0: 不用你，大蒙豆得大孙子去买。
2: 遵旨，伺候好爷爷啊！
1: 爷爷，你看咱今儿中午这酒怎么喝呀？
0: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你先跟涛子来一杯。
1: 好嘞，涛子，我敬你一杯。
9: 别敬我呀，我应该敬你。你这刚来不到两三天，我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
1: 哎呦喂！真不知道你佩服个什么劲儿，这就看见他耍嘴皮子了啊！那实事儿可是半件都没干。
9: 耍嘴皮子那才叫本事，那叫会用人。来，干杯！
1: 过奖。我说九纹提督爷爷，您就这么光瞧着呀，可不能太护犊子了。瞧见没？现在这是耍嘴皮子的有酒喝，像我这样办实事儿的都没酒喝了，这说得过去吗？
0: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啊，你身上那点土腥味要是再少点啊，你比我孙女强。
1: 真的？
0: 来，九门爷爷敬你一杯。
1: 哟，得嘞。
9: 嗯，你满上。
1: 满上。您好，
0: 满上，
1: 这还不够满呀！您瞧好了，满了！
10: 来来来
3: 来来来
10: 来来来！哎呀，
3: 谢谢！恭喜！
10: 六
3: 六六，
10: 好，大爷！哎，来，给我敬上！给你拿个瓶儿，来，张飞，这边。
3: 哎，我说平平，你这有点不像话，几点了才来啊？
11: 我是靠十一路左右来的。
3: 行，您坐，一会儿来找你啊。
12: 来，春明，马上，
3: 你喝的什么呀？
12: 白的。

0: 花花姐，我怎么听说你本来都要结婚了，然后又跟你未婚妻吹了？
1: 那可不嘛，你别提这事儿了。他呀，就是仗他妈官比我爸官大，天天气我头上作威作福。我早就想吹了，可我没辙呀，这事儿是我们老爷子定的。可后来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他当着我们全家人面给我来一下不来台。
2: 我们老爷子当时脸就绿了，于是乎啊，借此机会，我咔咔咔，我拜拜了您呐！哎，
3: 杨华姐，干嘛舍近求远呀？身边不是坐一大美人吗？嗯。
1: 怎么？你要是不嫌弃，咱俩发展发展。
3: 我看这事儿成啊。
1: 就这么定了。
3: 干杯。
4: 干嘛呢？尿尿，怎么着？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5: 小谢啊，
4: 嗯，说真的，要不是我来之前春明哥跟我打招呼，就你这样的。 有一个，我呲一个。小蓝猫，我也跟你说真的啊，要不是看在我们家春明哥的面子上，就你这样的，我早就不伺候了。你要再敢跟我耍心眼儿，必死无疑。嗯，你要再敢让我穿小鞋，就这茶饭楼啊，我敢让他乱成一锅粥。嗯，这我信，你呀，没别的。 就一点儿，胆儿大，算你有眼力劲儿啊！
6: 得嘞，五子哥，老不回来，我找找他去。
7: 穆姨出去，
4: 穷门提督爷爷，这事儿您说了可不算了啊！我是怕我们五子哥呀，在外头出点什么事儿。你想啊，这甭管买什么都吧，也花不了俩小时吧？
6: 你要是出了这门，这月工资就没了。
4: 不是。 用不着这么狠吧？得嘞，那我就不出去了呗。
8: 我就是上后厨再讨论点吃食，行吗？
4: 您甭跟着我，您接着伺候您的。

0: 跟谁结婚？后边的程大哥结婚啊？哦，那你玩去吧。我也跟你跟小丽丽你讲。你说咱插队那会儿，谁能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
1: 蔡姐，就是啊，要是没有人程建军跟蔡小丽结婚呀，我跟你说你杨华建跟宋博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呢。哎，韩志明，你哑巴了你？ 人家新郎新娘站半天了，你不敬个酒？啊，行，杨华建，咱俩先一起敬新郎新娘一杯，来。
2: 那得敬啊，这准新郎新娘敬新郎新娘一杯。
1: 来，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谢谢，干，早生贵子啊！
3: 哎，
2: 来，走走走走。
3: 蔡小丽和程建军结婚了。

0: 这就是你想阻止的事儿吧？
1: 合着你们都知道这事儿啊？
2: 孟小杏，你这嘴真是太欠了，你知道吗？
1: 谁欠了？那人蔡小丽本来就是我涛子哥的人，凭什么莫名情愿跑过去跟那程建军结婚呀？

0: 谢谢。
1: 就该这么治治他。陈明，陈明，信儿怎么走了？
2: 是在，是在，是在。
1: 你妈没跟他说呀？
2: 来了吗？
1: 没错，可能没告诉他，他生气了。
2: 来来来，志明，你干什么去？

0: 我去张老别这儿啊！哎，红楠，怎么样？
1: 人是来了。哎，
0: 可还没动，我们动手呢。突然刹车一程咬金，把人打倒后扛上就跑了。啊！我说迟明，怎么往外跑呢？
2: 哎，
0: 行，没事儿，你们赶紧入席啊！我一会儿给你们敬一杯去啊！
2: 好，好嘞。
0: 警察要问你，你就说你男人精神病犯了。
3: 啊！
0: 哎呀，你不管你用什么招，你把他们糊弄走就行。
3: 哦，谢谢。
4: 韩月明，
0: 哎，怎么的？我在这儿呢。
4: 你把我放了？
0: 我不放。
4: 放你！
0: 我不放。
4: 韩月明，我怎么不认识你了？放开我！

0: 我知道你心里有小丽，从士兵长到现在，你成家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她拿下。你是编着玩的讨好她，拍她马屁。兄弟，追女孩咱是得磕，但咱不能死磕呀！啊！听我说，我问你，人家蔡小丽给过你承诺吗？你们俩海誓山盟过吗？没有吧？ 没有你都敢拿刀去跟人死磕，人凭什么沾你啊？
1: 听我说，我能不想失去你这哥们，你还认我这兄弟，就老老实实跟这待着。

0: 我让你给气，你敢不敢了？不敢了。你就应该再给他俩耳瓜子。有你什么事儿？什么态度啊？对关经理怎么说话呢？关经理，我听你的。事去事留，由你说了算。他倒是比谁都能干，就是这张嘴，真是欠。
1: 你的意思是？
0: 留下吧。
2: 学着点啊，人家这叫素质啊！别学那些外国五六的。知道了。
3: 你这张嘴呀、啊！把地走了。哎呦，
4: 大爷，您这数学唱的好啊！
3: 你高兴吧。哎 跟你们说实在的啊，你说咱一解放啊，你说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呐、啊，可没。

0: 少靠你们接济了。
1: 不是，你现在我们农村啊，哎，改革开放了，你说我们农民富起来了。那就原来你们给我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玩意儿，我们现在都看不上了。哎，来，大舅一琢磨，给你们点什么呀？哦，一想啊，弄点新鲜菜，让你们尝尝鲜儿吧。
2: 对，你看咱这菜多新鲜啊！
3: 你说的没错，你看吧，从我们小时候起，咱们老家的人可没少麻烦我们院里邻居。哎，这一下他们一看，肯定乐坏了都。哎
4: 呦，大家伙儿啊都高兴。
5: 可是我说莹儿，你说您这大半夜的瞎凑什么热闹？不能早点来，明儿一大早我还上班呢。哎呦，
2: 你说你知道个屁呀、啊！八点以前呀、啊，人不让进城。
6: 就是，
5: 这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4: 你说这事儿弄的。好嘞，快拍照吧。
2: 好，行行，来。哎
0: 呦，这就是他呢。
7: 郭大爷，老家的东西，给您尝尝鲜。
8: 哎呦，你坐，快坐。哎，老大呀，你说你让你大爷我说什么好啊？这没得感谢呀，是。
7: 瞧您说的，这60年自然灾害，您能拿出一个窝头给我们老家，我们都记着呢。那时候一个窝头可是比现在一车大米都值钱，那是救命的窝头。
8: 没说的，过去的事儿啊，想都不敢想啊，现在好了。可是你这回报就更好啊。大爷，我没有更好的感情话给你们了，
7: 您就甭客气了啊。
9: 陈叔，我把那菜给您搁门口了啊。
10: 哎，谢谢村民啊，我就不出来了
9: 啊。甭客气了。
11: 哎呦，三更半夜瞎折腾什么呀？这
12: 人家不也是好意吗？
11: 哎呦，韩家你还不了解吗？那院里臭显摆。
13: 这菜呀、啊，给谁家送，谁家都说新鲜。
9: 成立是不是？哎，这菜都送完了，就剩两家，明天再送吧。哎，
13: 快歇会儿吧，你大哥大姐都回家了，你这孩子干的。
9: 大爷三爷，晚上你们二位就跟我屋里睡吧啊，我就跟外屋对付就行了，外屋蚊子太多。
0: 哎，武万生，我听说你最近搞了个对象。
9: 没有的事儿啊，只是见了一面，谁也没看上谁。
13: 你说没想到我这五子外甥啊，倒成老大难了。
0: 哎，要不啊，你就将就，我把小姓取了呗。
9: 别，妈，我洗脸去了啊。
13: 啊，去吧。哎，别说了，谁也别提这事儿。他哥他姐从来都不问这事儿，一问就闹意见。
0: 哎，对了，后院那个苏姑娘成家了吗？
13: 没有，都30多岁了。我看这回俩人算杠上了，见面都不怎么说话了。我操起这心不爽了啊！
14: 哎，主子啊，那菜什么时候给老公家送过去啊？
9: 下午再说吧。这哥们儿找谁啊？
15: 哦，我找苏萌。
13: 苏萌他爸给苏萌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小伙子一表人才吧？
0: 哎，萌萌，小张来了。
15: 哎，你好。
0: 你来了。
15: 今天我不是休息吗？苏老师今天给补习班上课，正好遇见我，说你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就让我过来看看你。我想约你看场电影。
16: 看电影啊？没时间，我正赶材料呢。
15: 哟，哎，好的，
0: 小张，来，去，
15: 哎，
0: 你就坐呀，来坐。
14: 哎，着什么急呀你呀？啊啊！
9: 我把菜给人家送过来了啊。
0: 哟，春明啊。啊，
9: 我这搁这儿啊。
0: 对对对。哎，我还以为啊，全院都有，就没我们家的呢。
9: 哪能啊？这没谁家的，也不能没您家的。
0: 是。
16: 你刚刚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来着？
15: 哦，《前往》，刘晓庆主演的。
16: 那我们一会儿去看吧。
15: 行，好。
9: 这苏奶奶以往不要吃菜，尽管言语啊。
0: 得嘞。
9: 要不我先回去了，奶奶啊。
0: 哎，还是春明惦记奶奶。
9: 哎，甭送了，甭送了。
0: 哎，好。瞧瞧，多鲜亮的菜呀！啊，你看，
16: 来，萌萌，帮奶奶摘菜。

0: 那您得教我啊。
1: 奶奶什么不教你呀、啊？你就什么都学不会。
2: 哦，那还看电影吗？
1: 嗨，看什么电影啊？在家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3: 是啊，那我就不去了。我帮奶奶干活，晚上还要赶材料呢。
2: 那你先忙，好吧？
1: 得嘞，
2: 奶奶我就先走了。
1: 哎，小张不留你了啊，慢走，慢走啊。
3: 奶奶，你怎么知道我要轰他走？
1: 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做给春明看，故意气他的。
3: 您真聪明。
1: 其实吧，奶奶看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以前吧，奶奶反对你和春明交往，可这两年吧，春明可变多了，看他待人接物实在厚道，比周围那些人强多了。
3: 光实在厚道有什么用啊？他那是没出息，你看他那个邋遢样，他又不是穷的叮当响，最起码得收拾得像回事儿吧。
1: 小杏那事儿奶奶没说错吧？
3: 您说的真没错，这姑娘啊真够尖的。我就是因为得罪她了，所以她故意给我使绊，让我误会她跟春明。
1: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主动跟春明说话呀？
3: 就不跟她说话，就跟她较劲了。我还
1: 就你呀、啊，把你爸妈都急死了。你看看胡同里，跟你差不多大的姑娘，人家早就结婚了，有的都抱孩子了。就你，
3: 就奶奶，我这辈子我还就不结了，我跟您过一辈子，行吗？
1: 哎，得跟我过一辈子
3: 啊？怎么了？世上只有奶奶好，奶奶最好了。
1: 打住打住啊！这可是破坏婆媳关系的语言，你妈听了不吃味啊！
3: 哟吼，您可真逗。
4: 行了，你过来吧。
5: 谢谢谢谢经理。啊，
4: 黄春花。
5: 哎，我。
4: 哎呀，我那么多声干嘛呀？叫一声就听见了。你当在村里赶驴呢？你要还想赶驴，你趁早回去得了啊。
5: 对不起。
4: 得过什么病没有啊？
5: 大病没得过，小病有过。
4: 行吧，试用期一个月啊。
5: 好，谢谢您，谢谢。
4: 你带他们去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把宿舍问题给安排了。
5: 好嘞，跟我走。
4: 去吧去吧，都去吧。下一个啊，李山美。
6: 在这儿在这儿。
4: 你是不是长过虱子呀？
6: 没有，绝对没有。
4: 下一个吧。
6: 哎，为什么不用我呀？
4: 你这姑娘怎么就不爱说实话呢？啊，我告诉你，就连我当时在村里的时候，我都长过虱子呢，你还说你绝对没有？
6: 我真的没有。
4: 行了，这会儿了还不说实话呢，你赶紧回去。下一个，王小凤，谁呀、啊？站出来。
7: 我说
4: 啊，上的菜都会做吗？
8: 等会儿，您跟这钻研什么呢？
9: 等会儿啊，进。
10: 哎呦，学会看账本了。
9: 乖说，我要是不会看账本，他就要做手脚，把钱转到他自己腰包里去。
11: 他能干出来？
9: 说的就是啊，那哥们现在属于听喝了吧？但是你看看，怎么样？有点老板样了吧？啊，
8: 还行。哎呀，比我这身邋里邋遢的强多了。
11: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能有今天这变化，你真得谢谢人小关啊。再加上你是天生属于被女人支配那个类型的。哎呀，你是往好了变了，可这小杏儿怎么了？
9: 我觉得这孩子这儿变得忒厉害。你们楼下不正找打工妹呢吗？你看看他对人的态度啊，他都忘了他自己就是农村的孩子了。你要是人人都像你那样啊，菩萨心肠，那怎么经营啊？
11: 去。哎，我这点钱，
9: 用多少？
11: 有多少用多少。
9: 现金还是支票？
11: 随便。我呢是要去趟海南，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打完电话你给我汇款。
9: 嗯，没问题。嗯，
11: 好。
9: 啊。
11: 哎，你现在跟小关什么情况？
9: 人家那看得上我，别动了。
11: 我
9: 告诉你啊，你得让他信任你啊，得给他安全感。有这两点，你俩就齐活了。走吧。
7: 来了
9: 啊。
7: 我说，你就打算穿这身去海南？
9: 啊？
7: 我不嫌弃你，你自己不嫌弃，人家机场安检都不让你进，你信不信？
9: 哎呀，我不想穿成你这身，打一领带我不舒服。
12: 你少来，咱这可是几百辆车大买卖，首先你得让人看得起的。
7: 再说了，你这人跟时代都脱节了，都什么年代了，你连个 BB 机都没有，我找你还得提前预约，是不是？
9: 行啊 ，BB 机我买，衣服呢我也换啊。不过有个事儿啊，我事先得问明白，你跟苏萌到底有什么事？
7: 别笑，不说清楚我不跟你去海南了。
12: 我是真没法夸你。
7: 我跟苏萌啊，
12: 什么事都没有。
7: 哎呀！
12: 看你这样，他那是逢场作戏，故意演给你看的。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呢？
9: 我明不明白和是不是你亲口说的两回事儿。
7: 你就是个痴情汉子。你说咱从生产队回来这些兄弟，有谁不知道你追苏萌的？那又有谁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根本就搞不定他？
9: 去，
12: 别提这事儿，提起来我就替你塞面。走吧。
13: 哎，等会儿。哎呀，我这两天怎么琢磨，我都觉得你得先跟春明说话吧。他那性格不会主动跟你说的。
14: 为什么呀？
13: 我不比你了解他。哎，你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14: 我发现你这人怎么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说话什么都不吝了。
13: 笑话我？我这是为你好。
14: 哎呦，行了，我的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啊。
13: 要不这样，我帮你撮合撮合。
14: 哎呦，您就别再掺和了，您越掺和事儿越大。其实我现在让我主动跟他说话倒没什么，我就特烦他那拉着拉他吊儿郎当的样，走到一块儿我还嫌丢人呢。我走了。
13: 哎，我说的你琢磨琢磨啊。
7: 见不得人的，
9: 不是，长这么大没穿过这么正经的衣服，有点不自在，
7: 能让我把衣服换回去？
9: 去，
15: 咱们这回可是大买卖，你好受不好受都得给我受着。
16: 你说韩春明这换了一身衣服，在大街上，还真认不出来他。
9: 就他，扒了皮我都认识。
7: 你得想，老子天下第一，
15: 老子这钱也不是偷来骗来的。
9: 不是偷来骗，
15: 老子怕谁呀？
9: 谁都不怕。哎，穷人咋呼？
15: 听口令，立正，目标机场，起步走。
17: 箱子拧了。
9: 进货有问题啊？
18: 什么问题啊？
9: 好像比实际消耗的量大。
18: 不是好像，实际就是。你去后厨把管进货那给我开了，工资一分钱不许给他啊。
9: 这合适吗？这让他走了不就完了吗？
18: 不行，你去问问他，他是想进监狱呢，还是给我自己乖乖离开呀？你说你当老板的又不是慈善家，看着挺横啊，怎么心眼跟菩萨似的呀？咱们这是做生意，不是慈善机构啊。
19: 得罪人的事儿我去。
18: 哎，我这。

0: 谁赚钱的？哎，给我加点水去。新来的这批服务员就是不行，从一上班说的我口干舌燥的。
1: 你辛苦了。您辛苦了，您喝水，
0: 赶紧去办了吧啊！
1: 哎，
0: 真弄进监狱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您证明，这就去办了。
2: 这事谁跟你说的？
3: 这消息来源吧，就别问了，绝对可靠。杨华建跟韩春明这俩人蓄谋已久，一直想从海南进口那么一批车。我估计手续肯定不全。
4: 没错，从海南进车，十有八九都是走私。
2: 哎，那你说咱们是报还是不报？
3: 不能报啊，咱们得先盯着，等发现走私车，咱们再报不迟。
4: 咱们要把这事儿给他弄成了，这以后你要是当上了科长，咱兄弟们可是要跟着他吃香喝辣的。
5: 是先生，
3: 没问题，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哟，那什么，我有事儿，我先走一趟。哎，你们俩盯着点。
4: 哎，好好好好好好。
6: 对对对，你帮我多呼两杯1287。对。
7: 哎呀，别呼了，别呼了，
3: 来了来了。
7: 哎呀。
6: 哎，我跟你说
7: 啊，
6: 徐总那个电视机啊，人家说根本就没进货，当时因为钱的事就没有。
7: 嘿，徐总耍滑头啊。你把门关上，我也关门。

0: 哎，徐总啊，我是工商局稽查科的程建军。啊，我正在芙蓉公司啊查一笔账目，发现年初你跟他们有一笔业务来往不明啊。蔡经理他不告诉我，所以呢，我想跟你核实一下。好，我一会儿过去啊。
1: 你真行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徐总这个人吧，他就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我一会儿到他公司狠敲他一笔，这样呢，他会打电话给你，让你保守秘密，然后你这时候再跟他说药材店，他一定加倍给你。
1: 他那么抠，很给他。
0: 想让这场戏继续演下去，只要咱俩关系不暴露，就没错。哎，快过来坐。
1: 孩子的事跟妈说了吗？
0: 你说我妈啊，她就这么一人，你说让她给咱看孩子吧，她就得离开居委会，离开居委会就得在家待着。我说怕你们闹矛盾嘛，是吧？
1: 我妈现在管我哥和我姐的孩子，咱的孩子根本顾不过来。哎，
0: 这样吧，我回家呢跟我妈再商量商量。真的，我有事儿得开会。
1: 哎，跟你说正事儿。

0: 孟经理，我进去检查一下他们打扫卫生的情况。集合。
1: 谁以后要是敢在活上糊弄我，我就敢在公司上糊弄他，听见没有？听见还会敢你干活去？哎，花什么？阿姨，
2: 找我过去啊！哎，小丽，
1: 正找你呢。
2: 啊，找我？
1: 你帮我告诉春明，就说他要出事了。
3: 能出啥事儿啊？嗨，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您就原话说吧，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先回去了啊。明天我就办啊。

0: 你要多少？要不这样吧，我账上呢现在有20万，我明儿一起给你汇了不就完了？还能好玩吗？那下次得带我一块儿啊！那行，那怎么着啊？祝你成功，再创了辉煌。
1: 这钱不能汇啊！
2: 为什么呀？风险太大，而且像这样的生意，也许根本就不合法。我都答应他了，再说他又不是别人，他是我哥，那他的事儿我必须得办。
1: 我说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咱们是开饭馆的，这钱是一分一分赚过来的。
0: 韩春明在海南很有可能是搞走私，
1: 这要是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咱们这钱可就白白没了。
0: 那没了就没了，那咱们有今天，那是韩春明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哦。现在人家要用钱，你不给他，这我做不到。
1: 做生意不是讲哥们儿义气，你要是想讲哥们儿义气，咱就不要做生意。反正无论如何，这钱不能汇啊。我先下班。

0: 喂，哎，张会计，美美下班呢。这么个事儿啊，明天早上赶在关经理上班之前啊，一定是上班之前到银行，从咱账上取20万汇给韩春明。记住了吧？啊，那成，那成啊，等着。
1: 阿姨，
2: 哎，杏儿，你回来的正好，看见你五子哥没有？
1: 上哪儿看见他去啊？他老人家可好，想找我们什么时候找都行，我们要想找他没戏。
2: 程建军媳妇儿，刚才我怎么忘了？你这孩子这嘴可不严实。
1: 哎呦喂，我怎么不严实了？二爷，那蔡小丽跟程建军是一个被窝里头睡觉，一个鼻孔里头出气儿的。他就是说破大天了，甭管说什么，您都不能信，记着了吗？哎，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一声啊，就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了，哪天得空的时候，我得赶紧回老家一趟。我跟我姐忒不像话了，闹分家呢。
3: 都吃饱了撑的啊！以前穷的时候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挣来挣去的。
1: 是，
3: 哎，我告诉你啊，回去不许跟您争。
1: 我凭什么不争啊？那该是我的就得是我的，是不是啊？啊！
3: 你赶紧找个婆家，你嫁了吧！你别一天天揪的我在这儿。哎呦，
1: 二爷，您是不是烦我了？那怪谁呀？您要是早让我嫁给五子哥，不就结了吗？
3: 哎，别这么打算啊！那你五子哥要是看上你了，不早娶你了？
1: 嘿，您还甭说这个啊！现在那五子哥他就是想明白了，他非我不娶了，我也不嫁给他。您看他现在像什么样啊？这勒里勒特的，越活越回去了，连套子哥他都赶不上了，哎，自个儿还觉得挺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打住啊！我不爱听。
1: 我知道，我就不能说五子哥半句不好。我要说他不好啊，您就甩脸子给我看。不说了。行吗？
3: 去吧去吧去，做饭去。
1: 又做饭。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分。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扣你们俩。

0: 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快跟上了。
5: 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3: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2: 我是伊西切尔，
11: 万物轮回的底色。
13: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4: 在上面，帮帮我呀！
3: 爆笑故事，
14: 太丑了。
3: 暖心治愈，
1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赴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正阳门，
3: 欢迎你啊。不是我要这么做的，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
4: 给我回去。
5: 那这样，我送您回去。好，不用这点事儿，你忙你的吧啊！
3: 那阿姨，您慢点啊。

0: 关关，你太过分了。
1: 嚷嚷什么你？我说不准会就是不准会。
0: 国安经理，春明那边挡着呢。
1: 不行，
0: 咱这边钱不到账，那他生意就做不成，你知不知道？
1: 要不然你现在就把我开了。
0: 那你请便吧。怎么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啊？
2: 哎，小老猫，
3: 麻将，
2: 我辞职了。
3: 啊？哎，涛哥，他怎么说他辞职了？
2: 不是，
3: 那怎么回事啊？这是？谁要对他下手？
4: 像他现在在外地，但行。
3: 你别忘了啊，我挺急的。那我们走了。
4: 好，辛苦你了。
3: 没事。
0: 啊，手续都是杨华建办的，都是合法，那我就放心了。
5: 那你得感谢蔡经理啊。啊，不过感谢的事儿啊，你别耽误了。你再玩个第三者插足，程建军非跟你玩命不行。
0: 啊，还有个事儿告诉你，那个我把关小关解雇了。
5: 胡闹！你有什么权利解雇他呀？唐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做的不对。在我回去之前，你要不把关小关给我请回来，我一个子儿都不分给你。
0: 不是什么。

0: 出去！
1: 我是给九门提督赔罪来。
0: 九门提督是你叫的。出去。
1: 那我把酒给你。

0: 服是不是？谁要不服，谁给我站出来！再给我十块钱。
1: 我们不干
2: 了，
1: 不干
2: 了。
3: 关安大爷，今儿我要是等不着小懒猫，我就赖这儿不走了。
1: 我等你一晚上了。
4: 我不认识你。
1: 不，不是，他居然说。不认识我，我去！
4: 你给我擦了，擦干净了。这可不是在你们家啊！
1: 我摔什么瓶子？我摔什么瓶子？我。
4: 倒杯酒，然后放您嘴边，您不许喝，就闻闻啊。

0: 上面那抽屉靠右边的打开。我不愿意动手。
1: 我也不愿意动手。
0: 咱们就这么耗着吧。
1: 是这牛皮纸袋吗？
0: 打开看。

0: 你错了没有？
1: 我错了。
0: 错了怎么办呢？
1: 那我也回去。
0: 是没脸回去吧？你看看人家春明做事，为了成就你一番事业，满足我的心愿，茶霸楼一分股份都不要，都给了你，什么境界？你什么境界？
1: 我不要，我也不回去。
0: 爷爷倒酒。
1: 杯里有酒呢。
0: 那是没良心的酒，我不喝。重新给爷爷倒上。

0: 那小子还没走。
1: 对啊，一直在那儿等着呢。
0: 行，是我孙子。

0: 孙子，进屋就酒喝那才地道。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就改。你是傻呀还是缺心眼儿啊？跟着我干嘛呀？人在屋呢，找他去呀。
2: 得嘞。

0: 真知道错了，我就是罚自己一天不许吃饭我刚吃的方便面。我真知道错了，我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要是有下一次，我叫你姐成吗？现在先叫你一声，
1: 那你笑了我，就当你原谅了。
0: 其实我这一套都是跟你学的，我只不过学的不太像。你这一走，我心里面特别慌张。
2: 真的是最后一次？
0: 绝对最后一次。
2: 行吧。那我原谅你了。
0: 那咱啊，
2: 干嘛去？
0: 小心翼翼儿在茶吧楼吧。

0: 你过来。过来。人呢？
1: 哇，我说什么来着？小杏儿她有过前科，好好处。
0: 这孟小杏真是能惹祸，她人呢？应该在呀。
1: 办公室干嘛？
0: 孟小杏。
1: 人呢？
2: 他们造反，他们说那个关经理走了，他们也不干了，就散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那你还跟这儿睡大觉啊？找去啊！
2: 啊！我这一个人大半夜黑灯瞎火的，我这上哪儿找？
1: 行，你也甭指望他了，我又替你擦回屁股。
2: 走，关经理坐。
0: 哥这儿，
2: 关经理，他们可是自个儿走的，
0: 谁信你啊？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责任不在你们，也不在孟小杏。行了，大家振作精神，开始上班，起散。
2: 不罚我呀？
3: 不是，哎，小懒猫，
2: 今儿个算是你给我面子，放了我一马。我这人向来是有恩必报的，嗯，给你透个底儿啊。昨儿个你前脚刚走，后脚人蔡小丽就来了。
0: 蔡小丽，
2: 就是我涛的哥，以前那个。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嗨，你说怎么好赖不分呢？
0: 小杏儿，我今儿个没罚你钱，是因为我走了，我不在。你要是再敢乱罚钱，我第一个就罚你。
2: 嘿呀，还小懒猫呢？你是小野猫吧你？猫就是比狗精。

0: 这飞机坐的浑身都是刺的。你们是韩春明、杨华健是吧？啊，对，我们是稽查科的，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
1: 这下子，这小子是郭靖贸易，所有批文都是全的。咱们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杨华建一闹起来，咱们连支撑都保不住。没事，我之所以没把两个人带到咱们工商局里啊，就是留着后手。哎，这会儿一会儿你回去宾馆，你带人接查问，然后咱们俩啊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在这问的时候。
2: 你们提供的手续局里正在审核，但是还有些问题需要你们两个澄清一下。第一，过境贸易的手续，你们是如果搞得手的，
3: 这也不是你们管辖范围啊，你问得着吗？
2: 好，我不问，反正我们也能查到。第二，
4: 喂，
2: 哦，程组长，对，我们正在跟他们谈话。 哦，批文您看过了，韩春明和杨华健是您同学，
5: 是程建军吧？
2: 好的，那我们立即放人。啊，您要过来。好，小陈啊，程组长不让我们继续了，说他二位是他同学，
5: 这不以权谋私吗？
2: 看我回去不告他。
5: 他是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啊？他这个……
6: 行了行了，这没什么意思。
2: 哎，二位别着急，程组长马上就回来了，叫请二位吃饭呢。
4: 跟他说，我们在楼下等他。
7: 你要等，你等，我不等。

0: 见呢。
1: 这多好，以后就这么穿。
2: 谢谢你给我通风报信。
0: 你得了吧，这一个院住着，我是想不结仇。
2: 我从海南给你带了个礼物。
0: 大哥，这我就不好意思了。这钱你要是知道了，旧仇未了，新仇又来。
2: 我替你先收着啊。
0: 没事吧？
3: 没事了，
0: 我走了。
3: 哎，回去，回去。
0: 你赶紧把这礼物啊送苏萌吧，你就穿这身去啊，说不定他还能跟你多说几句。
3: 是吗？
0: 试试。
3: 谢谢。
0: 走了。

0: 次海南之行让我感慨颇深。要想做大，就我这身行头
1: 不行啊！我这次算开了，几千块钱一身的衣裳，上万的手表，几十万的豪车，上百万的大 house， 那真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2: 人配衣服，马配鞍，你这到哪儿那 BB 机一响，不引人注意才怪呢。
0: 言之有理。
1: 看什么呢？
2: 五哥，
0: 请叫我 Mr. 韩。
2: 什么韩？
3: 小心啊，这会儿看出差距来了吧。
2: 你赶紧回去换那身破烂衣服吧，真的，你就穿那个，我觉得我还能有点盼头。你现在给我整这一身，那我不是彻底没戏了吗？哎呦，不行，完了完了完了，哎呦，没劲。
0: 意外收获。
3: 站住！啊，说你呢，站住！你过来。转过去。
2: 是你自个儿拿呢，还是我给你拿？
3: 撤台的时候为什么不交啊？
2: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严重违反规定的啊？行了，赶紧的回去给我卷铺盖走人。
4: 我错了。
3: 你这会儿知道错了，早干嘛去了啊？赶紧的。
5: 孟经理，走之前给我开个会，作为反面典型给我重罚。
2: 该。
6: 小关，你有点过吧？
5: 你又不懂经营，没你发言权啊！
7: 哎，不不不，我怎么不懂呢？那个，我要求开一个茶吧楼的董事会。
6: 这做人做事做企业讲究的是厚道。
5: 你厚道，他就更有恃无恐了。
6: 人家就是个农村姑娘，没喝过易拉罐，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5: 我不管他是哪来的，只要在我这酒店，就必须守我酒店的规矩。
6: 这不一样啊！
5: 一样。
6: 你有点混淆是非了。
5: 你在偷梁换柱。
6: 不是，咱可是北京人。
5: 咱们也是中国人。
6: 这是首都。
5: 首都是中国的首都。
7: 哎，不是，我这真受不了你们对待员工这个态度。
5: 受得了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你别以为你把股份给了我，我就可以让步。我告诉你，在经营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7: 小关，你，桃子，你给评评理，我说的对不对？嗯。
5: 你给我倒点水去。
7: 哎，别，讨论大是大非的，陈涛。
6: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儿。陈涛，你忘了咱们在食品厂的时候，人车间主任怎么对你的？那会儿你吊儿郎当。
5: 那是大锅饭的时代，现在是改革开放。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它的规章制度，没有了这个规章制度，就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你要是愿意做活菩萨，愿意施舍，你去中国红十字会啊，你愿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就算你把所有财产都捐了，我给你鼓掌。但是在这儿，在这茶吧楼，我是经理，我说了算。
6: 小关呐，
5: 你要是还愿意再继续说的话，你就去找我爷爷，找你师傅说去。但是在这儿，没你发言权。

0: 照我看，这全天下能治得了我五子哥的，也就他小懒猫一个。嗯，哎，不对，有两个吧？
1: 谁啊？
0: 我苏萌姐妹。
1: 哎呦，苏萌那可不算，苏萌就是冲他一笑，哎，他就服服帖帖了。那不算，那不算，那不算。哎哎哎哎，您是够辛苦了，多喝点水。
0: 喝水。
1: 涛子。
0: 哎。
2: 考验你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么个事儿，您给评评理啊！你们家那懒猫哪是猫啊？它就是一只白眼。
3: 瞪我干嘛？那狼字我又没说出来。
2: 你这不说出来了？
3: 那是你逼的。
2: 我马上
3: 不管。
2: 嘿。 小懒猫找你，找你师傅造反来了。满上。

0: 好对着干。还用我明说吗？
1: 不是啊，将来他要问起来，我可告诉他是您点拨的。
0: 滚吧！
2: 不滚，我还得喝口酒压压火呢。
0: 不成，今儿你没拿酒来。
1: 偏喝呗，我喝完酒还得去查霸楼，我不能让懒猫给我呲了一面。
0: 你小子不滚又憋着什么屁呢？
1: 哎呀，这段时间离家有点久了，我有点想你那个珐琅彩香。
0: 成，你把那三只小碗拿来，让你九门提督展一眼，这只就归你了。一进门就奔着我这碗来的吧，别以为你师父老了。
1: 你少了，
3: 孙奶奶，来，给我。
4: 哎，你等等。你那肉包铁呢？
3: 啊，您说我那摩托呀，现在没什么让我都不骑那玩意儿了。
4: 这就对了，那玩意儿突突突的，危险不安全。该捯饬捯饬，就该捯饬捯饬。你看，这多好啊，什么狗样的？
3: 哎呦，孙奶奶，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
4: 这话还听不出来，夸你。奶奶跟你说点正经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行脸皮薄。苏萌不跟你说话，苏萌没有不对。你不跟苏萌说话，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实际上咱是爷们儿呢，是不是？去，把这菜给奶奶送家去。在家呢。
3: 喂，那您去哪儿啊？
4: 我忘了买葱了。
5: 藏书本身就是一种学问，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藏而隐，隐而明，明而静，静而开。200年前，我国藏书
6: 门没锁，
5: 惨遭厄运。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1: 那个苏奶奶让我帮她把菜篮子送回来，我先往厨房去。
7: 哎，我国七大藏书阁是哪七大？
1: 北京有俩，文渊阁、文源阁，承德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树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贵阁。
7: 哎呦，行啊，我就知道北京的这两个。哎，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哪一年？
1: 清光绪30年，就是1904年。
7: 那印度女人头上。

0: 那红印是什么意思？
1: 回主子话，这奴才真不知道了。
0: 我还以为你真什么都知道呢。
1: 那怎么着，主子您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你过来，到这儿来，转一圈我看看。您干嘛把自己捯饬成这样啊？有点意思，但你这西服扣子系的不对啊，要么呢就一颗都别系，要么呢就系最上面那一颗。哎呦，您不会把这菜篮子放下呀？
1: 没您下旨，我哪敢呢？
0: 那叫意旨。
1: 哎，意旨。
0: 韩春明
2: 在，
0: 把篮子放下。
2: 这。
3: 侯哥，这事儿我们定了。
4: 哎，差不多。这事儿我跟韩春明商量好了啊，就我们俩干。瞧见对面那茶铺老明，
3: 我就是被他挤兑的没法干了。我搞什么菜品，他搞什么，跟他打架我又惹不起程涛。侯哥，既然你们都认识，那我也就豁出去了，还给你们。
4: 我说这么。你呼一下韩春明，让他马上过来，我在这看看风水，看怎么把对门给干过去。
3: 好嘞，
0: 包不许掉啊。
2: 这个，
0: 说吧，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理我呀？
1: 瞧您这话说的，哪是我不理您呢？是您不理我。您说您都不理我了，我都上赶着追着您，那不让您看不起我了吗？
0: 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是你也太寒酸了吧！你说你好歹也是一贸易公司的小老板，您多少捯饬捯饬自己，你也修饰修饰自身素质。
1: 这素质可不是修饰出来的。
0: 那不管怎么说，内在的东西是要靠外在体现的。忘了你们家你大姨跟孟小杏老讨进城那会儿了。
1: 你还真别说，
0: 别动，爸。
1: 你还真别说，那个小杏现在有时候还管我家老摊儿呢。
0: 你也甭给我提他。
4: 你给我再急呼十遍，就说姓侯的爷爷找他，让他立马给我回电话。这高小子平常那积德好着，一呼就应。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也许是周六跟女朋友逛公园去了。
4: 啊？我娶了小老婆，他都没准找得着媳妇儿。
0: 你说这姑娘到现在不找对象，是不是一直吊着你呢？
1: 哎，没有的事儿。我跟你说，现在小杏儿不像以前了，她跟那小懒猫学的吧。说实话，我有时候都觉得
0: 小懒猫是谁啊？
1: 你别多想啊，那是关大爷的孙女关小关。行了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都这样了，是不是？要不然我给你
0: 你别动了，韩春明，你别动，你给我蹲好了。
2: 好。
0: 韩春明，我告诉你，我恨死你了，你都把人家变成老姑娘了。
1: 哎呀，老点行，这老点有味道。再说了，我岁数比你大，要死也是我先死。
0: 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现在我不管认识谁，我都拿你的优点跟人缺点比。去给我比来比去，我谁都没看上我。
3: 你甭跟我说这个啊，说这个我还来劲呢。
0: 你来什么劲啊你？
3: 你自个儿数数吧，出了几个了？
0: 我出了，韩春明，您这是吃醋了吗？您也有吃醋的时候啊。
3: 多新鲜呢！我当然吃醋了，苏萌，我告诉你，我每次看见有小青年进你们家门，我就恨不得一脚给他踹出去，然后来一大杯，再来杏仁摘桃，我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6: 结婚吧，
1: 这事我可想了八百遍。

0: 想结婚了。
1: 奶奶，我要再不结婚，我就真成老姑娘了。
2: 还不是奶奶把春天给你叫来的。
1: 真的？哎呦，我的好奶奶，你太好了，太了解我了，快请坐，快请坐。奶奶，我打算正式跟我爸我妈说这件事儿了，我要告诉他们我想结婚了。
2: 先别说呢，他们最近有点忙。最近？
1: 那你说，如果我要跟他们说这事儿，他们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
2: 他们要不同意，奶奶就骂他。
1: 得，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他们要是敢不同意啊，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这儿子儿媳妇儿，把什么三纲五常、女儿经、孝顺经、封资修这些东西一股脑的全部打翻在地。
2: 对，
0: 再踏上一只脚。
1: 奶奶，好了。
3: 老老老老老老，你眼前再给我呼一百遍，七八七八，口径喉，您告诉他，他再不来，嘿。你想他上哪儿去了？你、哎、
4: 您今儿这玩命一呼，算是帮了我大忙了。您猜怎么着？
5: 成就了我的婚事儿。
3: 素云那丫头，
5: 您圣明。
3: 不是不是，等会儿吧。那这餐馆怎么办呢？
4: 谈呢，不耽误，走着
3: 走着。
6: 来了来了，最后一个菜上齐了，大家伙慢慢吃着啊。嗯，我呀还有一个特大消息要跟你们说。
7: 哎，行行，你这嘴里也吐不出象牙，坐吧。
6: 哟，二哥，您嘴里吐的象牙出来，你这这
0: 怎么说话呢？
6: 哎，不是，不是，主要是二哥这态度，是不是？现在二哥，您就是愿意听，哎，我还不稀得说了，我。
0: 小杏儿，哎，大姐想听，来跟我说。哎，
6: 行，我说我憋得慌。
0: 什么？哎。五子要开饭馆，
6: 何止啊！哎，五哥啊，他跟人那儿进口了好多汽车，那钱赚的，哎，数都数不过来，真的。你们是没看见他现在那个样子，西装笔挺，皮鞋锃亮，腰上还别着一个 BP 机，哎呦，一个字儿，派，威震茶大楼，哎呦那样，哎呦，
3: 哎，对不住对不住，回来吧。
6: 哎，五哥回来，哎呦，
3: 来来来来来，
6: 我的弟弟，我的亲弟弟。这是从哪儿回来呀？这感觉刚像从国外回来一样。这
4: 哎呦，二姐您甭逗我了，我
0: 来。哎，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姐，工厂正在裁员，马上就没工作了。
7: 那叫下岗。
0: 对，下岗。
8: 行了行了，都别瞎嚷嚷了。小郭，哎，我听小杏说你鼓捣汽车来着。啊，你想进监狱尝尝窝头滋味？
4: 不是，我这个
1: 五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干啊。
8: 妈，大哥你们放心吧，我这是正当买卖，不犯法的啊。
7: 胡说八道，汽车那是国家大企业才能经营的事儿，你个小小老百姓你就敢碰啊？
0: 哎呦，大哥，你瞧你啊，你看把咱妈吓的，那五子现在不是没事儿吗？
6: 就是，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你这
2: 何老大，这一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你发什么火啊？哎，
4: 行行行，
0: 五儿
4: 啊，
0: 你是不是要开饭馆啊？
4: 嗯，
0: 得嘞。瞧你这身行头啊，大嫂就知道你挣大钱了，
4: 是吗？
0: 这么着，你那个饭馆啊，我和你大姐负责了。
4: 哎，大嫂，你这事儿你不能太自私啊。
6: 就是，
0: 这我这怎么是自私呢？我们这是帮助小五经营，又不是抢他财产，是不是？
2: 对，
4: 是你，
0: 我们俩豁出去了，请长假，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得帮着我弟弟一把。
6: 没错。
8: 行，听我说两句啊。我呢，确实是要干一个饭馆，不过这老板呢，不光是我一人，他有破烂口，我出60%，他出40%。其实这饭馆我一开始就是为咱家开的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把我的股份啊，不60%吗？我给它分成6段，那个妈和小杏一份，大哥大姐、二哥二姐，还有我一人一份，这总行了吧？
9: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从小哥哥姐姐对你可不错。

0: 们这也得回报人家啊。
1: 不过啊，这饭馆咱家人可不能直接进，吃饭呢。
2: 小五啊，
3: 你看你忙得跑东跑西，哪有时间经营啊？
4: 我有时间。五哥，我有时间。你看啊，我现在啊就是那大堂经理，我没问题，我说我出生于，我真能干。
3: 哎呀，我行。
4: 小五啊，你看
3: 你没有对象是不是？你现在应该是抓紧时间解决个人问题，等解决了个人问题，你再考虑经营的问题，对不对？
4: 是不是？
1: 我忘了跟您说一事儿了。
5: 那你说，
1: 小五子要结婚了。
0: 不是你跟谁结去啊？
4: 等会儿，
2: 五子，你有对象了？
1: 嗯。
2: 对象谁呀？
1: 后院苏妈。
6: 哎，我说五子，你这不是拿我们开涮吗？你
0: 就是啊，这你跟苏文光谈恋爱就用了十年，结婚这没见你有进展。
1: 我跟苏萌已经和好了啊，我们两个现在正在筹办婚事呢。你们要是不信呢，直接问苏奶奶去。
0: 哎，我信，要是敢让我问苏奶奶，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4: 不，五哥，我是彻底没戏了吗？
0: 哎呀，你
7: 说正事儿。
8: 行了，就别再说了。后院苏家知道了，显得咱们家多没水平呢。既然小五要结婚了，我们还是商量商量，给他准备点什么东西吧。
9: 哎，不用，我
0: 说。哎，你大哥说的对，你想啊，开饭馆这股份你都分给大家了，大家啊，五子结婚都得掏点。
8: 小五，你说吧，你结婚让你二哥给你送点啥？
6: 哎呦，你能送什么呀？
8: 不是，他一直惦着我那自行车呢。
6: 还自行车呢？现在都大彩电了。
8: 彩电我家还没有。
3: 等，爸，你就放心吧。那个，我跟春明大兄弟特合得来，这以后生意肯定特好。哎，春明，是不是？
10: 这事你别跟着瞎掺和。
11: 孩子才爸刚出院，家里没人不成？
3: 我跟你我就没法说我。走了。
10: 哥，快点走了啊！
11: 这狗送脾气。哎，春明，我想给这个餐馆改个名，你说叫什么名好？
12: 您觉得“聚半仙”这名怎么样？
11: 花是半开的鲜艳，酒喝的半醉正好，醉半仙儿。
12: 聚半仙儿？什么醉半仙儿？
11: 当然了，醉半仙儿啊！
12: 这可是九门提督老爷子给提的名啊！您将就将就得了。
11: 这事儿不大对吧？
12: 嗯，
11: 你说这个老爷子孙女在茶不楼，他支持咱们跟茶不楼抢生意，
12: 吃饭扎堆这事儿可是您说的，您忘了？回来啊！
11: 嘿，小顺走着怎么着？哥去，
12: 回家想长一眼。
11: 啊，搁这儿啊！
3: 大兄弟，
12: 你没走啊？
3: 对，我这不等你呢吗？那个侯姐想让你帮个忙，但是侯姐绝不会让你白跑。
12: 好说，只是那两个珐琅彩小伙儿。
3: 行，如果你能说服我爸同意我跟你合作，那俩小碗归你。
12: 不过我今天就得要。
3: 嘿，那不行，你得先说服我爸。
12: 那不行，你得先给我。
3: 得，我信你。过两天找我拿去。
12: 行，等不了了，就今天。
3: 侯姐，
13: 春明，
1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个侯姐，你先拿去吧，走。
3: 你俩和好了，恭喜了啊！
12: 哎呀，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
13: 我要不上这儿来，我怎么能看见点风流呢？
12: 哎呀，误会了，这侯姐就这么个人，大大咧咧的。
13: 那你怎么在这儿呢？
12: 这不破烂猴家吗？这侯姐啊是破烂猴的亲闺女，我呢是想跟破烂猴啊合伙开一饭馆，好打败涛子他们那个茶霸楼。
13: 你跟涛子闹掰了？
12: 哎，没有，这都是关大爷的主意。再说了，我也想在自家的饭馆里办咱俩的婚宴。
13: 哟，这创意不错。你说我听听。
12: 回头跟你慢慢说。那个，我现在可是昭告天下了啊，说咱俩马上就要结婚了。
13: 嘴怎么那么快呀？哎，
12: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我先广而告之了，省得你再反悔了。
13: 真够坏的。
12: 要不咱俩趁热打铁。

0: 行，我还没跟我爸妈说呢。
1: 不是你等什么呢？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境界。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千年头你们俩，
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9: 1125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叉，100份。
12: 什么？
13: 下

0: 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我想兄弟，崇文门的巨朋友，现在端着的是你曾经的绰号。可惜啊，你去的太早了，哥们儿，我替你喝了。

酒吧去，是我一生最敬重的老哥。32年前，跟你东直门的小酒馆里，我们哥俩喝了最后一次酒。老哥。

第四碗再回笼，是朝阳门兄弟，是他提用这四个小碗的名字，做了母哥四个的绰号，兄弟啊，干喽！

0: 说句话，那酒楼就让我和春雪接了吧。
1: 就是，妈，我们不是见钱眼开，我们就是想干点正事儿。你看，我们眼瞅着都快四张的人了，这不能一辈子当工人吧？啊，
2: 说的也是啊。那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忍心说呀？人家五子辛辛苦苦的挣点钱出来，那这家里人都惦记上了。我个当妈的，怎么张得开嘴哟？得，能张开嘴的人来了。
3: 苏母，
0: 阿姨，什么事儿啊？
3: 我听说你跟五子要。

0: 要结婚了。
1: 我奶奶喜欢他
0: 啊，那你不喜欢啊？
1: 哎呀，阿姨，
0: 苏萌，你俩到底准备啥时候办呢？
1: 我还没跟我爸妈商量呢。
0: 那是得商量商量。阿姨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哎呀，看您说的，还商量什么呀？你有什么吩咐，直接说就是了。
0: 你看你能不能劝劝五子，把他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跟你办的婚事上。这餐馆呢，就让你大姐还有你大嫂他们他们比他能张罗。
1: 阿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得，您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说啊。先走了啊。
2: 哎，告诉你妈啊，我喜欢你。
3: 下了，
4: 苏萌，大姐也喜欢你，
3: 还有我呢。
4: 知道了，知道了。
2: 妈，行，您真行，
3: 姜还是老的辣。
0: 哎，我怎么听你这话，我心里那么别扭？
1: 没拍上。
5: 师傅，那我打一电话。你好，请帮我急呼7878。有急事速回家。对，我姓苏。好，谢谢啊。
6: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这汗水花10块钱打车来的呢。
5: 说，跟你说正事儿，
1: 你那饭店啊，别干了。
6: 不是，你不是不反对我开饭馆吗？
1: 是啊，我是真不反对。可是今天你妈找我了，她让我跟你说，希望你把那饭店让给你大嫂和大姐开。
6: 不是这事儿，我妈跟你说的。
1: 哎呦，你就给我这回面子，我可不想还没进你们家门就落一个自私自利、刁媳妇的称号。
6: 放心吧，没那么严重，我不跟他说。
1: 什么意思？你这是不同意啊？
6: 没有不同意，我哪敢不同意呀、啊？你说我要不同意，您还不得10天不理我呀？
1: 知道就好。
7: 是吧？春明
8: 啊，
7: 太少见了，
8: 你怎么不请客呀？你那倒腾车的手续虽然是全的，但是没我说话，能办那么顺利吗？
6: 是是是。这顿饭呢，我一定请啊！不过不是答谢宴，是我和苏萌的婚宴。好，好，一起好。
9: 恭喜你们二位，
1: 那这日子还没最后定下来呢。
6: 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9: 然后我们先回了。
6: 回吧，回吧。这还叫快啊！我恨不得让整个前门楼的人都知道。
1: 我不同意。
6: 不同意，我现在上街上喊去。
3: 你赶紧回来！
6: 来，你上去。
9: 你是不是看着春明跟苏萌要结婚，心里不舒服啊？
8: 好歹没关系。我就是觉得春明啊不够意思。你想，要没我，他跟杨华健
10: 不还在局子里抓着呢？
8: 你是没见着啊，对我又是作揖又是感谢，还说要在全聚德请咱俩吃饭。哎，现在不提这茬了。
11: 得了，一个院住着，你别小心眼。
12: 哎呦喂，两位新型的园丁，你们总算回来了，快快里边请。
13: 哎妈，
11: 哎，
13: 我来。妈，这是有事啊？
12: 你们赶紧坐，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11: 喝点酒。
14: 这姑娘有事儿，一定是大事儿
12: 啊！快坐啊！
14: 来，妈，你想听？快说。
1: 奶奶，您看我这一紧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14: 说呀，
1: 你说。
11: 得，我替咱们萌萌说，萌萌和前院的春明和好了，想要结婚了。
14: 事儿啊，闺女大了就得嫁，嫁不出去就犯愁。但是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大家都住在一个院里，这稍有闪失，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机会可都没有了。
1: 妈，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0: 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嫁。
1: 这挑来挑去，还是春明。
0: 爸，我真没像您说的那么挑。但凡我认识的那些男的，他们没有一个让我对他们有兴趣的。是，他们当中有研究生，有高干子弟，可是跟春明一比吧，我就总觉得他们身上好像缺点什么，就缺春明身上那种自信，就是那种让你突然间有惊喜、有新鲜感的那种东西。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1: 爸不懂，这会儿也懂了。
0: 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您的意思是不是，反正您女儿也大了啊，也该嫁人了，管她好赖呢，反正春明也差不到哪儿去，随便嫁得了，是这意思吧？
1: 看你女儿啊，说话多尖刻，
2: 还不都是你给惯的。妈倒觉得挺好的，妈没有意见，反正是萌萌也离不开奶奶，这嫁出去了都没嫁出这个院儿。妈，你说呢？
3: 春明过去吧，是不着调，现在可不一样了，连外表都讲一样了。我看中的呢，主要是他的品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春明和他妈顶嘴？
4: 就是
3: 没有，打小就没有。春明的大哥孝顺，想接他妈过去过两天清闲日子。你猜怎么着？他妈愣是没去。春明妈多机灵一个人呐，她是看中了他这小儿子。
2: 还是妈看得深，哈。
1: 我看这事儿啊，就让妈去做全权代表，直接跟春生的妈谈，咱们就不掺和了啊。
2: 我没意见。妈，您就多费心了哈。
0: 你们，谢谢您，这大事儿我宣布完了，我睡觉去了，谢谢。
2: 哎呀，嗨，你们这大撒把，
5: 怎么着？你不直接经营啊？让你大姐大嫂干，
6: 这都一样啊？
5: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要这么着，我不干了啊！你把钱退我吧。
6: 您别急，别急，别急。您要是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就背后操盘，让猴姐出面跟我大姐大嫂干，这怎么行啊？
5: 那倒不是不行。哎，我说你这里有什么猫腻吗？
6: 别，没有啊，绝对没有。
5: 我告诉你，我不干了啊！
6: 木已成舟了，不是？
5: 我拆了当柴火烧。我跟你说啊，要这么这酒楼根本就干不好。
7: 侯爷，您听我说句话，您别这么早下结论，行不行？这样，
6: 我说不通您，我请关老爷子出面跟您聊聊，这总行吧？
5: 得了吧，他恨死我爹了。
6: 不是，您不是正想找一机会跟他比试比试吗？
5: 他不是我哥儿，
6: 您不比怎么知道？这
5: 是这江火是吧？比就比，
6: 输了您别反悔。
5: 我要输了，要去鹅肝。
6: 我现在就得过来，
5: 那就接碗，
6: 就今儿晚上，
5: 还叫茶把楼，
6: 这不太合适啊。
5: 他除了茶把楼，哪儿都不去。
6: 今儿晚上茶把楼，
5: 得嘞，将
8: 玩一当头炮，这叫攻其不备。您认输吧，回家玩少个伴儿去吧啊。我回马，你有什么辙？多嘴驴来了，
6: 没吭声儿，
8: 该吭声了。那相声怎么说来着？徒儿，给他玩两句。
6: 拉呀拉，跳
8: 拉呀拉拉。
6: 招苍不是跳下去，唐达也跳下去了，这次该轮到你了。跳啊！看你往哪儿跳！
8: 不玩了我！
6: 呀呀呀呀！别生气，我说您闹着玩的。哎，
8: 诸葛亮三气周瑜，气死人不偿命喽！谁还敢接着玩？
9: 我来，
8: 真想能泡死
9: 了。哎呀，破烂猴跟您叫板啊！
8: 成啊，我这候他呢。
9: 那我晚上过来接您。
8: 大啤酒吉普，
9: 得嘞，有比他更好的，回家了啊。
8: 嗯。
10: 苏奶奶，
11: 哎，
10: 大哥，
11: 干嘛？
10: 拿着，不喝呀？

0: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呀，打小我就喜欢你家闺女，那孩子可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真的，在我心眼里跟我自个儿闺女一样，你信吗？
1: 那可不是嘛，就说你们家春明吧，小时候是有点不着调，可男孩子哪有不淘气的？不淘气就生病了，是不是？三十而立，这两年呐，眼瞅着春明层层的，一天比一天出息。
0: 出息什么呀，苏奶奶？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么打算行吗？咱们呢不大办，等他大嫂大姐那个酒楼开起来的时候，咱把那街坊邻居全都请去，痛痛快快吃一顿。新房呢，就用春明这个房子，你说行吗？你放心啊，我肯定让他大哥二哥好好的给收拾收拾，特像样啊。
1: 这话说的，这有什么不行的呀？苏萌他妈讲话了，闺女出嫁连院都没出，想上谁家吃饭就上谁家吃饭，他妈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0: 你说上哪儿找这苏萌他妈他爸这种好人家啊？像这种老师，你根本都找不着。
1: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苏奶奶，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说我怎么了？我都睡不着觉。
1: 我岁数大了，觉更少，这一宿一宿的翻过来掉过去，满脑子想的就是孙女的婚事。你说这个
0: 老了没出息了，就这点事装不下
1: 了，我得回家做饭去了。待会儿咱说一会儿话，没事，
0: 着什么急呀？
1: 来不及了。他回来都急茬了，
0: 我送你送你，
2: 好，
0: 慢点，奶奶。
2: 我的爹呀、我说你至于吗？不就跟光大爷吃个饭吗？您当你给我找一后妈呢？
3: 什么呀？我敢说，他今儿穿的比我还得正式。
2: 我才不信。
3: 我说，
2: 你等会儿我。
4: 听说江阳县的姑娘送出几条脏鱼。
5: 怎么样？不是，您上车坐着去啊？
6: 这是车吗？
5: 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进口车，
6: 瞅着跟大头鞋一个样。
5: 让您猜着了，这车的绰号就叫大头鞋。
6: 你呢？
5: 我买的。我这不是要结婚了吗？送给苏萌的。哎呀，您别看他模样惯了点，里面坐着可舒服了啊。

0: 官爷，晚辈儿给您请安了。
1: 免了免了，起来吧。今儿这茶百楼可够清静的啊。
2: 爷爷，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都打烊了。
3: 老爷子是明知故问的。
4: 这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他叫小懒猫，你要是叫大懒猫，你就可以坐下。
4: 哈哈，得嘞。
1: 走着，宴宴夜饮，不醉不归。
5: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虽然是女人用词，可也就这么个典故了。您请了。

0: 子开局无力。
1: 新人抬上来。

0: 得此贵，尽业完实修。接着来，刚刚你说到珊瑚，这珊瑚啊，年年长一圈儿。近代多少圈啊？远古多少圈啊？
1: 玩过老爷子，咱不再这么玩了，
0: 多新鲜呀！既然你提到珊瑚，那咱就得刨根问底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耻下问，这是规矩。近代360圈，远古化石380圈，喝着。
1: 还有吗？
0: 听说最近达到400圈，喝。
2: 我说，怎么净瞧见您一人喝了呀？
0: 闭嘴。
1: 这回该轮到我了。

想当年没多少酒，所以我爹输给您了。今天我带了23种酒来，请您一一。

0: 九门提督爷爷一次准备一个杯。
1: 啊？去拿23个杯子来。
2: 哦。
3: 组长，这么晚了呼我们干嘛？
4: 这是韩春明他们的过境贸易批文，对吧？
5: 没错呀，我们都核实过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批文肯定是没问题。待会儿我带你们去看一辆他们的车，是不是和这批文上的车是一样的？
0: 洋河大曲。够三个了吧？喝吧。

0: 接着来，我要接着来，有点欺负你。你在我徒儿和孙女当中任选一个，他们说错了我喝，这可是您说的，向毛主席保证，我说的。
1: 那就让他们一人来三杯。
2: 不不不，这事儿得我先来，你不成？
1: 给他先来，
2: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样的爷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孙女？
3: 拿只筷子给我。霍亮侯大叔，我要是一个一个尝，等于是欺负您了。

0: 您这是准备20年了，你呢？今儿你闺女也在这儿，你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好好教导教导你闺女？整天的就弄你那点破玩意儿，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 连自个儿亲闺女也舍不得，今儿我就是要教你学会怎么当长辈儿。
1: 领教，
0: 领教就得改。得，旁边聚半天，就由我闺女去干了。
2: 真的呀，那关大爷，今儿我得敬您一杯，我先干了啊。
0: 那就都坐下吧。哎呀！来来来来。

0: 服不服？
1: 服，也不服。
2: 郭老爷子，您要知道有一天我要替我爹找您了。

0: 这车和批文的不一样啊，处长，既然证据确凿，那咱就动手吧。哎呀，
1: 那多没意思啊！在他身上动手，不够有震撼力。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同杨花剑的一起？
1: 等着瞧好吧，咱们走。
2: 虎哥，虎子哥，哎呦，赶紧起来，起床了。嗯，怎么回事？你再睡，你早饭吃不上了啊？嗯。
3: 行，快点，快，放着点。我这手腕子都不行了。
2: 陆双阿姨，如果现在在酒楼里天天这端盘子，到家您还让我端盘子，您也不心疼心疼我吗？这不是。
3: 什么名呢？还没起啊。
4: 吃了，那春明儿在吗？哦，他不在，五子哥不在，你回去吧。
5: 怎么不在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苏萌，走。
6: 孟小倩，
5: 没你这样的啊！有你这么叫人起床的吗你？
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不是妈，你看他这。
6: 昨天他苏奶奶来跟我商量婚事。
4: 那怎么说，苏萌他爸他妈同意了，
5: 同意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自行车比汽车坏，我这大姑娘啊，就是比你傻小子坏，怎么着吧？
1: 不是妈，你听他都学的是什么呀？
2: 行了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这个给人苏家的聘礼，不能耽误。你说婚事都从简了，
1: 妈您放心，这我都准备好了。
3: 你看这个啊，
0: 哟，
1: 哎，
0: 这可是汽车钥匙啊，你总不能送人一辆汽车吧？那就太过了。
2: 不行不行，现在都兴送彩电人，你太贵了。
0: 就
2: 行，
0: 你二姨都不带同意的。
1: 都甭管了，你这事儿我就做主了啊，我给他送过去。
2: 你送什么呀？没刷牙没洗脸的。
1: 我搜搜搜搜搜。
0: 二姨，瞧见没哈？我五的哥他只要能把孙凤姐给娶到手，就回头把您给送出去，他都不带心疼的。
2: 你这我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也没胡说呀。
1: 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0: 不是你还说我呢？瞧你那兴奋样，整个你打鸡血了吧你？啊，
2: 消停一会儿吧。
4: 哥。
5: 你这么早干嘛来了？
4: 吃早饭了，
6: 吃明白了。
5: 来，
6: 那个
5: 坐下，赶紧吃点。
6: 不客气，不客气。我来呢，是我妈让我把东西给送来。
5: 春明啊，我们家可不姓这个啊，千万别给我们家送什么东西。
7: 哎，是春明，我们家什么都不缺啊。
8: 你们都别管，
9: 这是我和春明妈商量好的。
6: 哎，
9: 春明，没见你拿东西啊。
6: 奶奶是这么回事，我琢磨来琢磨去吧，觉得你们家什么。

0: 都不缺，就缺一样东西。
1: 我知道。
0: 什么呀？
1: 车。
0: 猜着了。
1: 我的喽，这东西也太贵了吧。
0: 没事。
2: 春明啊，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挣。
1: 哎呦爸，你就别当警察了。得嘞，我今天上班就开车。
0: 你给我留点神啊，车给你停门口了。
1: 放心吧。
0: 那我先回去，你们知道吧。
3: 好嘞。
1: 哎，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
1: 哎呀，你说这。
2: 这春明哪来那么多钱呢？
1: 好了，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挺好的吗？你还是问问他好，这也太扎眼了。
2: 哎，是啊。
1: 哎，我说也是啊，谁敢有车呀？就是大石烂胡同里头，没听说谁家有汽车啊。
3: 行，回头问啊，我一定问，行了吧？
1: 这汽车钥匙。
3: 哎呦，得了，我不吃了，我开车上班去了。
1: 哎，一定问啊，丫头，
5: 你要省点啊，注意安全呐。
2: 这孩子小子风风火火的，
1: 是不是？
6: 嘿，苏萌啊，哎，这谁的车啊？你开的这是？
1: 你猜，
6: 这车长得可真够有意思的，小土鳖整个一个，
1: 大头鞋。
6: 对，大头鞋，韩春明借的吧？
1: 韩春明送我的，怎么样？
6: 送你的？看来这韩春明是发了哈。你说你们俩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倒折腾出一款爷来。行，下班啊，带我兜兜风啊，沾沾你这款坡的光。
1: 没问题。
6: 够风采的啊！大家都围观呢，你瞅瞅呀。
1: 我说什么来着？这韩春明做事啊，永远是一鸣惊人，永远能给我惊喜。
6: 养出离不开人。
7: 这车不得花几万一辆吗？
1: 其实一个大头鞋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并不在乎他有钱没钱，我在乎的就是他总能时不时给我惊喜。就在北海公园来说，我跟你说，现在但凡我身边出现一男的呀，我都会拿他们跟春明比，而且脑子里立刻会想象出他在北海荡起双桨的样子，
6: 想起他那救人的泳姿。
1: 你知道吗？这种惊喜，还有这种笑过以后的幸福感、满足感，还有我内心深处的虚荣，只有韩春明能给我。
3: 知道我为什么上次在会上提出要重新定义这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问题吗？我这呀，全都是受了韩春明的启发。
1: 现在这社会，有文凭不行，可没有文凭也不行。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重要的就是说呀，这年头不能只注重分数，而忽略了咱中国的优良传统。
6: 苏萌，你别说了，你过来看看。
3: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0: 车在那儿呢，待会儿啊就看你们的了啊。
8: 您放心，我们直接找车主，然后设钱走私把车扣了。
9: 嗯。
0: 苏萌要是没面子，春明，我看你怎么了。
10: 来，都让开啊。
11: 这谁的车？
12: 刚才不是说是苏萌开来的吗？
13: 你们找车主干嘛呀？
10: 是你的车不？
11: 涉嫌走私，来下来。
1: 哎，苏萌，坏了，有两个穿工装制服的，你快过来看看，快点儿。想你去妇科啊，得，这回是乐极生悲。
0: 妈，
14: 哎，
0: 我这兜子钱有点忒乱了，您帮我拾掇拾掇啊。
2: 来，
0: 估摸得有10000多块吧，全是孝敬您的。
4: 妈妈怎么了？
9: 妈，哎妈，妈怎么了？我说，
14: 关门，
9: 关门，
14: 快关门！
9: 关门干嘛呀？
14: 你妈，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万一我要碰上一个要钱不要命的，李妈老命不就没了？

0: 谁？
1: 我呀。
0: 你倒没孩子，你干嘛呢？
1: 擦玻璃呀。
0: 你早不擦，晚不擦，你非得这时候擦。把门关上，关上。
1: 关上。
0: 窗帘。

0: 什么事儿啊？比你妈被窝子女的钱还重要？
1: 四宝，不是什么事儿？
2: 还来了你？
1: 我坐公车来了。
2: 干嘛不打辆车呀？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你送我们家那车有手续吗？
1: 有啊。
2: 快给我，赶紧。
1: 不在我手里，在车主那儿，都过几天。
2: 车主谁啊？
1: 我一朋友，说了你也不认识，说吧，怎么回事？
2: 你自己进去解释吧。啊，现在车被扣了，说跟走私有关。韩春明，你真行你！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可跟你说，我们局领导全知道了。如果这车真跟走私有关，我现在进妇科就完了。我。
1: 呦呦呦！别急，别急，别急！哎，苏沫，我问问去啊，你别急。
3: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啥，你知道吗？春明要是知道我没按他的意思起名字，我觉得要他那脾气，不得跟咱们急眼啊！
4: 哎呀，侯姐，这个你放心，在我们家压根没有他发言的权利。哎呀，什么剧半仙啊，多难听啊！哎呦喂，亏他想得出来。
5: 苏瑶，我告诉你啊，到现在他大哥都能揍他，
3: 真的假的？啊，那我就放心了。哎，我先特纳闷啊。你说我爸怎么就那么怕他？
4: 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明白吧？哎，咱别说这个了，赶紧说招聘的事儿。便宜，必须得便宜。
3: 找小杏啊，那茶吧楼开业的时候，那所有员工都是他从外地找的，又便宜又好使。找他。哎呦，
4: 你不知道，我们家小杏现在不听我们的。你没看刚才咱们跟他一谈工资，什么态度？什么？就给我这点钱？哎呦，还没别人给我的一半呢！免谈免谈，
5: 就这德行。哎呀，可这事儿咱们确实不知道从哪儿去找那打工的呀。
4: 让咱妈跟他说去。
5: 那你跟咱妈说呗。
4: 行啊，我说。
5: 得嘞，
4: 这事儿靠谱。嗯，你说我妈跟他说，他不敢不听。

0: 六上衣，去五进一。
1: 上衣，去五进一。
0: 还行，学得挺快的。
1: 那主要是老师教的好。
0: 降低成本，不能从菜的质量跟数量上动脑子，你得把握住进货渠道，开源节流。
1: 那要不还是我直接负责进货吧？
0: 那你一辈子都是个进货的，当不了老板。
1: 那还有你吗？啊？
0: 你就这么放心我啊？
1: 没什么放不放心的。这么说吧，就说你把我全都给卷了，那我要是去法院告你，我都不姓李。
0: 你这人吧，也就这么一点闪光。
1: 可春明说我就这一点让他不放心。
0: 你可别听他的，韩春明心眼多多呀，都是跟我爷爷学的。他们俩要在一块儿把别人给卖了，你还得替他数钱呢。
1: 你不知道，春明特别仗义。
0: 仗义是仗义，做生意是做生意，这是两回事儿。
1: 那你跟谁学的？
0: 跟我爸妈呀。

0: 见见你爸爸，见吧。不过你得先办一张签证。签证？他们俩在国外呢，而且开的就是一家中国菜馆。哎呦喂，我说呢，我他妈……哎，我一时激动走嘴了啊！这事儿得赖春明，这么大事儿不跟我说。
1: 这确实不靠谱。是我不让他说的，先别说这个了，你就给把孟小庆叫来，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把破烂猴跟韩春明那餐馆给挤趴下去。那不行啊，那都是哥们儿，哥们儿之间不行。这没什么不行的，破烂猴跟韩春明能把菜馆开在咱们旁边，那就是跟我叫板，就是为了竞争的。不过我看也费不了什么力气，他们把那餐馆名一改。 必输无疑，
0: 那也不能伤和气呀，这个，
1: 那要不咱们关门呗？
0: 那不行，
1: 那不就是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千元投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试一下。
12: 我先走啦。
13: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9: 这怎么办？
2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

0: 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哎，小丽，小丽，那个，程建军呢？
1: 他去天津港了。哎
0: 呀，我说怎么忽的不回呢？他什么时候回来？
1: 今晚回不来了。你咋了？
0: 没事。
1: 你有事儿？
0: 没事。

0: 打个电话啊。
1: 哎，领导。
2: 在里边，帮我问了吗？啊，什么？程建军今天就在工商局。
3: 嘿呦，
2: 行，知道了，谢谢哥们啊。他搞的鬼。
4: 潘春明。
2: 这怎么那个？
4: 别拽你！
2: 不拽。是这么回事，那个车主啊，他是个东北人，我还没找着呢。
4: 能找着才怪呢，人家肯定骗完你直接跑了呗。
2: 不一定。
4: 什么不一定？韩春明，我还不了解你呀、啊，成天跟谁都称兄道弟的，哥们长哥们短的，关键时刻谁拿你当哥们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你回单位啊，就说这车是管我借的，把责任都推我这儿来，不行吗？
4: 别逗了、啊，这一大早我就把大话全说出去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车是我的。我们局里已经开会讨论进妇科的事情了，把我拿下来了。
2: 哎呀，这怎么能行呢？这不，
4: 韩春明，你说你让我夸你什么好？
2: 你别夸我
4: 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办事能不能有点谱？
2: 太没谱了我。
4: 现在这事儿不是丢不丢我人的问题。
2: 对，
4: 我爸我妈都是教育系统的，已经有人告诉他们了。你让他们这老脸往哪放？
2: 走，赶紧回家，跟老两口说一声。
4: 别添乱了，你现在解释只会越抹越黑。
2: 那我怎么办呢？我
4: 这。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合着我们家都成走私犯了？
2: 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澄清，好不好？
4: 澄清有什么用？澄清能让我进妇科吗？
2: 我努力吗？我尽量。
4: 你别跟着我了。

0: 程建军呢、啊？程建军，又摆哥们儿一道。
1: 哎，你看现在这题多难做呀，咱们做着都难。王元志，
2: 我们回来了。
3: 啊。
1: 哎，那事怎么样啊？
2: 啊，没事儿，放心吧。这车绝对不是穿门而走私来的，他不是那种目无法纪的人。
4: 不是没事儿，是穿得太邪乎。
1: 是啊，那天我一看这么贵的东西，就有点不靠谱。
5: 哎，你妈说的对，这么贵的东西是有点不靠谱。
2: 哎呦，人家穿门不也是一片好心吗？
6: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啊。哎，另外这事儿千万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
2: 尤其奶奶，你一定不能跟春明他妈说，听见没？
5: 哎呦，我都已经说了。
6: 您看您嘴怎么？
2: 完了，他们家这会儿肯定炸锅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啊，你不把自己折腾进监狱，我就不是你大哥。
1: 哎，行了，就算我想的不周全还不行吗？
2: 哎呦，小五子，不是大姐说你，你什么时候把事情想周全过？傻眼了吧？
1: 恐怕这事儿要影响你和苏萌的这个婚事了。还什么婚事啊？他都让他老丈人背黑锅了。那苏家是什么家庭，你不知道啊？
3: 一辈子谨小慎微，我跟你说呀，你跟苏萌的事儿黄了，肯定黄了。
4: 行了，五子，不是妈说你，你不能什么事儿什么人都相信呢。嗯，
1: 幸亏今天我把餐馆的手续给办了，要不然呐，涉嫌走私，弄不好这饭馆也得给你没收了。哎，
0: 你还不服是不是？
1: 哎，
0: 我想别的事儿了。
1: 你看看，我们大家都在这儿跟他说事儿，他。
5: 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你这不是？
1: 哎呦，我回来了！哎，行啊，回来正好，赶紧帮你大嫂、大姐去找几个打工的。不是，我当多大的事儿呢？啊，就这还用我亲自出马呀？直接上火车站拉人就行了。
5: 火车站？
1: 这还是人关小关教我的。要说这点儿，我确实服他，他懂得事多。人说了啊，这要是在那个南方。
6: 小五啊，这不结婚呢，就永远都长不大，明白不？
1: 哎呀，这跟结不结婚的没关系。小五，你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摆平了啊！
7: 哎，我这不想办法去吗？哎，想什么办法呀？你直接继续找陈建军，让他帮你求求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五子，你找陈建军啊？
6: 知道了。
1: 哎，
6: 这陈建军，他能帮忙吗？
1: 你现在啊，想什么办法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赶紧把这条车的正式手续找着。你得让我赶紧再局里找回面子，要不我现在连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
6: 好，我现在就去火车站。
1: 哎，你现在，
6: 现在就去啊！我不得去排队买票吗？那
1: 你路上可小心点啊！
6: 知道了。
1: 这回你要是不帮我找回面子，我真不知道在我妈面前说什么好了。好好干，擦干净啊！哎，
8: 我的春雪，哎，
1: 你怎么才来呀？哎呦，
8: 大嫂，我那边工作不是还没辞吗？好不容易请他下来，我就赶紧奔这儿来了。
1: 这可不行啊，这马上就要开业了啊，侯福娥不来，你也不来，何日店就是我一个人开的呀。
8: 哎，哎呦，这天哪，说谁谁的，苏哥姐，赶紧赶紧，
1: 什么意思呀？
8: 苏哥姐，您这老当甩手掌柜的可不行啊！没看，大嫂不高兴了。哟，
1: 你们还不高兴吧？我还不高兴呢。
8: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我是让你们小五子给骗了，早知道跟你们合作，别说是我，我爸都不同意。
1: 哎，你什么意思呀？
8: 你是不干了是不是？行了，还请便。这可是你说的。
1: 哎，我说的，怎么着吧？行，我退出，把那投资钱给我。你吓唬我呢？侯素娥，我告诉你，我们这儿不缺你这份钱。
8: 哟，是吗？哼，那太好了，我今天正好是来那个要钱的。那不这样吧，赶紧给我钱，我立马走人。
1: 嘿，黑什么黑？给钱！哎哎哎。
8: 苏哥姐，你看咱们这还没开业呢，就闹分家，多不吉利呀！
1: 行，
8: 别劝我啊！我爸一听说你们把春明给踢了，说什么都不干了。他说了，不让我跟长头发的共事。
1: 你头发不长啊你？
8: 我没你长，
1: 都长。
8: 行，反正他刚说的。

0: 你也听到了啊，我懒得跟你们啰嗦。开业之前，酒店投资钱给我，否则你们就别想开业。
1: 嗨，你还吓唬人呢你？你甭走啊你！什么人呢你？
2: 怎么做人呢这是？
0: 娄子了吧？
2: 什么娄子？让小五拿钱不就得了吗？
3: 你说的轻巧，小五子有那么多钱吗？他还要结婚呢，大嫂。
2: 你瞧他那出手大方劲儿的，给苏农家一送，那就是一辆大汽车哎！他能没钱？
3: 他就是再有钱，我也张不开这嘴呀。
2: 这嘴不用你张，也不用我张，让咱妈张。让。
4: 哎，喂，
5: 毛毛，那个，你听妈说，
4: 你别说话啊。你大舅回来了，住在云湖宾馆。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啊，挂了。你妈还在担心你那辆被扣的车的事儿，
4: 别提这事儿，一提这事儿我就犯恶心。
0: 来，科长回来帮我请一下。
4: 行，
0: 没问题。
6: 着急也没用了，就算苏萌啊把手续找回来，妇科的黄花菜啊也凉了。
0: 我估计问题不大，影响挽回了，领导还能说什么呀？
6: 也是，就怕手续找不回来，工商局再发一个函。得，苏萌啊，涉嫌走私。
2: 我说你这人就不能判点好啊你？真是。哎，
7: 大嫂您找我呢，
8: 姐。
2: 杏儿，这酒楼的股份你还要不要啊？
7: 要啊，当然要了，可我要不起啊。您说大嫂，您非让我把那厨师长给挖过来，这事儿我哪干得出来呀？那万一让人关小关知道了，呵，那只小野猫他能饶得了我？回头我要再想回去，我可就没戏了。
2: 对对对对，没错，
9: 你那儿回不去，我这边你也甭想来，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合着好事全让你占了。杏儿，我告诉你啊，我可不管小五是怎么答应你的，这儿我是经理，我说了算，你可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
7: 不是大嫂，咱大姐，得了，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了。
2: 大嫂，你这上来就挖人墙角，这有点缺德吧？
9: 这钱你还想要不要？
2: 干嘛呢你？你怎么带谁跟谁来呀？什么意思啊？
9: 这好人全让你们做了啊，坏人我来当，到时候钱你们一分不少拿，合着里外里全让你们占了。那好，
2: 你自个儿干吧。
10: 想听听那边都说什么了？
7: 你还能说什么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家大嫂觉得我是一个管理上的人才，想让我上那儿给她干去，她还愿意给我涨工钱。那不是，你们说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对吧？这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呀。就冲我跟我们家涛子哥这关系，我也做不来这事儿啊！不是还杵着干嘛呀？

0: 么大个子了？哎呀，漂亮了，漂亮了！哎呀，哎呀，
1: 来坐，你坐呀。
0: 好、
1: 哎、
0: 好、啊啊。
1: 我说大舅，您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我妈这都不让您来北京，您自己就跑来了。
2: 你大舅也是无可奈何。坐下，大舅给你细细道来。
1: 细细道来呢？毛毛，那个你大舅在香港和你大舅妈离婚了，说不想在香港干了，非。

0: 想来北京找点事儿干。
1: 来北京啊？不行啊，
2: 大舅，您别忘了，您当年怎么走的呀？
3: 嗨，
1: 我告诉您啊，这事儿您打住了，您就回香港好好待着吧，啊，别折腾。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二十来年了。从内地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个香港到北京来做生意的人来回来去多了是，不止你大舅一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2: 我爸知道大舅来吗？
0: 告诉你爸，那告诉你爸，你爸要睡不着觉那还是小事儿呢，这心脏病复发了，你让我这个当妈的还活不活呀？所以萌萌，我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大舅这事儿该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赶紧走。
3: 不行啊，北京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就得在北京待着。
2: 行了，既然人都来了，就让大舅玩两天回头再说啊。
0: 反正这事儿不能马上告诉你爸。
2: 我不说，您不说啊。
3: 小萌啊，我刚才听你妈说，你男朋友送你辆汽车。
2: 您可千万别提这事儿，手续不全，工厂给扣了。
3: 我告诉你啊，从香港往内地走私汽车，这事儿现在多了，成风了，这车不能要，净是头大。
2: 所以啊，我现在就不敢想这事儿，一想我这头都大了。哎。
4: 干嘛去了？
5: 啊，刚去了趟金昌盛，他们说要开业，差远了，厨师都没找着。
6: 哟，进进进
4: 进。
7: 关经理，您找我？
4: 孟甲算今天找你了吗？
7: 我没答应。
5: 什么意思啊？
4: 厨师长，你跟他说吧。
7: 是这样，老板。孟小仙今天找我，让我去金昌盛酒楼那边干，说是那边的工资给的高，我没答应。您程老板待我无薄，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
5: 啊，那没别的事儿，你先撤吧。
4: 等等，没事儿，你先走吧。涛子，你不觉得他们损了点吗？
5: 哎，真的，看在春明的面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4: 怪不得孟小星说你们俩关系不一般，看来还真是不一般啊。
5: 不，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啊，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跟孟小星一点关系没有。他要不是春明的表妹，真的我早让他走了。
4: 这会儿我给你来个合理劲。
5: 不打不骂那是不爱呀、啊、
0: 哎呦，
7: 你按照我单的进货货备齐了，什么时候开业提前一天告诉我，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徒弟们齐业。
4: 后天对，
7: 这么多东西您背得起吗？
4: 别的事您就甭管了，后天中午我就开业。
7: 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天一早我过来。
4: 千万别走漏风声。
7: 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走了。
4: 谢谢您了啊，我还让你看着我开业。
8: 妈，你说说我大嫂啊，缺不缺德呀？这还没怎么地呢，上来就挖人墙角。
0: 跟你大哥说去，别跟我说。
8: 那我还是不说了吧。你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人五人六的，一见我大嫂，整个一气管炎。
9: 妈，春雪在家吗？
0: 嗯，在。
9: 哎呦，春雪你在家呢，我正在找你呢。我告诉你啊，后天中午酒楼开业。我就知道会吓着你们，我这叫做一箭双雕。那侯素娥不想要钱吗？我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要钱行啊，等挣了钱再说。
8: 那厨师呢？
9: 厨师我也找到了，后天一大早就来。哎，对了，你赶紧让他们几个，把咱们商量好要请的那些人，那

0: 请柬赶紧发出去。
1: 大嫂，你可想好了，这请柬要是一发出去，你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
2: 陈雪，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1: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这事儿太突然了。
0: 哎呀，等等等等，你不愿意干也行啊，你把他们都叫过来，我直接跟他们说可以了吧？我还要赶紧上货去呢，我都累得四脚朝天了，谁都帮不上我的忙。妈，我走了啊。
3: 帮帮他吧，帮帮他吧。
1: 没说，我没说不帮啊。我先帮你洗菜。
3: 洗菜不用你，
0: 不用我也洗。哎，干嘛？哎，正好。
1: 我也不用再给你们家送请帖了。后天中午啊，我们酒楼开业，请你们全家去捧场。
2: 行，没问题，一定去
1: 啊。好，
2: 先走了。哎，
4: 小丽，一会儿把这个衣服收了啊。
5: 建军，
4: 哟，父王，
5: 跟我装傻呢是吧？
4: 哎，你这话怎么说呢？
5: 我那车被你们稽查科给扣了，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4: 哎呦，我不知道啊，什么车啊？嘿，这帮人胆儿忒肥了，你没跟他们提我名字呀？
5: 蔡小丽，你出来一下。
0: 哎，怎么回来了？
5: 我的车被他们单位给扣了，你没跟他说呀？
0: 说了，
5: 等我回来我就跟你说了。露馅了吧？你还想说点什么吗？
4: 什么？你们说的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不明白啊？
5: 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程建军。你骗得了韩春明，你骗不了我。你要真不知道这事儿，你刚刚能那么快说啊什么车呀？不知道啊，刑事逻辑没学过呀你。建军，你呢属于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主，千万别因为一辆车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啊。我说的是吧？
2: 得，你把自己撞进去了吧。这又是同学又是邻居，以后怎么办？
4: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就不管了。哎，
0: 你干嘛呀？
4: 哎，不是，我跟你说，哎，我发现啊，你做好一百件事情，一件事情没做好，你照样得罪人。哎，我问你，是我求他办事还是求我办事？没话说了吧？他求我办事，哎呦，比我还理直气壮，凭什么呀？
2: 话是这么说，这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以后要怎么来往啊？你忘了，我妹你弟上学的事儿不都求人家，想干嘛呀？别成天手里那个芝麻大点的权利就当真了，有意思吗？
4: 行行行，我再想办法。
6: 叫聚半仙吗？怎么叫金昌盛啊？
7: 这是新酒楼开张，为了财源滚滚啊。
6: 招牌变了，红包免了。
7: 瞧您说的，谁敢收您红包啊？那不是找骂呢吗？
8: 来，大爷，你说请。来，招呼一下。
9: 哎，大爷。
1: 大姐的就是春明的，春明的不就是你的吗？哎，你爸你妈呢？
10: 他们晚上有课还没回来呢。
1: 啊、哦，哎，这位是
10: 我们家一亲戚。
1: 哦，亲戚好，亲戚好，来来来，请进，请进。
8: 来，请请请请。慢点啊。
11: 孟小希啊。
10: 走的是我大嫂请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有关系没关系，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还真要去啊？

0: 我想想了半天，就算他们把我们茶吧楼所有人都请去了，那他们家开业庆典我也得去。
1: 人家挖了你的厨师长让你停业，你还去参加人家的开业典礼，你这是去贺喜呀还是吊丧去啊？
0: 我给他们贺喜，给我自己可吊丧，成了吧？
1: 别后悔啊。
0: 我不后悔。
1: 穆小笑，你不是跟你涛子哥不是一般关系吗？去啊。
2: 你激我是吧？
1: 你就是不激我啊，我也得走。涛哥，都别后悔啊。演出开始了。
3: 经理，我看您怎么不生气呀？
1: 我生什么气呀？气坏了身体，明天怎么上班啊？都去忙吧。
4: 你们坐一桌啊。
5: 哎呦，大姐。
4: 涛子。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涛子。这不是我的点子。我跟你说，为这事儿啊，我跟大嫂还干了一架呢。
0: 大姐，我能有今天，那都是靠春明。您甭说那些厨师，您就是把我那儿的人都请过来。
5: 陶子，哎呦，就不是春明的哥们儿啊！
1: 别，甭提这个了。
6: 陶子哥没得说，铁瓷好哥们儿，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是吧？
4: 哎呦，建军儿，
7: 哎，大姐，
8: 来了！哎呦，这买卖够大的，
7: 弄得不错。
8: 来来，恭喜恭喜啊！
4: 建军儿。不许来大姐这儿沏茶啊！
7: 看大姐说的，这狼还分家族呢，咱们一个院住着不会的。
4: 哎呦，小丽说话我就爱听，里边请。
9: 好嘞，好嘞，跟那个素萌他们一桌啊。
10: 好嘞，
9: 你们哎好，哎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8: 啊。来，过来。
11: 这人办事非常好啊！我要早知道你办个车的手这么麻烦，我买你的车干嘛？
12: 大哥，我真不是骗你，这事本来手拿把强的，没想到办公室出点这些家伙，这大磨叽，得多少钱？就是不办事。
11: 行了，别废话，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晚上火车回北京，无论如何你在我走之前必须得给我一个答复，听见没有？
12: 行，这事你放心。我要是不能把你这些钱拿下来，我以后就没脸见你。
13: 我算看出来了，你啊活的就剩张嘴了啊。
12: 哎大哥啊，还有事儿，就是上次你跟我说老家具那事儿啊，我在一朋友家看见一套。
13: 什么样的？
12: 我又不懂，反正是紫檀的，有八仙桌、太师椅、条案，还有屏风。他们家还有个装画的那个大缸，就是一卷一卷画在里边插着那个。
13: 那人家那是书香门第，不能卖我吧？
12: 不是，他们老头去世了，他家里没人喜欢这个了。我觉得你要是给个合适的价钱，他也就卖了。
13: 走，看看去。
12: 你不走吗？
13: 什么？先看看，走走走。
2: 你这是够早的呀。
14: 我还知道这几天开业这么麻烦，我就不来了。这一大早又是送红包又饿肚子，到现在就给上壶茶。
15: 都这样，他们等啊，人齐了才能上菜呢。哎，苏萌，你身边这位没见过呀？
16: 我是小萌的舅舅。
2: 你好。哦，你除了查走私车还查户口啊你？
15: 嗨，宋王，你不说我都忘了，刚才啊我还跟我们家小丽说来着，明早一上班我就给那帮小子打电话，是不？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把车给要回来。
2: 哎呦，那我先谢谢你了，估计春明这会儿在北上的列车上也听见了。
15: 春明去哪儿了？
17: 哎，老大，这人都到齐了，这菜怎么还不上啊？
15: 哎，对不起，
17: 太上了。
18: 对不起，
15: 去呀、
18: 啊！这是刚坐着，坐多半天。
4: 哎，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15: 好了，大姐，
1: 我不是说过了吗？等开业典礼之后，只要菜做得好，我马上就给你们兑现。
17: 没这规矩，我们也不是初来乍到，在茶吧楼的水平你们也看见了，总得跟我们签个合同吧？
1: 哎，我是说要签的，是您说的，等开业典礼之后再说呢。
17: 那我还一直问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包厨？你支支吾吾就是不回答我。
18: 厨师长。甭跟他废话，我们不干。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底吗？今儿我们开业呀。
1: 厨师长，您今儿就是有天大的委屈，
0: 你得帮我们把这个坎迈过去。您看外边人都坐齐了，你要这会儿撂挑子，我们酒楼还开不开业了？
2: 开不开不在于我们，对不起，我们不跟你们玩了，我们走。
3: 走，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拿钱，行不行啊？
1: 现在拿。
2: 你就拿一座金山来，我们也不干了。
0: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儿啊！
4: 你冲我嚷嚷干什么？
0: 我不冲你嚷嚷，我冲谁嚷嚷？人外边人都坐齐了，咱们怎么解释？丢人丢到家了！
4: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跟这儿唱什么大戏呢？还不赶紧端菜出去？那客人碗筷可都敲上了，就差唱莲花落了。
0: 什么破莲花落啊？你没看见厨师都走了吗？啊，孟小杏，这就是你们干的好事！
5: 哎，你们干什么呢？还想不想干了？
4: 想干也干不了了，那颠大勺的都跑了。
5: 人呢？
0: 你问你媳妇去。
6: 媳妇，这怎么了？啊！
7: 够了。
8: 我跟您说，关姐，跟您说的一门一样。
2: 他们就是想把开业庆典搞完，再和我们谈合同。
8: 您真是诸葛亮，我们服了。
9: 他这叫自作自受。行了，你们歇了吧，明天照常营业啊。
2: 好，干活吧。
10: 果真你是幕后黑手啊？
9: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0: 可那边全乱了，客人全走光了。你
9: 应该会这样吧？哦，收了人家的红包不让人吃饭，叫谁不急呀？
10: 那可是春明哥哥姐姐的餐馆，
9: 这边还是韩春明铁哥们的饭馆呢。哦，许他上来就拆台，不许我撂撂蹶子呀。
10: 行啊，我不跟你们吵。
5: 厨师长，你们全被解雇了啊？
9: 不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是我安排的。
10: 合同是跟我签的，全走人。
9: 涛子，
2: 这叫什么事儿？
11: 一开始我就说了，害人害己。
12: 要不咱先回吧。
11: 我想看看，今儿没白来啊！这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开业典礼。
12: 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幸灾乐祸呀？
11: 你我哪敢啊？那喊你哥几个把我吃了。
13: 你们接着告状啊！
14: 我们不是告状，只是告诉您，您的孙女儿啊，挺有本事的。
13: 少跟我这儿离根楞啊！伤天害理的是你们。
14: 是我媳妇儿，我不是已经骂她了吗？您呢，消消气儿，先回去。
13: 不成，我得见我徒儿。
12: 五子出差了，真的。
13: 这么大的事儿，他出差了，这酒楼是我让他开的，凭什么你们在，他不在啊？
15: 呵，我还真来对了啊，这还真就开业了。哎呦，就是惨了点儿啊。
13: 破烂猴，这酒楼开业你怎么不来呀？
15: 我倒是想来，我也得知道啊。
13: 哟，那这又添一条啊，不厚道。
12: 可不是嘛，关大爷，我爸那天知道他们哥几个把春明的酒楼挤了，说什么都不干了，让我过来跟他们说，如果不给钱呀，就不让他们开。这倒好，背着我们自己开张了，您说我们怎么办呀？
13: 还啰嗦什么呀，说吧，怎么着？
12: 还能怎么说呀？那一切都得等小五子回来再说。
10: 是，
11: 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
0: 我说大舅，你添什么乱呢你？
11: 你别管，
13: 你是苏蒙大舅，
11: 正是。
13: 那你有发言权。
11: 我也看了半天了，我也全听明白了。这点事儿，包括跟茶马楼之间的关系。

0: 我全听明白了，看来这酒楼他们是开不下去了，咱们合计合计，开个价，把这酒楼盘给我，
1: 我看成。

0: 我们当然没意见了。再说了，这酒楼我们还怎么开呀？
1: 明儿上午10点啊，双方都跟这儿签字画押。
2: 那咱们不谈价钱了？
1: 甭谈价钱，怎么接的就怎么交出来。这是舅舅，这是苏萌的舅舅，就是韩春明的舅舅。谁敢多要一分钱，看我不骂他祖宗！
3: 我不管你什么想法，但我必须说出我自己的想法。你今天这么做真的不妥。
4: 没有什么不妥，我这是在教给他们吃一堑长一智。
3: 关小关，你哪儿哪儿都好，就是冷面无情不好。
4: 我冷面无情，你离我远点儿呀。
3: 我想这样啊，但我不是做不到吗？要不春明老骂我没出息。我要是喜欢一个人，那我就是掩饰不住我自己。
4: 哟，这么说你喜欢我呀？
3: 是。
4: 可我不喜欢你。
3: 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自由，但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再说了，我也没对你干过什么。
4: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赖皮啊你？
3: 就这德行，德行不好，心眼好。我给您沏杯茶。
4: 爷爷，我可事先说好了，您要是说我马上就走。
1: 坐下呀。
5: 这个春明是什么人物啊？
6: 就是我的男朋友呗。
5: 哦，怪不得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老爷子眼里那么值钱呢？顺水人情。
6: 您现在可是在利用您外甥女挣钱呢。
5: 歪打正着，该找我捡这漏。
6: 您打算怎么跟我妈说你准备留在北京这事儿？
5: 我跟你妈说我还留得下呀。
6: 也是，她非跟你急不可。
5: 明天啊，我跟你妈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搬到京城镇去。
6: 然后回家就给我妈打小报告，您看着。
5: 你不会，闺女。那个大舅没儿没女，我的财产名不都是你的吗？
6: 听着真好听，就怕到时候您挣不着一分钱，全赔光了。
5: 这怎么会呀？大舅现在这点东西就够你使了。

0: 你回去小心点啊。
1: 拜拜啊，慢点。
2: 缺德带拐弯的，放屁带冒烟的，有这么损的吗？啊！把人韩家兄弟姐妹的人脉一袋烟的功夫全都给毁了。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您说的，
2: 不是我说的。
4: 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但那是对敌人，
2: 没错。
3: 爷爷，我跟你说，就您那什么江湖义气、哥们义气，在经营上根本就行不通。经营就是经营，不是人际关系。哦，您餐馆的饭菜质量不好，数量不够，他再好的朋友也不会跟您讲江湖义气呀。
2: 不是一回事啊，
3: 就是一回事，
2: 不是一回事。
3: 我说就是一回事，
2: 你想气死爷爷呀？
3: 哎呀，你打住打住，我这是在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不是在这跟你理论。您是我爷爷还是我是您孙女？
2: 你是我爷爷。
3: 我哎，爷爷，
4: 哎，没事了，滚蛋。
5: 妈，您说这是不是命啊？眼瞅着我们把钱全部赔进去了，半道突然杀出来苏蒙他大舅，说是要接手我们的餐馆，一下子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6: 什么转不转的？什么安不安的？干缺德事儿就得遭报应，钱都赔光了我都不心疼。你大嫂呢？你大嫂缺德，你大哥这回怎么不开口了？
5: 哎呦妈，您算说对了。哎呦，瞧我大哥在我们面前跟正人君子似的，一见我大嫂屋里哇啦的哭，哎呦赶紧的安慰哟。
6: 行，

0: 哑巴啦！
1: 我这是哑巴亏吃大发了，我。哎，大嫂真是个害人精，哎！你说我眼看着这边黄了吧，我想挑头回去，哎，那也回不去了呀。我这里里外外忙活一通，到最后呢，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忙了一个鸡飞蛋打我。
2: 小杏儿，求求大姐，我去跟金昌盛的老板说说，让你来一个大堂经理。
1: 就您
2: 啊，
1: 得了吧！哎，这事儿说来说去吧，也怪我不好。哎，我是不是有点缺心眼了哈？我这听谁都不好，我怎么就非听我大嫂的呢？我这整个就一记吃不记打吗？我太缺了我，
2: 缺的还不少呢。妈，您真得说说我大嫂，没有这样的。好家伙，这一下子让我们把朋友全得罪了。您知道我们朋友怎么说我吗？
0: 怎么说呀？
2: 骗子，大骗子。

0: 哎，谢谢大夫啊！还好了，还好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两天呀，
2: 我不是我抱的你，是你那样的。
1: 我那是情不自禁，是替我爷爷高兴。你这是什么呀？图谋不轨。
0: 行啊行，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你爷爷都让你气成那样了，那我小命早就没了。
0: 我躲。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两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

0: 开解。
1: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6: 1120套餐，
7: 20份
8: 霸王叉，
9: 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远古玉米神报道，
1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5: 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
1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2: 金昌盛又开业了，听说这次换了一个东家，还是个内行，
23: 同行就是冤家，而且这两天我们的客人在减少。
22: 不过没关系，开餐馆讲的就是菜的品牌，
23: 所以咱们不能固守原来的菜系，还得再推出新的菜系。
24: 我说的很明白了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22: 我们的目标就是
23: 要打败他茶霸楼，打败他关小关，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给我打起精神来，
22: 手脚麻溜点，
23: 腿脚勤快一点，嘴巴甜一点，脑子活络一点啊！谁要是敢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
22: 都记住了吗？
25: 记住了。
22: 记住就动起来，还不赶紧该干嘛干嘛去？
26: 何先生，你得跟我说，为什么又想跟我合作这酒楼了？
27: 你让我说实话。
26: 必须说实话。
27: 我闺女就前日子去找你那侯素娥，
26: 他
27: 非要开一餐馆，原来呢就看好韩春明了，后来让韩春明他们家里搅了，再往后呢瞧您是香港老板，所以让我过来呢跟您好好说说，让他掺一补。
28: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聊，我出去一趟。
26: 你干嘛去？
28: 我去找一下茶霸楼的涛子。您说咱俩酒楼挨在一块儿经营多好啊，干嘛每天你争我夺的，是吧？
26: 我听说他跟春明是朋友。
28: 对呀。
26: 我还说晚上约他吃个饭呢。
28: 行，那我跟他说一声，侯老您坐啊。
27: 啊。您家这事儿怎么样？
28: 说那新来的老板是你大舅啊？
29: 奇怪吗？你也可以管他叫舅舅啊。
28: 那我不敢，你说就我们家哪来那么有钱的亲戚啊，是吧？
29: 孟小杏，你不是在茶霸楼干得好好的吗？怎么着，跳槽了？
28: 不是，我倒大霉了，我就听了我们家那缺德大嫂的话，这不我就把我自个儿给圈进去了吗？
29: 你还别说，真有俩下子，这穿梭在两个酒店之间，活得游刃有余的。
28: 不是，

0: 松姐，您说这话是夸我呢，是骂我呢？
1: 怎么着，拆了茶吧楼的台，不好意思过去了吧？走，跟我过去转转。走啊！
0: 我要说不去，您不能又让您大舅把我给炒了吧？
1: 我可没说，随便你爱去不去。
0: 哎，别！我去，我不去，
2: 不行，谁认识了？
0: 你还好意思到这边来呀、
1: 啊？去吧，把你们涛的经理给我请出来。
0: 请问您哪位啊？
3: 这是我们院的苏萌姐。
0: 哦，你就是苏萌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1: 我不喜欢跟挑拨是非的人说话。
0: 那你也没资格跟陈涛说话。
1: 你跟涛子什么关系啊？
0: 这没必要告诉你。
1: 那我跟你更没话说了，走吧。
4: 哟，这不是苏大小姐？
5: 又是请坐。
1: 坐就不用了。涛子，我过来是想告诉你，你一大老爷们儿，别整天娘们唧唧的。咱开饭馆做买卖又不是勾心斗角，咱俩酒店开那么近，远亲还不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呢。咱没必要低头不见抬头见，整天虎视眈眈的，是吧？
5: 是，您教育的事，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也不是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人。啊，对了，你没事啊，抽空教育教育手底下的人，别以为自己喝了两年洋墨水，就把咱中国人喜欢和睦相处的这规矩给忘了。这俗话不是说，人亲不是辱，人怕不是福，人亲财不亲，人守礼不守，对吧？
5: 虽然没听懂，但理儿是这个理儿
1: 啊。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谢谢你能接见我，走了。
5: 别这么说，
0: 别以为自己在政府衙门里就高人一等。
1: 这人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做事情咱得讲原则。你看，但凡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0: 叫我说，韩春明的大嫂缺德，韩春明的这位表妹孟小杏吃里扒外。我听说你是韩春明的未婚妻，得了便宜还卖乖。
1: 我怎么听你今天的这意思，有点想叫板呢？
0: 我是想叫你们家金昌盛关门歇业。
1: 你真没这么大本事！
0: 不信咱们走着瞧。
1: 妹妹，这大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我今儿还就这么说了。
1: 得了，那我记住了。麻烦你也记住今天你说的话，千万别后悔。
0: 你最好跟出去，接着拍。
5: 我拍谁呀？我。
3: 苏萌姐，我是真没看出来，怎么你们俩怎么都那么厉害啊？
0: 哎，姐，我可是把您当亲姐，提醒您一下，就那关小关，
3: 你甭看他那样，可是在经营管理上他是真的有一手的，他不好惹。
1: 不好惹？
3: 更不好惹了。苏萌姐，您是有文化的人，你以德服人啊。
0: 可是就是有时候吧，您说的这个道理那些话我听不太明白。
1: 不明白啊？
0: 嗯，
1: 那慢慢学着点吧。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 你捣鼓什么呢？
3: 没有啊，我没说话。不是您忙着吧，姐。
1: 孟小杏，你吧哪哪都好，唯独这张嘴不好。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6: 商量好了，你大舅同意我们入伙了。
1: 得，那咱现在就是一家人了。那我就不瞒着您了。哎，大舅，我必须教您一打败茶霸楼的绝招。
7: 嘿，你这孩子刚才还劝和呢。
1: 我改变主意了。您说现在这饭馆是不是他越火，来吃饭的人就越多？
7: 对，怪得很。

0: 你这家火吧，天天人爆满着，他宁可在外头排队等着，他也不上旁边那家冷清去。
1: 没错，吃饭的人就喜欢扎堆儿。
2: 所以啊，打明儿起，我就让咱的饭馆天天爆满。
1: 说着玩呢，跟小孩过家似的。
2: 嘿，你看，我第一天呢，请80%的托，第二天请70%的。第三天请50%，我就逐天递减，天天让他满着，保准不出半个月，他茶霸楼必须黄了。
3: 退学啊？这叫退学了？
0: 你这孩子跟哪儿学的？这是？
2: 我倒不是跟谁学的，我就有一天跟我们局长一起去吃饭，他在饭桌上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1: 你别说啊，他们局长可是一高人。
2: 哎，大舅，这头三天的托我给您包了，之后的您可自己想办法啊。
0: 好。
2: 还有就是，这可是天机，只有咱三个人知道，不许泄露啊。
4: 好。回头要不让人茶霸楼知道了，他们也学，
2: 那咱就赔大发了。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贼呀他？
5: 哎，两位儿，
6: 才到。
5: 好，发酒啊，发酒三杯啊。
7: 好呀，好的，好的。
8: 琢磨着他们家是不是换厨子了？哎，你说，就算是北京人喜欢粤菜，他也不能今儿粤菜明儿粤菜，是不是？那总得换口吧。琢磨着，这苏萌的大舅绝非等闲之辈。
9: 要不说那苏萌怎么敢跟你叫板呢？是不是？他又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
8: 他这大舅就是有这金刚钻，才揽的这瓷器。
10: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

0: 手续拿着了吗？
1: 对不起，我这等了好几天，我这手续没办下来呢。
0: 算了，办下来也没用。您这辆车送走了我一副科，局里已经开完会了，说鉴于我男朋友涉嫌走私，副科暂缓。
1: 哎，不是，这走不走私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事儿啊。我找程建国，你不帮他找的过我
0: 出差了，躲着咱呢。
1: 明儿我上你单位去，我跟你领导澄清，这跟你没关系。这是
0: 算了，副科都没了，说啥都没用。我算想明白了，这回啊，算我该找倒霉。
1: 这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跟你妈解释一下，行不行？解释一下。哎呦，我必须得解释，要是不解释，后头我让我埋了我。
2: 春明啊，
1: 哎，
2: 甭解释了，解释也没用。不是奶奶说你，以后求人帮忙啊，多长点脑子。别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起一出是一出。
1: 我这次就是脑子进水了，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干这蠢事了，保证。
0: 你吃饭了没啊？
1: 没呢，不是一回来就奔你这儿来了。
0: 你赶紧回去吃点东西吧。
1: 对不住了，奶奶啊。
0: 奶奶，你说。我跟不跟他说我爸我妈对他的看法呀？
2: 我说你先别说呢，春明自尊心那么强，你不得给他留点面子呀？
3: 妈，这几天我大嫂从饭馆办的怎么样？

0: 你自己看吧，挣不少啊。钱是分给我了，餐馆没了。你没听明白？妈也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大嫂他们吧，把餐馆卖了，钱呢一人一份儿，这是分给我跟小杏儿的一份儿。
1: 胡闹吧！别找你大嫂去了。哎呦！孟经理，那您这是有几小时？谷子哥，你回来了。
2: 我问你啊，现在这酒楼是谁的？
1: 你的呀？这话怎么说的？这酒楼是苏萌的大舅的，也就等于是苏萌的。苏萌又是你未婚妻，所以他等于是你的，这账还算不过来。
2: 那是苏萌晚上见着我，怎么没跟我提这事儿呢？
1: 哎呦，他要能告诉你，他就不叫苏萌了。吴子哥，我跟你说真的，我这两天我看的是真真的，就苏萌姐，她这本事远远在人关小关之上。不到三天，那茶法都直接歇菜了。
3: 知道了，你有哪儿去啊你？孟经理，他真是老板的外甥女婿啊！哪儿都有你，不该问的事儿就别问。
2: 进来，回来了，赶紧坐。
4: 叔叔，怎么回事啊？
5: 一言难尽，罄竹难书。
4: 行，你看，又重播呢。
5: 建军，咱们什么时候搬走啊？老朱我哥的房，嫂子都念叨了。你跟他们说，再住两天。 另外，你劝劝你那嫂子，有什么不高兴的呀？这房子怎么来的？还不是我给挣的呢？
4: 没有你能挣来？这事儿可得凭良心啊！要是没有我提供信息，你哪那么容易挣着钱啊？大功臣，你给我那些钱我都存上了。哎，你妈攒那么多钱又不买房。
5: 打算下崽了？你管？你是不是躲着苏萌呢？苏萌那事儿你要办不了，就直接跟人说呗。这弄得可倒好，跟做了亏心事儿似的。
4: 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5: 谁做谁知道。春明给苏萌的车那事儿，是不是你捅的？
4: 就知道是你，你别老惦记苏萌啊！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跟苏萌没有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也有间接关系，跟春明有关系吧？你呀，现在都结婚了，你能不能别没事儿老跟春明掐？我跟春明的事儿，谁都甭劝，谁劝都没用。
6: 你干嘛呀？屋里闷，我出去溜达溜达去。嘿，没点火就着了。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我大嫂和小谢串通一起挖墙脚拆后台，然后小懒猫你就将计就计把他们整一半死，最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就让苏萌他大舅把饭店买走了，是吧？
7: 没错。哎，
6: 那有一点我不明白了，人家那边生意是红红火火，你们这儿怎么冷冷清清啊？
7: 我们哪明白啊？专家都不明白。
6: 哎，怎么不说话呢？平时那股趾高气扬的劲儿呢？啊？
7: 你别问我，回家问你媳妇儿去。
6: 不是，哎哎哎，那饭店跟我没关系啊。

0: 有没有关系？天知地知，你知他知，茶吧楼跟你还没关系呢。你不会是来猫哭耗子的吧？
1: 行了行了，我懒得搭理你，我回去了啊。出宫看一眼观察一下。
2: 老爷子怎么了？
1: 说呀，那你问他们。
2: 不是老猫，你爷爷怎么了？
3: 说话呀，你不着急呢？怎么？
1: 我被他气得差点脑血栓。不，但是送医院送的及时啊，没人没事。
2: 关小关，
1: 你要是再敢气你爷爷，我就替你妈收拾你。没事了，没事了啊！
0: 全套，你要是再敢多嘴，我跟你没完！
1: 人走了，人走了，没事了。
4: 哟，郭大爷，您这会儿下棋是有点早了。
5: 哎，你知不知道？最近这棋摊啊，我是老大。我得早点占好位置。
4: 哎，问您个事儿，问您个事儿。我这些日子不是不在家吗？我一回来就听说我师傅他老人家病了。昨晚上我想去看他，结果这院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想问问您究竟怎么回事？
5: 这九门提督啊是不行啊，这一病啊脑子不够用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自个儿刚走的棋啊，紧接着他就要走第二步。我一细打听，你猜怎么着？轻度脑血栓后遗症。
4: 我正等你呢。
6: 我想采访你一下，您是用什么高招把这茶吧楼搞成今天这样？
7: 等我就这事儿啊？那是涛子让你来问我的，还是那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让你来问我的？
6: 得，我就知道这里边有误会。啊，我跟您说，当初啊，我盘这个酒楼是关大爷的意思啊，目的呢是让咱们形成气候，良性竞争。你说你们这么一搞，那不是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7: 你是知道自家人，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这话你跟他们说，也甭跟我说。
6: 我就得跟你说，你说这边是你舅舅，那边是关大爷的孙女，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7: 他们跟你是一家人，跟我可不是。你别懒着上班去。
6: 是不是关小关？是不是关小关惹你生气了？啊！其实小关这孩子啊，性子是犟了点儿，可骨子里是个好孩子，挺有意思的。
7: 有意思？啊？有意思？你找他去，你拦着我干嘛？让
8: 开！一会儿。
6: 怎么几天不见变成小心眼儿了呢？
9: 师傅，师傅，
10: 掉魂了你啊！
6: 这谁让您不搭理我呢？是不是？我这几天不在家，两家酒楼上演《三国演义》了，
9: 看看，让您费心了。
10: 胖爷吧，啊，没一个省油的灯，
6: 啥油气似的，
10: 错。并不是东西的是你大嫂，回头把你大哥叫来，我让他把他休了，哎，不就得了？
6: 那哪成啊，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心，这可是您的谆谆教导啊。
10: 我说过吗？啊，你诸葛亮斩马谡，错了错了，这是空城计啊。
6: 我说咱俩聊这饭店的事儿呢。哎，
10: 这空城计我爱听啊。
6: 嘿，您这还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啊。哎，这酒您少喝点啊，明儿啊我找人来伺候您。

0: 小杏儿啊，杏儿，来来，出来一下。
1: 哥，
0: 那个今儿呢，你就甭上班了，回家一趟，把你妹妹给我整来。
1: 你找他干嘛呀？
0: 找来照顾关老爷子，这老爷子脑瓜子不灵光了。
1: 哦，那咱就得提前说好了啊。你打算一个月给人多少钱呢？
0: 钱钱钱，就知道钱。
1: 那怎么了？
0: 放心吧，亏待不了他啊。
1: 那我是非得今儿去，还是明天再？
0: 那个晚饭前回来就行。
1: 行行。
0: 哎。我听说金昌盛是不是还有一股龙马？
1: 啊，这不是你也认识吗？就是侯素娥侯姐。
0: 这也好办。
2: 你找谁呀？
0: 啊，大姐，这家人呢？
2: 哦，他男人住院了。
0: 哪个医院呢？
2: 这我不知道。
0: 谢谢啊。顾癌。
3: 哎呦，顾里这病啊，还真是惨了点儿。你说这姑爷啊，刚能下炕溜达溜达，查出这么个病来，快赶上祥林嫂了。
0: 哎，别这么说话啊！那什么，我上医院看看去吧。问你个事儿啊，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把这茶霸楼给打趴下的？
3: 天机不可泄露。
0: 餐饮业就没有天机。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回去吧。
1: 你说，你让姐说点啥好啊？你
0: 呀，不知道说啥就啥也别说。这病啊，咱必须得治，要是缺钱，尽管言语一声，知道了吗？
1: 春玲
0: 啊，
1: 你不想知道那饭店的事儿啊？
0: 你不说我就不问了。
1: 我不告诉别人，我能不告诉你啊？
0: 姐，这餐饮界你可没有秘密啊！走了。
1: 这人和人不一样啊。
4: 老爷子，
0: 老
4: 爷子，哎
0: 呀，你看看啊。这人不在家，连院门都不锁。这么着吧，往后呢，你就跟这屋住啊。每天的任务就是帮老爷子做做饭、收拾收拾卫生。记住了，少说话，多做事。
5: 知道了，五哥。一路上都说了多少遍了？
0: 说多少遍你都得听着，别跟你那姐学啊，干点活全挂嘴上。
5: 知道了。
0: 收拾收拾吧。
5: 哎。

0: 九门提督整天提了个酒瓶子，成了督门提酒了。
1: 孙子，骂谁呢？
0: 我骂谁不敢骂您呢？
1: 臭棋篓子，等我徒儿给我找来做饭的啊！九门提督爷爷，好好杀你两盘。
0: 得嘞，我候着您了。督门提督爷爷，
2: 呦喂，您可回来了！不是，我刚给您买完两瓶酒，搁桌上，您怎么又买一瓶啊？
1: 是吗？
2: 啊。
1: 哦。那兴许我给忘了。
2: 我说您这记性，这那什么，早啊！来来来，哎，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小杏的妹妹小枣，叫爷爷。
3: 爷

0: 这孩子跟你打招呼呢，来干什么呀？我是让他来给您洗衣服、做饭伺候您。嗯，我说我孙女给派一服务员来，让我给刺儿走了。
1: 今儿你又叫来一个，
0: 我不要人伺候，赶紧给我走人。
1: 哎，哪儿去？我就没说话呢，站好了。
0: 又跟你爷爷叫板是吧？
1: 哪能啊！你知道人孩子原先在哪儿干啥吗？
0: 哪儿啊？
1: 中阿友好人民公社。

0: 工团，是吧？
1: 公社文工团，蒙你大爷的！公社哪来文工团呢？
0: 人家原先是唱京剧的，专业的清扫。
1: 哦，
0: 快给爷爷来两句。

0: 行了，别嚷嚷了，
1: 这茬收拾吧。
2: 哎，
3: 你看这孩子多坏事啊！
4: 叫什么？
3: 枣。
4: 哦。啊。哪个京剧院呢？
3: 中华友好特别服务人民公社的。嗯，来，坐。枣。
2: 哎。
4: 走，叫什么？
3: 枣，就吃的那个枣。
4: 哦，
3: 啊，不行，一会儿给你写桌上啊。
5: 小关不错啊，还知道派人伺候你爷爷了。
6: 咱再跟他说什么？啊，就在琢磨金长生为什么那么火呢？
5: 甭琢磨了啊！这餐饮业啊，它没有秘密啊，靠的就是人多热闹，越人多越热闹，这饭店就越火啊！我估计啊，这个金昌盛是跟哪个旅行社给猫腻了？
2: 对呀，他们总是保持客满，自然而然就火了呀。
7: 不是，你干嘛去？
2: 我去旅行社找熟人去。
5: 女强人，你们俩怎么样了？
6: 你们怎么样？嗯，
5: 拿没拿下？
6: 哎，琢磨不透的。要不说你笨，
7: 说我？
5: 嗯，
7: 你在外面照着自己个儿，一苏蒙十年都搞不定，还说我？
5: 哎，快了啊，马上了。不
7: 行，这话我都听好几回了。
5: 不是真的，人苏蒙说了，找一合适机会，我们就把证给领了。哎，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想的是你呢在茶吧楼，我呢在剧版仙三科上同时去办婚礼呢，在酒上。
7: 哎，剧版仙在哪儿？
5: 啊，就是隔壁的金昌盛。哎，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呢，苏蒙有一饭馆，你也有一饭馆，回头哥们再开俩。哎，我把这四个饭馆的名字一起给他改了。哎，茶飘香酒吧区聚朋友再回楼，这一下子老爷子心愿就了了。
8: 野心够大的，
5: 谈不上。哎，你要是能看到这改革给北京带来的后劲啊，四个饭馆不叫事儿。
8: 我不像你有那么大志向，我就想赶紧结婚，赶紧娶媳妇儿。
5: 要不说你没出息。
3: 告你好事，小关他爸他妈过几天就要来北京，而且是奔着你来的。
8: 真的？
3: 官方消息，这可是老爷子亲口告诉我的。你知道人小关他爸他妈为什么把闺女放回国内来吗？啊，因为国外中国人忒少，怕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大事。
8: 得，哥们儿这回心里有底了。
3: 哈哈哈哈，你那样儿。
5: 这次这车的事儿，我真对不起你啊。
9: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
7: 我不听。
9: 我现在呀，突然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我们局里连李媛都进副科了，我现在已然都成落后分子了。
5: 可是吧，你应该想开点吧。人呢，不会因为犯点小错误就影响一辈子的。
9: 你就不懂，你没在机关单位里待过，所以你才这么说。只要但凡在国家单位里面待过的人，那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凡你要给他们跟前留点不好的印象，那没个十年半载的，这阴影就抹不去。

0: 不干了，咱回家行不行？啊，我俩开一饭馆，我让你当老板。
1: 您真逗，让我给你开饭馆，你直接把我扔河里算得了。
0: 行行行，我说错了啊，说错了。你呢，志向远大，你是想当局长、当部长，是不是？
1: 不好吗？
0: 哎呀，我要说好，我违心呢、啊；我要说不好，我怕你伤心。
2: 闭嘴，别说话了。
1: 是该结了，你跟人李媛的孩子都满街跑了，蔡小丽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咱这波同学里85%的都结婚了，还有那15%的，人一种是想结婚找不着对象，还有一种是根本不想结婚的。
0: 你属于哪种啊？
1: 我都不属于，我属于想嫁给你，但每次一提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你特不可靠。
0: 那怎么样叫靠谱呢？
1: 就你，哎呀，
3: 放心吧，我靠谱着呢。
4: 老板，这大事儿可不好了，那茶霸楼眼瞅着又火起来了。
5: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会吧？
4: 有什么不会的？我一点不带蒙人的。您要是不相信，您自个儿瞧瞧去。
6: 我信。
5: 为什么？
6: 你先出去待会儿。
4: 哦，老板，那我先出去了。
6: 韩春明回来了。
5: 我跟我外甥女说了，她不会告诉她的。
6: 我跟我女儿也说了，但是韩春明到医院去了。
7: 素娥这孩子就是感情用事了，是吧？韩春明给她点甜头，她能把什么都说出来。
5: 完了，功亏一篑呀！
6: 来个，
5: 小王，结交的全是什么朋友？
4: 也许不一定是他，
5: 已经能断定就是他了。他今天跑到医院去了，去看侯先生女儿的丈夫去了。你说侯先生女儿能不感谢他吗？
4: 哎，春明。
5: 哎，
4: 这么说您赔了？
5: 哎，赔倒算不上，没赚钱呗。小萌，结交朋友要谨慎，要慎重。
8: 哎妈，我大哥大姐这两天怎么不来家里呢？
4: 嘿，问得太好了，谁好意思回来呀？把酒店卖了，把钱分的都揣兜里了，再回来，等着你逼债呢。
8: 没那么严重。
9: 他们倒不是怕你，关键是怕你问这事儿。
8: 行，我跟我大哥说一声去。
9: 别找你大哥呀，问你大嫂。
8: 啊，
9: 啊，
4: 哎呀，阿姨，
9: 嗯，
4: 我都拾掇完了，
9: 嗯，
4: 来吧。
9: 什么呀？
4: 老太太，别装傻充愣，赶紧的啊！不给，不是，没劲了啊。那人五子哥说的好好的，咱俩人分一份儿啊，有我的，
9: 都给你都成
4: 啊。
9: 但不是现在，什么时候你找了婆家，出嫁之前我就给你了啊！别惦记了。
4: 哎，得，那就够呛了。不是二爷，你也不想想，就我这条件，连个城里的户口都没有，那我看上人家了，人能看上我吗？
9: 要不二姨后悔呢？你妈来也是说这个，多余走这条道。
4: 您趁早别提我妈了，她给我找的那条道儿更不靠谱。她怎么想？让我赶紧回村嫁给那二傻子，要嫁她自己嫁，那我至于吗？我还不至于。谁呀、啊？

0: 苏萌姐，春明在吗？不在。
1: 苏萌进来吧，没在。
0: 我不进去了，阿姨。那一会儿春明回来，你让他到后院找我一趟。
1: 好嘞。
0: 走了啊。
2: 苏萌姐，慢走啊。
3: 哎，
1: 最近我发现你对苏萌不错呀，不跟人掐了。
4: 我琢磨过来了，没什么可掐的，人苏萌姐真挺不错的。哎，她心善，不害人不防人。
5: 那是。
4: 你想啊，我跟她大舅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了，我过去的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提。现在我在那酒楼里头，上上下下一把抓，我就是这个。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那他在哪呢？
1: 你倒甭问了。
2: 爸，我帮您问局里了，他们说我大舅那点事儿就不算什么，再说了他又不是从台湾过来的，他现在是香港人，这香港没两年就回归了，都是一家人了。
3: 那这政策要是变了呢？
2: 您可别乱说话，您这是反动，跟中央唱反调。
3: 哎呦，你瞧瞧，你看给这爸爸扣着帽子。行了，我还不管了呢。我还
4: 要我说呀，别操这份心了，你大舅哥既然已经来了，不见一面说不过去。
0: 不见不见，见什么呀？见他会骗人了呢。
3: 哎，妈妈，我问问你个人的事儿。
2: 我个人有什么事儿啊？您要是想问韩春明，那我告诉您，我不同意。
0: 哎，怎么又得罪你了？哎
5: 呀，我就懒得搭理他。
4: 哎，酸猴子脸，七十二变。
6: 哎，爸，回头你问问怎么回事儿。
4: 嗨，谈谈打打是打打谈谈，我都习惯了。要我看他，不是人家春明的不对。咱家这姑奶奶，
7: 奶奶，这回真是她不对，她一百个不对。哎，
4: 她的姑奶奶，韩春明不对，韩春明不对，
7: 本来就是她不对。
0: 不能说了。
3: 哎呦，你瞧这闺女，她谁都不能说了，这个啊。
4: 要我说呀，萌萌现在可是你们工作上的领导，要想说服她，难呐。
3: 哎呦，妈，你得注意身体啊。
4: 不要紧的，
2: 萌萌开门，
0: 开门。我看
4: 不接就不接，
2: 我看村民也不靠谱。
4: 哎，你知道门口那郭大爷在说什么吗？他说春明啊，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嚷嚷，也没见着他干什么正经事儿。你再看看咱们院里哪一个人不是上班去下班回的，踏踏实实在过日子，是不是？你再看看春明，废话

0: 块面条棍是哪来的？
1: 行啊，小子，进步不小啊，知道这是个好物件啊。
0: 还是黄的。
1: 你往背后瞅。
0: 后边披灰，
2: 我说这是明的。
1: 那可不成，
0: 你看，你想想啊，上次咱可说好了，我淘换回一个玫瑰椅，您喜欢我拱手就让给您了。您说了，下一次再看见好物件一定归我。
1: 不成，这物件我喜欢。
3: 那玫瑰椅您搬走。
0: 不带这样，您是师傅，您怎么能有失公道呢？你答应我。
1: 你说你公道。

0: 西的。
1: 你不懂，你闭嘴。
2: 老爷子，咱一
0: 我怎么不懂啊？就这家具，我在我们村刘地主家见过，他们家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抗震的，上面可以搭架子的床呢。
3: 这刘地主家在哪儿啊？
0: 还在我们村住着呢。
4: 你们俩对账呢？
5: 我们俩分着。
4: 大舅，我可跟你说啊，我妈这回真生气了，她觉得您把她骗了。
5: 我这姐姐可不好惹啊，这不是坐着呢吗？这就是我姐姐一个活托。
6: 哎，苏萌啊，你跟那个春明那事儿定了没有啊？
4: 吹了。
6: 吹了。
4: 正式吹了。
5: 吹得好，大舅早就跟你说过，韩春明一没有学历，二没有事业，这样的人咱们哪能嫁呀？
6: 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没事业不等于没理想。我跟你说啊，韩志明可是一等一的男人。
5: 您这观点我不同意，没有学历就等于是说明他智商有问题。
6: 年代不一样。
5: 什么年代不一样啊？小萌不就跟他差两岁吗？小萌怎么考上大学了？上次一起来吃饭那个谁，程建军吧，那不是韩春明的同学吗？人家怎么考上大学了？
4: 你们俩再提韩春明，我可走了啊！
5: 好好好，不提了，不提，不提了。你先说说，怎么把你妈、把你爸爸请过来吃顿饭？
4: 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您得亲自去请，我可帮不上你忙。
5: 行，那就这么办，我一会儿就请去。
4: 不是，你说这韩春明人到底死哪儿去了？就找不着了，烦死了。
6: 哎，你不是说不提韩春明啊？
4: 谁提了呀？我就不提，我永远不提，我这辈子都不提他了。我走了。
7: 你就是给我多少钱啊，我都不能卖给你。你就说这床可以，我爹在上边睡过，我爷爷在上边睡过，我们家老太爷也在上边睡过。等到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可就破了产了。
3: 听听这话的意思，您是对土改不满了，不怕我告您去？
7: 你随便。文革时候我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溜溜批了我三年。
3: 哟，这批的不是您，是您爹吧？
7: 你怎么知道？
3: 你爹叫刘德禄。
7: 是啊。
3: 听我给您念一段啊，这刘德禄的活慢慢磨，
8: 一天三顿小米儿就得了。要喝香油甭打蒜。好小子，翻吃到我的地界来了。他们家这窗户可憋了20年了啊！
9: 啊，你也没戏。
7: 我说，这是谁呀？这是
8: 不认识了。
10: 他是那个老来咱们村收破烂的。
8: 没错。
7: 嗨，你这怎么话说的？给换身行头认不出来你了。
8: 人家
11: 拦了一狗鼻子。
7: 得，既然都认识，咱们就一块聊。反正我呀是不花一分钱，你们愿意住啊，在这儿住个10天半个月的，我没意见。哎，卷票说。
8: 哎呀，我给你卷一票啊。
3: 我不好这个。
8: 学着，别的都学会了，这得跟上呢。
12: 气死我了。
13: 阿姨，
12: 哎呦，
13: 春明他回来了，
12: 都快气死我了！刚才我跟苏奶奶还说呢，我们俩在公用电话亭呼了他足足一下午，他可倒好，他呼机压在枕头底下了。你说有正形没正形？
13: 你
12: 都快把我气死了！
13: 你千万别生气，回头再把您身体气坏了。这样，今天晚上不管多晚回来，你都让他找我一趟，我找他算账。
12: 我肯定让他找你去。苏妈，要说了解。你比我这当妈的了解他，他就这一回，原谅他这一回，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13: 我原不原谅，我看他表现。
12: 我走了，
13: 阿姨，你甭生气啊！
12: 不生气。
7: 你们俩还没睡呢？
8: 你这床睡着不舒服，基本废啊！
7: 那你怨谁呀？谁让你非睡这床上呢？那边有炕，你不睡，你非给他挤在这儿。
8: 你那炕上有臭虫，怕咬。
7: 那你忍着点吧。

0: 可韩老弟啊，
1: 嗯，
0: 今天您可忘了一件事儿，我媳妇让我提醒提醒您。
1: 啊，是，这刚才光顾聊了忘了什么事儿，那个

0: 二位，我知道你发了，你要是嫌贵，你别睡这儿啊，那边炕上便宜，一宿一毛。
1: 我不能在这狗铁子上栽面儿啊。五块钱，五天呢？
0: 得了得了，我谢谢您。
2: 不是，等，
3: 十块钱，我加十天呢。
0: 我说你们老哥俩啊，就尽情的在这儿住着。你们要真能住上一年，我收你们720，这比我种地挣钱。
4: 玉明，
5: 怎么
4: 的？你想让他逮到头了？我告诉你，你要这么下去，嘿，这床你收不着。
5: 你要不来搅局，我三天就把这床拿下。
4: 跟我叫板是吧？
3: 不信咱俩就练练，练他7749天，我要先出这院，我是你儿子。
4: 我练就练，你坑了我闺女仨小碗，还没找你算账呢。
3: 那你就等着一块算吧。
4: 来吧，我赢不了你师傅，还赢不了你。
6: 这倒不错，孙子孙女吃饭啊都不用花钱了，晚上睡他爷爷这张床啊还有记性。要我说呀，等他们没了耐心烦，给个合适的价钱就卖给他算了。
0: 你就瞧好吧，那姓侯的也是冲这床来的，鹬蚌相争，咱们得利。
7: 来，大热的天，多喝点水啊。
8: 奶奶，您说这都多少天了？有一个多星期了吧？整个一音信全无。这还没结婚呢就这样，这要结了婚了他还不想气死我呀？他
7: 说的是，这叫怎么回事啊？算了，我同意你妈的意见，就不能提结婚的事儿。
8: 是，
4: 商量商量，给你机会让我。
1: 凭什么呀？
4: 凭我是你长辈。
1: 那我管您叫爹，您把这机会让给我吧。啊，爹，爹，爹，您行行好，爹，行不行？
4: 你小子就是一滚刀肉，
5: 是爹，我就是一滚刀肉。
4: 孙子，爹不跟你玩了。
0: 哎呦，谢谢爹。哎呀，我太谢谢爹。爹，天黑您慢点走啊。不是。
9: 回来了。
0: 来来来，
9: 赶紧的吧。把我那半个月的房费给我退了，这不撤了？
0: 还干什么？进屋拿去。
9: 甭看了，他也走了。
0: 走了没事，他还得回来。
9: 不能动。
5: 跟您说实话，我们俩是一伙的。我是他女婿，前些日子我们俩是跟那演戏的。趁您不在呢，我们找朋友过来断了。
9: 我们手里那围栏呢，跟您这床子不是一对。

1: 我说，真给他呀，这钱不能够。你想啊，这钱都到咱们手里了，咱们再往出拿，咱们就跟这儿等着。一会儿他要不敢进来要钱来，
2: 说明他心虚，不想走。
3: 我说刘曼堂，要不然那钱放你这儿再放两天，回头我让小杏儿过来取。
2: 我走了。
3: 哎，别去，兄弟。
4: 不是，大兄弟，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个敞亮人。这么着，咱们在原来说的那数上再加这么多。
5: 我在您这基础上再给您一套五间大院，就在镇子。
4: 我还有别的条件呢啊，除了你们身上穿的，还有平日里用的，这房子还有房子里的家具可都归我。
6: 知道您二位啊，有个儿子在镇子上，我出这主意呢，是方便您二位上了岁数以后和儿子之间好走动，愿不愿意随您？机会就这一回。哎，
4: 行，
6: 哎，等等，那这院里屋里囤的粮食还有农机和牲口，我们都得带走啊。
4: 全都拿走，我只要房子跟家具。
0: 啊，那就这么着。
4: 哎呦，早该这样了，您放心，您不吃亏啊。

0: 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来给我吧。
1: 爷爷，您这是又收了一唱京剧的徒弟啊？
2: 叫谁爷爷呢？
3: 叫您爷爷不行吗？
2: 你叫行，他叫不行。
3: 我说行就行。
2: 不行也得行。
3: 那是。
2: 那就改口，孙子。
1: 您说。
2: 啥时候喝喜酒啊？
1: 这事儿你得问他。
3: 我爸我妈下星期就回来了，不过具体怎么办还得听您的，爷爷。
2: 我徒儿怎么没来呀？
1: 你还说呢，春明他妈十一天去了我们店里八趟，他人一点动静没有。
2: 没动静那就是回来了，去把他叫来。
1: 得嘞，
2: 要办你们一块儿办，
1: 这唱得得得得得，
3: 你能不能悠着点？
2: 小老猫
3: 啊，
2: 爷爷给你找这个怎么样啊？
3: 爷爷，
2: 吹，不成就吹，没关系，我看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听话的男人。
3: 我凭什么吹呀、啊？才不呢！
4: 就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次真的有特殊情况。
3: 走，我找你。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这就走，这就走啊！
5: 哟，这怎么了？
4: 来，我这次是真有特殊情况。苏萌她也不听我解释呗。
5: 甭解释了，萌萌都已经生气好几天了。
4: 是。
5: 哎，看来你们俩啊是没有缘分。
4: 没那么严重，气儿消了，我再帮我劝劝啊，劝。
6: 主子，我先走了啊。
3: 滚！
6: 您别生气了，我说。
3: 滚！
6: 哎。
5: 是，要不然他能十几天不
7: 到。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现在不是有急事没急事的事情，他要心里真有我，天大的事不得跟我说一声啊？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啊，不着调，不靠谱，不可信。这不说好要结婚吗？你说我们俩这一出接一出的事儿，他好意送我辆车，直接送走我一副科。我啥都没说吧，我直接就忍了。那您就踏踏实实、顺顺当当把这婚结了，不就完了吗？不行，非得折腾。你说他这一走十多天，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啊？有什么天大的事儿，非得藏着掖着，不能跟人说呀？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朝阳商务局推荐的赛特家购物中心。现在呢，我们已经立夏了，到夏天了哈。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呀？就是减肥减脂啊。在减肥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辨准体质，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夏季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怎么样来减肥？怎么样能辨别自己是不是痰湿体质呢？来，让于老师给咱们讲解一下。
1: 痰湿体质呢，肚子是很囊肉的，也就是说脂肪比较多，然后肌肉少，容易出现肚腩，这种就容易存湿气。我们来看看刘刘大厨，也是肚腩比较明显的，也要注意排湿。
0: 除了看肚子之外，还可以看哪儿呢？
1: 我们再通过舌苔，在家可以用个小镜子啊。一般舌苔是黄腻厚，会有齿痕，自己发现有口苦和腻这些感觉的，你可能就是痰湿体质中招了。
0: 如果真的是痰湿体质怎么办呢？于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更针对于我们痰湿体质的一个代茶饮，就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
1: 咱仨干一杯先。
0: 来，干一杯。
2: 干一杯。
0: 好嘞。
2: 这个就是您说能够去湿
1: 夏季去湿啊。干杯。
2: 还挺好喝呀。
1: 挺好喝的，
0: 好清新的这个味道哈。
1: 是的，是的，这里边是荷叶和陈皮。

0: 荷叶呢，它有祛湿功效。尤其是小满以后的夏季，荷叶夏天你看有荷叶荷花，也可以用鲜的。那么我们吃的这是干的，利于保存，也比较容易取材。还有就是陈皮，陈皮呢，它有那个理气和胃、那个润肺的作用。它里边含挥发油，适合这个季节呢，有利于我们把湿气去除。代茶饮一个是浸泡，再一个也可以煮茶。煮茶呢，一般煮个十几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要是泡茶呢，我们泡个20分钟，让它慢慢的
1: 出味道
0: 、每天1到2杯就可以了。
2: 寒湿体质的减肥茶已经教给大家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湿热型的体质，这样体质的肥胖人群也很多。我们还为您总结了在夏天身体出现湿热症状的对应代茶饮，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免费的上课了，获得对症身体湿热问题的代茶饮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呢，都是请的权威的中医专家哈，为您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非常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课程供您来免费学习。不过要提醒您呢，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把名额啊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们。比如说呢，今天我们的课程会告诉您，在这个夏天如果身体出现了湿热的问题的话，该喝什么搭配的代茶饮啊，在这个夏天帮您调理好身体，那我们的课程全部都是免费的。您在晨起锻炼的时候，利用碎片时间听一听；吃饭的时候，您的电子下饭菜；临睡前的助眠搭子，让我们21天就养成一个健康的养生的好习惯。大家快快去扫码上免费的养生课吧！咱暖暖的味道哈，给大家每天送健康菜，主打一个有吃有喝。喝的有了，那吃的，您能不能教我们做一道祛湿的健康菜呢？
1: 那当然了，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广式白切鸡的一个夏季特别版，保证是低脂还不油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就加入了于老师推荐的荷叶陈皮来做这个汤底去煮这个鸡，而且今天在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神秘的东西，加了这个以后呢，味道呢更加的清爽清新解腻，
3: 祛湿简直要上来了。荷叶陈皮融入正宗广式白切鸡。
1: 其实荷叶啊，在咱们中餐里入菜还是很多的，
3: 汤底加入它，鸡肉润黄不油腻，
1: 我都会煮完水拿它去炖煮、去烧菜都可以用，
3: 更有提味酸辣汁制作大揭秘，
2: 还挺清爽的，这个味道
3: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刚才说了这个于老师特别推荐的这个干荷叶，其实荷叶啊，在咱们中餐里入菜还是很多的啊，一般我们做荷叶鸡、荷叶糯米饭都会用上啊，陈皮就别说了，陈皮就更多了，入菜里面。所以今天呢，咱们煮鸡的水，这两味食材一定要搁了。
2: 是，做白切鸡得有一个好的汤底啊，
1: 没错，
2: 很重要。
1: 是的，然后呢，咱们为了去除这个鸡肉里面部分的这些腥膻异味，咱们再稍微的来上几片姜，起到去寒的作用。大葱皮儿，咱们也可以给它掰上两块。
2: 好，
1: 这些呢都是咱们一般家里用的那些下脚料，是吧？咱们不浪费，
2: 物尽其用了。
1: 物尽其用。然后呢，这里面呢，咱们还需要搁点什么呀？调味道的。
2: 好。
1: 首先呢，来点盐，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啊，经常在家做饭里也能用到，
2: 像小红灯笼一样的。
1: 这个呢叫黄栀子，它也是通三焦的啊，而且它呢跟咱们今天这神秘小盖碗这个食材是一个互补的一个食材。加了这个以后呢，它的这个祛湿啊、去火的这种效果会更好。
2: 有强强联合了，
1: 强强联合
2: 哦，优势互补。
1: 放两个就可以。那么小盖碗里的神秘东西来了啊，咱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2: 当当当当，小花儿，
1: 你看小花儿，
2: 这是什么？我闻闻啊，
1: 确实是一朵小花儿，是吧？
2: 黄色的，
1: 这于老师熟，
0: 洋甘菊，
2: 一闻便知哈，去火。
1: 对，其实这种菊花类呢，有很多菊花都可以入菜，像我们做的胎菊、绿豆爽或者洋甘菊，一般我们都会煮完水拿它去炖煮，去烧菜都可以用。
0: 洋甘菊是母菊，然后普通菊花是子菊啊，先有它后有别的，
1: 稍微来一点就行。洋甘菊割完以后呢，稍微的来一点姜黄粉。一般呢，这种粉呢有两种用法，一个呢是搁在这个汤里去煮，或者呢是直接跟那鸡拌一块去揉一揉，也可以。刚才说了，调味很简单，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都搁什么东西。那么这个鸡肉要想让它吃到皮脆肉嫩，我们在煮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窍门了。
2: 咱们这个鸡选的是什么鸡啊，刘老师？
1: 这个鸡呢，就是咱们市场常见的那种三黄鸡了，也是属于咱们的肉鸡的一种。

0: 蒸制、炖煮都可以。那么这个鸡呢，我们正常在家里煮就直接扔锅里了，对吧？这个不行，今天看咱们来一个三上三下，
1: 三上三下，
0: 来先进锅，先让它胸部进锅，来在里面一定要给它煮开，让它保持开锅的状态下哈，来躺进去，这就是属于什么呀？让它先胸部朝下，然后呢，哎，稍微的滚烫一下，再烫一烫
2: 后背，
0: 然后来。捞起来，拎起来，让它过过凉风。
1: 烤鸭的那个状态，
0: 过一过凉风啊，这是一上一下了吧？嗯，再来进去，
1: 这是
0: 再煮一趟，
1: 二下，
0: 哎，二下，反复的热冷热冷，这样呢去激励它的，让它的皮更加的有质感、有脆度，
1: 吸收
0: 绷紧，因为呢，你像咱们这也是的，这个冷热快速的交替呢，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绷紧。第二次了啊，咱们第二次的上下了，来最后一次，
1: 好，三下，
0: 三下。哎，
1: 果然哈，大厨跟咱们做菜，你看这个细节的不同，最后它出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3: 对，色泽也不一样。
1: 对。
0: 好，这个第三次下了吧，咱们一会儿最后一次上就得出锅了，所以呢，咱们就现在给它放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关键点了，就是我们要煮它多长时间呢？首先呢，大家记住了啊，一定要把这个汤烧开，烧开以后呢，像这个鸡，整只鸡的这个大小，我们烧开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5到8分钟吧，差不多，然后关火，盖盖就去焖它了，焖多长时间呢？焖15分钟。这个鸡肉呢，因为这个汤里的温度呢，就会慢慢给它浸熟，而不是完全煮熟。那煮熟呢，跟浸熟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口感的柴跟嫩的区别了。那焖熟的话呢，它里面呢就不持续加热了，这样呢会就汁水更多一些。那如果您是一直开锅大火煮，煮15分钟，那肉就柴了。所以呢，这也就是白切鸡为什么大家爱吃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皮脆肉嫩了啊，叫浸煮。哎，就是低温浸煮，盖盖，
1: 好，
0: 一焖，哎，齐了，
1: 好，
3: 15分钟。
1: 减肥大家最常用的一个最普遍的方法是什么？就跑步
0: 啊，对，
1: 是不是？那问题来了，您觉得这个快跑和慢跑哪个更适合咱们减脂？
0: 那肯定是快跑了，快跑让这个心肺这个加速，这样呢是不是就效果会好一些呀？
1: 哎，好像听上去是这个道理哈。那么究竟快跑和慢跑哪个会更减脂呢？我们其实做过一个权威的实验，那论减脂效果哈，还得是超慢跑最有效。
0: 是吗？
1: 它是什么原理呢？超慢跑啊，是一种低强度长时间的这样的有氧运动，它的核心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率控制在一个特定的减脂的黄金的区域，就是快了也不好，太慢也不好，它就能优先燃烧脂肪。所以推荐大家呢，跟着我们180步频的这个音乐进行超慢跑，因为这个180步频的节奏点哈，能相对让我们的心率一直维持在一个特定的燃脂的心率的区间。
0: 我说呢，这一慢跑我都开心了，你看我都乐得不行了，都快。
1: 具体的超慢跑应该怎么跑呢？每天跑多长时间，燃脂效果是最好的呢？我们就为您总结了超慢跑的一系列专业的动作要领，以及一整份180步频节奏的音乐歌单。大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免费上课了。获得超慢跑的动作要领和歌单了，在这个夏天为身体排毒祛湿更减脂。不过要提醒大家呢，咱们这个名额啊有限，咱们把名额呢留给大家真正需要的人，快快去扫码免费的上课学习吧。哇，这一会儿功夫切了这么多配菜呀，五颜六色的。
0: 首先呢，特别符合这个夏天的一个氛围，这种颜色五颜六色。这里呢有小葱，红柿子椒，大葱丝，紫甘蓝，樱桃萝卜。还有黄柿子椒，其实呢，我是从一个是营养的角度考虑，还一个就是从口感、口味，还有一个就是颜色。然后呢，咱们来调一个汁儿，因为这鸡肉啊已经泡得差不多了，马上可以出锅了。趁这功夫，咱们赶紧调一个汁儿啊。那么我在想，夏天这个鸡，咱们既然是清爽的、解腻的，那这汁儿到底配什么样的合适呢？我一想，哎，酸酸的、甜甜的，所以我呢稍微的用了一点这个甜辣酱，咱们拿这个呢作为一个底。哎，稍微的来一点儿，这个汁儿呢，现在市场有很多有卖现成的，生抽呢是让它这个肉啊，香味更足。哎，稍微的来一点儿，汁儿呢，咱们今天也可以稍微兑一点这点白醋啊，这个白醋也是为了让它这个酸味儿、甜味儿中和的。然后今天呢，我说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什么呢？我稍微准备点的芥末。芥末呢，这个可以根据家人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吃不了的，您就别搁了啊，咱们适当的搁一点点的芥末酱。
1: 芥末在这里边什么作用？
0: 就是一个清爽解腻的一个口感。今天。

0: 呢，我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悠悠可以闻一闻，猜猜这是什么油？
1: 还挺清爽的这个味道，
2: 姜黄的那种。
0: 哎呦，哎，于老师还真闻出一点来，
1: 姜黄的味道。哎，
0: 这个呢是叫做木姜子油。哦，木姜子呢也其实也是一味中药。这个呢是在这个咱们祖国的南方云南地区用的比较多，拌沙拉呀，或者是调味用的比较多。咱们今天的这里呢也是起到一个去腥解腻增香的一个作用。咱们怎么来断定这个鸡肉到底熟没熟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咱们拿筷子去扎它的这个最厚的地儿。最后的这样呢，是吧？大腿或者胸部，咱们可以去扎一扎。如果它一下扎透，不往外出这个血水了，就说明它没问题了。嗯，请出来呢，咱也不能直接给它放到菜板，一定要给它搁在一个冰水盆里头，稍微的给它冰一冰，也是为了让它一热一冷，能让它皮怎么样？
1: 味儿更筋道，
0: 皮更筋道。这个呢，让它在里面稍微的冰一冰，冰凉一点呢。第一个呢，是它的皮肉更紧。第二呢，为了咱们一会儿切的时候呢，不烫手。这个鸡肉切好了，最后呢，咱们上面给它撒一点熟的白芝麻。是吧？
2: 挺香。
0: 然后呢，边上呢，咱们也可以稍微的配点这个炸好的花生米。最后这个淋汁的这一步，我觉得交给悠悠你来了。你看这个汁调的这个吸稠度啊，颜色非常的合适，是不是？
1: 是的。那我们刚才呢，给大家揭晓了在夏天身体出现湿热症状的对应代茶饮，这个超慢跑，具体的应该怎么跑呢？每天跑多长时间，燃脂效果是最好的呢？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想学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暖暖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呢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免费上课了。我们把这个课程帮您把碎片化的中医知识都分类整理好，这样呢，您就能够更有针对性的系统学习，成为中医的养生达人。不过呢，要提醒您哈，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我们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快快扫码上课去学习吧。那我们的这道广式白切鸡就做好了哈，祝大家丰收水起，大吉大利。那我们就给您上菜啦！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全员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重磅新发现，胃癌新诱因。
15: 我们发现胃癌啊，和我们的血液里边我们常说的一些血脂的异常有关系。
3: 血脂化验单里哪项异常与胃癌风险最相关？
16: 这种游离的胆固醇多，一旦有肿瘤细胞产生了，它就会抓取这个胆固醇，吸收胆固醇。
3: 能改善血脂水平的防癌饮食，最关键的竟然是它。北京卫视养生堂

0: 帮您看懂化验单，守护胃健康。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真实的血液检测报告单说起。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来判断这个身体状况，一般情况下到医院或者到体检中心都会给我们首先做一个血液的筛查，对不对？来看看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各方面的生命指标怎么样。我们来看我身边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单，它标明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的跟血脂相关的指标。接下来呢，我请这位穿着旗袍的阿姨来到舞台上哈。这位阿姨也是我们在开场前沟通过的，她说本身她自己的体检报告就有一些血脂异常。阿姨你看一看这些数值当中两个人的报告哪个指标是有异常的。总胆固醇怎么样？
2: 正常
1: 啊。甘油三酯
2: 高了，超过1.17，
1: 哎，所以画一个向上的箭头特别好。
2: 嗯，
1: 高密度，
2: 这个低了，
1: 低了，哎，好，低密度，
2: 这个也低了，
1: 好，第二个，
2: 这总胆固醇也正常，
1: 正常，甘油三酯
2: 高了，
1: 好高，
2: 太高了，
1: 5.34哈，好，高密度
2: 低了，
1: 低了一点点，
2: 低一点点，嗯，对对对，
1: 低密度
2: 正常。
1: 阿姨，您的情况是什么？
2: 我的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也高，
1: 嗯。
2: 低密度蛋白也高。
1: 我们今天刚才开场的时候，导演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本身是有血脂异常的观众好像不在少数，请大家举手示意我血脂异常的报告上有箭头的，1、2、3、4、5哈，谢谢，6，谢谢，包括您在内，现场有6位，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包括告诉我身边的这位阿姨，这两个报告我刚才说是来自真实的患者，这两位真实的患者是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诊的患者，他们的体检报告。阿姨，我刚才给的这个信息点，您知道背后是什么意思吗？
2: 那都是癌症病人。
1: 我们不说的那么绝对，也是疑似怀疑可能体内已经长了恶性肿瘤的患者。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难道我们在今天一开篇告诉大家这样的血脂检查会跟这个肿瘤患者的身份有关系吗？在这些我们看上去很熟悉的名词和箭头旁边，难道它也隐藏着对于恶性肿瘤的报警吗？我们先请阿姨回到座位上。
2: 谢谢，
1: 好不好？可能大家都吓了一跳，我们或多或少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当我们的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像都能够看到在血脂报告上的向上的箭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什么样的恶性肿瘤的患者和他们的相关性更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移位外科的病区主任田彦涛。欢迎田主任。田主任好，又见面了。
3: 刘先生您好。
1: 您好。茯苓温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请来的是暖胃大叔田彦涛主任。我们都知道田彦涛主任在短视频号上非常的火，因为他一直都在做胃癌防治的相关科普。难道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血脂异常的指标是跟胃癌的患者相关吗？
3: 我是搞胃癌的，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讲胃癌预防，那胃癌呢是一个吃出来的癌，我们一说啊，我们要管住嘴，怎么吃喝，这些都是和胃癌发生息息相关的。但是啊，除此以外，我们最近啊有一个新的发现，我们发现胃癌啊，和我们的血液里边，我们常说的一些心脑血管更常见的一些，血脂的异常有关系。我们说胆固醇呐、高密度啊、低密度啊。首先呢，我们是从一个实验室的角度。那我的博士生团队啊，在我们国家分子生物学重点室，我们从2018年一直到2024年，6年多的时间，我们采集了患者的血液啊，和还有他们的肿瘤组织以及肿瘤旁边的我们叫瘤旁的组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我们从细胞试验，从数据分析，进行了很多的艰苦的工作，我们就发现啊，那么代谢因素在胃癌的发生里边发现了一些异常。刚才我们血液当中的指标相关的代谢因素，那么是和胃癌的发生和它的这种恶性程度的演进是息息相关的。

0: 所以我们这儿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呀，也发在了我们国际著名的叫 Cancer Letters 啊，这癌症快报这样一个杂志上。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啊，基础研究也第一次那么在国际上啊这样一个重磅的权威杂志进行了发表，也从此呢也引起了我们把代谢因素作为胃癌发生的另外的一个视角。
1: 哇，我们一直以为代谢刚才说到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可能跟肥胖相关，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心脑血管的这个高危因素相关，但是没想到真的跟癌症相关。刚才我们分析了那么多的指标，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甘油三酯，到底哪一个和我们说恶性肿瘤尤其是胃癌的患病率相关性更大呢？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知道自己也是血脂异常的患者，你也有这样刚才说到的向上或者向下的箭头紧张了的话，不要紧，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相关的这些指标都发送给您，您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您用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这样的话我们的养生辅导员都会总结了以后跟您取得联系。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指标问题啊，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还有甘油三酯为什么会跟代谢异常和肿瘤有关系，其实就可以从我们舞台左侧准备的三个道具说起了。来，田主任，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看上去圆圆的中间有一个实心儿，有点像小的时候看的什么细胞核。
0: 是的，
1: 是啊，
0: 我们进行研究的这种特殊的类型呢，我们叫它胃的印介细胞癌，也是我们胃癌里边特别棘手、治疗效果非常不满意的一种。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种细胞的特点啊。我们
1: 胃囤积，
0: 哎，我们通过啊细胞层面的实验啊，就会发现这种癌细胞，它更疯狂的会囤积更多的胆固醇
1: 啊，
0: 所以呢，这和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那么血液当中的这些啊胆固醇的指标、血脂的指标，哎，也会和我们这种特殊类型的细胞，或者说和胃癌的发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第一个特点呢，它会囤积更多的胆固醇，通过它自己疯狂的一些啊重编程的一些程序，也就是和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混乱的、不受控制的这样一种操作。
1: 囤积在细胞里还是囤积在？
0: 囤积在细胞里，所以我们说的都是细胞内的这样一个代谢的紊乱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第一大特点会囤积胆固醇，
0: 对，
1: 再来看第二大特点会利用。
0: 对，它把这个胆固醇又作为原料，又合成其他的一些物质，比方说它会合成更多的雌激素，过高的雌激素有可能是这种特殊类型胃癌的那么发病机制的或者发病的原因之一。
1: 第三点，会传染。
0: 会传染啊，会传染。但是这样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或现场的朋友，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是胃癌嘛，大家觉得跟吃喝相关。那出院的时候呢，往往家属会问说：“田大夫啊，我老伴儿这个胃癌会传染给我吗？”啊，所以我们会明确地告诉大家，胃癌不会传染。
1: 嗯，
0: 当然了，我做视频也讲过，那胃癌的致病因素会传染，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啊，我们相关的幽门螺杆菌它的感染，哎，它是通过我们混餐呀，或者一起进餐呀，那通过我们的不洁的碗筷啊等等，或者混餐制啊，这个你可以我加给你来传播的。但是呢，这种我们现在说的会传染，是我们细胞和细胞之间，哎，他们把这种不受控制的这种啊疯狂的信号会互相去，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啊，通过一种啊微米级的一种小东西叫脂质体，里边有它需要的原料。那就像我们两个啊这种大的货轮，比方说我们停靠在码头上，哎，一些小橡皮艇啊，在这个大船之间
1: 啊，
0: 它可以运送一些，比方说大船不动，我给这些船员通过小的橡皮艇运送一些吃喝呀，或者传递一些信息啊，哎，就像这样的一种比喻，通过脂质体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癌细胞和癌细胞之间传递一些原料物资和信息，哎，这个细胞这样疯狂的去合成啊，去造胆固醇。那另外的细胞呢，它也会受到这种信息的影响，所以这些细胞呢就一起来更多的那去传染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合成的机制，这种囤积的机制，就更多的呢这种细胞。
1: 明白了，所以会囤积胆固醇，会利用囤积的胆固醇变成更多的雌激素，然后会互相影响，所谓的传染机。

0: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囤积到一起，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特殊的胃癌。来，田老师，我们回到中间，我们今天现场有谁戴着戒指可以把手举起来吗？来，让我们拍个特写哈，谢谢阿姨配合我们一下。哪里看得像戒指啊？我们先请田主任用激光笔在这个，这应该就是细胞的切片吧，找到那个印戒的位置。
1: 你看，这就是我们镜下的一个染色的一个病理切片。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啊，你看这个一个圆圆的边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牙形的，这个颜色比较深的，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印戒细胞癌的细胞核啊。跟这种细胞的这种无限的生长，会生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细胞内部的物质，它就把这个我们这种本应该是一个圆形的细胞核，结果呢就挤压了，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印戒细胞癌，所以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但是啊，这个特殊类型的胃癌，那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讲，或者对我们广大的患者来讲，非常的棘手啊。当然它在早期的时候，哎，预后不错，只要我们那么发现的及时呢，可以通过比方说在黏膜层我们做一个黏膜剥离的手术，哎，就 OK 了。一旦发展到中晚期，几乎无药可救，无计可施。为什么呀？这种细胞我们也查了国内外的文献，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体会，包括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那么一直到中晚期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它对啊新辅助的化疗，
0: 嗯
1: 啊，对我们术后的辅助化疗啊，这个几乎是没有效果的啊，所以呢预后非常的差。所以我们从数据来看呀，印戒细胞癌如果说发展到了四期啊，最晚的情况，那五年生存率只有2%到5%的情况，也就是说最多有5%的患者能活到5年以上。
0: 看右边的这张图，也有点像印戒的细胞，对吗？
1: 是这样的，为印戒细胞癌呢，癌细胞周围呢都是一些纤维组织，
0: 哦，
1: 啊，所以呢它的啊供血啊血管呀，啊，就非常的少，就像我们的土壤一样，你特别板结的土壤，浇水的话就不容易浇透，
0: 嗯，哎，
1: 特别松软的土壤，如果说我们水分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浸透，
0: 嗯，
1: 所以这样一种特殊的细胞呢，就很难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化疗啊、打针啊、输液啊，哎，我们这个药物就能够达到癌细胞的周围，所以这也可能从病理学上啊预示着，那么这个特殊类型的不好治疗。
0: 我们把胃暴露出来，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
1: 那么我们诊治的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90后的小伙子，最后非常遗憾的呀，确诊了胃的印戒细胞癌。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肿瘤、一个肿块，而是整个的胃啊，都跟我们的这种啊皮革一样，弥漫的都是癌细胞，整个的都是增厚的一种情况。
0: 长满了。
1: 哎，我们在给他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术中冰冻切片啊，快速的冰冻切片，也发现癌细胞通过胃的下口侵犯到了幽门，甚至侵犯到了我们啊幽门以下的12指肠，里面都有癌细胞的浸润。我们往上呢，我们也发现，哎呀，我们已经啊这个切掉它贲门以上的食管都2-3公分了，还是有癌细胞的情况。
0: 就是说，其实无论是胃里还是胃外，都长满了，它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单独的瘤体，
1: 对，
0: 而是密密麻麻的小瘤子。
1: 小瘤子、癌细胞，那么漂浮在我们刚才说的纤维组织啊，或者说这样一些粘液组织当中，它也会弥漫性的种植转移到，比方说横结肠上，我们肝脏的表面。啊，甚至呢，我们从啊胃垂下来的呢，啊，是我们的大网膜上，甚至呢也会长在我们整个的啊小肠的间隙或者小肠的细膜上，也就是说会造成整个腹腔的啊癌细胞的播散。啊，外科大夫经常我们手术的时候啊，现在我们腹腔镜探查一探查，整个都是癌细胞了，只能放弃手术。原来没有微创技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开口那就开棺术了，
0: 嗯，
1: 非常无奈的一种结果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外科所无能为力的这样的一些结果，必须得通过它的机制研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我们得知道机制。回到一开始我跟大家聊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胃癌当中这个相对来说预后最不好、五年的生存率最低的印戒细胞癌，是因为它和我一开始说到的刚才的血脂异常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指标有关系。到底哪一个指标和刚才我们讲到的胃的这种特殊的癌症相关系？

0: 性更强。
1: 哪项血脂指标异常与胃癌风险关系最密切？养生堂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5: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出另外一位在癌症营养方面特别有发言权的专家，同时呢，也是我们田主任的同事，有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主任丛明华，欢迎丛主任。丛主任您好。
6: 刘静好，刘静好。哎，谢谢了啊。
5: 我先问问大家，我们来投票好不好？觉得是总胆固醇关系最密切的，请举手。总胆固醇，啊，觉得是低密度关系最密切的，请举手。觉得是高密度关系最密切的，请举手。觉得是甘油三酯最密切的，请举手。咖啡色衣服的第二排的阿姨，您投了两票，一个是低密度，一个是高密度，您讲讲您的分析好不好？
7: 我觉得低密度应该跟那个血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高密度。
5: 你更选择高密度？
7: 哦，我选择高密度。
5: 高密度怎么了就容易有刚才讲到的那种？
7: 高密度我觉得应该是低了。
5: 低了为什么？
7: 因为高密度应该是越高越好。
5: 我们来听听丛主任的分析，看看阿姨讲的有没有蒙对哈。
6: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几个我们常见的血里能查到我们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与癌症现在到底有哪些关系，尤其今天田主任讲到的胃癌。首先看胆固醇，过高过低都不好，年轻男性偏高就可能提示胃癌风险，老年人或胃癌患者可能会偏低，主要是提示营养下降或肿瘤的消耗，就是总胆固醇，尤其年轻人、年轻男性，我们要高度关注胆固醇的水平。
5: 而且其实这个更关键，因为一般情况下，它能正常就不容易，
6: 对，
5: 很少会看到下降的箭头，
6: 对对对对，
5: 所以如果是下降，更有可能是因为肿瘤的消耗有关系。
6: 对对对对，是这样。
5: 高密度我们最后来揭晓，因为
6: 我们再看看
5: 阿姨更关注的是
6: 低密度，
5: 对。
6: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实际上与胃癌的关系是较复杂的。
5: 复杂。
6: 它与年龄啊、性别啊、营养状态都受影响。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就按高低来判断与癌症的关系。
5: 我们只知道它跟我们说到的血管有没有出问题关系很密切。
6: 啊，那是很对，那是很密切。
5: 胃癌不是它。
6: 对。我们再看看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更多的反映的是能量代谢。也不能单独的判断胃癌的风险，在胃癌患者中呢，也可能受进食减少和肿瘤消耗影响，啊，甚至有可能也会下降，所以说它也不是反映它发病会不会高的一个指标。
5: 但是请大家一定记住，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它本来对于我们上了年纪代谢异常很容易发生的是向上的箭头， 所以如果是向下的还是需要大家引起关注，
6: 对，
5: 只是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胃癌。
6: 对。对对。

0: 答案好像呼之欲出。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多项研究证据一致，持续偏低要警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话，胃癌风险是下降的，长期偏低或有正常转低，胃癌风险可能就升高。这也是刚才田主任讲到的那个研究，他们自己做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上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高密蛋白低了，除了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升高有关，还与胃癌的发生风险有关，说它是个好的胆固醇。
0: 对，所以说到这儿，你看阿姨自信的笑了，说明您说对了哈。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理解缘由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请丛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我们明白，高密度过低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心脑血管得病的危险性更高，也说明我们跟胃癌的相关性就更密切了。我先送给阿姨一份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好厉害的，现场几乎是唯一猜中的阿姨哈，谢谢阿姨小心。为什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不仅仅会影响到血管，还会影响到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呢？这两个很可爱的小球。
1: 请主持人先猜一下，您掂掂哪个沉，哪个重一些？
0: 这个沉。
1: 小的反而沉是吧？
0: 对，这个沉，这个轻。
1: 啊，那您猜猜哪个是高密度脂蛋白，哪个是低密度脂蛋白？
0: 高应该是越小，但是越重的是高密度。越大越轻的应该算低密度。
1: 主持人很聪明啊，
0: 物理的普通知识我还是基本有一点的。
1: 容易，其实容易绕进去。这是高密度脂蛋白。
0: 这是
1: 模拟
0: 的低密度
1: 脂蛋白。对，我们讲的化验单里面查到的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指这里面的胆固醇。那实际上整个这个球球。叫脂蛋白，它是为什么叫脂蛋白呢？它又有脂又有蛋白质。我们这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球哈，这个红色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其实都是脂类，也这个外壳呢是磷脂，它会形成一个疏水的一个面，在血液里面它能溶进去。这个蓝色的呢就是载脂蛋白，就是它来跟这个脂肪啊结合到一块儿，它能在血管里面去发挥下一步的作用。所以说蛋白加脂合到一块儿才叫脂蛋白。它里面包的是啥呢？我们打开看看吧。
0: 能打开的吗？
1: 能打开，能打开，咱打开看看。对，对，不一样哈。
0: 我是好大的一圈白色，我的皮儿特别的薄，馅儿特别大，大馅儿饺。
1: 我这个就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就认识一下，这个白的我们可以形象的看作是那个白的油。
0: 哦，油脂。
1: 就大油泡。那这个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里面的油含量就高，
0: 全是
1: 油。胆固醇含量高，这就是脂胆固醇啊。我们模拟的胆固醇，这个就小嘛，胆固醇含量就低。对，低密度脂蛋白。它负责的是把这个胆固醇呢由肝脏运往全身，把这个油运往全身，全身如果用不完的话，这个胆固醇就沉在血管里了，
0: 通过血液流送到全身，
1: 沉在血管壁上了，沉在其他地方，然后呢就产生危害。这个危害不单是导致动脉硬化呀，还会导致一些炎症反应。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道夫一样，把周身的残余的剩余的胆固醇它再给运回来，它能把胆固醇再越来越扩大，这是开始的状态，慢慢的吃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它就多了，然后呢给它运到肝脏，再给胆固醇代谢掉。所以为什么高密度脂蛋白适当高一点点好，但太高了也不行，适当的高一点点好，说明你体内这个代谢胆固醇能力是强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呢，你这个体内就会沉积很多的胆固醇，所以就会产生危害。我相信大家应该理解了是吧？这两个小球做的是很形象的。
0: 好像还有宏观微观的角度怎么讲是吧？您讲讲。
1: 这个胆固醇或者脂肪的代谢啊，如果异常了的话，我们从宏观角度上，它怎么就能影响癌症呢？或者有可能会影响癌症呢？是因为，别看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然后就是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障碍。事实上它会影响全身，影响什么呢？体内的炎症水平会高，然后呢，这种游离的胆固醇多，一旦有体内有肿瘤。

0: 瘤细胞产生了，它就会抓取这个胆固醇，它就容易吸收胆固醇，刚才也讲过了，吸收和囤积，而且导致机体的炎症反应。这种炎症反应呢，会形成促进癌症发展的环境。那微观上呢，一旦肿瘤形成，肿瘤微环境中的代谢异常和炎症反应，会进一步的影响全身的代谢和炎症，所以说它都是互相促进的。
1: 所以听起来啊，无论是刚才田主任讲到的问题，还是丛主任讲到的问题，我们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当我们体内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的时候，我们对于脂代谢的异常会导致恶性肿瘤的繁殖发展和堆积了。但是说到这儿，因为我们刚才在现场做调查的时候，阿姨们都说自己血脂异常有六七位，可是如果说到谁的高密度是有明显向下箭头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阿姨举手，大家都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知道自己血脂异常，同时您也知道您的高密度是有一个下降的箭头，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更是适合您听，因为您得多注意了。当然一会儿我们得说方法，怎么把高密度调动起来，怎么更好的预防那种可怕的胃癌的发生，不要害怕，不要着急。当然了，如果您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都发送给您。哎，那我想问田主任，那是不是以后体检抽管血，看看血脂几项的高低，就能判断有没有胃癌？
2: 这两个不能划等号。即使高密度脂蛋白呢非常低，也不一定啊，这位朋友呢就罹患了胃癌啊。高密度脂蛋白呢，如果说过低啊，有可能呢是一种啊这种代谢的异常，或者一种慢性炎症的应激反应，或者说我们啊从流行病学上有可能是胃癌的啊这样的一些罹患的风险呢要增加，但是呢和胃癌一定发病不能够完全划等号，大家也不必过度紧张，
1: 不能杯弓蛇影，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我们得查一查各项指标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所以我们也请田主任和丛主任给我们大家总结了几大我们可以参考的方案，我们来看大屏幕。每年需检查血脂，重点关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保持血脂血糖稳定，避免代谢紊乱。这个看上去吧，就首先我们提醒大家，每年的体检，每年的血脂我们得查，但是关注和保持血脂血糖的稳定，比如说我的高密度就是低了，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高上来？
0: 当然有方法啊，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它其实也是体内代谢紊乱的一个表现，就跟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一样，它是一个代谢紊乱的表现。我们会通过管好嘴，怎么吃好，迈开腿，怎么动好，都可以改善。代谢的改善主要是关注好这两块。
1: 太好了，知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了，怎么把它回复到正常很关键。刚才丛主任说了跟吃有关系，说到动，说到吃，可以把我们的血脂异常调回来，我想这是我们养生堂的电视观众最关心的话题了。怎么吃呢？我们要解决土壤的问题，让我们的土壤回归正常，让我们的代谢不再紊乱。大家还记得吗？我一开始给大家介绍暖胃大叔田彦涛，因为田主任他发了很多很多的短视频，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会饮食，学会运动，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我们的胃不得胃癌。我们来看看田老师有什么样的心得，来看大屏幕。
2: 怎么吃饭最健康呢？很多人肯定会说少吃，但少吃过的朋友都知道那有多难，每天看着一堆美食却不能大快朵颐，这其中的痛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深有体会啊。所以有没有一种好坚持不过分亏待嘴巴又能很好的控制能量摄入的饮食方法呢？还真有，大家可以试一下五加二饮食法，一周七天选择两天进行严格的能量控制，其余五天正常饮食。当然这两天进食日也并非什么都不吃，而是将能量摄入限制为平时的25%，也就是500到600千卡。早晨可以喝一袋牛奶，吃一个鸡蛋，因为牛奶当中呢也含有部分碳水化合物，基本能满足最低的需求。中午呢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水果，苹果、梨、橘子都可以，看个人喜好。晚餐呢可以吃25到50克主食，50克瘦肉，再加上半斤蔬菜。因为其他五天呢是正常饮食，所以呢偶尔少 吃点，大家从心理上更能接受，也更能坚持。这样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啊，能预防和改善脂肪肝，增加身体的抗癌能力。
1: 好贴心啊，5+2饮食。田老师，为什么当时

0: 会设计这样一个短视频教大家怎么吃，
1: 一定能让大家呀管住自己的嘴。两个现在高危人群，那么糖尿病也好或者肥胖也好，那么都是和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的。其实啊，我们现在啊胃的发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方说原来和刚才我们既往谈到的那些吃的咸呀吃的烫啊，哎，是我们啊胃的一些远端胃癌，也就是胃角的这个地方更容易发生。那现在呢胖子多了，那么我们吃的呢营养过剩，能量过剩，所以呢我们贲门癌的发生呢也增加了。所以呢我们要管控体重，包括现在我们让大家这个我们要进行腰围的测量啊，体重的管理，其实最终呢也是为了我们减少啊，通过饮食控制减少刚才我们说的那么血脂，尤其是啊高密度的降低，低密度的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最终呢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可以呢让我们变得更健康，从而远离胃癌的发生。
0: 我想您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患者和家属问的最多的问题也是，那我以后该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胃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防胃癌的饮食方案，就是在更好的调节血脂水平，让高密度相对高一点，低密度相对低一点，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套方案学好了，我们就能更好的预防胃癌的发生。当然了，我们也得听听这个肿瘤的营养学家丛主任，您在饮食上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2: 我其实非常同意啊，那个田主任刚才所推荐的5+2饮食法，就是适当的在阶段性的降低能量的摄入。我们控制总能量就是改善代谢综合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我想补充一点，除了控制总能量，我们还要这个妥善的吃好脂肪或者吃好油脂，因为这里面能量最高的还是油。那在这个改善这个脂肪代谢的这个整体的方法里面，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只关注油脂吃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怎么吃，怎么吃好它，就这个很关键。
0: 我们的一日三餐可真是离不开油脂啊，怎么吃，什么样的油相对来说好一点，什么样的油相对来说建议大家吃的少一点。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实证，一眼就能够说明问题。大家来看，我们标了序号，其实肉眼可见大家大概能够发现，这个乳白色的油可能早些年我们用的多，这些年用的相对少一点啊。可是这四种2、3、4、5黄色的油看不太出来什么区别，我们要说什么呀丛主任？
2: 那我给大家去认识认识这些油脂吧。这个一号呢是富含饱和脂肪的动物油脂，就以前咱吃那个猪油。2、3、4号呢颜色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它们都属于一类的，都属于富含欧米伽6脂肪酸的油脂，植物油，
0: 不饱和脂肪酸。
2: 对，多不饱和的欧米伽6
0: 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不饱和了。5号呢是也是多不饱和的，是欧米伽3多不饱和的植物油。所以这几个都是不饱和，而且是多不饱和，那个是饱和脂肪。
0: 那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和单不饱和，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和患胃癌的风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呢应该我相信都会知道，哎，饱和脂肪的油脂呢适量，不能吃太多，
0: 是
2: 对吧？但是对于欧米伽6和欧米伽3的这种植物油的这种吃，怎么吃，可能大家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那么熟悉。
0: 差别在哪里？
2: 那欧米伽6和欧米伽3脂肪酸的这种油呢，它们其实在体内的吸收和代谢都用的一条通路，但是它们的代谢的产物呢，代谢的产物可是完全不一样。欧米伽6脂肪酸的代谢产物呢是促炎的，促炎症的
0: 炎症啊。
2: 对，欧米伽3脂肪酸的这种油脂呢是代谢产物是抗炎的，所以咱又回到了炎症。现在大家经常出现的最大的或者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以欧米伽6脂肪酸为主的这种植物油吃的比较多。那这种油脂吃多了以后有什么坏处呢？那我们用这个小道具，咱给大家去实验一下，这个现场就能看出来。我给大家讲一下。
0: 这个道具实在是看

0: 太懂啊，是筛子吗？
1: 我们模拟的是细胞膜啊。嗯，我们最终的营养物质不都得经过细胞膜进到细胞嘛，对吧？
0: 这个疏一点，这个密一点。
1: 哎，对对对对，这个弹性也好一点，这个密的呢弹性也差一点。那我们看看这些，这是
0: 杂豆类。
1: 杂豆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就吃的各种营养物质吧。
0: 嗯，
1: 最终它是要透过这个

0: 很少，只有这个杂粮当中的黄小米能够
1: 过来，就有点小黄小米能过得去，是吧？
0: 那些豆子不都被挡住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细胞膜呢，就比较的相对的比较疏松，弹性也好。那我们再给它看看有多少营养物质能进去哈。
0: 红小豆也漏过去了，
1: 小黄豆也进去了，对，
0: 有一些大一点的豆子也过去了，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营养物质都进去了。
0: 嗯，
1: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形象的小实验呢，就反映细胞膜的功能。
0: 嗯，
1: 那这个油脂跟细胞膜的功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的细胞膜是由脂类组成的，主要是脂类，叫脂质双分子层。这个脂类呢，主要是由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组成的，它俩的比例不一样，细胞膜的通透性和弹性就不一样。
0: 嗯，
1: 对，如果说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的含量高一些，它的通透性就好，弹性就好一些，营养物质更容易进去，就相当于这个大筛子，孔大的筛子。那欧米伽六脂肪酸如果高的话，那个就是那个孔细的那个筛子。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油脂实际上是与我们的细胞健康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0: 我大概听明白了，我们刚才用这个筛豆子的方式来给大家讲所谓的营养吸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些孔能够大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吸收更多的营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细胞膜上的孔大一点呢？就是不仅要有欧米伽六的脂肪酸，也需要有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可以让这个洞更有弹性，而且能够漏得更多。所以这个可能就得适量，但是那些需要都有，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好不好。这个刚才其实已经揭晓答案了，对吧？我们说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猪油，以它为例，二三四这些富含多不饱和的欧米伽六是什么呢？
1: 嗯，
0: 豆油，大豆油，
1: 大豆油，
0: 嗯，这个我们吃的很多。玉米油，
1: 嗯，
0: 那我猜这个应该是花生油。
1: 花生油，
0: 最常见的三种油，欧米伽六非常的多。什么样的油当中富含欧米伽三呢？啊，我们常说的亚麻籽油。
1: 对，
0: 所以那关于一二三四五这几种油，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怎么选择呢？
1: 嗯，我们首先少吃一号油。少吃一号油，这个饱和脂肪的这种油脂呢，包括猪油啊、牛油啊、奶油啊、黄油都算。这个要用不饱和脂肪替代一部分这个饱和脂肪。替代的好处呢，就是有很多研究表明，用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能够改善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间的比值，就相当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它能改善整体的脂质代谢的水平啊，所以说这样的做法呢，就有利于我们改善我们的代谢综合征。这个二三四号呢，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欧米伽六，也是需要适当控制的。那对于五号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像亚麻籽油这样，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提高，来去平衡我们体内的炎症水平。
0: 嗯，所以补充一些油脂，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油脂，比如说亚麻籽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体内出现炎性反应，帮助我们更好的营养吸收，甚至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如果我们是刚才讲到的向下的箭头，我们有可能能够更好的逆转它，适量控制和适当提高。而作为我们的健康科普达人田大叔，我记得在您的短视频当中也专门讲到用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保护和使用方面的小细节。
2: 其实刚才从这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家里在用食用油的时候啊，第一，我们在用的时候尽量别离我们的煤气灶或者离我们高温的东西特别近，烤箱呀等等这些，以免呢引起来那么这种变质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们要一定注意三个月之内要把这一桶油吃完，所以您在选包装大小的时候呢，要多考量一下，根据自己用油的多少、家里人口的多少，综合来考虑。
0: 嗯，田主任说到这个保质期，我就拿刚才我送给阿姨的这个油来看一看。

0: 保质期18个月，
1: 嗯，
0: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给大家看，一年半的时间指的是它密封避光保存的保存期，因为储存条件请储藏于阴凉避光及干燥处，而不是像刚才田老师说的放在灶台炉火旁边，放在比较容易直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或者是开封之后。
1: 对，所以我这一瓶油啊，我们开封之后最好3个月之内把它吃完。
0: 比如说这是900毫升的，算一个人一天25毫升的油，900除以25大概就是
2: 36。
0: 太厉害了吧，900除以25立刻就算出来了。
2: 所以124个嘛，是吧？4936是吧？
0: 好厉害，我正在想说怎么算呢哈。36天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量，其实这个量就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1: 合理的。
0: 那如果你吃油的量会控制得更少，你就一定要记得比这个瓶子还要小一点。但是我想光靠油肯定是不足以解决问题，日常的饮食搭配也很关键。那除了在油脂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好油之外，我们当然在日常的食物当中也能够找到一些。二位老师稍等啊，我先考考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舞台上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当然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亚麻籽油啊，还有一些绿色的植物，比如说西兰花、牛油果，有很多的油脂，还有一些海里的鱼类、海虾，这个是亚麻籽啊，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还有紫菜、坚果类的各种各样的核桃呀，这个是杏仁啊等等，还有黑木耳。好的，问题来了，这些食物当中哪些是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呢？来问问那位阿姨好了。来，阿姨请您到舞台上来，您帮我选一选，在您的感觉当中啊，哪一些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哪些是对增加我们血脂当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好处？
3: 这个刚才一直讲这个亚麻籽，就是从这里榨出来的油。
0: 对，所以亚麻籽肯定是最好的哈。
3: 对，
0: 阿姨好聪明。还有吗？
3: 还有
0: 就是能够对增高高密度有帮助，有可能是富含欧米伽三。
3: 我觉得是有可能核桃油也很好啊。
0: 核桃油不一定是油嘛，核桃可能也好。
3: 核桃啊，就核桃。
0: 为什么？核桃补脑，坚果。
3: 啊，它这个挺好的，我因为我基本上老吃这个。
0: 老吃哈。来，阿姨还有什么？你再挑。
3: 这两种油是咱们一直讲的，这个是最好的。
0: 肯定是因为也是亚麻籽油
3: 啊。对啊。
0: 那现在目前我们有4样东西没有讲，你觉得他们还有希望被入选吗？
3: 我觉得虾里头也应该能提取得很好，
0: 有点哈，虾也好。
3: 对对对。
0: 还有吗？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也就这个了吧。
0: 也就这个了哈。
3: 对。
0: 阿姨选的到底对不对呢？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折磨阿姨半天了，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这个一喷就刚刚好是3克油，
3: 谢谢，
0: 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掌声送给阿姨。阿姨说：“我就喜欢油。”喜欢油，但是一定要控制用油的量，很关键哈。来，丛主任、田主任，那请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食物的区域。阿姨很认真地挑选出了亚麻籽油，当然还有亚麻籽。那阿姨选到了海虾，还有坚果，阿姨说应该是对提升高密度有好处。那阿姨选得够全面吗，丛主任？
2: 不是那么全面啊，但是主体还是不错的。首先呢，我们先看油脂的选择。刚才讲欧米伽三脂肪酸是我们要努力的去提高的，有利于脂肪代谢，有利。那这几个亚麻籽咱今天一直在讲，对吧？
0: 它应该跟油放到一起，它们是一个品类。
2: 坚果很重要。
0: 嗯，
2: 坚果也是非常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0: 嗯，
2: 然后再就是鱼类，也叫鱼油，它里面含的鱼油也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其他的海产品，虾、紫菜，对，还有牛油果，牛油果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植物性的油脂，比较含量比较高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那当然，我们还要去多吃类似于西兰花呀、木耳这样的一些食材，也有利于帮助我们去提高体内的良好的代谢水平。所以说，综上所

0: 述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食材呢，都是相对油脂比较好的，然后呢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啊，而且都是相对普通的食材，今天这些。
1: 所以刚才真是辛苦阿姨了，我非得阿姨从这些食材当中选出最好的。其实真正的答案是他们都对。总结一下，丛主任给大家的建议，首先说油脂的选择，我们应该选用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的好油，那一天25克油，我们用的更加的均衡，富含这种抗炎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无论是心脑血管还是我们的胃部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我们在蔬菜的选择上，比如说西兰花呀，比如说这个水果的选择牛油果啊，这些包括油脂，深海的鱼类、虾类，还有坚果，还有海产品，当然也包括木耳，帮助我们在补充营养价值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当然除了吃和油脂之外呢，作为我们暖心护胃的暖胃大叔田涛主任，在他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其实也讲过，有很多在胃癌防治临床一线特别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也可能是普通的患者容易踩的几个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不幸也踩了这几个坑，想知道这些预防胃癌的坑是什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看看短视频当中田主任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
2: 哪项血脂指标异常与胃癌风险关系最密切？养生堂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5: 容易得胃癌的六类人。快来看看有你们。一，住在胃癌的高发区；二，年龄在40岁以上；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朋友；四，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五，既往患有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胃手术、恶性贫血的患者；六，经常高盐饮食、高脂饮食、吸烟和重度饮酒的人。
1: 这个其实介绍需要关注的人群挺广泛的，田主任。
6: 是，所以呢，我们还是传统的，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预防胃癌的生活方式，管住嘴啊。我们要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混餐制，有可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它就是我们一类的致癌物。另外呢，我们要戒烟限酒。刚才丛主任也说了，我们食材一定要品种多样。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刚才我们今天反复谈到的，一定要管控啊代谢带来的这些紊乱的因素。比方说，我们要进行血脂的管控啊，让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让它高起来啊，让我们低密度让它低下去啊，这对胃癌的预防呢是有好处的，包括进行胃镜的检查。
1: 是，这是金标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养生厨房，来看看在养胃食材的选择和操作上，我们可能有哪些是做错了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7: 今天这一开场啊，潘大厨说要展现他的绝活了，说他做的美食呢非常的脆，到底有能多脆呢？
8: 您听听这声音，原本的是咱们提前炒制过的啊。
7: 就像是那个生的菜那种感觉一样。
8: 对，今天咱们做的一道菜是什么呢？也是大家经常吃到的一道美食啊，也是非常家常的一道美食，叫手撕包菜啊。做好这道菜呢，有几个窍门点，但是其中有一步是99%的人都会忽略到的一步啊。咱们边做边讲，咱们开始第一步，先炼制一个料油，也是提香增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加入油，开始下入花椒、葱、姜，有一片香叶，还有一片大料、桂皮，小火啊，3到5分钟，
7: 要有耐心，慢慢的熬制。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养胃饮食的避坑指南，这养胃有什么样的坑需要我们来避一下呢？
9: 养胃啊，还真的有很多需要咱们去避开的一些坑。

0: 今天啊，咱们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我思想有可能第一个很多人就踩过，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好，我们看看第一个坑。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喝粥会很养胃，是不是很多人去踩过的一个坑？
1: 没错，
0: 长期喝粥的我们营养素会摄入不足。另外一点，你会发现啊，用则进，不用则退。如果说咱们老是喝粥，然后你会发现你在吃其他的食物以后，哎，怎么就是觉得很难消化。另外一点呢，还有的人喝粥以后啊，会反而觉得胃酸会更多了，对吧？因为粥里面呢，其实液体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喝粥养胃啊，就是咱们今天带来的第一个避开的一个坑。当然了，今天咱除了避坑以外，咱们也还要带来一些好的营养素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去养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素啊，叫做维生素 U， 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去听说过。但是这个维生素 U 呀，它能够去促进胃肠道黏膜的个再生，促进这个溃疡的修复。但是维生素 U 啊，它不耐高温，比如说呢，在100度的时候，它就开始要去降解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考验考验大厨，不能膨胀的时间太长，防止这个营养素的丢失。
1: 那么马老师，你给我们揭晓了，能够保护我们胃的好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U 啊。那么它存在于哪些食材当中呢？一会儿马老师会为我们继续来揭晓。另外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能够帮助我们养胃的食材，那么都是什么呢？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嘞，我们看看这个料油啊，真的非常的香。
2: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料油已经炼好了，咱们给它过滤，进入下一步啊，咱们开始处理包菜。其实处理包菜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窍门点啊，大家一定要看我手法。首先，我们要把根儿给它去掉。咱们手撕的时候，一定要顺着这中间的杆儿给它撕掉，一定把杆儿单放。大家都知道杆儿比较硬实，和这个叶儿如果同时放的话，它成熟度不一样。等杆儿还没有去成熟的时候，叶儿已经老了，已经出水了。这个时候你就打不到脆嫩的感觉了。所以说，顺着这个边儿，咱们给它撕。为什么要手撕呢？不用刀切呢？手撕包菜撕出来的更加好入味儿。刀切的呢，它有韧性，不会更好的去吸收味道啊。所以咱们顺着锅边给它撕，撕成自己想要的大小的块就可以了。
1: 对，我们就要把那个杆儿给避开，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在手撕包菜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我们第二个养胃需要避坑的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需要咱们避开的就是吃苏打饼干的一个养胃。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胃不舒服呀，胃酸很多呀，我吃点苏打饼干是不是可以中和一下？对于确实啊，就是说胃酸特别难受这阶段啊，你吃一点苏打饼干可能有点点缓解作用。但是你想靠苏打饼干来去养胃，那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苏打饼干呢，有可能它油含很多那这种情况之下啊，可能你吃完以后也没有起到一个养胃的一个作用。
1: 那么这个养胃还有什么样的误区呢？一会儿马老师会为我们继续来揭晓。那我们现在已经手撕完这个包菜了，接下来呢？
2: 手撕包菜已经处理好了，但是中间的硬杆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窍门给它处理一下啊，这样做到不浪费。大家可以给它片一下，把这硬杆给它片薄了。如果大家觉得片了不方便，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刀拍的，充分给它拍软，成熟度就会达到统一了。
1: 对，它的口感就会更好。
2: 对，这个时候包菜处理好了，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啊，也就是99%的人都会忽略的一步啊。首先锅中呢烧热，咱们给它下入刚刚炼好的一个香料油。锅热以后呢，重点小窍门来了啊，大家一定要看好，充分给它用油裹上一层水汽，给它裹住在包菜里，不让它流失，这样包菜出来会更加的爽脆。好，这个时候炒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啊，一间控制在10秒以内就好了啊。
1: 好，那我们现在炒制包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养胃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U，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这个维生素 U 呢，它其实能够有轻微的减少这种胃酸分泌的一个作用，来减轻咱们胃部的那种灼热感，以及呢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减轻炎性反应的一个作用啊，间接的也能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胃。
1: 哎，那我们更好奇了，就是富含维生素 U， 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什么呀？
0: 今天的这个好食材啊，就在咱们大厨的锅里了，其实就是咱们今天用到的圆白菜。十字花科的食物之中，维生素 U 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1: 原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维生素 U 就藏在我们的主角里，圆白菜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每一片的这个包菜都已经

0: 裹上了这个料油，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已经充分的给它裹好了，水分也已经锁在包菜里面了，倒出来，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操作。第二步呢，咱们开始选肉，选好肉才能做出更好的味道。
0: 好，
1: 今天咱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给它切成片。
0: 我知道中粮家家康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喂养出天然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的亚麻籽猪肉，优质更健康，吃着也更安心。重点是肉好吃，梅腥味特别嫩，是国内首个获得国际美味奖章的品牌冷鲜猪肉，肉质细腻，呈现出大理石般的雪花纹路，既保证了高瘦肉率，又能让菜肴保持适度的香味和口感，还不失美味。
1: 好，这个时候咱们肉已经切好了啊，要下刚才自己炼制的香料油。哦，
0: 依然是用到这个香料油。
1: 烧热以后，咱们把肉下去给它进行一个煸制。
0: 好，那我们在煸炒肉片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说了，还有一个养胃需要避坑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咱们需要避开的呀，其实是一种饮品。大家呢都会觉得这个饮品呢能在胃里面形成一种保护膜，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但其实呢它呀促进这种胃酸分泌的作用大于了它所能中和胃酸的一个作用，所以也没有起到一个养胃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也很多人容易去踩。哦，
0: 哎，是一个饮品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误区，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就给我们揭晓一下。
1: 炒出香味以后呢，咱们给它下一点姜和蒜。
2: 现在咱们姜蒜加进去以后，那像我的话，这时候可以加一些生抽啊什么，可以去调那个颜色和味道了。
1: 马老师，您说的不对啊，您我边做，您接着往下看。你先把圆白菜给它放入，然后呢，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开始放生抽。这个生抽呢，千万不要一次加够啊，咱们要分三次加入。为什么要分三次呢？使香味才会更好的保留，激发到圆白菜里面啊。然后炒一下，咱们开始放第二次，顺着锅边，一定要顺着锅边，让它生抽更好的激发。加了以后要快速去炒，大火快速猛炒，最后出锅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0: 还有个点睛之笔。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养胃需要避坑的饮品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0: 那马老师先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吧，
2: 其实就是咱们的牛奶。大家要明白，它其实会刺激咱们的胃酸的分泌的。
1: 咱们最后一个点睛之笔，也是让这道菜更加脆嫩的一步，就是锅边醋，快速的出锅，不要在锅里久放了，因为锅有余热，会把圆白菜给它焖出水。
2: 今天大厨呀，给咱带来的这道手撕爆菜呢，可以看到大火快炒，保护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U。那当然了，咱们也带来了避坑指南，那大家呢，仔细的去学习一下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很多人一大早醒来，总是感觉嘴里边很苦、发黏，还有一种怪味。多数人呢，第一反应是自己上火了，然后呢就去喝菊花、金银花。结果有些人他越喝口越苦。其实晨起口苦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肝胆湿热，一种呢是胃火偏旺。肝胆湿热的口苦呢，除了口苦之外，还有两胁肋胀痛、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眼睛干涩发红，这是因为湿热熏蒸，胆气上熏于口，所以才会有口苦的表现。而胃火旺盛的口苦呢，除了口苦之外，还有口气特别重、牙龈肿痛、大便干涩，这是胃火上炎、胃热熏蒸于口腔所导致的。肝胆湿热引起的口苦呢，我们可以用茵陈10克、菊花5克、陈皮3克，开水冲泡代茶饮。茵陈呢，专门清肝胆的湿热，而菊花呢，清肝明目，陈皮呢，能够固护脾胃。三者搭配呢，温和不寒凉，喝3到5天，口苦就能得到改善。而胃火旺盛的人呢，用这个茶饮方，要去掉一味药。

0: 外呢，还要再加上一味药，这样呢，就变成了专门清胃火的方子，既能清胃泻火、生津止渴，又能改善口苦、口臭、牙龈肿痛、大便干结。想知道具体去的是哪一味药，加的又是哪一味药吗？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立刻领取肝胆湿热加胃火旺盛、口苦的完整的食疗方，还有详细的症状鉴别表。快来扫描二维码，揭晓答案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千年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8: 1120套餐，
19: 20份
20: 霸王叉，100份。
21: 什么？
2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3: 你说，
2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有序扩大服务领域开放，多个赛道同步发力；北京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以先行先试创新实践，不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助力首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率先搭建全国领先智能科研平台，北京推动基础研究提质增效，一批科学智能成果加速落地；
0: 用小回收撬动大治理，北京打通垃圾分类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1: 疏通堵点，优化秩序，本市

0: 交管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推动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便利市民出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做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质便民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服务经济。紧扣这一发展目标，今年以来，北京持续推进制度性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跨境经贸合作，以一系列先行先试创新实践，持续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助力首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独资企业宝英有限公司，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拥有10万级洁净生产环境的现代化工厂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多种保健食品产品正加紧生产。对企业来说，高效研发和产销的关键就是数据跨境流动。受益于北京两区建设制度创新红利，企业近期成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第二家完成自贸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备案的企业。数据跨境流动从合规压力变成了发展动力。
3: 因为是跨国企业，从产品的研发、产品的生产制造、客户的管理、供应链的管理，整个这个数据的运营都是中国市场和全球高度协同的。所以呢，数据出境对于我们这家企业来说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帮助我们企业的整个的业务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数据资产的价值也得到了发挥，提高了继续扎根在这个北京发展的信心。
2: 金融服务业同样硕果盈之，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近日，巴基斯坦首支主权熊猫债成功发行，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进入人民币债券市场。这支熊猫债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将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4: 这是两区框架下首单可持续主题债券，相关政策连贯而且灵活，这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快完成发行，还促使我们探索新的发行方式。此外，通过本次人民币债券发行，我们预计未来两国将迎来更多熊猫债发行，双边人民币贸易规模也将稳步增长。
2: 从企业小实践到产业大格局，从北京先行探索到服务全国“十五五”大局，北京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步伐坚定有力。截至今年3月，北京累计落地70多项全国突破性政策，80多项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150多项创新实践在全市推广。
5: 持续优化的北京服务让企业投下信任票。一季度，北京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09.2%。下一步，我们将加紧出台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
2: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拓展生产性服务业优势，包括巩固提升金融业发展优势，做大做强科技服务业，提高商务服务业国际化水平等，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加强教育、健康、养老、托育、家政等优质服务供给，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6: 下一步，北京应该将服务业发展以首都功能建设、以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及就是民生改善、城市治理相融合，坚持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以人为本全面畅销北京服务品牌，然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体系。
2: 北京台报道。
0: 科学智能是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深度融合的全新科研模式。北京抓住这一机遇，率先搭建起全国领先的智能科研平台体系，在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能源化工等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大幅提升了基础研究的能力。一批科学智能成果加速落地应用。
7: 这些黑色的细线就是碳纳米管纤维，它在柔韧性、导电性和导热性上都达到了目前纤维材料的最高水平，是航空航天、国防装备等领域的重要材料，以前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在北京市科委等多家单位支持下，北京大学的科研团队建设了专门的实验室，自主创新出碳纳米管人工智能分散工站，实现了这一材料的大规模生产。
8: 基于这样一台工站，我的两个博士生 在三个月的这个

0: 间里面，我可以完成1000组的样品的这个实验的这个筛选。但是如果说放在以前没有这台工匠的话，同样的这个实验，我可能需要10个学生，大概3年的左右时间。
1: 碳纳米管人工智能分散工站得以诞生，离不开北京建成的科学智能全链路融通机制。这一机制解决了科研环节断点、要素孤岛等问题，实现了数据互通、模型共用和仪器共享。同时，北京还打造了场景化适配机制，针对航空航天等重点场景，支持科研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实现了发动机核心部件从数字化方案生成到实物点火验证的全过程仿真。
2: 我们的这个设计环节，传统的一个设计环节可能需要1个月左右，我们通过人工智能体加生成式模型加我们给它输入知识，它可能1-2天就能给我反馈一个最优的一个设计构型。
1: 为了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科学研究，北京发布了全国首个科学智能专项政策，成立了全球首个专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面向锂电池、创新药、高性能合金等国家战略需求，利用人工智能实现全链条创新突破。
3: 从 AI for Science 作为新的科学研究范式来看，北京是在前期我们在推动一系列的这个基础科研工具的这种打造，这种平台式的这种建设方面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基础研究的能力。未来北京在量子、在核聚变等一系列的前沿的这个探索方面呢，我们会有一批非常出色的成果落地北京。
1: 北京市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显示，2027年北京的科学基础大模型将服务不少于1000万用户，率先实现新旧科研范式更迭。北京台报道。随着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持续丰富，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今年以来本市机器人租赁市场订单大幅增长，价格较去年明显回落。但从租赁场景应用看，当前机器人仍以气氛担当为主。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未来机器人租赁如何从单纯凑人气向更实用迈进，来看记者的调查。
4: 如今呢，在北京租机器人就像逛超市一样简单。您看，在我身后这一排钢铁伙伴，从中国风到科技感都有，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日租金呢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你就可以带走一台机器人。
5: 专业租赁平台成为市场核心枢纽，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月上线租赁小程序，高峰时一天访问量达1000000次。
6: 比如像这么一个乐队啊，它可以，您可以去直接下单，8台机器人的话，可能要到上万元这么一个水平。
5: 作为创新企业代表，成立1年的硅基公园向记者展示了排满的活动日程表。
7: 我们就几乎是天天是爆满的，甚至6月份的一些。这个排期也都已经排上了。
5: 机器人租赁的火爆核心源于租赁方对精准适配场景的需求。上周末海淀工会筹备职工运动会时就租用了机器人表演。
8: 就拿这次运动会来说，机器人一共出动8台机器人，所有节目都贴合运动氛围，精心编排。
5: 个人消费场景中，婚礼租赁机器人正成为新潮流。
9: 机器人迎宾形式呢，不仅比较新颖独特，而且可以直接拉高现场的一个氛围感。
5: 订单猛增同时，随着入局者增多，租赁价格却是近乎腰斩。
10: 真正导致租金腰斩的核心原因还是资本和从业者的短时间的一个集中的涌入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供给的过剩。不过这种泡沫呢，更多的是结构性的泡沫，而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的泡沫。
5: 目前租赁场景中，机器人仍以气氛组为主，与更实用的期待仍有差距。刘英指出，转型的核心在于打破重营销轻应用的路径依赖。
10: 那机器人产业它真正成熟的标志不是能表演，而是能够稳定的工作。真正的需要长期投入的一些领域，比如养老护理的机器人、医疗辅助的机器人、工业服务的机器人、家庭服务的机器人以及高危环境的机器人，这些呢反而是因为回报周期长、商业化慢，而这会导致整个产业形成一个轻研发重包装的一个错误的倾向。
5: 机器人租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终将体现在降低数字化门槛、盘活科创产能、培育社会认知等宏观层面。当机器人真正融入城市治理与产业分工，新质生产力的增量效应才能充分释放。北京台报道。
11: 5月25号，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在顺义区嗨酷产业园2期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共吸引来自全

0: 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项目数量与参赛人数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七年保持正增长。
1: iQOO呢是一个起点很高的一个赛事，汇聚了全球各地的精英啊，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赛事让更多的投资机构、市场还有客户看到我们。
2: 今年的 AI 赛道增长特别快，比去年增长了40%以上，说明这个AI 的这个方向都是我们投资人和创业者所关注的，也顺应了这个国家和全球的一个技术发展趋势。
0: 接下来的五月下旬至七月中旬，嗨酷将在北京、中国香港、新加坡三地同步举办赛区赛，七月底至八月上旬举办复赛，八月中旬举办决赛。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启动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26欢迎学子回家行动，围绕安居、创业、成长、服务等需求发布一系列青年友好政策，
4: 包括提供3万套间的青年人才公寓，有300万平方米的青年人才创业空间，有300亿元的青年人才发展基金，以及20个青年人才活力街区，30个青年人才会客厅，还有3000名青年人才专属的服务管家等等。
3: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嗨酷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系列政策及资源，同时聚焦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北京雄安人才科创走廊建设等重点领域，出台一系列务实举措，吸引青年人才来京创新创业扎根发展。
5: 北京十号线人才活力环链动丰台、海淀、朝阳3个区，覆盖科创园区、高校院所、商圈载体，实现了创业、安居、生活一体化，整合了政务、金融、场景、公寓全链条的保障，实现服务的闭环，凝聚沿线各区的人才发展合力，构筑了一个青年人才成长的沃土。
3: 北京台报道。
6: 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活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通过文艺展演、科技赋能、成果发布等形式，普及垃圾分类低碳减量理念。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同时启动，现场还发布了精彩回收小程序。
7: 北京市上线了精彩回收的便民小程序，统筹线上线下的回收资源，把各类的资源串珠成链，老百姓们呢可以通过精彩回收实现可回收物交投点的便捷的查询，以及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的一店预约服务，能够更好的服务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下一步，北京市将继续聚焦便民利民的导向，加大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
0: 北京台报道。生活垃圾处置与循环利用是北京市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小事和系统抓手。近年来，北京优化便民回收服务，升级智能投放设施，提质末端分拣处置体系，打通垃圾分类的完整闭环，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8: 今天我们跟着垃圾去看北京的绿色发展实践，先跟着这扔蓝桶的可回收物出发。每月第二个周六，朝阳区的新风潮可回收物兑换活动如约开展。闲置废品能直接换成居家日用品，在老年住户居多的老小区特别受欢迎。
9: 还能拿什么东西过来交换呀？
10: 衣服、鞋呀、书包啊、易拉罐、瓶子了，
9: 换点那个实用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这有利于环保。
11: 像我们这个老小区啊，就是年龄偏大的居民比较多，我们的社工然后可以去上门帮助这个叔叔阿姨们把这个可回收物拿下来。
8: 而对于上班族，这种24小时的智能回收机则更友好，只需手机一扫，舱门一开，家里的废品就能变成钱。
12: 随时扔个东西来，它随时都有，秤腰秤都比较清晰，所以我经常使这个。
8: 今年年初，麦子店街道进行统站升级改造，把智能可回收机嵌入了厢房式统站，
13: 设置了铜板的指示灯，这样我们的清运人员可以及时的清运。第一排从满帽就可以移步到后方，
14: 与时俱进嘛，卫生干净，外观又美观，管理起来也方便。虽然说多走几步道，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8: 统站角落留了一块爱心驿站，微波炉、小药箱、雨伞供居民应急使用。站点旁边还打造了新生一廊， 用废弃物做成的艺术品展示可回收物的心声。
15: 好奇怎么那个垃圾回收站还有一个衣服挂着，然后我们就说看看来，
16: 弄得还挺好的，
17: 做得很新颖，哎，把可以回收的垃圾变废为宝了。
8: 说到资源回收，体积庞大不好搬运的大件垃圾又该如何妥善处置呢？家住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陈女士，最近通过这个名叫“精彩回收”的微信小程序预约了上门清运服务。
18: 毕竟我们这老小区没有电梯嘛，就其实上下你想，买一个油啊，拎个米啊，都很费劲，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比较便民了。
8: 各类可回收物被归集后，便正式迎来精细化处置的考验。在小五基分拣中心，可回收物通过智能流水线精准分出纸、塑料、金属等不同品类，等待发往下游企业资源化再利用。说到资源化，我们不妨再跟着其他垃圾来到大兴安定循环经济园区。在中控系统的智能管控下，其他垃圾被送入焚烧炉高效燃烧，转化为清洁电能。2025年，北京垃圾焚烧发电量32.46亿度，能供100万户家庭用一年。15-50期，北京将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持续强化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全链条管理，让绿色循环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3: 交通出行连着民生福祉，北京市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开展交通综合治理，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今年北京交管部门聚焦民意诉求，以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常态化严查非机动车违法乱象，让市民在出行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截至目前，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阶段成效初步显现。
19: 很多市民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每到高峰时段，在十字路口右转弯，司机往往会比平时花费多出几倍的时间。近日在长春街路口，记者发现了新变化，驾车从北向南行至路口100米左右，内侧机动车道向左拓宽，前方路面顺势借用流量不大的对向车道，增加出一条北向南的机动车道。
20: 我们将北出口的机动车道由原来的4条调整为3条，这样呢，由北向南的空间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在主路呢设置了2条右转弯的机动车道，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由北向南右转弯的通行效率，而且呢实现了机非的分离。
19: 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对全市77处点段开展交通组织优化，改造点位周边高峰时段机动车平均通行速度同比提升17.1%，全市100多处挂账堵点，交通拥堵指数平均下降2.9%。
21: 通过工程改造、信号灯配置的调整、交通标志标线的优化，以及交通设施的设置，不断地改善道路通行的条件，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
19: 今年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落地实施，针对非机动车的管理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达到88.6%，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头盔佩戴率接近100%。
21: 进一步加大了影响路口安全和通行的非机动车闯灯、逆行、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并通过宣劝、管罚等多种手段和多种措施，不断改善道路通行环境，不断提升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安全素质。
19: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方面明确，实施交通拥堵治理工程，一点一策打通堵点卡点，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促进电动车规范有序发展，加强交通执法和交通文明引导，营造全龄友好出行环境。接下来，北京将持续推进交通建设与治理双向发力，以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构建安全有序、高效便民的城市交通新格局。
22: 按照我们绿色转型、智慧赋能、一体化、深度融合的这样的方向，共同努力。
19: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第十五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在通州蔬菜研究基地举办，集中展示了2208个蔬菜新品种。
1: 在北京市场上，番茄的品种呢就有近1000个，每年番茄的新品种能达到100多个。现在

0: 那我们在温室中看到的这些番茄呢，都是今年的新品种。
1: 这种颜色如同橘子一样的番茄是最新推出的京番311，下个月在北京上市。
2: 它的特点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对我们儿童的这个视力是非常有好处。
1: 这种一串串的小番茄则打破了国外串收番茄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
2: 这些年我们通过配比研发新的品种之后，出现了国内的首款适合这种整串采收的小番茄。
1: 此外，京颜子龙二号冰激凌类型水果萝卜和拇指零食黄瓜等蔬菜新品都将从今年下半年起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发售。北京台报道。
3: 近日 IP 点亮美好生活主题发布活动在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 T 空间举办，朝阳区 IP 潮玩产业三年行动计划及配套政策正式发布，明确到2028年区域 IP 潮玩产业营收突破500亿元，培育不少于10个爆款原创潮玩 IP。 同时由跑跑马特、 B 站、快看世界等12家行业龙头组成的北京市潮玩产业发展联合体正式揭牌，推动潮玩产业从分散发展迈向集群协同生态共建。此外，跑跑马特城市乐园完成全新升级，新增多个热门 IP 主题区域、游乐设施和演艺场景，引入多家知名消费品牌，项目将于今年7月底全面对外开放。
4: 我们希望未来提到新品的首发，第一想到朝阳，提到中国原创 IP 第一个也想到朝阳，年轻人周末想找个有意思的地方逛，第一个想到朝阳。更长远地说，我们希望让这些融入了创意的产品能够带着中国的故事走向世界。
3: 北京台报道。
5: 随着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热度的逐步攀升，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豹人十面具是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
6: 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5: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天空云量较多，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度波动，27日良，28日空气质量优良，29日良。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云层依旧眷顾着京城南部，还有一些零散的降水云团向我市移动，带来了一些分散性的小阵雨。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

0: 14到26度之间，而今天夜间云量偏多，气温也会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8度上下，山区是在15到17度之间。不过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明天早晨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早间出行还是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展望未来三天，27号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需要注意防范。而受到冷空气影响，28号晴空艳阳回归，北风也会明显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出行请注意防风，并且远离高空易坠物。气温则会逐步走高，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到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外出时大家还是需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并且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多云，20到27度；西城多云，20到27度；朝阳多云，19到27度；海淀多云，17到28度；丰台多云，18到27度；石景山多云，17到27度；门头沟多云，18到28度。房山多云，17到27度；通州多云，17到28度；顺义多云，18到27度；昌平多云，16到27度；大兴多云，17到27度；怀柔多云，17到26度。平谷多云，16到27度；密云多云，17到27度；延庆多云，15到25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栏2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27度。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3: 嗯，
4: 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
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6: 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5: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

0: 会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这

0: 勋章颁授仪式。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

0: 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

0: 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美得很。快下！
1: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相，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你拍完了吧？娃都没笑。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可以。哎，行，照完了，换笑。照片啥时候去？啊，明天去。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2: 啊？哎呀，这老师傅也胡说啥呢？
1: 可以啊。
0: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慌呢？
1: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
2: 那娃我教的。
0: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1: 过来。哎呀，
0: 等一下。
3: 又咋了？
0: 把这抱上。哎呀，
1: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0: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3: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 往这儿看，哎，小脚往一靠一点，好，三，二，一。哎，周人
1: 回复。说啥呢？做梦呢？
2: 是的，是的。
4: 周人回复了，九人回复了，这能不成？干去，死肥！哎，他这不是那个东宫上海，上海，上海，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5: 在家。
4: 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忙着谁啊？
0: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4: 三儿回来了，啊回来了，啊啊，哎，啥时候回来？我刚回来，啊啊，
5: 赶紧回屋。
4: 哎，哦，哎哎，回屋呢啊，回头过来喝酒。哎，好，好，哎，好，走了。
5: 没事，这院子里头。
4: 你一身汗呢。吃饭了没？吃了，在食堂吃的。
5: 那我给你倒点水。啊，
4: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去谈那儿一起喝的。
5: 没水了，你打点儿。
4: 哎，你别去了，我不喝。
5: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 我渴了，
4: 我去吧。

0: 来地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0: 干啥去？
1: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2: 啊，瞅瞅。
1: 哎，吃糖。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去找八姨玩去吧。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3: 啊，剧团招学员了，让花彩香教她点硬木课。

0: 是冷冻型的，好事情。啊，你就，嗯，走，水没开，开了，刚开。嗯，快啊，我帮你挤瓢。哎呀，行，
1: 好。
0: 哎，张东如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呀，张东如确实不行，啊，怂的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啊！哎，三元来，你坐坐，我给你看看啊。哎呀，还给你看看。哎，
0: 这谁吗？
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 都是黄花大闺女，比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这两个都让人动心了。
2: 啥呀？你的喜糖？ 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他男人每次过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的宝贝可多在这里面了，看，看啊，看，里面可都是我的宝贝，你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 会拿你的，你说说，5颗，不然你放进去了。这个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带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画里的人一样。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我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没咋呀。我回来你不高兴？高兴啊。我没感受到。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还跟你说啥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儿？
1: 没啥。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 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好事儿啊，恭喜你啊！好什么？ 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不耍他！
1: 这这这！

0: 你全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
1: 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2: 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1: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4: 赶紧啊，赶紧把它一烧。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黄主任，
3: 黄主任，
4: 啥时候回来的？
3: 昨天晚上回来的。
4: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3: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4: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3: 谁呀？说实话，还是咱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儿不喜欢。
4: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5: 就是成立
4: 自由散漫，
5: 就是
4: 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3: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5: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
4: 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5: 早晚要出事儿。
6: 这是，
5: 可不嘛！我跟你说，
4: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啊。
3: 哎，
4: 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仔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说这事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3: 妈，我理解。
4: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花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7: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4: 让老邱给你说吧。
7: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4: 大姨想保不住了。
7: 为啥？
8: 被黄正京发现了。
7: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4: 你说了个球话。
8: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西服头帽，化整为零。
4: 你专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7: 你才放屁、啊！
4: 你放屁！你放屁呢！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7: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4: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四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们？
8: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7: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

0: 球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干！
2: 哎呀，哎，
3: 快一点，快一点。
1: 好，快，好，滚，滚。
2: 哎呦，
1: 好，快，好，滚，滚。
4: 王八蛋，你求你了！
0: 松乎的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洒水，
3: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0: 你俩还配合默契的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哎，
5: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6: 啥意思？
5: 顶球用。
6: 老酒馆。
7: 三儿，
8: 来喝一杯。
6: 哎呀，啊，行吧，啊。
5: 你在上面干啥？
9: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5: 在哪儿？
9: 看，
5: 他干啥呢？
9: 跳舞。
5: 跳的啥舞？
9: 摇。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来，
5: 真好看。
9: 嗯，
10: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9: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巴林？
1: 哎，小燕，这叫咋样？
2: 嗯，好酒吗？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给你。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那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了。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

0: 你砍啥呢？不说过了吗？要烧两个一块烧，
1: 黑火呢？想死，两个老狗，
0: 你选，保证先烧他，再烧我。
2: 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吗？
1: 我有地方放。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啊，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归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丢了，活不了了，咋活？

0: 哎呦，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1: 哎，你家酒来。

走了啊。来，弟儿，过来。

0: 不敢喝了。
1: 哎，
0: 咱不喝了啊，差不多不喝了。
1: 你不喝。
0: 哎，对，你别喝了，我喝。
1: 哎，我给你喝一下。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就别，说句话，我心疼成灰，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一声。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喜欢哪个？
0: 两个都行。
1: 怎么下一个？
0: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哎，弄啥？
1: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一次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就去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0: 哎，对，回睡觉啊！这啊！上台阶上。上来这儿。
2: 干啥呀？猫叫春啊？啥事儿？
0: 叫娃回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张光荣睡哪儿？
2: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2: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这弄进去嘛。
2: 滚！
0: Thank you.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早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胡球整的吗？这是。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
2: 所以。
1: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鼓掌。不说了，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禾。
3: 哎，别总谢谢主任。谢谢黄主任。冯潇潇，给拿好。谢谢黄主任。回来，本本不拿了。哦，这拿好。谢谢。于丽萍，嗯，谢谢主任。好。易清娥，哎，说谢谢吧。你谢。
1: 赵婉，
4: 赵婉平时还是没花，
5: 饿着说呢。欠饿了。张黑娃，谢谢姑父。
4: 叫啥？
5: 黄正景。
4: 哎，叫主任。
5: 啊，主任黄主任。
4: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地狱
6: 的草嘛。
4: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外部。 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人家高兴要笑。

0: 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哎呀，
1: 你咋了？
0: 哎呀，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
1: 嗯。
0: 给你花艺看看，得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
2: 腰咋了？
0: 没咋嘛，好着呢嘛。
3: 呀，哎呀，这玩意儿手带我撑不住。呀，呀，呀，
2: 咋弄的？
3: 打篮球摔的。哎呀，
2: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4: 虎三元喝酒啊。
2: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4: 伤腰？谁伤腰？
2: 虎三元。
4: 我去看。
2: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4: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2: 那我带他去。
4: 嗯。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再给你分。
2: 哈老师，
3: 哎，
2: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3: 那
2: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2: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4: 我睡这儿。
2: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4: 我不怕。
5: 小哥，大小哥，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6: 接不住了，接不住了，再说，再说吧。
7: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8: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这梦的！哎。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干不上热的。
7: 你咋说话了你？
9: 没事吗？
7: 我在这吃屎了呀、啊，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愣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9: 那主任我……
7: 你先说。
9: 好，嗯，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7: 找什么？
9: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7: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

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直接

0: 找个地方说说话，想法。谢谢。你俩在一起没有？
1: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不敢认？
2: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1: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有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0: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2: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星远点，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地位不响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1: 那要不这，你往我调走，
0: 你就是混蛋！
1: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上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1: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啊！这帮货！
3: 你别那啥，
1: 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出柜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3: 咋了吧？
1: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3: 那放到那光荣吗？
1: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会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贤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7: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你闲嘞！
6: 后卫后卫。
8: 写啥意思？
9: 红梅花香。
10: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1: 不许出去，
12: 管我嘞！
11: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2: 就是的。
10: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4: 咋说？
10: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3: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

0: 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国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 那胡三元是为啥？
2: 三号，
0: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国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国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3: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0: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0: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4: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3: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 你不要上纲上线。
3: 咋了吗？
1: 啥咋了？
3: 啊，我说错了。
1: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2: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3: 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5: 闭嘴吧，
0: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嗯，
2: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2: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呢，
1: 上车。

0: 主任，豹子，说话说话。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坐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豹子，那个秘密性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呢，坏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你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1: 看看，哎，
3: 刚才
1: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2: 是北京时间
1: 分毫不差。
2: 21点整，
1: 看看，
0: 真准。
2: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嫂子，
4: 你有事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4: 你谁啊？
2: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4: 说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 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2: 哎。

0: 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1: 是的，是的。哎呀，今天您带了点心，
0: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1: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0: 没啥事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1: 哎，谢谢。
2: 这咋真说蝙蝠呢？
3: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4: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5: 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6: 一、二、三，
5: 扔！啊啊

0: 糖还给我，甜不？甜。北京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就是的，甜多了。
1: 糖是还给我。嗯。北京你们谁去过？
2: 没有。
1: 我去过。啊？
0: 真的假的？
1: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2: 厉害哦！
1: 哎，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3: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真的？真的假的？
1: 我给你们看。哇！我的手！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4: 我也想去。
1: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出来呢？没事吧？没事儿。二赖子呢？那货早不如甩锅里不见了。
1: 咋回事？
0: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嚷喊救啊，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得我。

0: 出去啊。那你现在咋办？
1: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0: 那你去哪？
1: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0: 你不怕黑？
1: 不怕。
0: 那你认得路？
1: 当然认得了。
0: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1: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0: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1: 你要干啥？
0: 我也想走。
1: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0: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

0: 还没睡呢。
1: 嗯。阿姨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她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对不起，阿姨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能
2: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2: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2: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2: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2: 这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2: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3: 我明天回单位。

0: 呀，这样子，哎，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
0: 哎，
2: 谢谢公司。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1: 我送你去鸡翅店。
0: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0: 睡呢。
1: 干啥呢？
0: 还睡呢？啊，还睡呢？起床！起床！
2: 快起来！起来！
0: 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赶紧！
3: 我的妈呀！
4: 起来！哎呀，我睡觉。

0: 你还真别说，
1: 心可真大呀、啊。
2: 他们好像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3: 因为那照片了。
2: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4: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得像杀猪，哭得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5: 哎，你抖啥呢？这扳指，扳指，
6: 往回收，
7: 仰头，腰往上顶，
8: 顶胯啊，顶胯。
5: 3650天，
7: 手上去！
5: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9: 黄主任，哎，朱主任，
5: 哎，叫领导好吗？
10: 领导。
11: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9: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
5: 呀，

0: 这个这何大锤敲不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1: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2: 啊，
0: 那咋改行了？
1: 形象太丑。
0: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1: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2: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0: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3: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您烧火着头子，这烟冒。哎
2: 呀，这没抽到烟，
3: 生啥了火？
2: 我有球本。哎呀，
3: 你光眼没不吐货，那来的货吗？你得吐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2: 我是火管，我不是伙夫。
3: 你要个伙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2: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3: 那领导咋说的吗？
4: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5: 嫂子，
3: 咋了？
5: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3: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2: 懒怂没
6: 难免有得，言辞上。
2: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嘿，
6: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还一天，
2: 整天就是那个唱，
6: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2: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6: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2: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6: 满意了吧？你再别招他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了。哎，杨排风，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4: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0: 此前和你咋不唱了？
1: 谁的脚啊？臭死了！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4: 于婷，哎，于婷，是不是你的？
5: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拿，快拿开！
2: 于静娥，是你的，
6: 不是。
2: 就是你的鞋臭，
6: 不是我，
2: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7: 就是。
1: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2: 出去，
8: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把门关上。
8: 出去，
9: 分吧。
10: 哎。

0: 的。最后五分钟交出谜点吧，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谜点吗？
1: 哎，注意啊！
0: 枪毙！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时区队伍逐鹿五强，时区局长现场抢杠，
8: 最地道的烟火气就来黄山店。
9: 这话说的太狠了，
10: 吃喝游购娱一切我都管。
9: 说得好。
0: 经过激烈比拼，五强战队最终强势突围。
11: 怀柔的也很棒，很遗憾他遇到了门头沟。
12: 哦，好敢说。
0: 下半场巅峰开启，团圆饺子拼创意，
13: 一起来包饺子。
0: 以匠心为皮，以乡情为线，究竟谁能问鼎冠军？
14: 争第一。
15: 对味道上我们有自信的，
16: 我觉得我们能拿第一。
0: 相约时光，五强争霸即刻开打。
17: 这里是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总冠军的盛典现场。
6: 首先让我们欢迎莅临现场的大众评审们，他们是由各区文旅局局长和好吃家族团带领的各区文旅代表们，欢迎你们的到来。哇！
17: 有请五支战队闪亮登场，他们是昌平队、
18: 密云队、
17: 门头沟队、
18: 大兴队，
17: 还有延庆队。
6: 欢迎你们！这是上一场1v1淘汰赛胜出的五位队伍，而本场我们进行的是冠军赛，今天的主题是团圆饺子创意赛。饺子呀，要保有地方的各区特色，每人只有2票，最后票数最高的直接获得冠军。
17: 我们比的也不是谁的饺子更有特色，而是回归美食的本真，看哪一队的饺子最好吃。
6: 而且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好吃家族团坐到了五组桌子上，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战队。
19: 最开始我就站队密云，我们密云的局长还很帅。各位都是非常的热烈，一直在嗷叫，我就喜欢这种气氛，所以我站队密云。
17: 密云加凯丽创造真奇迹。
19: 好，
16: 大兴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2020年的第一场雪，我在大兴录我们的相约时光，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那个景象。不仅大兴的美食留下了好印象，还有大兴动物园那只鸟都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来大兴，万事大兴啊！
17: 大兴配小龙，过年你最红哦。
4: 既然我们都已经有了初雪的这样的缘分在门头沟，那我们就肯定是要在福地当中把这个事延续下去的。
14: 初雪，我们在一起。
8: 当时在八旗洞的时候，可盈给是自己完成了自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心愿，
4: 对，
8: 那人生的一小步也是自己的一大步。
14: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小步是我人生的一大步，你人生的所有的失败都为了这一刻要那么灰飞烟灭，所以就跳吧。
8: 把这样的福地往后延续到未来的每一天里面去。
4: 对。

0: 京西福地配客营门头沟一定行。
1: 我们两口子是一对有始有终的人，相约时光开始于哪儿？开始于昌平。当时拿铁早打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吃了很多好吃的小吃。
2: 要遛狗。
1: 是我们还在那个大集上唱了一首歌。所以这个美妙的回忆今天要结束在昌平。彩铃选昌平，昌平好心情。
3: 延庆，延庆，延年喜庆，
0: 说得好。
4: 为什么今天我选择延庆？大家知道现在呢，米兰冬奥会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很多的中国运动健儿正在奋战，而且我们知道延庆可是很多冬奥运动健儿的主要训练地，我们也用温暖的饺子给运动健儿加油。
5: 因为我们这个馅儿呀，必须要体现各区特色，所以我们先让各区的美食代表来讲一下。门头沟，
6: 这叫木兰芽，就是门头沟的特产。为啥我们要选择豆腐呢？这一年呢，给大家增添福气。
7: 准备了我们大庆的一个食材，卢城的一个韭菜，当地的一个土猪肉，首博的一个虾仁儿。韭菜嘛，有财，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有财，发大财。
8: 我带来的是咱们延庆当地名吃。是冬储的那种酸菜，我们配着酸浆的冻豆腐、红薯粉、鲜猪肉、土豆做的，还是烫面的蒸饺，祝大家蒸蒸日上。哇，
5: 听起来都好好吃啊，有没有？
9: 大家好，我们那个还是蒲公英馅儿的，蒲公英用油炸的，
5: 就是用猪油炼的那个。
9: 对对对，吃着
5: 香啊，
9: 香。还有一个是刚摘的这个芹菜，刚从大棚里弄过来的芹菜牛肉，我弄两种。
0: 就是您来了昌平，您想吃什么馅儿，就给您和什么馅儿，是这意思啊？
9: 没错，没毛病。
0: 哎，好。
10: 我们的饺子馅呢，融合了天上飞的、地上长的和水里游的三种。天上飞的呢，就是七彩山鸡的鸡蛋；水里游的，当然就是我们密云水库的水库鱼；地上长的呢，就是竹荪和玉米。所以大家在这一盆小小的馅料里呢，就能体会到密云的山水精华，一口就能尝尽密云的好山、好水、好生态。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光看馅儿就流口水了。我们一起来喊出那三个字儿，中国人最熟悉的三个字儿。那我们一起来。

0: 看咱包的饺子。
1: 哎，我看看凯丽姐包的饺子好像不错，鼓鼓铮铮的，
0: 正经不错的，
1: 挺专业的呀。
0: 那就是包一辈子了，
1: 白菜，白菜。
0: 对，
1: 您这是柳叶饺啊，对吧？
2: 我头一次包饺子，我是向凯丽老师学习，向大家学习，综合了一下，包了这样一个饺子，
1: 很有天赋。
0: 我们局长是个特别实在的人，刚才已经那个信誓旦旦的说了，来密云看海，但是呢，我们不仅要看海。还要看福利到底有多大的力度。
2: 今年密云区的文旅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像古北水镇除夕至初七的话，它是对于属马的游客是免费的，同时它也推出了90块钱的优惠套票，酒店还有客栈也都是有折扣的，还有我们的野田塔，今年有一个野塔先登的庙会，也是对于属马的游客是免费的。还有我们张裕爱妃堡，今年有一个灯会嘉年华，属马的游客也是免费。来密云看海，到我们的这个日光山谷的180观景平台，整个景区面向所有属相免费。欢迎大家去密云过大年，看密云的海。谢谢大家。哎
1: 呀，凯丽姐够不够？
0: 够啊，够。
1: 我发现了，就是属马的到密云不用花钱，咱这样属马咱就锁定密云这个区，他对咱属马的好。
0: 对，
1: 不行别的属相我上别的去捞捞。
3: 商家代表刘宁姐，您能不能在过年期间给我们密云区的游客朋友们来点咱本店自己的福利？
4: 如果大家要是到咱们印象系列旗下像酒店呀像民宿呀去打卡1958咖啡就赠送了，如果大家到我们这边来用餐的话是88折优惠，住宿的话8折优惠。

0: 好，
1: 老板娘说了算。
2: 好的，我们、
3: okay、
1: 您继续包饺子啊。
2: 这边包的怎么样呀？
4: 为了迎接全市的市民朋友们到大兴过大年，我们联系了80多个商家，110多个点位进行了一个优惠的活动，有景区，有饭店，有民宿，
3: 就是这一册子全都是各种优惠，
4: 可以按照图来选择自己想去的点位。
5: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给你实惠，还告诉你怎么走更实惠。
4: 对，
5: 大兴真的万事大兴，这是多吉利的事儿啊！到大兴走一走，你新一年都越来越兴旺。
3: 一会儿下好饺子回家吃饺子啊！
1: 好，
5: 你们俩是我们这队的啊。
1: 也行，反正吃谁跟谁一队嘛。
2: 看看这边包的怎么样了呀？
6: 我们正在疯狂地往里面揣大馅儿呢啊！
7: 这个馅儿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摇钱树，
8: 木兰菜又叫摇钱树，
2: 包到饺子里面，你说那能不发财吗？
7: 所以我苦苦干活，就是为了给大家多谋一点福利。
2: 太不错了，您除了给大家谋这个福利，是不是还得谋点别的？
7: 那我就在这儿求求局长了，多给我们点福利吧！看在我们这么卖力的包的份上，
6: 还有当时可莹在八七洞那么卖力的往下跳。
8: 那么我们在春节期间呢，准备了150张马致远故居的门票，免费的发放。持门票可以免费兑换一杯特色奶茶或者咖啡，
7: 够吗？哎呀，那要不然再多点呢？
8: 国家甲级民宿东马山家啊，为大家准备了150张的菜品兑换券，这个也是通过抽奖可以免费获得的。国家甲级民宿北京市一共不超过10家目前啊，
2: 所以我们在那里住民宿还可以想哪位，还可以拿优惠。
8: 我再补充几条那个优惠信息吧。在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春节期间的抓马庙会活动中呢，我们还有6张民宿的免费的门票。哇，
2: 这个哪是补充，这是重头戏啊。
8: 对，今年是马年啊，大家来到马致远故居取一个马年致远的吉祥的这个彩头，福气满满，马年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2: 里边的饺子包的怎么样了呀 ？Jamie， 能不能展示一个你的饺子？
9: 都是那看书的，
10: 是难看的，都是他的，
2: 是这个吗？
10: 这个啊，
2: 这你的手艺是跟谁学的？
9: 你，
10: 不是，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学教的。他主要是为了把它包上，他不管什么形，就给它合上就行。
11: 煮在水里面不露馅儿，那就是好饺子。您对他有信心吗？
10: 没有，因为我吃过他包的饺子全漏。啊，
11: 没事，但是我对你有信心。
10: 那你跟他过。
9: Like fry。
10: 啊，他说如果在水里漏了，就给捞出来那个煎一下，啊也能吃。
2: 有道理，有吃商。
10: 都能吃进去。
11: 要是都漏了，那疙瘩汤就出来了。
10: 对。那我也替就是广大群众问一下，咱们来到了昌平，骑一下彩铃，能不能有啥优惠？它力度怎么样？
12: 必须有优惠，因为今天是马年嘛。我们一些重点的景区，像居庸关、13陵的长陵、定陵，像我们的塔林，是不光属马的免费。是姓马的也免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为了这次节日，我们专属有一些礼品券，比如说有的民宿可以立减900多，
10: 哎，这个送烤鸭，
12: 对，
6: 提彩铃行不行？
12: 必须行，折上折。哎呀，
2: 好的，谢谢，该你们了，
13: 该我们了 ，OK， 你来吧。
14: 那么今年是我们冰灯40周年的一个大日子。我们说87年出生的都能够携家带口免费去看我们的冰灯，
13: 冰灯上面有写马上封侯啊，我觉得这个寓意特别好。
15: 我们是时光长城那个春节期间入住的，可以打88折，还可以品尝我们的贺氏酱猪脸，品尝我们那个非遗海棠汁儿，我请大家喝海棠拿铁，品我们原浆酒。
16: 有没有什么条件？
15: 只要提这个相约时光，提你们两个人，我们就都可以请大家。
13: 还可以有更多福利吗？
14: 来滑雪吧，各类的。

0: 滑雪学校也会推出7到8折的福利，我们在高山滑雪中心设了几个超景观的大屏，大家可以一边滑一边看米兰那边精彩绝伦的比赛，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叫做双城联动，米兰呼唤。
1: 太好了，来延庆过大年，
2: 记住口令领优惠。
1: 好，我们的饺子都好了。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终极对决冠军争夺赛现在开始，请上菜。
3: 来来来，过。
1: 命运队准备的腊八蒜啊，一号延庆队酸萝卜条馅的蒸饺，二号大兴队五彩皮儿的饺子，韭菜虾仁猪肉的三鲜馅的，三号门头沟队素食饺子用的是木兰芽豆腐还有猴头菇，四号密云队海陆空饺子有这水库鱼鸡肉玉米和竹荪，是三彩的一个饺子，五号昌平队一个是蒲公英猪肉馅的，一个是芹菜牛肉馅的。上菜完毕，请品尝。朋友们，别光吃然后忘了刚才吃的哪口啊，我们一定要把五份饺子都品尝一遍，从五份饺子五个战队中选出两个你觉得最优秀最吸引你最美味的。
4: 门头沟太好吃了吧，
2: 那馅儿贼好吃，看一口一个
4: 鱼肉馅儿吧。
5: 你门头沟，
1: 那确实门头沟好吃啊！
3: 都光盘了，必须考虑我们门头沟。
2: 我们的没了，我们太好吃了。
6: 看到大家现在都已经放下了筷子，并不是因为大家吃饱了，而是因为盘子里的饺子都吃完了。想吃哪个区的饺子还？哎呀，声浪如此之高，哪个区的饺子你们还想吃？哎，这边这边，哪个区的饺子你们还想吃？
5: Go get more dumplings。
6: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Jamie wants more。
7: 对
6: ，Which one？
7: 这是的，对了。
6: Jamie 喜欢密云的饺子，五彩斑斓。Why？
7: 好吃。
1: 他是昌平队的，他来领密云的饺子。
5: 他要拿更多饺子，我说你去给咱们长长脸，拿更多昌平饺子，显得我们昌平饺子最好吃。结果奔着密云就去了，
8: 这你跑偏了，这儿呢，跑偏了，这儿呢，
7: 这得。
5: 密云，密云，密云，
8: 昌平，
5: 他
8: 这雇的，这你一人，
6: 回去给彩玲分享吧。
1: 开心的拿着饺子就走了。我真的能看出来 Jamie 是真爱饺子。
9: 你老公拿着我们的饺子，别给票投给别人，你帮我看着点啊。哎
5: 呀，我这些年我也没看住过的。
6: 我们要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投票规则了。
1: 是，我们的号是这样的啊，从这边数时，延庆一队，大兴是二队，门头沟是三队，密云是四队，昌平是五队，我们按照1、2、3、4、5的这个顺序来投票。
6: 对，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中的投票器，您依次按出两个数之后，然后再确认，
1: 最终我们票数最高的获得冠军。
6: 现在投票通道正式开启。
1: 区的局长，还有我们的好吃家族团一起登台。在我们公布最终结果之前，我们还是要请各区的文旅局局长回顾一下与相约时光的相遇。

说到校园时光这个节目，从我们的主意的诞生到一步步的去实现，真的是充满了惊喜还有精彩。在延庆这一站，早上体验了高山滑雪中心的速度与激情，去到了野鸭湖，感受到了最美的夕阳，能让我们整个人都松下来。希望大家借助这个机会能够了

0: 能够给我们各区呢提供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在大兴的时候，我们去了温泉度假酒店，泡了温泉，到了北京野生动物园，和小动物进行了一个亲密接触。
1: 天哪，好可爱！
0: 在春节期间，能够邀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到大兴去体会年味儿，体会烟火气。
2: 非常感谢导演组，感谢各位老师，我也认真看了就是我们的视频，非常好。在密云这一站，凯莉老师她让印象民宿的咖啡能被大众所看到。另外来古北水镇，在司马台长城上漫步，晚上还能看到无人机升起，提灯夜游，赏人间烟火。我希望大家有空来密云看海，四季皆精彩。
3: 相约时光走进门头沟的那一天，正好是北京市第一场大雪。
4: 哇塞，我头上都是雪。
5: 马致远故居到了
6: 啊，到了。
3: 漫天飞雪的马致远故居仿佛把我们又拉回到了元代。门头沟的金溪古道，八旗洞的探险，
7: 真吓人啊。
8: 加油，
3: 希望大家未来呢走进门头沟，爱上门头沟。
9: 于昌平呢，因为他是第一期的节目，对几个画面比较印象深刻，一个就是拿铁走在大街上，一个阿姨给了一个手办，就是糖葫芦的，然后他特别不乐意的说，我想吃真的糖葫芦。
10: 你刚刚不是说想吃糖葫芦吗？
11: 我还想吃那个真正的糖葫芦。
9: 我们那儿有大集，我们还有一些有格调的小店。
10: 随时欢喜，
12: 这是什么神仙生活呀，在昌平。
9: 所以我希望全市的人民到我们的体验一下这种神仙生活。谢谢大家。
13: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来揭晓美食争霸赛的冠军人选了。
14: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冠军是
15: 3、2、1。
1: 三个平局，
10: 三个冠军啊！
13: 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局面，那就是五组里面有三组是平票，分别是延庆、密云、昌平，获得了21票。
14: 根据5进1比赛规则，如出现平局情况，平票队伍将及时启动第二轮投票，决出冠军。
16: 这个决定怎么样？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8: 好，
17: 可以，可以，
1: 公平。
13: 好，那我们现在投票通道开启。
16: 所有人手上拿着我们那个投票器的都要投出票来。
14: 1号是延庆，2号是密云，3号是昌平。
1: 昌平
5: 3号。
9: 我觉得我们能拿第一。
18: 3号。
2: 对，味道上我们有自信的。
7: 1号争第一，争第一。
14: 我们一起倒计时5个数，揭晓最终的冠军。来，大家一起，5、4、3、2、1，请看大屏幕。恭喜延庆！
19: 准备太意外了，但是邀请大家的心永远都不变，来延庆过大年。
13: 谢谢各位，当然我们今天除了一个美食的总冠军，我们为10个郊区都准备了一份荣誉称号。昌平获得的是慢行山野，乡村慢行周末昌平，
14: 怀柔浪漫北郊，北京最北，怀柔最美。
13: 密云获得的称号

0: 要是古韵山海，我们欢迎您到密云来看海。
1: 门头沟获得的京西福地，京西福地门头沟。
0: 平谷获得的是休闲桃源，首都桃花源，世界休闲谷。
1: 房山获得的是北京之源，北京之源，大美房山。
0: 顺义获得的是五彩国门，繁花国门，五彩顺义。
1: 通州获得的是通达万象，通达四方，汇聚万象。
0: 大兴获得的是世事大兴，微度假就要来大兴。
1: 延庆获得的是冰雪夏都，美丽延庆，冰雪夏都。
0: 恭喜我们各区的文旅局和局长，谢谢你们，谢谢。随着我们京郊美食大赛落下帷幕，我们相约时光的第一季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我非常感谢相约时光这个节目，过去的美妙的几个月的时间里，
3: 干啥呀，
2: 吃了很多美食，去了很多景点，看了很多帅哥。我非常希望咱们的第二季延续这个优良传统，不要再给新人机会了，就还是咱们几个人吧。我还是没玩够，就是希望相约时光第二季赶紧再办，赶紧找我，我一定会来，我们家全来。
0: 岳小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4: 我希望下一期拿铁每一期都在，因为觉得从平谷这一期拿铁就没来，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就定住了感觉。
5: 你很想念他是吗？
4: 嗯。
5: 那你跟拿铁说一句话，他在镜头前呢。
4: 拿铁我想你了，拿铁我想你了。
6: 是粤语，是拿铁。
0: 终于又见面了，拿铁好想你啊！
2: 这是小乔对吧？
4: 对。
2: 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个这个照片。
4: 拿铁今天没来，还有个拿铁。
0: 对。
4: 粤语我怎么没有看到？
7: 一会儿
8: 拿铁想粤语了。
2: 张拿铁，你配不配这份真情？张拿铁，跟阿姨回家，咱找他去。刚开始有拿铁，还有贾耀达，他们几个是伴侣，就是一起玩。我们大人其实跟他们没有那么多共同语言，对吧？
0: 没事儿，咱那个播节目播出的时候，咱跟他一起看。
2: 赶紧办第二季吧，行吗？你看给孩子哭的。
9: 我现在回想，出现的都是我们在山顶洞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子路拿铁抱着健康宝这些画面，其实这些才是最最珍贵的。
5: 相约时光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实用，让你瞬间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去，所以我希望第二期马上安排上来。
10: I live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and I went to many famous tourist places. Every week we go somewhere different and we have different things to do. Different, like have a play with a red panda, ride a helicopter, go skiing in different places. You don't have to go that far to have a little trip with a family. So I thought it really impressed me how much these places have changed in a short time.
11: 刚刚我一直在看密云的好朋友，因为他一直在擦眼泪，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当下这么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已经非常难得的有这样的机会，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给自己的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踩一脚刹车，去享受那个美妙的时光。这就是相约时光带给我们的。相约时光是个非常好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才能够助力更多人知道我们京郊的十个区有那么多的美景、美食和美人，还藏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非遗匠心，每一处老手艺、老故事都是活着的传承。大家都到我们的周边去看一看。

0: 感吧，你在那儿会舍不得走的，有太多令我们快乐。
1: 大展宏图，
2: 身体健康，
0: 放松，
3: 爱上，
0: 温馨感动的瞬间，
1: 撒照，
4: 幸福永远。
0: 所以我们特别不舍这一次的结束，我们也特别期盼下一次的到来，给大家留下更多美好的时光吧。
5: 昌平站。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身边》，我是主持人嘉义。在咱们生活的建筑空间里面啊，有很多决定着安全的关键性的细节。今天带大家看一种只有几毫米厚的涂料，它能够在发生火灾的关键时刻为我们争取逃生时间。
9: 我是来自金鱼的硬核涂料，也是火的克星，守护着生命财产安全。
10: 钢结构看着牢固，但是它有巨大的缺陷，它不耐腐蚀。它在高温炙烤之下，10到15分钟，钢结构的温度会到600度左右，强度会下降50%，相当于咱们钢结构变成树枝了。稍微施加压力，就会导致坍塌，就会造成大量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所以说，钢材多支撑一秒钟所体现的价值都至关重要。可是，给钢结构建筑刷上涂料就能实现防火保护吗？接下来，我带大家眼见为实。我们以两根钢柱为例，这边是刷了金鱼的防火涂料，这边刷了是普通的涂料，涂层表观都很光滑，而且两边的涂层厚度都在接近2毫米左右。我们这个钢梁啊，已经提前预埋了测温电偶，它能够实时的监控在测试过程中钢梁本身的一个就是备温。咱们放在炉内可以测试一下。随着火焰的燃烧，实验环境温度逐步的升高，涂有金鱼防火涂料的钢柱啊，表面逐步形成了一个膨胀的碳层。从这上面能看出来，涂有就是金鱼防火涂料的钢柱才200度多一点，普通那个已经接近400度了，这个杯温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涂有金鱼防火涂料的涂层逐步形成了一个致密的均匀的一个碳层，它能够把温度啊逐步缓慢的向基材传递。
9: 来，带你看看我的战场，从不起眼的小小涂料厂到中国防火涂料界的开创者之一，我刷遍了全球50多个国家，究竟凭什么？我的硬核之路并非坦途，经受金鱼内部燃烧实验也只是考验我的第一步。
10: 这是我们的一个样品展示区，这边呢是我们测试完的一个效果，你看这是就是200×200的一个测试效果，这个发热倍率呢应该是在20倍以上，涂层厚度发泡太高太宣也不行，耐火极限也不好，太低隔热性能也不行，所以我们涂料开发过程也是一个千锤百炼不断优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防火涂料，你看，一个是。

0: 麻花的碳层比较厚，第二一个呢也是强度比较高，它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碳层的一个隔热性或者碳层的一个附着性。
1: 用起毫米的身躯，成功承载几千斤的重量，我没有喜悦，更多的是如释重负，而这也指我硬核之路的第二步。
0: 防护涂料除了耐火性能之外，能不能经受住室外考验也是非常关键。这是我们的一个晾晒区，我们会将不同年份的不同时期的一些样板进行制板以后，在上面进行晾晒。其中这一块我们是已经经过了10年的一个晾晒，面漆稍微有脱落，但是整个来说是不影响整个建筑结构的一个耐火性能。其中像这一块就是面漆稍微有剥落，这说明了防火涂层还是有存在一些缺陷的，这个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的。我是会将涂层的完整性、涂层的变色情况、是否空鼓、是否脱落、是否开裂，都会进行记录的。我们就说这种开发呀，都是10年以上的一个积累，是通过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测试，最终得出来的优化结果。
1: 当火苗被挡在膨胀层之外，腐蚀被隔绝在钢结构之下，那一层永不脱落的，是我永远守护你的初心，也是我硬核存在的全部意义。
2: 这个防火涂料能够在火灾险情发生的时候大显身手，真的够硬核了吧？没关系，接下来啊，咱们好好的舒缓一下心情，去几个有意思的老地方转一转去。
3: 钟鼓楼东侧南锣鼓巷的北口，有一座道教庙宇，经过修缮，重新对外开放。
4: 黄瓦曾福财神庙呢，是始建于明代，当时呢因供奉曾福财神而得名曾福财神庙。这座财神庙呢是坐落于鼓楼东大街117号，就是在钟鼓楼的东端，也在北京城县的东侧。大门两侧的对联呢是“小有乾坤大，城乎极微，湖中日月长，生于至今”。这一幅对联呢是取材于南宋文学家李明训先生的一首诗，这也在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财富观。财富呢是来源于不断的努力和积累德行。位于主殿正中的呢就是曾福财神像，原名李鬼祖，山东淄博人。他当时呢是魏晋时期的官员，他在职期间尽职尽责，为国为民有功。他后来去世以后，老百姓会非常爱戴他，就开建了个祠堂。那么在修缮财神庙的过程中，在神像塑造的时候还融合了燕京八绝这一项非遗工艺。燕京八绝呢是清代宫廷造办处流传至今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他们呢是用在了主殿的各处，首先呢是景泰蓝，该项技艺呢是应用在了神像的衣摆上，是使用了景泰蓝的掐丝工艺，对衣摆上这些花纹进行了一个勾边的处理，还融合了金绣的盘金工艺。正是这两项工艺的结合，使得这个衣摆上这些花纹啊如此的流光溢彩。第二绝呢是残爷手上这柄玉如意，这用的是玉雕的工艺。加一绝呢是残爷腰间这条腰带上有三块金色的玉带扣，这三块玉带扣呢是使用了雕漆工艺。那么第四绝呢在残爷身旁两侧，这一侧呢是一个官帽，另外一侧呢是一个钱袋子，这两侧呢是使用了花丝镶嵌的一个技艺。接下来一绝是残爷正中间胸前衣带下垂下的这五颗白色圆珠子呢，是采用了牙雕的技法。那么接下来一绝呢，是在残爷前面有一块红色的神位牌，这一块牌子呢是使用的是金漆镶嵌的技法。第七绝呢是在供桌上放的是金绣技法的一个宫殿。最后一绝呢是在主殿正中间所铺的地毯上，这用的是一个公毯的技法，这就是燕京八绝在主殿的一个融合和呈现。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下神像两侧的壁画，都是根据财神庙的历史沿革而创作的。壁画中所描绘的呢正是雍亲王来还愿的一个场景。那么这幅壁画的名字叫做财神增福雍亲王还愿。那么这幅壁画背后的故事呢，是相传在康熙晚年的时候，国库空虚短缺，当时呢雍亲王执掌户部，他接到了一个非常棘手难题，就是要追缴国库的税银欠款。他有一天呢从当时的行宫雍亲王府上朝，路过这座财神庙，就进来拜财神爷，然后向财神爷许愿。那财神爷看他是为了为国为公为民来许愿，所以就为大清补了国库。相传雍正当上皇帝以后，就将这座财神庙的等级破格提升成了皇封的财神庙。原先这座财神庙的屋顶

0: 其实是灰瓦。雍正帝下令将这座庙的屋顶修缮成了代表皇家规制的明黄色琉璃瓦，那么庙名呢也就改成了黄瓦增福财神庙。这黄瓦皇家的财神庙在北京城甚至可能全国都只此一座。
1: 出了正殿顺时针参观游览，就到了文创水影空间，名叫黄瓦增福造办处。在这里既有设计精巧寓意极好的文创摆件，又有造型美观的冰凉水眼，参观之余也可以增加体验感。
2: 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场地最有文化特色的两个元素，因为我们这儿是黄瓦增福财神庙，是黄色的琉璃瓦，那我们就用这种琉璃来表示这种黄瓦琉璃的屋顶。那这边的这个呢是一个百福金碗，这上面呢有100个福字，因为咱们店里那位是增福财神，所以用这个挖相当于福也有财也有，哎，合起来就是黄瓦增福哎财神庙。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聚宝纳珍，盆满钵满。好，您给我。可以，非常好，一点没掉，您这一点不漏财啊。再加赠您几个小金砖。
0: 这些产品呢都是从传统化元素中提取的灵感，然后呢还结合了现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用谐音梗赋予了新意，所以每一个名字啊都充满了对真挚的祝福，
2: 比较有象征意义的。祝您增福添财。
3: 叔，你手里拿这个是什么？
4: 上面有这儿一个寿喜。
3: 非常开心，感觉福气满满了。
5: 我也是经常来，感触非常深，非常感慨。我刚才用那个金钵去摆了财神豆，感觉非常快乐，让我们在尤其是在周末能够更加放松一些，然后在星期一能够更饱满地去投入到给我们的企业和社会赚的这个钵满斗满的一个状态。
6: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7: 历经700余年风雨的洪恩观，这座古观南起豆腐池胡同，北至张望胡同，是中轴线上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现在它以中轴线在地文化博物馆的全新姿态面向民众开放。
8: 感觉很舒服呀，我觉得应该是当下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喜欢吧，来北京的话应该是很多游客也会喜欢的。
9: 对北京那个胡同比较陌生，然后这是第一次来，就是这边比较有北京历史感。
10: 洪恩观始建于760年前，它在元代的时候叫做千佛寺，在清代末年由慈禧的掌印太监刘罗生改名叫做重修清净洪恩观。历史给洪恩观的定位叫做龙尾之样，它是在中轴线最北端的最后一个古建。那这个龙尾之样呢，也不是大家去传说出来的，它在碑文上面有详细的记载，记载了这个龙尾之样的缘由。
7: 洪恩观是中轴线北端第一组压线建筑，光绪朝的内务府郎中厚安曾描述洪恩观：司地当龙尾之药，为诸天佛菩萨所降光照临者，龙尾之药为洪恩观加持了许多神圣的属性。洪恩观的整座建筑坐北朝南，中路建筑包括山门殿、帝君殿和大雄宝殿，山门上写着重修清净洪恩观。
10: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叫做帝君殿，帝君殿呢是我们整个洪恩观里边保留最完整的一座主殿，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帝君殿上面的和玺彩绘啊、神祠图啊，还有包括我们整个的梁架的结构，做了一个修旧如旧的一个保护。
7: 洪恩观的帝君殿现在开放为观书殿，将传统建筑与现代阅读需求结合，设计成为兼具阅读、展览与活动的复合场景。殿内东侧设置阶梯坐席，供读者静坐阅读，移动书架可灵活调整布局，腾出场地用于文化沙龙、主题讲座等活动。此外，书店精选钟鼓楼、中轴线主题的图书与文创产品，强化了中轴线的文化主题性和文脉的传承。观书店成为传播中轴线历史、胡同文化及老北京记忆的公共品。

0: 中轴线主题邮局呢，是中国邮政授权的中轴线上的唯一一家主题邮局，它是我们整个中轴线在地文化博物馆上面最重要的一个板块。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邮政去正式发行的很多的邮资、邮品还有邮票。
1: 邮局内不仅仅有普通邮局的功能，还有各类北京及中轴线相关的文创产品。通过文创产品与邮品设计，将中轴线建筑历史故事转化为可感知的符号。
0: 整个弘文观观中在地文化博物馆呢，就是以文化艺术以及数字科技还有多业态融合作为我们整个经营的一个运营定位。那多业态融合观设就是典型的一个代表。
2: 的话，它是直接对着中轴线的。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上面的这一些彩绘，它最后一次修缮是在1893年，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那这个空间呢，是以这个茶文化为载体的一个多元化空间。然后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非遗的体验，你比如说像这个宋式点茶。
1: 弘文观中轴线在地文化博物馆以活态保护为核心，通过多元功能布局，实现了历史遗产保护与当代文化生活的有机融合。不仅延续了中轴线中正和合的精神内核，更以创新形式推动文化遗产融入公众日常，成为北京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的重要窗口。
3: 清静悠闲，有点北京特色。在这个环境上呢，我觉得充分地体验了北京古老的建筑，然后加上现代的创意，非常好。
4: 我觉得这有北京的感觉，这个院子其实是有文化的，有人文的地方，更加加分了。
5: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移民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6: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7: 始于深夜交易的市场，成于1992年官方改造。这片4.85万平米的江湖，藏着半个北京城的烟火传奇。30年沉浮，3000商户再次托起全国最大旧货市场，让故宫红墙外的文明重获新生。潘家园的水墨江湖里，棋派传人李云峰在扇面上辟出新行当。
8: 我们老家是孔子家乡，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后来我拜了一个名师，齐白石的弟子，叫王祝才老师，学了一技之长，后来就北漂，自己的爱好当职业，不断的实践，才基本上能掌握齐白石门下的这种画风。最擅长的就是画虾嘛，画太像了就媚俗，不像其事。很多客户都认可我的画，有好多名人，你比如说马未都老师，还有六小龄童老师，他们都喜欢我画的作品。这两年也收获很多，起码也改善自己的家庭状况，都是我一笔一笔的画出来的。来的也不算早，2015年、2016年，十几年的画画就比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把自己的事干好吧。
7: 喧嚣市井独此一摊，横扫言语指尖自有山河。
9: 小时候听到一些广播呀，有这些音乐的就特别感兴趣。这个名字叫埙，有8000年的历史，所以说咱们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比较养心。这个乐器包括这个也是我制作的。还有咱们一个葫芦丝，陶笛，这个是这么拿的。

0: 面有两个孔，也把它按住了。在这儿摆摊也是为民族乐器传承啊，就是多多少少发一点光，发一点热吧。
1: 气孔里流动悠扬乐章，青皮下藏着时间密码，青年练就的火眼金睛正在教会 Z 世代何为包浆。
2: 看一看，我开到现开卖现开啊，今年61岁，在这里干了有7年的年头了，一来就在潘家园一直干这个，因为我喜欢玩的核桃，这个核桃我都玩了10几年了。这核桃有4个品种，这个是公墩狮子头，它长得像灯笼一样，它圆润饱满。这个是麒麟，像过去当官戴的帽子一样。这个是狮卓楼，狮卓楼是流水纹计划底儿，它的底儿像计划一样。这对蛤蟆头玩了13年了，异化包浆了，它长得像蛤蟆一样。这几个品种都是现在最流行的，顾客来了自己随便挑，你看中哪对挑哪对。如果果子开的有瑕疵的，给顾客包换，重新再开的。最小的还是学前班的小�孩开核桃，岁数大的一般都70多岁的。
3: 开一对儿。
2: 因为我们前年夏天在我这开的，开的他特别满意。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戴着口罩，他说大爷这地方开得好，所以走的时候那个助理跟我说，他说大爷这谁知道吧？我说不知道，这是六耀文。走了我才跟我说。
1: 00后少年与古玩，从旧货市场到文化地标，变的是交易方式，不变的是这片江湖里永不落幕的中国式生存智慧。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这么回事儿，太爷不是糊涂了吗？啊，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儿。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2: 嗯，太爷，对，是这么回事儿。
3: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那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0: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3: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拾挨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0: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3: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0: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啊。说不定呀、啊，苏静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鸦翠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难，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谢谢。
0: 这夫人，夫人，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
1: 那天你说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
0: 哎呦，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1: 那你记着。
0: 我记着，记着。嘿嘿嘿。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还有在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前，一定眼相啊，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万福，你能不能搬回来？
0: 啊，搬回来呀、
1: 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0: 不，这儿一个地儿，鲁泰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蛆我看他们敢。
1: 谢谢。
0: 太爷。
2: 嗯。
0: 哎呦，睡着了嘿。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肉。
2: 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
0: 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肉啊？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太爷。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肉端上来吃。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太爷，你慢点。大侄儿，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肉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
2: 是这么回事儿。
0: 咦，妞妞妞妞，有名字了，臭小子。
3: 打不准也得好好练。他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了，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4: 是咱们中队连养老系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跟鬼子拼了。
0: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得活下来。
5: 小心点，
0: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6: 全体都有就地休息。

0: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1: 我记得在白家寨，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

0: 离得三十里地有个齐家楼，那是141的军墓，参谋长卢宇也在那儿。
1: 小周，哎，
0: 拿上枪，小女人打针。
1: 好。
0: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1: 对了，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降床，
0: 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1: 大姐，我跟您说，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我现在跟淑媛住在二楼对门。
2: 大嫂，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
3: 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哎呀，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
4: 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青州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1: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0: 运气啊！哎，
4: 玉娇月明万福。
2: 月明，
4: 月明是
5: 小毛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4: 哦，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呀，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哎，张月明，我记住了。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 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6: 好的，太爷。嗯，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

0: 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1: 救
0: 既往不救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2: 太爷，哎，
1: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0: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3: 大弟啊，
2: 是这么回事儿？哎
3: 呀，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大弟，淑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弟，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2: 云奇啊，我问你，我这运寿亭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
3: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4: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3: 我知道您，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人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0: 哎，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我怎么说的？
0: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
3: 你放，
0: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5: 万福，
0: 哪儿？哪儿？
5: 万福。
4: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2: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3: 明白。
4: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2: 啊，
4: 我累了。
0: 哎，哦，大侄媳妇儿，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6: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1: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明仪，一个拖一个月的，工资越给越少，连个柴火都没逮到。哎，学长，班长，
1: 行，
0: 吃饭，
1: 走吧，
0: 回去打。
1: 行，
0: 好，来，
1: 走。
0: 哥，石头放在热的，快，回去了，快！放好了，哥。柴火来了，快，怎么了，这是？哥，够脏了，快点！好，柴来了，
2: 还让冰来了，
0: 赶紧把冰弄化，给它烧热热水，快！点，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它捂上。 给我加柴，快点！
3: 给你弄了个路条，现在就走吧，争取。

0: 你跟我这么费劲。
1: 快，橙子，橙子，橙子，还有酒没？
2: 有，
1: 快，跟他进去。大爹，大爹。
2: 清炖南京鸡脯，哎，还是您的时候。哎，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没见到了。哎，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5个月大的小母鸡。
1: 这个是我在金陵市府给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木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醇色洁白。您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3: 云奇啊，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
1: 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2: 是，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1: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2: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快吃了喝汤，我挣的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了。您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吧？大鱼大肉贵的吓死了人呐！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 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变，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大眼一瞪到天亮，头发一抓一拍都掉。哎爹。
1: 孩子，孩子，你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这不用补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啊，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 就熬过去了，嗯啊，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2: 大爹，
1: 以后
2: 您听我说，
1: 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我，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 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4: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1: 那个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

0: 这个东西，他做不了。他苦菜，3毛钱这条街卖的，隔2条街，9毛翻了3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4毛钱，翻3条街卖4块钱，日本货是便宜的，大爹。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呐，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一条街上，您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这里边学问真的大得去了。大上海人，您看的外表光鲜亮丽，可这笔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哎呦，
1: 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嘿，要我看。 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摸到脚脖子，嘿，对吧，太爷？啊，是这么回事儿。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您看，哎呦呦，文房四宝。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好好。哎呀，来，哦，忘了跟职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 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进新阁赊的，
2: 怎么不付钱啊？
1: 都记在您账上。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
0: 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2: 好，好，好。哎，
1: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
0: 好，好，好。
1: 您再看看这个，
0: 镇纸。
1: 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0: 李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闲着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嗯，
1: 石少爷说的对，提起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的。我现在就去。
0: 别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3: 大弟，
0: 嗯。
1: 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3: 是这么回事儿。<笑>
1: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哦，哟，笔筒，哎，
3: 漂亮吧这个？
0: 怎么样？之前租房前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哎呦，
3: 到底是你大爹啊！是。
0: 之后的。还有之后？啊，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你看吧，到
3: 了还是人家亲爹。哎呀，
0: 说怎么办呀？黑三又跟这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
3: 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零死前的眼神，
4: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
0: 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吧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府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
5: 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厕所嘛，去吧你！
6: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5: 爷爷，水来了。来来来，真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嘿，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笑>
6: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鞠。
5: 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咦，
6: 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5: 胸无点墨，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私塾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6: 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愁马褂，还有那张罗马甲，这都是高级货。 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跟您换了这身行头。
5: 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万叔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我机智，我加倍偿还。
6: 快看。

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哭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了。 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

0: 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
1: 完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
0: 那么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的吗？
3: 谁是狗啊？
1: 大福啊，
2: 这的讲评书呢？
4: 啊。
1: 太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4: 白太爷，您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3: 不喝。
1: 您
4: 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1: 嗯，
0: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
1: 我和我娘早就一刀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3: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
1: 轰炸的枉死的人多的数不清。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是，他是抗日英雄。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4: 小月，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啊？我跟锦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5: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沦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爹。 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可言？也好，
4: 嗯，
5: 吃饱了，
4: 嗯，
5: 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
4: 嗯，
5: 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呢。
4: 真的？
5: 嗯，
4: 可是。
5: 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祖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1: 什么路？江汉路。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5: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1: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5: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1: 爹，嗯，他说的是祖良，
5: 祖良，
1: 祖良，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5: 对对对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1: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余家是世交。
5: 他们俩房子可挨在一块儿啊。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你赶紧
1: 先写信吧。可是我识字儿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够。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
1: 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呗。
2: 嗯，忙碌了。
1: 嘿，好嘞。这，哎，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
0: 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
3: 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你心里话就好。
1: 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0: 尊夫人名讳啊。
1: 啥？
3: 小月爹，月亮的月。
1: 哦，对对对，小月，小月，我媳妇儿。太爷，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0: 卿卿如晤。
1: 啥？啊，
0: 小月卿卿如晤。
1: 不是，如晤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3: 不是，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0: 是这个意思。哦，
1: 是这个意思。嗯，那我接着说了啊。嗯，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哎呀，我也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爷，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0: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1: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4: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1: 啥意思啊？
3: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
0: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1: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0: 不写了，欲交代笔啊。哎，
3: 行行行行行，我来写我来写。哎爹，嗯
0: 嗯，还是月明给忘。哎呦，
3: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

0: 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1: 嗯，是这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2: 你这是什么话？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她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1: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2: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又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2: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1: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
2: 混账话！哎呦，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哎，
1: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3: 行了，
1: 我就是朽木，
3: 你俩别吵了，你俩别吵了，好
2: 不好？不懂于毛，
1: 我就不毛，我就不愿意就毛。
3: 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么回事？
2: 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这么回事。
3: 别吵了，别吵了，爹，大月没出去晒太阳。
4: 庶子不足一毛。
3: 接着写。
1: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
3: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1: 不安心啊！
3: 哎，你写不写？
1: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3: 好。
1: 夫人，你也笑话我？
3: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0: 逃兵，把我的地瓜按吃我的面，张云奎，你胆够肥的呀！你也觉得我是逃兵啊？风铃撤退，风铃速成，风务战场上的我的每一步，才能有上风明示。你在师部一清二楚。我离开白家镇，是去柳镇接应援军，可援军撤了。后来我们碰上日本人。 他们把我包围了，打仗弹尽粮绝，全军覆没，我怎么就能逃兵了呢？陆云啊，咱们两个呢是军校的同窗，共同征战了10年，交心了10年。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别人可以错以为我是个逃兵，是个懦夫。
1: 你不可以。那你今天来干什么？日军现在南下北上，围攻徐州，我军肩负驰援重任，孙旅长的生命安危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我不找他，
1: 那你找谁？
0: 找你。
1: 找我做什么？
0: 我就给我这6000兄弟讨回一个公道来。
1: 现在不是时候。
0: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当你们给这6000死士扣上逃兵帽子的时候是时候吗？
1: 吴参谋长，我想问你，换作是你的话，在死人堆里被人救出来，发现自己和这些兄弟们都已经成了千古罪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还要等好时候吗？还要再找好时候吗？
2: 参谋长，
3: 文件，
2: 咱们后勤进，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1: 我要证据。证明在87里失守之前，师部已经下了撤退的命令。我要你找到这个命令。
2: 不可能。
1: 为什么？害怕背叛自己的长官，但就不怕背叛自己的良心？
3: 张玉奎，逝者已逝，生者当顾全大局。
1: 你跟我说这些。
2: 那些天，我隐姓埋名的参加了川军，他们千里出川。你不知道地方军的装备有多少？你不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什么？大冬天的，脚底下是草鞋，没有棉服啊，穿的是单衣，饿了怎么办？没东西吃，每个人最多5发子弹，他们靠什么打这场仗？靠的就是良心和雇员。

0: 看看你，你这种精英挂着一颗星，穿着笔挺的军服，在这么暖的屋子里面，烤着炉子吃着烤地瓜，你真的相信能打赢这场战争吗？能吗？如果我们商站长的兄弟被说成是逃兵的话，你的良心还在吗？
1: 罗云啊，我干这些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心里边也相信的那样东西。
2: 我会替你保留那份处的命令，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拿出来，拿留。医生说最多活不过一年，或者说是做不成徐州站长。不过你放心，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里的材料，还有我亲手写的证词送到军政部。
0: 你现在去武汉找你的老父亲，再看等我。我现在把他们支开，赶紧走。服务员，也许是误诊了，在武汉等你。
2: 你这是破命案啊！

0: 好，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谢谢，谢谢您。下一位。
1: 坐吧。抱歉，我不会。啊，那打算盘会吧？嗯，不会。
0: 做过秘书吗？没有。
1: 有孩子吗？有，但是我会英文，可以翻译，我记账也不错的。下一位，
2: 请。我上大学的时候，诗歌就登过报了。
1: 下一位，
2: 我上中学的时候参加过演讲比赛，我是第一名的。你坐那儿吧。
1: 先生，其他人要我可以做起早，我可以洗衣服，我还做过压线粉丝。先生，我可以学，我可以学打字，真的，我向来学东西都是很快的，我也可以75个字，85我也可以，我可以的，我可以做到，你相信我。
0: 你觉得呢？

0: 邱太太，我们店倒药了。请问，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位姓孟的师傅？
1: 姓孟？孟万福？
0: 是。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2: 这是我们老家的鸡蛋茶，去腥火的，拿筷子搅搅，里边有糖。

0: 好喝吗？
1: 香。我这两天一直在做噩梦，总是梦见那个母亲和她的四个儿子，然后被吓得一身冷汗。醒过来以后，看着睡在自己身边的月明，又后怕出一身冷汗。
0: 是，再惨也惨不过那天了。所以说，现在这些苦算得了什么呀？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哎呀，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我记得有一次，于小姐，就是他们家主子，带她去那个什么，什么灯，哦，摩灯，就是把那个电线插头发上，然后一通电，滋，头发就变卷了。她跑回来给我看，给我气的，我说你这不就是鸡屁股头吗？我话还没说完，那通心掌啪啪啪就跟我后背打过来了，给我疼的呀。可是没一会儿，哎，她就心疼了，满世界去给我找欢油。然后给我擦药，就他给我擦药的时候吧，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后不打我，不就不用给我治了吗？您猜他说什么？
1: 那不行，打也得打，治也得治。
0: 他居然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说你们女人啊，是不是？死性。虽然我们家小月啊手劲大，可是她手可巧了。我给你看个好东西。嗯，看，这是我们家小月自己绣的，这叫云遮月，绣的好吧？
1: 叫云追月。啊？
0: 追月啊？追？哎，追月好，追比遮好。遮那不就挡上了吗？追好追好追好，云追月。我记得他给我这个的时候，在兵营里一把就塞给我，当时还没发现，我就闻着他有我家小月身上那桂花头油的味道，可香了。结果我一打开，里边有35.8块，是他这些年攒的所有的梯级钱。
1: 他真好。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1: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米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就木板上面挖一个洞，排队的人在门外也看不见洞里是什么样子。我排了三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找你借钱的。 你不是在饭店做厨子吗？我就想跟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
0: 夫人，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们店里。 也没有多少米，而且我们那掌柜的精得很，他算得可清楚了，他恨不得每天都在米缸里住着。这也不怪他，最近全租界都缺米。我听说呀，是日本人把供应上海的米全部化成了军米去，现在租界只能靠外国米，可是运外国米的船嘛又让日本人拦在江上不让进来，所以这租界的米只能越来越少，越来越贵。
1: 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孩子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万峰，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站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
0: 你这要是跑过去，
1: 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所以啊，这好钢就得用到刃上。你拿着这个，心里踏实。谢谢你，万福，我一定还你。行。
0: 万福，嗯，
1: 我能把剩下的包子都带走吗？
0: 太能了呀！我给太爷还留了呢，等着啊，马上。

0: 哎呀，这些包子呀，太爷今天晚上吃了，明天早上啊，你们再腾一下，
1: 又是一顿。
0: 一会儿啊，我再给你拿个布袋子啊。
2: 谢谢。
0: 啥意思啊？
2: 包子钱，我买包子呀。
0: 不是，你可真有意思，你拿着我借给你的钱，然后买我给你的包子。
2: 那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还有这个鸡蛋茶。
0: 夫人，厨子不偷，五谷不收，鱼有鱼路，虾有虾道，等着啊。
2: 不行，一码归一码，这是我的原则。
0: 哼，是你们老张家都这一个原则。

0: 我丁玉娇的原则，行，
1: 这个就当是我借给你的包子钱，还有鸡蛋茶钱。一会儿你一走，我就拿着这钱入柜，行吗？够。
0: 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1: 我等着。我帮你包下来啊。
2: 约斯。

鸡家丑，鸡家夫妇同罗帐，鸡家飘散在他自个洲。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小月，时代变了，战争需要每个人站起来承担责任。女人也在内，从现在起，你不是谁的寡妇，也不是我的丫鬟，你就是你自己韩小月。小姐，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没有，傻丫头，你以前是我的丫鬟，以后你不是任何人的丫鬟，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我跟你说，丫鬟只是一份工作，你可以有独立的人格，有理想，有想法，这个才是真正的韩小月。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意思。当护士，去救活每一个人。祖良，我决定，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他们家人有主见，由替人做主。
1: 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0: 算吧。
1: 祖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最苦和最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月就可以了。
0: 这次会比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
1: 有上回的前车之鉴。

0: 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抗战，
1: 我们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吗？
0: 我们的回答是不。去年12月31日，
1: 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大学发表了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在这个演讲当中，周恩来同志提到，
0: 这个抗战使我们中华民族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宝贵经验以及教训。
1: 这个抗战是神圣的，因为通过这个抗战，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矗立起来了，而且坚强的一致对外，在全民族的统一的意志之下，抗日的自由也可以有。但是和日本人相比，我们完全没有准备，
0: 主观上也有缺陷，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2: 我们的确是失利了，
1: 但是这个失利便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胜负吗？
0: 不，不。
1: 直到现在，全民动员还没有切实的好好干起来，所以决定胜负的时候是在我们长期抗战中的最后一分钟啊。
0: 就像周恩来同志倡导的那样，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威望，更要在未来担负起建国的责任啊。到军队中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
1: 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

0: 小周，他们都说你走了，龚大哥。
1: 这不回来了吗？
0: 龚大哥，有排长他们呢。
1: 早上有排长和连长吵起来了。为什么？为了
0: 被俘的事情，现在饭都没得吃。他们说去西北军的被俘库祭奠。
1: 哪是祭奠呀？这道被俘库在哪儿吗？
0: 知道。
1: 带我去。
0: 好。

哎，快！

0: 我的天，他们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哎呀，太好了。
1: 哎，粮食粮食，吃了吃了，
0: 给我两口吃，别浪费啊。又香又脆，我要是弄反了。这好家伙，
2: 过快过来，
0: 快，这好家伙，拿这个，帮你啊，还要你办啥呀？回去路上不方便，每人拿杆枪得了，小白，把这拿着，
1: 正好正好，
0: 给我，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哎，你怎么来了？
4: 把枪放下！
0: 放下干啥呀？
4: 你不想活了？
0: 这不还记着了行不行？
4: 记什么记？放下！给我，给我！
5: 把拿枪全放下，快点！
0: 别空手，别空手，
5: 快点走，快点走，走走啊！走，
0: 别空手，别空手，
4: 走！
0: 别空手了，
4: 走，
5: 走！

0: 枪放下，枪放下，放下，大家都放下吧。
1: 大爹，啊，回来了。
0: 您这次现在大有精进，笔耕不辍啊！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字字入我心啊！
1: 真好，只可惜是没有宣旨，只能在报纸上涂鸦了。哎，您要的报纸？哦，您看这报纸上写的。
2: 李宗仁亲率10万健儿在泗水部署，
3: 好，好啊！李宗仁任第5战区最高司令长官，鲁南局势形势大好，军情振奋呐！
1: 不是，我是觉得吧，啊，
2: 为什么呀？
1: 这是他们大街上塞给我的传单，
2: 我看看。
1: 不打日本鬼子，将来难过日子。好啊，人心不死。好，好啊！我有些不同的意见。这有什么好的呀？口水爱国，口号爱国，有什么意思啊？虚了吧唧的，根本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那学生娃也能喊口号，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有什么用吗？
2: 咱们这种不舍得抛公债的，那是真正的爱国者。威严、谬义，没有格局，完全没有了我们张家的风范。来来来，你坐下，你听我给你讲一讲。你看啊，这些字都是学生娃娃们写的，字迹潦草，没有章法，更没有法度。 但是我通过这张纸看到了他们的心，这是民心。人心齐，泰山移，驱除日寇，正是此心。团结一心，无忧也啊！
4: 太爷，
2: 你这么年轻，整天想的就是股票、生意呀、啊债券呀、啊。
4: 不是大爹，
2: 大敌当前。云奇啊，我不指望你像云奎一样。 战死沙场，但是

0: 不是，听见了吗？大爷寻吃张云奇呢，给他挖成花子了。那你别跟我说那些，你过来教教我，这三遍菜叶子还能怎么做出花来呀？切丝、切块，哎，先腌一下好不好？
1: 这玩意儿能做出什么花来呀？你又没有油，你又没有肉，
0: 那青龙皇帝来了也没辙呀。
1: 再说你这早上吃大白菜，中午吃大白菜，晚上大白菜。明天早上还是大白菜，
0: 你都快吃成兔子了你！你兔子怎么了？就算吃成油葫芦也得吃啊！
1: 哼！哎呀，人得活，饭得吃，哎，一顿不吃大米饭，就饿得慌。哎。

0: 你上哪儿呢？我怎么懂你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包子把租界的铁丝网搅了一个洞，钻到南市去了，好不容易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可悬了，回来还碰到小鬼子搜身，
3: 还摸我，
2: 我能让他摸着吗？
0: 这没让人把秘密摸走，算你命大了。我都跟你说了，你别去嘛，那日本人的地方。
2: 那怎么办？那总不能饿死我吧？啊，人总得吃饭的吧？我跟你说，这个米呀，可金贵了，九死一生换来的。今天你就给太爷做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去听听那娃子怎么挨骂的。
0: 回来，啊，陶明。哦。没米就没米，钻什么铁丝网啊？
2: 哎，行行行行，不钻了不钻了，我下次再看见铁丝网，我直接趟过去。哼哼，再遇到小鬼子搜我的身，我直接踹他，还敢摸我？摸他奶奶个腿儿，我踹不死他。

0: 太爷，吃饭了啊！嗯，哦，快看看今天吃什么。太爷，您看，哟，
1: 大米，哎，
0: 这可是稀罕物啊！哎，玉娇和月明呢？啊，
2: 月明吃饱了，夫人就下来了。
0: 好，能让云奇两口子也下来一罐吧？
1: 叫他们两口子干嘛呀？您放心吧，啊，他们吃的可好了啊！快尝尝，嗯，
0: 行吗？
1: 还是米饭好吃，
0: 那肯定。嗯，
1: 哪儿来的？
0: 买的呀。
1: 买的？
0: 嗯，
1: 黑市。 好贵哦！不贵，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说，今天我给我们饭馆的包子钻洞，从南市买的。嗯，那个洞可小了，差点把我衣服划破了。我们回来的时候还遇到日本兵盘查，深没查出我们有米来。你知道我放哪儿了吗？嗯，妹妹，放裤管里了，一粒米都没漏。
0: 哦，太爷，你放心啊，这个米我淘了三遍，干净的很，放心吃啊。
1: 是南市。
0: 嗯，南市。
1: 日本人的米店。嗯。

0: 啊，遍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1: 这米也能吃？
0: 这米怎么了？你刚不还说好吃吗？
1: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吸恶木阴。你吃了这日本店里的米，你们就是心甘情愿的当日本人的顺民。
0: 哎呦，太爷，你以为我愿意去钻那个洞啊？你以为我愿意去日本人的米店买米啊？
2: 那还不是因为咱没钱呢。走走走。
1: 伯夷叔齐，衣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
0: 哎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
1: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0套餐，
5: 20份
6: 霸王餐，100分。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在上面，你打死我呀！
11: 爆笑故事，
12: 太臭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4: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亲人靠你们俩。
1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962年的一个夏天，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施工工人不经意间挖出了带有古代纹饰的瓦片。考古专家赶到现场以后，发现在工地之下还藏着一座墓葬，一位康熙年间仅仅7岁的小女孩的墓葬。我眼前的这对斗彩葡萄纹杯就是出自这座古墓的壁龛之中。令人震惊的是，这对瓷杯价值连城，它烧制于比古墓早了200多年的明朝成化年间。即便是在清代康熙时期，这样大小的明代斗彩杯也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个小女孩她是谁？为什么一个早早夭折的女童依然享有万千宠爱？而那位并无政绩的明代成化皇帝为什么能够凭借斗彩

0: 1962年7月，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一带，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座古墓。墓室里的积水被抽干以后，考古人员发现，陪葬品已经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但是当他们打开古墓的壁龛的时候，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所有人。
1: 比如说这两件葡萄杯，另外呢还有明代一个永乐的甜白釉瓷壶，还有成化的这个青花的卧土碗，还有那个嘉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大概有十几件，明清瓷器，非常的好。除了这些瓷器之外呢，还有一些宋元玉器，一些文房用具，比如说这个玉笔啊，还有那个玉的这个香具，还有这个印章。
0: 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明朝成化青花卧足碗，万历五彩花鸟纹玺，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离世壶，这座古墓出土的瓷器，任何一件都称得上是同类中的极品。究竟是什么人的墓葬如此奢华呢？墓中的墓志给了答案。从碑文中，我们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索尼、索额图。更有一个在清朝历史上无法忽略的姓氏，黑舍里氏，也被写作赫舍里氏。这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个仅仅7岁的小女孩，她是清朝初年四大辅臣之一索尼的孙女，索额图的女儿，康熙皇帝第一位皇后的堂妹。
1: 这些瓷器呢，大部分在当时的康熙14年来说呢，这些都是古董，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索额图呢，非常的富庶，而且除了他在当时有很大在朝廷有很大的势力之外呢，说明他家庭呢也非常的富有，给他女儿陪葬了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
0: 小女儿的不幸夭折，让索额图痛心不已。而在墓葬设计中，他特意设计了机关精巧的壁龛，把这些当时已经是稀世珍宝的瓷器玉器都藏在了壁龛之中，也因此躲过了盗墓贼的毒手。我们也才有机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明朝瓷器的精粹。然而这些瓷器究竟精妙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先从这对斗彩葡萄纹杯说起。咱们先说彩，相比青花，这件斗彩葡萄纹杯色彩丰富了很多。
1: 咱们这件斗彩

0: 杯呢，它是绘画的葡萄、赖瓜、和竹叶、几种植物。它的彩色呢非常的漂亮，比较突出呢是它的那个成化时期的这个葡萄上这个姹紫，这个紫呢是没有光泽的，是成化斗彩的一个特点。它的绿彩呢非常的鲜艳。
1: 成化斗彩的颜色非常独特，鲜红，色艳如血，薄厚不匀；油红，色重艳而有光；鹅黄，色娇嫩透明而闪微绿；杏黄，色闪微红；松绿，色浓艳而闪青；孔雀蓝，色沉；葡萄紫，色如熟葡萄而透明。至于独具特色的姹紫，色如赤铁，浓艳却无光，这也成为了识别成化斗彩的特殊依据。

斗彩，创烧于明朝宣德年间，但是并不成熟。到了成化年间，它成为了极受推崇的顶级瓷器。神宗实录中有记载，神宗时上时，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在成化当朝之时，斗彩就已经价值连城了。斗彩是一种怎样的工艺呢？斗彩就是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雪白的瓷器胎体上，用成化时期特有的釉下淡雅的青花做轮廓线，与先在高温1300摄氏度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再用矿物颜料进行二次施彩，再以艳丽的红绿黄紫等珠色填在釉上，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和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间，然后再次入小窑，经过低温800摄氏度烘烤而成，姹紫嫣红，交相辉映。现在看来，无非是二次入窑的烧制技艺，但是400-500年前却无疑是景德镇烧瓷匠人的一次重大技术突破。明清文献中也称之为窑彩或青花建装五色，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有了斗彩的说法。那斗字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民国的时候，许之衡先生在《引刘斋说辞》中就记录了各种传闻。一种说法是因为花纹中以豆青色为主，占到了5-6%，因此称为豆彩。另一种说法，花团锦簇争豆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或许和江西方言有关。

0: 青蛙沟边，在勾画轮廓，在轮廓内添画，用色彩来绘画图画。右上的彩色，右上的色彩和右下的青花相齐斗艳，可以称作斗彩。也有人说呢，这个斗呢就是透的意思，你在江西本地是透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右上和右下的图画呢凑到一起，所以称作斗彩。
1: 而在这座七岁少女黑舍利氏的墓中，一件斗彩来自明成化年间。一件则来自明嘉靖年间。二者的制作时间相差半个世纪有余。相比之下，成化的斗彩更透露出了一份从容和优雅。这或许与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有关。

0: 故宫的西六宫，在明朝曾经有一座昭德宫和一座安喜宫，这是万贵妃受封前后居住之地。万贵妃比成化皇帝朱见深大17岁，原本是从小伺候朱见深的宫女，陪伴着朱见深经历了太子被废又重立的艰难岁月。正因为如此，朱见深一生对万贵妃一往情深。专家认为，成化朝的瓷器大多小巧精致，这或许和成化皇帝谨慎内敛的性格有关，也可能和万贵妃的女性视角有关。成化朝的器物上有大片留白，创造出宁静雅致的意境，显示出成化皇帝去繁上简、一任天然的美学思想。而万贵妃喜爱瓷器，尤其是小巧精致的官窑瓷器，于是朱见深下令景德镇烧造了许多小巧的瓷器，并限量挑选品质最优的上供御用，其余一律毁掉。这也成就了传世或出土的成化朝瓷器的精美。同样从这个7岁小女孩黑市李氏墓中出土的，还有2只万历年间的五彩瓷器。五彩仙人渡海图盘，盘心主体纹饰描绘了仙人渡江的情景，周围绘松树，盘壁画灵芝寿字，表现吉祥长寿寓意。五彩花鸟纹玺，折沿上绘青花锦地开光花鸟图案，底心彩绘雏鸡牡丹，内壁是缠枝花卉，外壁是钩枝花和4块万字锦地纹。
1: 你看这一件折沿盘，花鸟纹玺，那么上面呢这个五彩，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边沿的锦地纹，发青色的，发蓝色的，这个呢就是青花。玺子边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深色的。

0: 发蓝色的，这个就是青花的发色。那它是右下青花，代表的是蓝彩蓝色。在盘子里边缠卷的枝叶的发绿色的，那么就是绿彩啊。然后中间呢有花朵啊，花朵的花瓣那是红彩啊，中间的花蕊花蒂哎，这是用黄彩来表现的。那么中间的花鸟树石这个枝干哎，用褐彩来表现啊，这是褐色的，主要是蓝青花的蓝色红彩黄彩绿彩包括这个褐彩。
1: 五彩瓷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初创，到嘉靖万历已经成熟，因此它也被称为大明五彩。然而这是一千年来中国瓷器匠人对色彩苦苦追求的一场爆发。从唐三彩时期开始，中国人已经萌发了对色彩的热爱。然而这种浓郁的色彩只能在低温下附着在陶器之上。但是瓷器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很多颜色都将荡然无存。于是三彩之美在中国的历史上戛然而止。到了宋代，青釉、青白釉、白釉，这些淡雅如玉的颜色占据了主流。五彩斑斓的色彩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元代，浓烈的蓝和淡雅的白相撞，青花的色彩重新唤醒了东方对色彩的欲望。1986年，冯先明先生曾经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彩瓷。当时这些彩瓷或许还没有成熟，只是实验阶段，却诚然正在酝酿一场色彩的爆发。
2: 明代呢，五彩呢，嘉靖和万历时期呢，烧造的是最多，然后最好，可以说是明代五彩的一个高峰。那么五彩一般要通过要两次烧成，它呢也是先烧青花瓷器，烧好青花之后呢，再用彩料绘画其他的图案，再入窑二次，入炉二次低温烧造才能够烧成。
1: 同样是青花勾边，同样是色彩斑斓，这五彩和斗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2: 彩它和斗彩的不同呢，是斗彩呢，它是用青花勾画轮廓，然后在轮廓内填画其他的彩料。而五彩呢，它就是直接用其他的彩色，用彩色呢来绘画图案，就是它和斗彩。
1: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同样是花果纹，斗彩中青花的色彩是用来作为骨架支撑的，其他颜色以填彩、点彩、复彩。而在五彩中，青花的蓝色不过是众多颜色中的一种，各种颜色单独绘制。清代的南窑笔记中曾经记载，青料画花鸟半体，妇人彩料凑齐全体。

可见，即使没有青花的蓝色，依然能形成完整的画面。那为什么恰恰在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两朝，五彩开始成熟兴盛呢？公元1522年，嘉靖皇帝登基，而作为北京举行祭天仪式的天坛，则见证了嘉靖皇帝对明朝社会的影响。由于前一任正德皇帝没有儿子，就从众多堂兄弟中选择了嘉靖皇帝朱厚熜继承帝位。而这位皇帝站稳根基之后，就掀起了一场大礼仪。今天天坛的祈年殿，在嘉靖朝之前是方形的祭坛，承担着祭祀天地的任务。而嘉靖皇帝为了宣示自己的地位，把祈年殿改建为圆顶，增加了圆丘坛，更把祭祀天地日月分为四座祭坛，分别设置于北京的四方郊野。然而，就当人们仿佛看到了嘉靖皇帝的宏图壮志之时，他在确立无法撼动的政治地位之后，竟然选择了30年不上朝，整日炼丹，生活奢靡。而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商贾势力日趋上升，民间财富的积累也在瓷器上体现出来。

0: 它的色彩丰富，色调浓烈，所以我们看它的对比度呢是非常强。大红、大绿，大紫、大蓝，所以这种呢，我们看它的用色是非常大胆跟强烈的。那么这一点就跟我们说的明代后期、明代晚期的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时期呢，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追求世俗生活、追求享受的这样一种现象呢也越来越强烈。那么民间生活呢，追求对于这种俗的这种重视，那要胜过明初、明中期对于雅的这种追求。但用现在眼光，可能还是俗的、贴近生活的这种味道更浓一些。
1: 然而，无论是雅还是俗，当这些瓷器以古董的姿态到清朝，都已经成为了传世之宝。
0: 那么这两件呢，也是出土于清代小西天的黑舍里氏墓，那么是当时呢是由清代的辅政大臣这个索尼家收藏的。因为索尼的儿子索额图虽然是官居高位，但是他对古董古玩是非常喜欢收藏，而且呢极有鉴赏眼光，所以在他的这个女儿的墓里头出土了若干明清时期的名贵瓷器，所以说呢也看出了在清朝初年对于明代瓷器收藏的一个品味跟取向。那么这两件五彩呢也是能够得到这样的看重，也说明了当时对于他们这种水平的器物呢是有很重要的收藏价值。

观一个朝代的瓷器之美，往往品的是帝王的美学素养。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重燃了景德镇的炉火，设置了洪武官窑。但一介布衣出身的皇帝，面对着百废待兴的王朝，一无把玩瓷器的兴致，二也受制于苏麻离青料的进口不易。洪武瓷器大多延续了元代风格，唯有釉里红成为他的个人偏好。永乐皇帝朱棣当政后，励精图治，国力兴盛，永乐瓷器也开始寻找大明的色彩。史书记载说呀，朱棣退还了礼部上贡的西域玉枕，并批示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节素盈然，甚是于心。而经得起节素盈然，甚是于心的，正是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的一种独特的白色，甜白。据说此白色乃是永乐皇帝的幸运色。

0: 甜白是一种怎样的白呢？我们不妨从同样是黑色李木出土的这只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离式壶说起。
1: 你看我们这件小的白釉直壶，它的胎壁是很薄的，虽然薄，但是呢在胎壁上一圈还有暗刻的龙纹啊，所以是非常细腻。但是由于白釉呢它比较滋润，比较凝厚，所以说你要是不仔细看，可能你还看不到这个龙纹，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永乐时期这种制作工艺水平高超的这个地方啊。
0: 甜白釉是永乐皇帝创烧，也是最为钟爱的一种釉色瓷。而另一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盖罐，则和北京的一座古塔有关。

五塔寺本名真觉寺，因为寺庙中央这座石刻的金刚宝座而得名。

这座塔的形状和我国常见的中国式佛塔或者宝塔都不同。在巨大的石雕基座之上有五座小塔，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和北京传统风格截然不同的塔呢？这还要从永乐皇帝说起。明永乐初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向明成祖朱棣呈现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及金刚宝座的规式。明成祖和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赐地于西关外长河北岸修建真觉寺。根据这位高僧提供的规式，建成了金刚宝座塔。

0: 但是这座金刚宝座塔营建过程非常漫长，一直到大明成化九年才正式竣工。当代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地宫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这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盖罐。或许正是在金刚宝座塔奠基之时，永乐皇帝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放在了地宫之中。
1: 你看这件罐呢，它是在这个五塔寺塔基里头发现的，是作为佛家供起来使用的。所以说呢，虽然佛家对这种来供奉的话，它也是把最高品质的东西供奉给佛祖来供奉的。
0: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白瓷，
1: 那么白釉呢是在南北朝时候的北齐出现的。我们最早发现的白釉呢是在北齐的范翠墓里头出现的。然后白釉的一个长镜瓶，然后瓶子上还有一些绿斑绿彩那是最早发现的白釉器物。那么当时白釉器我们看着很多呢就发黄以为像是黄釉，但实际呢已经都是白釉了。
0: 宋代的定窑白瓷，元代的青花瓷的白胎，永乐的甜白釉都是白色，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白釉我们说也是颜色釉的一种，它也是由氧化物这种矿物成色出现的。那么白釉呢，它也是用氧化铁来成色的。跟酱彩啊青釉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种氧化铁的这种比例要在2%以下所以我们看出来就呈白色如果再高可能会酱色青色黑色。
0: 永乐的这种白是在极薄的胎体上施不含铁或含铁量极低的白色乳浊釉，在高温焙烧还原出成色极白的莹润釉色。那它为什么被称为甜白呢？
1: 其实这个名称的获得呢，可能跟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一些感受感觉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当时呢，由于看着这种白釉呢比较润，很多就是人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可能觉得有点甜腻腻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文献里是这么记载的，所以就把它称作叫甜白釉。这是永乐白瓷里头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再有一个，如果我们说把它放到在阳光底下，你对着太阳去看，它可以微微泛出肉红色它能泛出那种肉红色的光泽这在别的白瓷里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永乐甜白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从明朝洪武二年开始，皇帝就下令不再使用金属器皿祭祀，一律都更换为用瓷器，白釉就成为了祭器最主要的颜色。白也是一种颜色，

宣德的白釉，嘉靖的青白釉，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白色。但是相比之下，宣德的白釉润感不足，嘉靖的白釉更有煞白的色感。而永乐的甜白釉，因为那种微妙的甜润感而成为后世无法超越的经典。对色彩追求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无止境。明宣德皇帝以一支撒蓝釉钵突破了青花瓷的禁锢。

0: 为什么叫撒篮呢？撒篮呢，它是一种特殊的上釉的方法。我们一般说，器物上釉，可能有的是蘸釉，有的是刷釉，或者有的是荡釉。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古代呢是用吹釉的方法来上的釉。吹嘛，就是拿人拿嘴吹，但是不是嘴直接吹的釉料，它是用竹管啊，一头蒙上纱布，然后呢，然后蘸上釉料，然后呢，然后人用嘴去吹。哎，这么个方式，所以叫吹釉。吹釉呢，就是说在吹的过程中，那你用的力度大小不一样，它釉的深浅浓厚就不一样。
1: 撒蓝釉，把青花瓷上的蓝色用吹蓝的技艺挥洒在白瓷之上，也叫雪花釉。然而撒蓝釉钵存世量极少，明宣德兴起后就悄然消失了，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恢复。为什么它如此昙花一现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大碗，但是呢，它又没有一个圈足外露的圈足，它是圈足往里凹着，然后呢，它这个胎壁是非常的厚，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将近有1厘米厚，胎体非常的厚。那么这种器物，是做什么用？那么在古玩界呢，就是，老人们就有一种说法。把这种钵、这种碗呢叫骰盔子，骰子就是咱们摇的那是骰子。
1: 这还要从明宣德皇帝的个人喜好说起。明朝吕弼的《明朝小史》中记载，朱瞻基喜欢斗蛐蛐，民间更是传说，皇帝为了养虫掷骰子，就命景德镇专门烧制。御窑厂工匠研制出了撒蓝釉的骰子钵。按照《陶说》记载，上釉少则3-4遍，多则17-8遍，成功率非常低。但是这种工艺兴起不过短短10年，就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无人提及了。而如今这只撒蓝釉钵本身就是传奇。
0: 那么这件钵呢，应该是咱们60年代北京文物商店在收购的。这件器物是就是普通人家的一个老人家家里呢，是给他做盐罐子装盐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里头有很多磨损的痕迹。那么后来经过清理清洗，发现这个中间呢还有笔环，大明宣德年制，所以呢

0: 最后呢，这些就转到收过来收藏。
1: 每一位明朝皇帝几乎都希望用色彩在瓷器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比如一向低调的弘治皇帝，
2: 这是明代那个弘治时期的一件官窑的黄釉盘，它的釉色呢非常特殊哈，它的釉色呢娇嫩如鸡油黄，整体看起来呢那个颜色呢非常的淡雅，如一泓清水，可以说是明代黄釉瓷器的典范。
1: 明弘治的鸡油黄成了瓷器史上的经典，但是这个巅峰却是无为而治。话说弘治皇帝的父亲成化皇帝朱见深喜好玩乐，欣赏艺术。景德镇为了附庸皇帝的喜好，在斗彩五彩的烧制上大放异彩，而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一个极端，极为简朴。为了不劳民伤财，他甚至差点下旨关停御窑厂。弘治的皇后劝阻他，毕竟皇家祭祀还是需要大量使用瓷器，关闭御窑厂有违祖宗规矩，这才保住了景德镇。但是弘治皇帝下令御窑厂只烧制红白黄青四种单色釉的祭祀瓷器，其他款式一律停烧。前朝皇帝留下的高超的制瓷匠人没有了发挥的空间，只能在黄色釉料上潜心研究，这才有了惊艳世人的弘治鸡油黄，成为了中国历代瓷器中最美的黄色。

0: 宋代的瓷器追求妙造自然，温润如玉一般的质感，五大名窑齐头并进，风光无两。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那一抹青色成为宋人的追求，极简的青玉色彩被发挥到了极致。但随着大宋王朝的覆灭，五大窑口芳华燃尽，盛世凋零。到了明代，景德镇凭借优质的高岭土、细腻的胎体、多元化的作品以及皇家的垂青，几乎做到了一家独大。经过永宣之治，大明王朝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物质条件烧制色彩缤纷的瓷器。于是啊，景德镇的匠人们开始进行一场疯狂的化学实验，珍珠、玛瑙、黄金和各种贵重金属被投放到了釉料当中，胭脂红、窑红、孔雀绿、霁蓝，在中国瓷器的烧制中，美轮美奂的东方色彩从此诞生。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件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十二尾红鱼穿梭于青花形成的水生植物之间，象征着金玉满堂。然而细细观看，它的色彩绝不止于青和红。
2: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鱼鳞的勾画，这种用鱼脊是用了红彩，其他部位呢用了黄彩，那么鱼的眼睛用了黑彩。但是呢因为是釉上釉下彩相结合的工艺，那么釉下彩呢因为有釉的遮盖，所以呢它是不易磨损的。但是呢釉上彩，我们看这个

0: 鱼纹有的其实呢已经有些模糊了，哎，有的眼睛呢已经里头黑彩已经看不到了，哎，所以这个呢因为是釉上彩呢，它是经过700-800度高温的烘烧，啊，只是说色彩不容易褪掉，但是呢如果受到外界影响，受到摩擦，它还是会逐渐掉落的。
1: 几百年后，这种斑斓的色彩留下了时光的韵味，也演绎出了鱼在水中游的朦胧感。
0: 像羽毛状的，应该这还是属于蕉叶纹的一个类型啊。中间呢是鱼藻纹啊，然后鱼藻纹里头呢，各类鱼藻的这种植物，池塘里的植物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荷花、莲蓬。啊，然后什么茨菇啊，什么这些都有很多具体的，然后最底下呢是一圈变形莲瓣纹，啊，像这个在肩部做蕉叶纹或者变形莲瓣纹。
1: 高温的釉下彩和低温的釉上彩相互结合，描绘出的水下世界，这对于嘉靖年间的制瓷匠人来说已经驾轻就熟。请把您的目光聚焦于这几尾红鱼之上，这一抹红色打开了我们对红釉世界的想象。其实元代就已经有红色，在钧窑的瓷器中抹上的一缕铜料，在窑变中会呈现出蓝紫红玄妙的色彩，但是这种颜色并不稳定。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烧制高温铜红釉瓷，也就是著名的祭红釉瓷，专门用于祭祀器的烧制，色泽鲜亮，也被称为鲜红釉。可惜这种高温红色的烧制逐渐失传。大明会典记载，嘉靖26年，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桌器重悬赏阁，烧造未成，唯可烧矾红色。那矾红是怎样一种的红呢？这是一只明正德年间烧制的红釉鱼纹盘，在白色的瓷胎上只有一条红色的小鱼，身姿灵动。仔细观察这只红鱼的身上略带一抹橙色，这正是矾红。明代的瓷器匠人把以铁为原料的红彩和铅粉配置，把硫酸亚铁，也就是氢矾，煅烧漂洗，加入铅粉做溶剂，磨细备用，形成了三氧化二铁的着色剂。在绘制瓷器的时候，把颜色釉的色料调成釉浆，施于瓷器釉面上，氧化焰以900摄氏度左右低温烧烤制。到了明代嘉靖的时候，玉器厂已经由矾红釉取代失传的铜红釉，红色再一次惊艳世人。正是一代一代瓷器匠人在颜色上的不断摸索，才让后来的斗彩五彩绝尘而出。这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对彩釉盘，看上去几乎一样的大小，一样的纹饰，它们却相差近百年。这只白釉绛彩花果纹盘诞生于15世纪的明宣德年间，而这只黄地青花花果纹盘诞生于16世纪。

0: 记得明正德年间，
1: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画样呢，它实际上是宣德时期一个新的官样，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中心呢，它是一朵折枝花，在盘地呢是有四种折枝果，它们从宣德时期始烧，一直呢延续到经过这个明代成化时期、弘治时期、正德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嘉靖时期。这个官样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0: 这仿佛是一种填色游戏。宣德创烧的纹样一直延续到了百年之后的正德年间，但是上面的颜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工艺。
1: 白釉象彩折枝花果纹盘，它的制作工艺呢是胚胎上上了白釉之后呢，在上面刻划出花卉，然后把花纹的这部分那个白釉呢给它剔掉，剔掉之后呢填上那个象彩，然后呢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就能看到这个效果。咱们右边这件黄缀青花纹盘呢，它是正德时期的同一个官样。它的烧造工艺呢是先烧好一个青花盘，然后在白地的地方呢涂上黄色的釉料，再进行二次烧制。
0: 新的颜色的诞生，新的工艺的精进，新的创收方法的革命，这种折枝花果纹在一百年间或许就是一个瓷器工艺的试验场。目睹着明朝瓷器匠人在制瓷技法上的锤炼，也见证着一个色彩斑斓的瓷器世界的诞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3: 1945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然而，直到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国才得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一触即发。面对西方势力的百般阻挠，中国代表将如何面对？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个台字背后浸透出怎样的动人故事，又道尽怎样的一波三折？从1971年到2021年，整整50年，中国在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之下，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出怎样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怎样的中国担当？学四史，看档案，在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

0: 2021年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而在习主席发表这段讲话的2个月前，刚刚上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常启德先生写下一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其中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1945年于旧金山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但直到1971年10月，乔冠华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中国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那刻起，联合国有幸见证并协助中国迎来全球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之一。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何以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特别讲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1: 纸团、烟灰、散落的材料，放眼看去，这房间里一片凌乱。这里，一场马拉松式会议刚刚结束，房间中唯一剩下的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曾经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只是当时他的身份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此时的老布什已经是身心俱疲，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他已经都忘了躺在床上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明天他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作为美国的老大哥，明天他要带领几个小弟在联合国打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阻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北京，外交部的同志也在紧张地忙碌着。老布什要使用的战术，他们早已耳闻。为了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位置，美国准备拿出一份名为“双重代表”的提案。这份提案的内容，外交部已经掌握。对于所谓的双重代表，周恩来总理犀利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第一主权为代价，换取联合国席位。眼下，外交部以周总理的表态为指导原则，制定着对策。除了要阐明中国的态度，更要有力驳斥所谓双重代表背后的虚伪。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几大阵营已经在联合国争执不休了几十年。
0: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当时世界人民普遍期盼着和平团结的未来。1945

年四月二十五日，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6日，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

0: 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新中国却未能获得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席位一直被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霸占，尽管中国政府无数次的提出交涉，却始终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尽管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有很多版本，结果只有一个，票数不够不能通过。
1: 从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就在联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对此采取不回应态度，主张搁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60年代，美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议案，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要拿到2/3投票才能通过。到1971年第26届联大召开前，美国又带着日本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声称要求剥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提案都是重要问题，同时抛出一个名为双重代表的议案，意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同时拥有代表权。
0: 为了给双重代表议案争取支持，老布什带着同事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做准备。白天他们四处奔波游说各国代表，晚上则偷偷地数选票，计算获胜比例。用他的话说，无论白天黑夜，早上第一件事情，每顿饭之前，临睡前最后一件事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争取更多的选票。这还没完，私下里他还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也鼓动他们成立了一支类似的拉票小分队，偶尔一起开个小会，以确保万无一失。身在华盛顿的总统尼克松则亲自给很多国家写信争取支持。眼看明天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但此时此刻坐在酒店房间里的老布什却没有什么信心，他一心只盼着这一切能快点结束，因为他知道尽管一刻也没有放松，但是这一次美国恐怕再难左右投票。这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双重代表议案究竟有多少人买账，他的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全面铺开，在广大亚非拉地区有着相同历史际遇的国家逐渐靠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内转而支持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表现出不满。
1: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联大率先对美国提出的剥夺台湾当局代表权的建议是重要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对54票被否决。这就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要取得联大2/3票数的规则已经作废。
0: 在票数已经占优的情况下，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成定局。当大会的电子计票牌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 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全颜面，台湾当局的所谓代表只得在全场的目光下匆匆离场。很快新一轮投票开始，最终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优势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会场内再次沸腾起来，许多人离开座位相互拥抱祝贺，振臂高呼。这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自此，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有了真正代表，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得到切实增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得到极大

0: 巩固和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1: 但和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热烈不同，当消息传回北京的外交部时，却是一片静悄悄。按理说，外交部的同志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理应是最兴奋才对。但眼下，他们在忙着另外一件事情，一位特殊的客人正在北京。这个人就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十月之行已经是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和上次的神秘紧张不同，这次的气氛大大放缓。他此访是为了进一步和中国沟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宜。
2: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的西方盟友逐渐倒戈，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也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先遣队秘密访华。

0: 虽然此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善，但是基辛格在中国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大国心态。双方经历了几轮你来我往，才在诸如台湾问题等原则事情上达成基本一致。10月26日，基辛格结束第二次访华，启程回北。在送行的汽车上，当聊到中国能不能在这届联大恢复席位时，他颇为自信地说，估计明年就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在基辛格看来，尽管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生变，但美国的态度依然是风向标，中国的席位要想恢复还得等美国点头。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早已传来，只不过出于礼貌，中方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在联合国大会就中国问题表决后的第二天，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缅甸外交家吴丹便致电时任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季鹏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份电文。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落款是吴丹。电文的内容和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多有重合。之后吴丹有多次电邀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可面对联合国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却踌躇了。毕竟他们当时忙着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的计划，从而为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僵局，而对联合国投票的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准备，甚至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对这个结果有些意外。
1: 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个说法究竟从何而来？从万隆会议到非洲之行，中国怎样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0: 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当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紧急召集外交部的同志开会，为的就是讨论要不要去的问题。此刻联大所设的中国席位就在那儿空着，

0: 我们到底要不要坐上去？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对每个人来说，奋斗了20年，终于等来了这个扬眉吐气的时刻，自然要到联合国去展现新中国的风采。但不去的原因也很现实，第一次亮相至关重要，可对于这届联大，我们的确准备不足，甚至连联合国的议事规则都还没搞清楚。当晚9点多钟，毛泽东派人将周恩来等一行人接到了他的住处。刚一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就问道：“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怎么去？派谁去？”周恩来也是据实汇报：“报告主席，同志们争论得很激烈，但还是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不派团去。”没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毛泽东立刻说道：“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的这声感慨引发了共鸣，成为促成中国第一次联大之旅的原因之一。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并不奇怪，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要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还得再来重温一下表决当天的场景。
1: 1971年10月25日，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已经通过，会议大厅立刻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从会场四面八方响起来。一些非洲国家代表甚至在过道上兴奋起舞，第一反应往往是最真实也是最打动人的。当投票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时，在场非洲代表的激动心情绝不亚于对这个结果期盼已久的中国人。
0: 对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为了这个结果，他们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同样多的努力。时间还要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1: 上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走向独立。这期间，率先赢得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殖民。
0: 尽管新中国当时的态度很是明朗，但客观来说，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这个新生的东方国家，外界还并不是很了解，甚至还带有着一些偏见和敌视。
1: 也正因此，当中国受邀出席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震惊了外界。
0: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主办国印尼总统苏加诺就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呼吁亚非国家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团结在一起，为美好的未来奋斗。但尽管如此，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还是有国家表示不友好。大会开始没几天，美国之音便出现在了万隆会场，将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
1: 也正是在万隆，面对这些莫须有的指责，参会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思想，明确中国要跟所有亚非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周总理求同存异的思想成为万隆会议的一段佳话。会议结束后，一批非洲国家迅速宣布和新中国建交。
0: 万隆会议之后，随着一批新生

国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也逐渐的高涨，眼看着与中国结成战友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坐不住。此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态度是能拖就拖，如今风云早已起了变化，糊弄已经是糊弄不过去了。为了能继续达到在联合国内阻击中国的目的，美国迅速调整政策，抛出了一份所谓的重要议题决议。这份决议的官方称呼是联合国第1668号决议，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有超过一个政权声称在联合国内成为成员国代表时，便在联合国内成为争议话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将成为重要议题。议案的内容虽然简短，但这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在联大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

美国又一次达到了目的，但此时国际形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阿尔巴尼亚主持提交了一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尽管这份提案遭到了西方集团的反对，但依然收获了42张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少了13张。1965年，第20届联大时，阿尔巴尼亚联合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等11国再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他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这一次，赞成票和反对票都是47票，第一次出现了持平的情况。成员国辩论一向是联大会议期间最具看点的环节。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自然也就成为了成员国之间辩论的焦点。我手中拿的这两份档案正是1965年第20届联大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每位成员国的发言。先来看看这一份，时间是1965年的11月10日，第102项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一个发言的是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代表，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又到了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了，那我就再来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坦桑尼亚代表详细阐述了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原因。对于所谓的重要问题，坦桑尼亚代表说道，关于恢复席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多数投票即可。他还说，坦桑尼亚加入联合国是因为相信这是一个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不能为世界和平带来什么贡献，还会降低联合国的信任。另一份档案的时间是6天以后，当天联合国大会再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两阿提案的另一位提案国非洲国家几内亚的代表是这么说的，我反对由美国代表团授意提出的决议草案，正是那些反对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人才想出这种程序上的花招。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我对此感到荣幸和自豪。毛里塔尼亚代表则更为直接，他说，我国政府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期望看到他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出席大会、安全理事会和所有联合国机构。类似的发言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等地区的第三

0: 世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与美欧等国家的代表一轮一轮的唇枪舌战，为的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应有的权利。这样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原因很简单，当时中美两国都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1: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一年后，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确立。在当时美苏夹击的特定历史时期下，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支持成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同样是在60年代初，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帝国主义阵营开始分化，西欧国家出现了想要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面对这样的变化，肯尼迪调整战略，并试图以各种方式笼络亚非拉地区的人民。
0: 同样的争取目标，结果却不相同。要说原因，还是在于目的上的本质区别。美国的表面方式简单粗暴，砸钱，但看似粗鲁的大手大脚背后，却是各种充满着算计的小肚鸡肠。在各种附加条件之下，条件答应了，援助才能到位。在美国看来，只有把你变成我，我们才能继续接触下去。而此时远在中国北京，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极为重要的外交行动即将展开。
1: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排除万难，开启了为期55天的非洲之行。期间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等非洲十国，周恩来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迎接。随着出发，周总理也对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渐渐清楚。为了将援助落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同时又能打消顾虑，经过思考，周总理提笔写下了轰动国际的对外援助8项原则。
0: 对外援助8项原则除了涉及技术和资金援助外，最重要的是将平等互利以及尊重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要求任何特权，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自此，8项原则不仅奠定了中非交往的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从万隆会议的求同存异，再到非洲之行的8项原则，中国以实际行动向非洲甚至全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新中国形象。1970年10月，第25届联大召开，两阿提案被再一次递交上去。只不过，这一次，提案国由之前的11个壮大到了18个。而在这次大会上，他也收获了51票赞成票和47票反对票。这一次是自1950年以来的20年中，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时第一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情况。这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向尽头。尽管因为重要问题议案的存在，中国的合法席位还不能恢复，但却已经证明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已经越走越近，尽管不愿意承认，但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意识到这一天快到了。尼克松当时的心理活动，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1971年春天，美国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当看到身边的盟国一个个与中国恢复了交往，尼克松也有点按捺不住。1971年7月，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一时间震惊世界。针锋相对20多年后， 中美关系

0: 终于开始破冰。
1: 联合国宣布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非洲代表为何如此激动？
0: 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
1: 中国代表团抵达联合国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继续为您讲述。
0: 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不断释出，但是远在纽约的联合国斗争仍在继续。在第26届联大召开之前，两阿提案的提出国再次上升至23国，涵盖了亚非拉地区，而非洲国家几乎占到了一半。这时的联合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联合国。对于美国和日本拿出的两份提案，在场的阿尔及利亚、马里等代表迅速道出了美日企图在联合国内搞国家分裂的本质。他们甚至将中国外交部此前的声明打印出来，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代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面对美日等国的耍无赖，支持两阿提案、支持中国的23个国家主动进行了有力回击。
1: 1971年10月25日，第1976次全体会议进行表决的日子。第一项关键议程是表决将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看作重要问题，需2/3票数才能通过的提案。
2: No Algeria.
3: No.
2: No Argentina. Yes Australia.
3: Yes.
2: Yes Austria.
3: Abstention.
1: 结果，54票赞成，59票反对，重要问题提案遭到否决。这就意味着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无需选票的2/3，简单多数原则即可。两阿提案背后的23个国家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0: 接下来的结果您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此时此刻，美日还在做着最后的阻挠，试图将两阿提案拖延到下次联大表决。在部分成员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随即对两阿提案进行表决。
2: USSR, yes, United Kingdom,
3: yes,
2: yes,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yes, United States, no.
1: 当最终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时，联合国大会现场一片沸腾的场景成为了经典的定格。其中76票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超过了1/3。
0: 说清了来龙去脉，这下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说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也明白为什么当宣布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在场的非洲代表会如此的激动。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当毛泽东决定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后，中国代表团组建成立，资深外交家乔冠华担任团长，正在加拿大担任中国驻加大使的黄华应召回国担任副团长，熊向晖则担任代表。
1: 为了迎接中国代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欢迎会。欢迎会上，来自亚非拉的广大第30届国家代表纷纷上台要求发言，除了表达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更对联合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4: 互不相处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国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征服、统治、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

0: 本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1: 回到座位上的乔广华被媒体捕捉到了大笑的空间，留下了这个著名的定格乔的笑。博弈了20多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争，这一次是真的要落下帷幕了。20年后，中国收获的已不仅仅是这个早该拿回来的小小的座位，还有一群真心相待、患难与共的兄弟。可如果您以为美国在联合国对中国的阻击就此结束，双方即将握手言和时，事情却还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次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萨利姆，时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也是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当天大会现场最为抢眼的一位。
2: 当投票结束时，眼看着表决牌上的数字，萨利姆激动的手舞足蹈。有媒体将萨利姆的表现形容为跳起了非洲舞蹈。此后的各种场合，在提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萨利姆也是不吝赐噪，对中国大加赞赏。之后，卸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的萨利姆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尽管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大力支持，但美国却将其视为眼中钉。
1: 关于新一届秘书长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总共进行了16轮提名投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对于萨利姆，美国自然使用了否决权，投下了反对票，而中国为萨利姆，对另一位候选人已经担任2届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同样连续16次使用了否决权。最终两位候选人同时宣布退选，这才结束了这场暗战。对于中国，萨利姆曾给予最高形式的祝福，而这一次中国也尽可能给予了他支持。这位曾经在中国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过相处的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大会议上起舞的背后，除了一贯的对华友好，更有着另一番佳话。就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前一天，一个好消息传到了萨利姆的耳中。
2: 在接连遭到拒绝后，地形复杂、环境恶劣的非洲如何建设一条属于自己的交通命脉？
1: 当得知中国愿意帮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时，整个非洲都震动了。
2: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中非两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1964年，坦赞两国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赞比亚是一个尽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却因为没有出海口，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的一个国家。建设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迫在眉睫。
2: 为了修铁路，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两国又向两大阵营的大国求助，却也遭到了拒绝。坦桑尼亚开国之父尼利尔想到了中国，在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想法时，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答应了下来。坦赞铁路所经之地地形复杂，充斥着高山峡谷大湖，从前期勘察到后期建设，中国的很多一流建设单位都投入到修建坦赞铁路的浩大工程中来。中坦两国人民克服了无数困难，也在这中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71年10月，坦赞铁路第一阶段建设排除万难提前完工。当消息传到远在纽约的萨利姆耳中，他一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对于非洲，爱国的人很多，说过的人很多，却从没有人像中国一样切实为他留下什么。第26届联大

0: 票当天，萨利姆早早穿上了自己的中山装，准备在联合国为中国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当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回非洲，坦赞铁路建设现场一片欢呼，在场的中国专家和非洲人民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庆祝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
1: 相似的历史记忆，相同的发展任务，相合的美好梦想，促使中非人民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2: 不仅仅是中非之间构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所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国在号召，中国更在行动。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今天整整50年，中国始终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始终主张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促进国际和平、发展与人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50年来，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受益者，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维护者、贡献者，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出中国担当。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维和出兵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50000余人次。中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农业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向有关国际组织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指标，减贫人口占全球70%以上。昼夜星驰，风云变幻，今天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时刻，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步。一次怎样的会面，令毛泽东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一个怎样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在场之人看到毛泽东的回礼，无不被逗得笑了起来。
2: 屡遭刁难，刚刚独立的赞比亚与坦桑尼亚如何破局？
3: 此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2: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跨越万水千山，留下了怎样动人的故事？
3: 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
2: 学无史看档案，是指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中国与赞比亚建交60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
4: 我们是全天候朋友，纪念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

0: 2022年2月22日，春节刚过不久，这一天下午，一列车队驶入北京中南海，从车上走下来了一对外宾，他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 这一天的中南海里气氛友好而热烈，此时的毛泽东已经81岁了，加上身体抱恙已久，一般的外国宾客都交由别人去接待，这一次他执意亲自接见了一位老朋友，并且还做出了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
0: 只见当时一位女士在和毛泽东握手的时候，对毛泽东行了一个屈膝礼，这是他们国家的最高礼节，表示对受礼人的绝对礼貌和尊重。一向幽默的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也模仿对方的样子，低头微笑，还了对方一个屈膝礼。
1: 在场之人看到毛泽东的回礼，无不被逗得笑了起来，现场本就融洽的氛围更显温暖。两国领导人会面，气氛如此轻松，关系如此亲密，这可并不常见。那么，这一天来访的到底是谁呢？原来，此次来访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斯·戴维·卡翁达一行人。向毛泽东行礼的正是卡翁达总统的夫人，贝蒂·卡翁达。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原来这并不是卡翁达第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早在7年前，卡翁达第一次访华时就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这一次让卡翁达印象更加深刻。卡翁达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名词“全天候朋友”，用来形容中国和赞比亚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全天候朋友呢？全天候朋友到底有多铁？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至今在国际上都影响深远的理论。这个理论又是什么呢？今年是三个世界理论提出50周年，也是中国与赞比亚建交60周年。接下来的时间，北京卫视档案将带您通过珍贵档案，一起缅怀中国与全天候朋友相处的珍贵瞬间。
0: 全天候本是一个航空术语，由卡翁达借用并赋予新的含义的全天候朋友，用以形容友谊在各种条件考验下依然牢固。
2: We therefore want to see this friendship continue.To grow all the time, always. So please, let us continue to remember that the friendship is something we must build on all the time.
1: 用这个词形容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亲密程度可见一斑。那卡翁达为什么会如此看重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这次访华又为什么如此激动兴奋呢？中国和赞比亚之间经历过哪些考验呢？这一切还要从赞比亚同中国建交前讲起。
0: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在会见毛泽东时，卡翁达口袋里有一块非常抢镜的白手帕，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标志。在很多场合，他常常挥着白手帕，笑容满面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特别是在见到赞比亚国民时，他会一边挥着白手帕，一边说：“一个赞比亚。”在场的赞比亚人则会齐声回应他：“一个国家。”
1: 一个赞比亚，一个国家，是赞比亚独立之后卡翁达为新国家确立的口号。然而，曾经在历史上，赞比亚作为一个国家并不存在，甚至连赞比亚的名字都没有。

0: 非洲大陆曾经是西方殖民最残酷、人民遭遇最悲惨的地区之一。1924年4月28号，卡翁达出生在北罗德西亚钦萨利的卢博瓦教区，也就是如今的赞比亚北方省钦萨利县。
1: 北罗德西亚保护地是英国殖民者对这一地区的命名，由英国南非公司管辖。1924年，北罗德西亚成为由英国殖民官员统治的保护地，派驻总督进行直接统治。
0: 卡翁达的父亲啊，是一名牧师和教师，母亲则是赞比亚极少的第一批黑人女教师中的一员。这样的家庭条件意味着生活还算过得去。
1: 卡翁达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小，家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意料之外的孩子。卡翁达8岁时父亲去世，他被迫感谢灵活以资助家庭。长大后，卡翁达成为了一名教师，并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反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0: 青年卡翁达的经典形象是背着一个笨重的背包，头上顶着一箱书、一箱衣服和一捆毛毯，肩上挂着一把吉他。也正是四处闯荡的生活，让卡翁达亲身经历了种族歧视，并在心中发誓要让千千万万非洲人享受正常待遇。卡翁达从一个意料之外的孩子，走上了成为非洲雄狮的道路，开始领导赞比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1: 上世纪60年代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正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先后独立。卡翁达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他领导赞比亚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并取得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迎来了非洲大陆的新时代。
0: 1964年10月，赞比亚正式宣告独立，成为非洲第36个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则成为赞比亚开国总统，此后执政27年。1964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赞比亚举行盛大独立庆典的消息。在赞比亚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之后，中国政府迅速表示祝贺，并宣布承认赞比亚的独立地位，同时派遣大使何英参加了赞比亚的独立典礼。而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很快在《人民日报》上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新华社卢萨卡25日电，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肯尼斯·卡翁达今天在这里宣布，赞比亚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将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卡翁达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赞比亚政府将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消息最后着重强调了一句，赞比亚是在24日宣布独立的。可见卡翁达在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二天就宣布了同中国建交，速度相当之快。赞比亚也成为南部非洲第一个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然而在宣布建交之后，事情却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有一件事儿，卡翁达犹豫了。1964年10月29日，中赞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设立了大使馆，但是卡翁达并没有像他之前所说的那样，立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赞比亚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之前，中国政府在道义上就曾经大力支持当地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建立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在成为总统之前，也曾经频繁与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进行交流。但此时非洲南部局势不容乐观，卡翁达的每一个决策都更

0: 中赞两国的友谊更为谨慎。这种情况下，中赞双方的友谊将走向何方？又是怎样一个契机，让中赞两国真正成为了全天候朋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卡翁达的老朋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1: 1965年2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0: 首都机场内，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人翘首以盼即将落地的客人。飞机停稳后，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是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坦桑尼亚总统访华和赞比亚有什么关系呢？
1: 原来啊，这一次尼雷尔访问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请求，而这个请求是尼雷尔和卡翁达共同的心愿。尼雷尔和卡翁达这两位领导非洲人民独立的自由战士，自年轻时就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0: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中，1964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他们迫切需要经济上的独立来支持政治上的独立。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国有着类似的处境，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愿望。他们希望结束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实现国家发展与人民平等。 再加上地理因素，自建国起，两国天然就构成了牢固的联盟。卡翁达和尼雷尔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修路。新生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迫切需要一条交通动脉，振兴经济。赞比亚是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 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当时，由于通往其他沿海国家的运输线被封锁，赞比亚急需一条直通邻国坦桑尼亚港口的铁路，而坦桑尼亚也渴望通过铁路带动起南部地区的发展。然而，此时面对修建铁路这一巨大工程，卡翁达和尼雷尔却陷入了困境。 坦赞两国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人力方面更是短缺。不得已，他们只好决定向外界求助。可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苏联，都直接或间接地拒绝了他们。理由呢？或许世界银行派人在坦赞两国境内进行勘察之后得出的结论说明了一切。 假如一意孤行的话，这将是巨大的经济冒险。西方国家刁难他们，金融机构也刁难他们，都不愿意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施加援助。此时，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为什么会想到中国这样一个当时并不富裕的国家？
1: 中国有没有能力帮助这两个非洲国家，都还是个未知数。这一切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非洲十国行。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出访非洲国家。早在1964年1月16日，中国总理周恩来结束了对非洲加纳的访问，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通过新闻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此原则中宣布，双方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等。这八项原则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
0: 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这给尼雷尔和卡翁达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更多的是忐忑。中国能同意吗？又该怎么开口呢？对于。

0: 援建坦赞铁路的事宜，中国国内意见其实并不统一。据初步统计啊，整条铁路长达1800多公里，铁路沿线地形复杂，需要跨越东非大裂谷，施工难度难以预料，需要耗费资金将近10亿元，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对于当时的情形，在原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副总工程师陆大同的访谈录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除了关于铁路建设的内容外，还有这样一条：我国同意援建坦赞铁路，势必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恐慌，他们为了维护传统利益和影响，有可能被迫同意援建。尼利尔总统可以用中国同意援建做王牌，反对他们可能提出的苛刻条件，给坦赞两国一张中国牌，并且将这一次援建任务提上日程。中国已经决定向两个非洲新独立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
1: 上世纪60年代，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援助亚非拉美国家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考虑。
2: 1965年2月18日，刘少奇和周恩来与尼利尔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在谈完非洲形势和坦桑尼亚的现状后，尼利尔鼓足勇气提出请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事。尼利尔也一再强调，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完全谅解。
0: 在听到中国领导人的回复后，尼利尔没想到中国领导人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他激动地说，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当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在你们回答我以前，我都不敢呼吸了。这次会谈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应邀来到坦桑尼亚访问。周总理和尼利尔谈得非常融洽。然而，与坦桑尼亚的热情相比，更加需要这条铁路的赞比亚却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距离。就在坦桑尼亚积极寻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时，赞比亚却始终没有跟中国联系过。没有寻求中国的帮助，并不等于赞比亚对修建坦赞铁路不热衷。那么，卡翁达是怎么想的呢？
2: 据当时中国驻赞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分析，卡翁达对接受援助举棋不定，他还想从西方取得援助，但又怕靠不住，接受我国援助又顾虑重重，怕西方的压力。就在赞比亚摇摆不定时，与他相邻的南罗德西亚于1965年11月11日突然宣布独立，并派出大量军队在赞比亚边界集结，扬言如果英国进行武装干涉，就切断卡里巴水电站，停止对赞比亚供电。如此一来，赞比亚极有可能会成为争端的牺牲品。
0: 寻找新的出海口的需要一下子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再加上尼雷尔的劝说，卡翁达在接受中国经济援助方面渐渐消除了顾虑，最终在冷漠的西方国家与热情的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1967年6月，卡翁达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1967年6月，卡翁达首次访华，受到了中国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与他进行了深入会谈。这次访华给卡翁达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谈中，被他们的魄力深深折服。在同卡翁达会谈时，周恩来表示，我们考虑这条铁路时，是把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一同考虑的，不然不就是半途而废吗？只要

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把修建铁路所需的设备和运输设备从海上运去。毛泽东则豪爽地对卡旺达说：“这条铁路只有17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0: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修筑坦赞铁路的协定顺利达成。1967年9月5日，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修建坦赞铁路的协定。根据协定规定，中国方面负责勘测设计并帮忙组织施工。 同时，还为坦赞两国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10亿人民币贷款。当中国将要援建坦赞铁路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一些西方国家曾经回应说：“中国靠不住，他们的援助还在犹豫中。”如今，谣言被粉碎，西方媒体含有醋意的又说：“中国盛产竹子，中国人是要用竹子修建铁路。” 言下之意是，中国不过是做样子。但很快，一支由中国派出的500人的勘测队伍就到达了非洲，并克服种种困难，在2年时间内，中国就完成了非洲境内的全线勘测任务。坦赞铁路开工在即，一切能顺利进行吗？
1: 坦赞铁路的修建遭遇了怎样的困难？一个怎样的消息给工人们带来了希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68年4月12日，第一批正式援助坦赞铁路的中国勘测工程一队，乘坐耀华号远洋客轮，从广州的黄埔港正式启航，开启了援建非洲的旅程。 到达非洲后的工程队却遇到了雨季，遍地是沼泽野兽，还有非洲的毒虫。面对如此恶劣环境的挑战，他们能否担负起祖国交付的重要任务呢？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 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终点赞比亚的卡比里姆波西举行了开工典礼。达累斯萨拉姆市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参加正式开工典礼仪式的数千人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中。 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方毅的陪同下，走下主席台，为铁路奠基。为坦赞铁路工程拍摄的珍贵纪录片见证了这一时刻。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开工典礼异常隆重。
0: 军乐团奏响一乐，写着“坦中赞三国人民友谊万岁”的红色横幅高挂在主席台上方。为了加快建设进度，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次大动员。坦赞铁路沿途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和听到劳动的声音，到处都是紧张繁忙的施工景象。
1: 但是修建这条铁路的困难依然远超人们的想象。有“地球大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是线路的必经之地，这里地质情况十分的复杂，所以在施工时不仅需要高填深挖打隧道、架高桥，还要处理好更为棘手的软土地基施工难题。 此时，坦赞铁路的筑路工人面临的就是这样一条地质条件极差的施工地带，湿地沼泽施工非常困难，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细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
0: 由于坦桑尼亚的季节只分为两季，5月到10月为旱季，11月到来年4月为雨季。当援建工人听说此时正是处于多雨季节，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普遍对实现计划目标心存疑虑。
1: 雨季潮湿的天气不仅会对测量的仪器产生影响，低洼。

0: 地势的积水也让施工无法按照原计划进行。更危险的是，非洲连绵的雨季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被当地人称为可怕的坟场。
1: 施工人员不但要克服高温和沼泽的恶劣环境，还面临着非洲各种昆虫和野生动物给他们生命带来的威胁。险恶的环境没有吓退中国工人，就在他们辛苦筑路的同时，一道喜讯传到了坦赞铁路施工工地上，更是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0: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议案。
2: Yes.
3: Ethiopia.
4: Yes.
5: Yes.
3: Yes.
0: 最终，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其中，欧洲仅1票反对，非洲反对票15张，坦桑尼亚、赞比亚等11个非洲国家参与提案。
1: 表决结果一出来，许多非洲国家代表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还有很多非洲国家代表在过道上高兴得手舞足蹈。对于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中国加入联合国，全天候朋友功不可没。毛泽东主席曾经感慨地说，是非洲的黑人兄弟们把我们抬进的联合国。在23个提案国中，有一个就是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共和国。卡翁达曾经在联合国讲坛上大声疾呼，联合国中没有新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是错误的。而在遥远的坦赞铁路施工现场，人们对这个消息更兴奋不已。援外人员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真诚付出换回了非洲人民的友谊，使中国取得了外交上的突破。
6: 我们和非洲朋友是朝夕相处啊，
7: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6: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河。
0: 这段经典的相声作品《友谊颂》就创作于坦赞铁路建设时期。不远万里来到非洲的中国援建工人与非洲朋友同吃同住，在沟通上的障碍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一起劳动的热情。他们一起驾驶工程机械，一起手握风枪开拓隧道，一起推动着装满石料的斗车，在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73年8月，坦赞两国人民穿上节日盛装，庆祝坦赞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全线通车，铺轨进入赞比亚。高大的铺轨机伸展着它那钢铁巨臂，吊着一节节轨牌，沿着刚修好的路基向着赞比亚境内挺进。
1: 尼雷尔·卡翁达和中国驻坦大使李耀文和驻赞大使李强奋同三国筑路工人和闻讯而来的两国群众一道，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卡翁达更是摸着铺轨机钢轨轨牌，深情地说：“可把你盼来了。”
8: 最后一座隧道被打通了。两支队伍在隧道内胜利会师了。
0: 1975年6月7日，坦赞铁路完成了最后的铺轨任务，现场的三国筑路工人都难掩心中的激动，互相拥抱在一起。
8: 坦赞铁路全线通车，它显示了中坦赞三个发展中国家团结战斗、相互支援的力量，是三国政府友好合作的伟大结晶，是三国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并肩劳动的伟大成果。
0: 自1970年10月，坦赞铁路正式开工，全长1860.5公里，

0: 坦桑尼亚段977.2公里，赞比亚段883.3公里。1976年7月，中国政府将坦赞铁路移交给坦赞两国政府，坦赞铁路运营阶段就此开始。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完成使命。
1: 历时5年0.8个月，比周恩来计划的6年时间整整提前了4个月。参与的中国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多达5.6万人次，还有69位中国工人在修建铁路中去世，长眠在坦赞大地。
0: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有座坦赞铁路纪念园，就坐落于此。园内纪念碑巍峨矗立，上书中国援赞烈士永垂不朽。大理石墓碑镌刻着为坦赞铁路事业奉献生命的中国烈士姓名。随后的40年间，在非洲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中，坦赞铁路促进了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和城乡物资交流，沿线涌现了不少新兴城镇，成为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 如今从北至南穿越非洲大陆，感受最深的就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依然可以听到人们讲坦赞铁路的故事，无不怀念和赞扬这条友谊之路、自由之路和解放之路。因此，当1974年卡翁达再次来到中国见到毛泽东主席时，才会显得如此激动，才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在那一天的谈话中，毛泽东阐述了3个世界的划分。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卡翁达说：“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毛主席又说：“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0: 毛泽东关于3个世界的主张，反映了他对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
2: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1: 关于3个世界的论断，卡翁达深受震撼，他还特意在之后的晚宴讲话中提到了他的感受。1974年2月25号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卡翁达的这一篇讲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喜的是，我们对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是如此的一致。在我们离开贵国首都的时候，我们完全确信，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党和政府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们两国彼此尊重，我们都致力于促进在自由和正义基础上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你们多次重申了对各个国家一律平等的信念，你们尊重别国的完整和主权，给予第三世界以希望和鼓舞，鼓舞他们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为维护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此后很多年，卡翁达仍对这次访华念念不忘，在他的办公室内始终珍藏着那一天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这次来中国，卡翁达一行人参观了学校、工厂等等，还去了一个令人有点意外

0: 外的地方，河南的一个小县城，在那里，卡翁达再次对中国人发出了惊叹。
1: 卡翁达访华为何对一个小县城发出了惊叹？多年后到韶山，卡翁达又有什么意外发现？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1974年，在河南临县的一家招待所里，工作人员布置了极其丰盛的一顿午餐，不仅有当地特产，还有当地并不常见的面包，可以说是中西合璧。这一顿午餐正是为了招待卡翁达总统一行人。这一天，他们刚刚参观了红旗渠回来。那一天，当卡翁达等人真正走到红旗渠的青年洞前，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震撼。
2: 1974年2月25日，卡翁达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红旗渠。当时盘山公路尚未修建，山路陡峭难行，50岁的总统是被抬到了青年洞。
0: 吃过午饭后，卡翁达等人还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毛主席接见自己的纪录片和红旗渠的纪录片。尽管语言不同，但他好像都看懂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令他印象深刻，中国人民的热情更令他深受感动。那时候苹果还是稀罕物，为了表达对非洲朋友的欢迎，临县的工作人员还专门申请调出来一些苹果，给每一位外宾发了一个。
2: 卡翁达和夫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红旗渠总干渠的咽喉工程青年洞。当得知这个洞长616米，高5米，宽6米2，是300多名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奋战1年多凿通的时候，卡翁达赞扬青年们的革命精神，并在青年洞前合影留念。
0: 卡翁达总统感慨不已，他说：“太伟大了，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安排。”陪同卡翁达的李先念同志也是第一次亲身来到这里。百闻不如一见呐，他对卡翁达总统重复了一句周恩来总理经常对外国友人讲的话：“红旗渠和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的两大奇迹，是靠中国人民的智慧自力更生建起来的。”
2: 卡翁达执政期间曾4次访华，在卸任后还先后3次访问中国，2次访问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每次访问中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赞比亚，仍时常对自己的孩子讲在中国的故事。2003年9月，79岁的卡翁达来到中国，看着自己23年前在八达岭长城上留下的照片，感慨万千。故地重游，再次登上八达岭长城时，他抚摸着长城说道：“从古至今，长城就是伟大中国人民的象征，衷心祝愿长城能传承友谊，永远造福人类。”
0: 2009年11月，85岁高龄的卡翁达第7次访问中国，这一次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到韶山。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卡翁达找到了那张毛主席与他亲切交谈的照片。他指着照片中那位皮肤黝黑的青年，幽默地问 Who is he? 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随后他在照片前久久伫立。这一年，中非友好协会评选出感动中国的5位非洲人中，排名第一的就是卡翁达。2017年1月的赞比亚正值雨季，空气清新，温度宜人。一天上午，在欢快的舞龙舞狮舞蹈中，赞比亚中国春节庙会热闹开场了。精彩的表演令现场观众不时爆发出惊呼和热烈掌声。中国

0: 传统民乐和舞蹈则让能歌善舞的赞比亚民众领略了别样的东方魅力。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席中还坐着年仅93岁高龄的卡翁达，兴之所至，他还扔掉拐杖，伴随着音乐跳起赞比亚传统舞蹈，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卡翁达特别喜欢中国的春节，他不止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有时候还会弹起吉他，笑容可掬地唱起他亲自创作的歌曲《团结一心》。歌声中，赞比亚民众载歌载舞，中国观众也随声哼唱，如同一家人般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1: 卡翁达一直关心赞中关系发展，没有中国朋友到访赞比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卡翁达都会热情接待。他会用标志性事物白手帕抚摸每位到访朋友的额头，送上祝福，和中国朋友畅谈赞中友谊的历史和今天。
0: 2021年6月17日14时30分，卡翁达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一家军事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7岁。这位赞比亚国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元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开了。
1: 中赞两国人民的友谊仍在不断向前。今天的赞比亚，大到首都，小到乡村，到处都是中国的商品，连买东西都可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2: We are therefore grateful to see so much work being done by Chinese workers on Zambian soil. We're very happy to see this. Many medical doctors, many other doctors working on Zambian soil, Zambian people. We welcome this very much indeed, and we are saying to God, may this continue.
0: 中非传统友谊由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
1: 从传统友好的全天候朋友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开启新篇。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不久就出访非洲。在那次出访中，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郑重宣告中非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友好的新时代篇章由此起笔。一幅笔触细腻的一带一路工笔画正在非洲这片希望的大陆上徐徐展开。如今几乎所有中非合作论坛非方成员都加入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一幅幅合作规划图已逐步变成实景图。

0: 爸。
1: 李平，你怎么来了？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0: 我已经辞职了，准备去市里打拼一下。
1: 年轻人寻求自己的事业发展。

0: 支持，但是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江林和我们才离开的。辞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1: 其实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是我自己一直没有决定好。最近这个想法特别强烈，我害怕再不决定的话，这种想法又会被慢慢磨灭了。
0: 我理解，但是你应该跟你妈和青山商量一下。
1: 我没告诉他们，也是害怕他们动摇我的决心。我来告诉您，也是希望您能替我跟他们说一声。另外，我也不准备跟其他人告别了。您知道我要走就好了，希望您可以理解。
0: 跟你妈也不道别了。
1: 我其实特别害怕这种道别的场面。这次我想轻装上阵。

祝你前程似锦，照顾好自己。

0: 开什么呀？
1: 起来。
0: 开什么呀？
1: 去。
2: 你干什么？
1: 走。
3: 这个也没问题。
4: 多少钱？
3: 嗯，这个30块钱，你要不要进来试一试？
4: 太贵了，那我再看看。
3: 谢谢你啊。
0: 啊。
3: 儿子来了。
5: 我来吧，你回去吧。
3: 钱在这儿啊。
5: 小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3: 我来是想跟你说清楚，咱俩不合适，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5: 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吧。
3: 爽快。
5: 小美，我知道你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
3: 嗯，一个永远不可能跟我在一起的人。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意跟亲啊？
5: 没有，我特别欣赏你。可是，你这样甘心吗？
3: 甘不甘心结果都一样，心里有的人就很难再容下别人了。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爱情的权利，我不后悔，也不恨他。

0: 我不会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1: 小美，我好羡慕那个人。
0: 你很优秀，你会找到那个适合你的人的。
1: 也许吧。
0: 一定会。

0: 岳父岳母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1: 小子，你是不是搞错了？
0: 没错，我是江梅男朋友。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江梅没跟我们说呀。
0: 就前两天的事儿，可能她还没想好怎么跟你们说吧。
1: 你多大了？
0: 比江林大一岁。
1: 你认识江林？
0: 我们是球友，一块儿打过篮球。
2: 那你跟江梅是江林介绍认识的哈？
0: 不是，我们就打球。我跟江梅认识七年了，七年前我们约定好，等我长大了，她就做我女朋友。
2: 小伙子，那你快坐吧，叫你朋友都进来坐吧。
0: 嗯，我叫罗文，您叫我小黑就行。
2: 啊，哎，江梅回来了。
0: 哎，江梅。
3: 小黑，你这是？
0: 我来拜见岳父岳母啊。来吧，我来，我听。哎，
4: 爸，妈，我这去办事。
0: 哎，这大哥大嫂吧？哎，
4: 你好，您是？
0: 我江梅男朋友。
4: 啊？江梅，你什么时候处了个男朋友？
5: 有哎，这小伙子长得真有精神呀、啊！
6: 江梅，
5: 不错呀，
6: 真帅。小伙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0: 我开了家贸易公司。
5: 年轻有为，你公司都有啥业务啊？
0: 能赚钱的买卖我都做。
5: 那比如呢？
2: 海峰，你这样问不太好吧？小黑，你快坐吧。
0: 哎，好。
5: 哎呀妈，这有啥好不好的？这江梅对象咱们不得把把关，看着。哎呦，小伙子不错呀，第一次就这么多聘礼，是大气，
6: 可以。
0: 我现在跟四川一家榨菜厂做生意，一家国营老厂，产品滞销。
5: 哇塞！市场吗？江梅，你是挖到宝了。
2: 小黑，那个，走，出去吧，我请你吃饭啊。
0: 不是，跟家吃，我订餐了，马上就到。
2: 订餐？
0: 对啊，望江楼的菜，你不是最爱吃吗？上次喝酒的时候你说过。来了，看来了，来，放里面，小心点啊。这是，来里面啊。
5: 这么有钱呀，不错呀，把握住。
0: 怎么样，没给你丢脸吧？
2: 太给我长脸。
0: 那就行。
2: 你没听出来我什么意思啊？
0: 好像听出来那么点儿，不过没关系，我会对你负责。
7: 罗文，
0: 有什么事儿吗？
7: 你涉嫌诈骗，跟我们回去介入调查。走。
0: 不是，哎，他们一定搞错了。江梅，你等我啊！不是，既然不让我自己能走，让我走啊？
3: 洋洋，不早了，别玩了。
8: 不，我不睡，我要大姨。
3: 妈妈跟你说过了，你大姨不在这儿，听话，睡觉。给不给我？我不是你大姨，不会三三两惯着你。给我！
8: 我就要大姨。

0: 喂，啊，小雪啊，啊，你慢点说。啊！
1: 爸，江林，快出来，洋洋找不到了。
2: 洋洋，
3: 大姨。
1: 跑出来呢，你要吓死我啊。
3: 对不起大姨，我错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走吧，回家。
0: 妈，洋洋睡着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他待这儿吧，我就先回去了。
4: 你先等会儿。
5: 小雪啊，你在自己家都能把孩子丢了，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6: 哎，这不没丢吗？小雪，你要引以为戒，以后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5: 还有以后啊，爸，我看小雪的心思根本就没在陈阳身上，全在季风身上呢。
0: 姐，今天是个意外。
5: 小雪啊，我觉得你现在就没有能力同时照顾季风和陈阳两个人，你就应该把洋洋留在这儿。
0: 我都说了是个意外，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
5: 那你能保证季风以后不再发作吗？
0: 姐，我带儿子，我还是想自己带。
4: 小雪，那你现在就把你儿子带走，这大晚上把一家人折腾得不得安宁，说你两句不行啊？你能不能找个正常人谈个恋爱？洋洋还要过正常人的生活。
6: 哎，要不这样啊，让洋洋呢平时就跟着小雪，周末呢到咱们家来住，这样洋洋就能感受到两家的爱了。
4: 快走吧你。

0: 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以后我们每个周末都来这儿，帮你找画画灵感。
1: 就是有点太远了，来一趟很不方便。
0: 没关系，我可以去学驾照，然后买辆便宜的二手车。
1: 不，我们要买辆新车。
0: 哪有钱买新车啊？
1: 把北京的房卖了，以后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找你可太不容易了，怎么了？在这干嘛呢？建工。

0: 不得不说，你这环境真的不怎么样。
1: 就这样，习惯就好了。
0: 对不起啊，是我把你逼过来的。
1: 想什么呢？我当时本来就做好了南下闯荡打算，这个事儿就堆一块儿。
0: 我这次来呢是有任务的，一来呢是替爸妈看看你，二来想劝你回去，欧阳红还在家等你呢。
1: 咱们还是兄弟，接过。
0: 他们俩只能是兄弟，还能是什么？你就真不回去了？
1: 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0: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好男儿志在四方，对吧？这点我真得跟你学习。反正怎么说，我佩服你，你有什么困难呢，尽管跟我说，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你，但我努力，好吧？
1: 这就是盛海夜娇那句话，苟富贵，勿相忘，是吧？
0: 还有一句话，
2: 仿佛若有光。
1: 停的不够久，你。哎
0: 呀，我忘跟你说了，秀才爷爷呢，已经驾鹤归去了。嗯，所以这一杯，我们敬秀才爷爷。

0: 大姐还好吧？
1: 大姐啊，大姐现在可是桃花泛滥啊！先是号称一枝花的名旦男爵疯狂痴情大姐，再是之前跟我们打篮球那个小黑打赌那个，你记得吗？非要跟大姐搞什么姐弟恋，直接登门拜访岳父母，把柳碧云跟江天华同志吓得够呛。
0: 这么热闹？
1: 还有更热闹的呢，小黑自编自导了一出订婚宴，刚出家门咔嚓一声
0: 推车了，
1: 被警察给带走了。

0: 而且上车之前呢，还一直说误会啊，你要等我，等我回来。
1: 咋回事啊？
2: 其实就是小黑带了一帮朋友开了一家皮包公司，诈骗了个四川国营企业30多万的货。
0: 最近不是严打吗？就给他抓走了。反正爸现在也不太张罗着给大姐再找什么相亲对象了。王改凤，前不久呢，刚敲诈完爸妈8000块钱，啊，买了套新房。他敲诈了妈8000块钱，妈敲诈了我2000块钱。幸好你不在家，你要在家的话，你也跑不了。我们家女人可都太厉害了，真的比不了。
1: 丽雪和季风呢？结婚了吗？
2: 没结婚。他俩势必是要将爱情进行到底，打算一直都不结婚，现在正甜蜜着呢。季风把北京的一套房子给卖了，给二姐买了辆车。我又被敲诈了2000块钱，我钱没挣多少，全被敲诈完了。随这一杯，
1: 这一杯，自助财神爷，保佑你吧。
0: 财神爷，同样保佑你。

0: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骑这肯定更帅。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1: 怎么不看啊？
0: 不用看都知道是谁。
1: 师傅。
0: 还能有谁啊？
1: 也许是某个小美女的。秦素回，妈妈。天哪，十条一模一样的，更年期可太可怕了。
0: 李冰走之后呢，一个电话也没往回打过，所以现在我妈蹂躏我是她最大的快乐。行了，送你回去吧。
1: 别了别了别了，你先回去吧，别让师傅等急了。
0: 那我晚上来接你。
1: OK。

0: 当年忠贞为国仇，何曾
1: 怕断头？这你都忘了？
2: 哎呀，就是一天到晚的发出噪音，对我的大脑造成了损伤，你知道吗？
3: 嘿，歪头看戏还怪苔藓啊你！
2: 噪音污染本来就是让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严重的还会失调。
3: 那你紊乱了吗？失调了吗？
2: 我说的是长期。
3: 知道啊，呀，你就是得了退休综合症了，应该给你吃点女人更年期的药。
2: 你呀，行，你有什么药你就拿出来吧，吃死我算了。
4: 我们回来了。爸，
3: 爸，
2: 妈，这
5: 来了，
2: 还凑堆来了。
4: 爸，我们今天来呢，就是给您补办一个 party。
2: 别闹！哎呦，
5: 是啊，您看你这是正式退休了嘛，那让您安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到了。
6: 爸，我给你带了这个老年大学的招生简章。
2: 我不去。
3: 哎，这个挺好的，这个
2: 好，
3: 这样又回到学生时代，焕发青春嘛，啊。
7: 爸爸，这是我跟江森给你的一点心意。
2: 拿回去，不要。
3: 我要。
4: 哎，爸，看这个啊，惊喜。哎呀，三二一。哎，
3: 行不行啊你这？
4: 等一下。
5: 爸，别动。
2: 行了。怎么我玩 party 的时候你们还没生呢。
3: 哎，不是，
4: 爸，你去哪儿啊？我这是个意外，你
2: 给我交出去。
3: 哎呀，这个老头真是。
5: 怎么了？是不是我们学校上的路上爸不开心的呀？
3: 刺激他一下也好。还把自己当个领导呢，对谁都指指点点，哎呦，还背个手。这老爸也真是的，在家多好呀，怎么不会享受福分呢？
5: 话也不能那么说，他们的知识分子把这个建设国家富强当做自己的理想，把这个城市建设呢当做自己的目标，把这个民族的崛起啊当做是他们未来。
7: 行了，讲台上还没讲够呢，一家人听你在这儿说。
8: 这情况，这嫂子出去又演出了吧？又孤单寂寞了吧？
0: 瞎你的去哪那么多废话呀？
8: 这感觉又吵架了是吧？
2: 我是女人啊，那么爱吵架？将军。
8: 哎
2: 呀，这下你就入我的圈套了啊！江，
8: 啊，送上门来的剧，我能不吃吗？
2: 不，你，剧，你还给我啊！
8: 什么剧还？哪个剧还给你？
2: 不，你吃我剧，你要言语一声啊！
8: 你都将我军了，我言语一声，我要吃你的居了。
2: 这是说好的啊，吃居必须要说一下，不然你这个
8: 举手不回棋啊，这把岁数，
2: 你吃我的居，你就是小人啊，不君子，你知道吗？
8: 你要是认输了，我这居就还你。
2: 我怎么会输？啊，怎么可能说我的局是很好的？
8: 那我现在就是吃了你的居了。
2: 你把居还给我，你把居还给我，还给我，我悔不？
8: 哎，都看了啊，老局长玩不起臭星篓子又走了啊。

0: 兜里的钱掏出来。
1: 开枪吧，你栽在明爵的手里，我好歹也是个传奇，你别劝我啊。
0: 我劝你什么呀？
1: 那你来做什么？
0: 哎呀，我来给你送水。

0: 怕你让人给勾引跑了。
1: 我这个糟老头子，除了你谁还会要我？
0: 还挺知好歹的啊。
1: 长城空自许，衰鬓已先斑。
0: 与君执手，相伴偕老。哎，
1: 本来就吊不起来，你还扔石头？咦，乱来了。
2: 哎呀，真好看，你穿衣服。
3: 不贵啊，30块钱，30块钱。啊，
2: 便宜点。哎呦，这个衣服好看呀。这就一件吧，
3: 就这一件。
2: 哎呀，这个好看，这多少钱、
3: 啊？你也喜欢啊？
2: 喜欢呀、
3: 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原价30，但这位小姐您是想多少钱来着？
4: 想再便宜5块。
3: 啊，25是吧？
5: 老板，这样我不用便宜，就30，我买了，好不好？
3: 就
5: 30，就兰兰你给我吧。
4: 30我也能买。
3: 啊，你也能买？
4: 我也能买。
3: 那不好意思，
4: 我要了。
3: 这个他先看的，不然我就先卖给他这件，您再看看别的，好不好？我也给您打折。
5: 你给我打折啊？
3: 来，收钱收钱，我给您包起来啊。
5: 30，我来看看，
2: 这衣服真好看，老板，真的一件比一件时髦啊，
3: 是吧？喜欢哪件看一看？潮流大甩卖啊！哎、全
2: 穿我身上真时髦、啊。
6: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这是我今天刚看上的，多少钱？
3: 原价40，
6: 45。

0: 45是吧？等一下，
1: 等一下，怎么你，老板？嘿，
0: 你喜欢是吧？
1: 喜欢。
0: 你也喜欢？
1: 对啊，喜欢
0: 啊。你这样就让我很为难。
1: 妹妹，我觉得你穿更时尚，
0: 是吧？是吧？我也觉得您穿更适合。
1: 哎呀，那个好，那个好。
0: 您去看看那个。
1: 那给我包起来吧。
0: 包起来，收起来。
2: 太有眼光了。

0: 规矩的不错，坐吧。
1: 师傅，你这个新发型可真好看，你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一模一样，还是那么漂亮，一点也不见老。
2: 能不老吗？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姑娘呢，一转眼你都30岁的人了。
1: 你要是不说，我还一直以为自己18呢。师傅，你今天过来，该不会是来催婚的吧？
2: 结婚是你的个人问题，师傅不会干涉的。今儿个我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说你。昨儿的演出你有点飘了。是最近练得不够，还是压根儿就没练功？
1: 师傅，我昨天的气息确实是不好，那是因为我拉肚子了。
2: 拉肚子气儿不够，那喷口呢？也是拉肚子拉的。
1: 我知道错了。
2: 有两处唱段你明显坠了，显然是流行歌才会有的处理方式。你是要改个唱腔自成一派吗？我还是那句话，流行歌你就当兴趣唱着玩玩可以，要是影响了唱戏，那我就不客气了。只要你还是我柳碧云的徒弟，你就认认真真给我唱戏，保护好嗓子。你是一个有天赋的好演员，也是团里精心栽培的人才，那么多的老演员捧着你，未来你是要挑大梁的，所以你的嗓子不只是你自己的，你是有使命的。
1: 师傅，上次你跟我聊过之后，我把那些商演都给推了。
2: 你也可以放弃京剧，去当你的歌星。
1: 不，我不会放弃京剧的，我要一辈子唱戏。
2: 这就对了，人这辈子呀，踏踏实实的干好一件事就够了。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1: 师傅，您说。
2: 你是在等李斌吗？
1: 我谁也没等，我就是觉得现在单身生活挺好的。
2: 你没说实话。李斌和江林都是我的儿子，不管你跟谁好，师傅都会开心的。
1: 师傅，那要是我没选他们俩，你是不是会不开心啊？
2: 只要你选的是你喜欢的，师傅都会开心。
3: 谢谢你啊，真的是太有心了。
4: 第一次看你演出就被迷住了，当时我就想，要是一辈子能看您的戏，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儿。
3: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支持，对一个演员来讲，您的这个礼物跟一个奖项一样珍贵。
4: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就惭愧了。您第一次登台的剧照我到现在都没找到。
3: 啊，那个时候那太早了呀，我差不多也就15岁，我就几句念白。
4: 但是您跟您师父第一次登台的剧照我找到了。
3: 啊，你找的也太全了，您真的用不着惭愧，反倒是我应该惭愧，没能像我师父那样为京剧事业做出贡献。
4: 今天冒昧来您家有一个不情之请。
3: 哦，请讲。
4: 我有一位病人也是您的戏迷，他在收音机听了半辈子您的戏，却一辈子没有到现场看过您演出。老爷子现在肝癌晚期，希望您能圆他一个梦，现场听您唱。

0: 几句，您看可以吗？
1: 这个事情我答应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哎呦，那老爷子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

0: 彩虹的虹，玉石的玉。
1: 啊，这是我爱人。哦哦，
0: 江局长。那我先走了，刘老师。
1: 好的。
0: 你收下啊。
1: 啊，我送送你。
0: 没事，请留步。啊。
2: 他谁呀？
1: 我的一个戏迷。
2: 胆子够大的，明目张胆的追到我家来了。
1: 哎，你多大岁数了还吃醋啊？
2: 哎，哪条法律规定吃醋还分年龄的？
1: 你想吃就吃。
2: 嗯，这个也是他送的？
1: 是的，真漂亮。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植物。
2: 这是景天科红枝玉，原产地在非洲南部，叶片饱满，色泽亮丽。
1: 你怎么知道啊？
2: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1: 我忘了。
2: 我钓鱼的。
1: 钓吧。

0: 这是我去南斯拉夫演出时候的照片，好珍贵呀，你快看呀。
1: 哈哈，要不要我给你翻译一下？哎呀，
0: 我知道什么意思，翻译当时都跟我们说过了。啊，周医生真的是太有心了，你说他能搜集的这么全，这得花多少心思呀？
1: 有心到我家里来了。
0: 你说什么？
1: 哈，没什么。
0: 哎，你看，还有这一张，这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访。名家带新人，新老齐出彩。团里都没有这张报纸了。这是我第一次跟我师父同台。
1: 这篇报道我也有，我也给你保存着呢。
0: 你那张报纸被水泡过了，字儿都看不清了。你看这张保存的多好，你瞧一瞧。真的是太好了呀。勾起了我多少美好的回忆，仿佛我一下子就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感谢周医生。怕流水年华春去了的馨香里，
1: 还有点您觉得痒啊。
0: 角儿就应该活在戏迷的心中，这才是角儿最高的荣誉。说了你也理解不了我现在的心情。哦，我的红之玉！哎呀。

0: 怎么了？
1: 起床了！
0: 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地震了呢。
1: 还不起床？早餐都快成午饭了。
0: 几点了？
1: 十点。
0: 才八点半，我再睡两个小时，我十点
1: 起。不准睡了，赶紧起来吃早餐。
0: 我不睡了，不睡了。那您先出去等我，我换一下衣服我就出来，好不好？

0: 没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早饭时间已经过了，要吃等着吃午饭吧。
2: 那你就……
1: 哎呦，是吧，您这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得不轻呢，小混蛋，早上不起晚上不睡，你多长时间没看见早上的日出了？
1: 我不喜欢看早上的太阳，我喜欢看月亮。太阳都给您看了。
0: 还敢争嘴？
2: 哎哎，爸爸爸爸爸爸，
1: 君子动口不动手，您一看就是君子啊。

0: 爸，你要想看太阳，我明天陪你看。啊。
1: 站住！摊位退了。
0: 退了。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没想好呢。
1: 你也太随性了。
0: 我这不是随性啊，我这是故意要断了我的退路，不然这样拖拖拉拉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
1: 拖拖拉拉，你跟欧阳红的关系不拖拖拉拉就行了。
0: 爸，您这么着急抱孙子呢？
1: 我不是急着抱孙子，我是怕耽误了人家。
0: 哼，谁耽误谁还不知道呢？
1: 他等李冰呢？
0: 您自己去问他吧。走了。

0: 哎，老白嘛，我，你赶紧来我家，咱俩杀两盘。什么？是，有事要出去？行，挂了，跟我一样闲在家的糟老头子，有什么可忙的？
1: 清仓，
2: 干杯！撤了摊位之后，你打算去做什么呀？
1: 不说拉倒，
0: 喝酒。
1: 我不能再喝酒了，我都被师傅给说了。
2: 为什么说你啊？
1: 不是因为上次演出的事儿。
2: 你现在歌唱事业发展这么顺，你为什么还要回京剧团呢？我真搞不懂，你现在还喜欢京剧什么？
1: 喜欢一件事情是需要理由的吗？
2: 喜欢一个东西当然需要理由，不然怎么会有喜欢的动力呢？
1: 我觉得是性格决定，是不讲理。
2: 那我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你。
1: 是我喜欢的，好哥们儿来，嗯，不说了，我上台了。

0: 几点了还不睡？
1: 爸，怎么了？
0: 该睡觉了。
1: 啊，我忙完就睡了。
0: 那你在这瞎话什么呢啊？
1: 工作上的事儿，你去睡吧，晚安。

0: 笑什么呢？
1: 没事没事。
0: 男的，你们俩回来陪我吃顿饭啊！吃水果，边吃边聊。
1: 没事吧？你不用忙活。
0: 你们聊你们聊，我一来你们就不聊了。我给你们削苹果。
1: 爸，你要不出去转转吧？我们姑嫂呀，要说点悄悄话。
0: 你们聊你们聊，别管我。
2: 不是爸，那个嫂子要有点女人之间的话跟我说。
1: 哎，对。气啊！啊，你要不看那个白叔是不是下棋呢？你杀了他！对啊，爸，别生气啊！
0: 懒得生你们的气。
2: 哎呀，
1: 大梅子啊，
2: 你哥呀，他那学校新调来一位体育老师，
1: 可帅可帅了啊，
2: 可帅可帅了啊！然后呢，见见吧。我可驾驭不了，干嘛呀？大哥让你来说，你大哥为你的事儿可上心了。那你就跟大哥说，说我一个人挺好的，无牵无挂的，我还挺享受现在生活的。
1: 哎呀，大梅子，你就听嫂子的，去见一面。我都跟你哥夸下海口了，说一定能说服你。
2: 好的，谢谢你们的好意，心领了啊。哎，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吃饭吗？去哪儿？
1: 你只要能见帅哥，嫂子就带你去吃西餐。
2: 我要不见呢？
1: 拉面。
3: 相向，问一声夫君为何断肠？
1: 站住！
2: 你好奇怪呀，你怎么了？
0: 碧云，你回来了。
2: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没有，我挺好的。

0: 真要推掉？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1: 你看我这样子像开玩笑吗？
0: 违约是要赔钱的，你是钱挣太多烧手了吗？为什么呀？
1: 我师傅不让。
0: 你师傅不让又怎么样呢？他能给你京剧舞台吗？京剧的衰落不是靠你们师徒两个人可以拯救的，流行乐坛新人被

0: 你出你的危机感能不能放在这儿啊？你别说了好吗？好烦啊！我说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你经纪人，是就是现实，商业演出也是商业行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赔多少？我怕我说了之后吓你一跳。多少？
0: 300%。你这合同怎么签的呀？如果我嗓子哑了呢？也要赔这么多吗？只要你在那个舞台上就行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假唱，反正合同就那么签的嘛。
1: 卑鄙无耻！以后就算我不唱歌了，我也绝对不可能假唱的，这叫不尊重舞台。以后可千万不能这么给我签合同了。
0: 好，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明天的事儿先办了好不好？
1: 奸商！
0: 只要你去，你骂我什么都行。
2: 干嘛呢？蔫儿的公主，你个草！
3: 你也是有虚荣心。
0: 你才虚呢！我都想着有什么更好的挣钱的路子呢。欧阳红现在这么红，我的压力也太大了。
3: 你不是那个欧阳红经纪人吗？
2: 是他经纪人啊。
0: 嗯。
2: 同时呢，也是为了贴身保护他，以防你们这种文艺青年接近。
3: 看吧。
0: 我要是有那心，我早跟你们哥俩抢了，还等到现在？哎，李冰最近干嘛呢？不知道，没有联系，应该混得不错吧？也是，
3: 毕竟你俩也算情敌，是吧？
0: 情敌，影子情敌吧？这感觉特别怪，就你知道吗？那种形容不出来的感觉。
3: 不过，哥们儿得劝劝，这男人可以为了女人一时疯狂，他不能为了女人而活。你想想，就你现在这样，你跟他这么一直耗下去，李冰回来了，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0: 行了，别说这个了。
3: 哎，
0: 欧阳红建议我开个西餐厅。
3: 但我觉得那个来钱太慢了，
0: 也是。你说现在这年代吧，挣钱还真的就得挣快钱。哎，你在这儿混呢，见多识广，给我介绍什么门路呗？有认识的人吗？
3: 见多识广不敢说，但的确还是认识一些人。我最近在帮一个大哥，
0: 中间挣着，差价钱。
3: 可以呀，我说你怎么请我来这儿喝酒呢？发财了呀！
0: 我不能总蹭你和大红的吃喝吧，我跟你讲，哥们儿现在是想明白，必须向前看。以前太执拗了，还搞什么摇滚，错过了多少的青春和机会啊！哎，
3: 那你跟我说说，你那大哥是干什么的呀？
0: 这大哥挺神通的，他能搞到很多的紧缺物资，而且直接付清。
3: 对呀。
0: 我之前没跟你说，我就怕人不托底。后来我跟他做过一次之后，摸清他底牌，这不是想带着你小子捞把大的吗？可以呀、啊，我跟你混了啊！好好干，拨款是吧？别动啊，我们是警察，这是你的逮捕证，现在安安静静的跟我们走，别做无谓反抗。
3: 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
0: 坐下，跟你没关系，带走。
3: 你们搞错了吧？

0: 合同是他签的，他那个所谓的大哥圈着20几万跑了，他呢只是从中间捞到几万块钱好处费而已。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他怎么能这么笨呢？这合同是说签就能签的吗？
0: 他就是这么笨，一喝醉找不到东南西北，跟谁都是好兄弟，这下好了，被人当成替罪羊了。
1: 那怎么办啊？现在
0: 还能怎么办呀？凑钱还上，取得对方谅解，尽量减轻刑罚。
1: 我这有差不多10万，一会儿你跟我去趟银行吧。
0: 不用，你有这个心就行了。

0: 你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咱们两个加在一起也不到20万，现在我们必须得帮侯凯想办法，他是我们一起玩到大的朋友。要不这样吧，以后商演不管多少钱我都去。
1: 你不是答应妈不接商演了吗？
0: 当务之急是救侯凯要紧啊。
1: 侯凯有咱俩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了。
0: 哎，你说这事儿要不要跟李冰说？
1: 不了吧，侯凯也是要面子的人。你是想借这事儿跟李冰联系吗？
0: 我联系他还用借这事儿吗？走吧。

0: 忙吗？
1: 你说，
0: 我也想去夜总会唱歌，你能帮我推荐一下吗？
1: 可以啊，但是成不成我就不能保证了。啊，
0: 我知道，你帮我推荐就行。我最近学了好几首歌，有事你帮我听听呗。
1: 行，
0: 谢谢啊。
2: 看来京剧团是真撑不下去了，不然咱们组建个歌舞团去走穴吧，从此浪迹天涯。
1: 你自己浪吧，我呀就守着我这小屋。
2: 行，都听你的啊。

0: 包我已经收拾好了，抓紧找人把它给卖了。
1: 你要舍不得就别卖了。
0: 没什么舍不得的，不是为了帮侯凯吗？
1: 不然我还是给李冰打个电话吧，找他救个急。
0: 你怎么那么没骨气呢？不是你不让我给他打的吗？
1: 我给他打，不是你打，没什么骨气不骨气的。
0: 你也不准打。
1: 你要心里还有他，你就去找他。
0: 人家心里都没我了，我去找他干嘛？
1: 哼，是啊，毕竟是大明星王耀华嘛，别干这么掉价的事儿。
0: 行了，别说了，赶紧想想怎么把这包卖了。
1: 等死猴子出来挣了钱，让他赔你新的包，双倍赔你。

0: 好多天没吃饺子了，咱包饺子吧。你给孩子们打电话，让他们回来吃饺子。
1: 好。
0: 和面去啊？
1: 现在和面包饺子啊？孩子们下班还早呢。
0: 我说的是午饭。
1: 午饭不是刚吃过吗？你忘了？
0: 吃了。

0: 吃饭为什么不叫我？
1: 你吃了，你忘了？
0: 啊，吃过了。饺子晚上吃。
2: 爸，
3: 怎么就你自己啊？改凤呢？
0: 走了。
3: 这改凤真是的。我们回家吧。
0: 我等碧云呢。
3: 我这不回来了。
0: 你小姨又骗我。江林，你和你小姨回家去吧，我等碧云呢。
2: 她就是我妈，她不是小姨。
0: 你是碧云？
3: 我是碧云。
0: 你不是。碧云是角儿，在台上演出呢。
3: 那我们回家等她，她演完了就回来了。走吧。
0: 我等碧云呢。
2: 爸，可能妈已经演完回家等您了。您想啊，您要不回去的话，她会多难过呀。
0: 哦，

0: 啊，爸怎么突然这么严重啊？怎么会连您都不记得了？肯定是因为您年轻的时候太漂亮了，所以爸的记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候。
1: 过去没有电视，天黑了我们就靠在一起聊天，他给我讲苏联文学，我给他讲戏文，他给我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给他唱索琳娜、牡丹亭。去看会儿他吧，别让他一个人待着。

0: 你说你怎么能把爸一个人留在家里呢？啊，他幸好去莲花巷等妈了，要是真跑远了，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
1: 这来了个客户找我买保险，我不能不去吧？这特殊情况嘛，而且我都跟爸说了，让他在家里等着我，哪儿也别去。我还把那门给锁住了，那谁知道他
0: 是客户重要还是爸重要？
1: 你答应了我要照顾爸的，就不能离开？不是王凯峰，我说你现在怎么满脑子就想着钱呀？啊！
0: 我满脑子想着钱怎么了？你女儿上舞蹈班不要钱，美术班奥数班哪个能让你女儿白上了？
1: 女儿是女儿，爸是爸，两回事儿啊！再说了，我让你天天去照顾爸了吗？啊！
0: 你现在是不得了了，敢对我嚷嚷了。要不是我天天这么辛辛苦苦挣钱，我们能从那院里的小屋里搬出来？那是谁？说自己有了家真好，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现在呀，我看你是住腻了这新屋了啊。好，那小屋现在还在，你赶紧的，现在赶紧搬回去。
2: 行，搬就搬。

我这么辛辛苦苦，我是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们父女俩能过上好日子吗？你以为我卖保险容易啊？我天天跑的腿都断。

0: 这下倒好啊，为这点小事你就要跟我闹，跟我吵，你就要走了？良心，你爱咋样就咋样吧，江森，你走，你现在就走，咱这家就不要了。
1: 刚刚是我情绪太激动了，说的话有点重，对不起啊。
0: 这啥道歉的态度？

0: 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以后再也不把爸一个人扔下了。这儿有钱，你拿着去给爸妈买点东西，当个钱。
1: 不用，私房钱。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爸妈去。
0: 你啥时候有私房钱了？
1: 这个就不要管了吧，走。

0: 终于回来了。你不知道，刚才啊，有人冒充你，骗我说是你。
1: 以后不会有人再冒充我了。现在你记得我是谁了吗？
0: 你是碧云，我老婆。
1: 那现在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0: 你回来就可以吃饭了。
2: 太好了，我都快饿死了，快快快，拜拜。

0: 吃点啊。
1: 吃饭吧。好。
2: 月平，你来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2: 没有就一起吃，你好久都没来了，快坐下。吃。
3: 赵毅，
4: 范建华，
3: 赵菊，哎，没有我的名字，
4: 有没有你名字啊？
3: 有没有我的名字啊？
4: 有没有你名字啊？
5: 没有
4: 这个名字，
5: 这有这个
6: 刘玉庆，
5: 还有韩春叶啊。
3: 没有我，
7: 上班没有？
8: 有两个孩子
9: 吗？没有，根本没有。

0: 是叫人怎么说啊？
1: 又来一个。
2: 啊，你
1: 见没？
3: 还有我，
4: 以后怎么让我
5: 这凭什么？你们一句话就让我们下岗？我们下岗了，我们吃什么呀？老婆孩子怎么养？
1: 对呀，那不逼着我们去挑家吗？
6: 大家别激动，别激动啊！听我说，企业改制啊，下岗也不是咱们一个厂，是不是？再说了，也不是不管大伙了，厂里已经第一时间筹款发放给下岗人员，是吧？这已经很难得了，大家伙呢要体谅厂里的难处，等以后情况好了以后呢，我们优先考虑你们下岗人员返厂，请下岗同志们到主任办公室去领取下岗安置费。同志们，
7: 想好今后的打算了吗？我想了想，还是开个小馆子吧，天无绝人之路，生活总会有希望的。
8: 我再想想吧。
7: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这个病来得太突然，还那么有针对性？
8: 针对性？
7: 谁都没忘，唯独把我忘了。
8: 还真是啊，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还跟以前一样，没什么病状。
7: 是的吧，我观察了两天，他跟你们说的话他记得好着呢，可是只要一到我这儿，别说是昨天说的话了，就算是半个小时前的事儿，他都给忘了。
8: 哎，你的意思是老爸是装的？
7: 我看有这个嫌疑，你先什么都别露，我再观察两天。
8: 老爸为什么要装呢？是不是因为周医生
9: 还会擒拿呢？
8: 钱都替侯凯还账了，现在还欠34万，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10: 从头再来呗，又不是不了解我，给我点颜色，马上给你开出间染房来。倒是你呀，跟着一块儿倾家荡产了。
8: 他是你的好兄弟，也是我的好朋友。
10: 一般女人真做不成你这样。
8: 所以我不是一般女人啊。不过你没有本钱怎么做生意啊？
10: 会有办法的。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留得江陵在，不怕没柴烧。

坐你这自行车后面坐了一天，屁股疼死了。哎，我骑车子带你带了一天，我腿还疼呢。刚还干劲十足，就骑着两圈就累啦。两圈？咱俩都逛了大半个江城了，逛得天都黑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忘了嫂子跟你说的？咱今天肯定有收获，放心啊。哎，大妹子。

0: 质也挺好的，你看对面还是个旅社，那以后客人也多，吃饭的人也多呀，对吧？是挺好的哈、啊。嫂子给你打电话。
1: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这多贵呀、啊，这不有电话亭吗？这一分钟两毛的就挺好。

0: 改凤儿，啊不，大嫂，这个砍价你比我在行，能不能地价缩下来，还是得靠你。
1: 这可不嘛，嫂子一天卖这么多保险，全靠这一张嘴，这点小事交给嫂子啊。啊，电话多少呀？
0: 哦，电话，六六八七七三幺。

0: 爸，歇会儿吧。我还行，让你小姨歇着。您对我小姨这么好，不怕你的碧云吃醋啊？
1: 碧云不是小家子气的女人。那我们俩歇着，你自己全刷了吧。好的。对，我看小姨说的呀，特别对。
0: 姜薇，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给咱们家刷房子，我问你的房间要什么颜色，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吗？
1: 啊，你那会儿就是想给我点颜色看看，是吧？
0: 老姜，我要不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2: 饿了。
1: 旁边有家酱肉店，我给您买点去。
0: 吃酱肉行吗？
2: 喝粥。
0: 脑子都成浆糊了，别喝粥了。
2: 吃面。
3: 你去买点吃的。
1: 好嘞，给你买去啊。

0: 老板，来块酱牛肉。
1: 哎，来了啊。
2: 酱牛。江梅，
0: 这你的店啊？
2: 啊，开两年了。你要的是这块吧？
0: 啊，哎，
2: 生意还行，马马虎虎的。
0: 恭喜你啊！
2: 你还好吧？嗯，爸妈还好吧？
0: 挺好的。你妈也挺好的吧？
2: 我妈去年过世了，我也和小翠离婚了。这儿有你爱吃那猪头肉，要不来点尝尝？
0: 啊，来半斤吧。
2: 哎哎哎。

0: 好吃再来。
1: 你不称我怎么给钱啊？
0: 不用给钱。
1: 我不能白拿你的呀，你赶紧称一下。
0: 这真不用给，我能拿你的钱吗？
1: 那我不要了。
0: 哎，江梅，江梅，
2: 老姜，继续呀、啊，那还有呢。
3: 碧云，你怎么来了？知道我累了，你特意从台上赶下来帮我来了是吗？
2: 对呀，你还跟我说不需要我帮忙，说男人的活就该男人干，你忘了？

0: 姜肉呢？哦，那家店我感觉肉不太好，没买。
1: 那你爸饿了呀？
0: 我在别的店给他订了些别的。
2: 姜梅啊，面姜肉。妈，爸，好久不见
1: 啊。那家酱肉馆是你开的？
2: 小的买卖。那个这酱肉我搁这儿了
1: 啊。你搁那儿吧。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那这墙还刷吗？
0: 继续，他开他的店，开我的。
3: 只要你自己觉得不别扭就行。
0: 定是那贼曹氏，待俺驾马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且据那次杀发小勇，待我赶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
4: 看前面何东东，定是那贼曹氏，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拉净。
1: 你觉得我爸是装的？
0: 像。
1: 那没病就再好过了。不过现在怎么办呀？我看爸现在开心的像个孩子似的。咱们要是拆穿他，他得多没面啊。
0: 不拆穿，继续陪他玩。也怪我陪他的时间太少，咱们对他的关心也不够，就当是受惩罚呗。
3: 江梅。
5: 哎，爸。
3: 月平。
5: 哎，
3: 我去找碧云了。
5: 好，找你呢。

0: 你干什么啊，花儿子？店里就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帮帮手。
1: 你不用开店的呀，我不用你帮忙。
0: 现在不忙。

0: 哎，嘛呢你？
1: 小小小什么呀？想叫我小舅子吗？啊？我是不是告诉过你，离我姐远一点啊？
2: 不是江林，我就是来看。
1: 你别说了，你就是一混蛋，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
3: 江林，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饭馆西施。
2: 江梅。
0: 那我先回去了。理他干嘛呀？我这小饭馆还不错吧？
1: 姐，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我已经找人去看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0: 不用，就在这儿。
1: 姐，你不会是？
0: 为什么呀？
1: 不会就好，一枝花不比他强啊，小黑不比他强啊，谁都比他强。我亲爱的弟弟啊，
0: 你姐我呢是下岗在就业，是要奋进在创业的金光大道上，没心思谈情说爱。
1: 你这个思想觉悟就很对，咱们姐弟俩呢要一起在创业的道路上齐头并进。
0: 那你汽修店准备怎么样了？
1: 就爸妈给的点钱，哪够开店的呀？是，外边还一身债呢。没事，等姐赚钱了，
0: 姐帮你还。
1: 姐啊，你就不用操心我了，好好把你这店开好就行。我准备去考完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商机。嗯，
0: 那你先帮姐干干活。
1: 哎呦，小问题，来。
0: 真不错，这一天的流水就200多呀！早知道当初就跟你合伙干了。你是今天看见我赚钱了，明天要是没人呢？呸！怎么会？你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的。哎，你别这么辛苦累着自己，赶紧找个人帮忙呀！啊，没事儿，现在还不可能过来。等过段时间吧，生意稳定了，我叫我们单位的小张过来。 那行，反正嫂子没事了，也会过来帮你的啊。谢谢嫂子。哎呀，大梅子，旁边那个没来骚扰你吧？没有，你可千万不能给他机会。嗯。行吧，那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嗯。啊，对了，你一会儿记得打车回去。 别为了省钱骑自行车了啊！
4: 知道了，快回去吧。嗯，慢点啊。哎。

0: 慢叫啊，是小姨。
1: 小姨，爸，在家要照顾好自己，要听小姨的话，不要再老往外跑了，知道了吗？可以答应我吗？
2: 能。
1: 真乖。拜托了。
0: 嘉玲，出门在外你也要照顾好自己，那边生意要不好做就赶快回来啊。
1: 不会不好的，会很好的。
0: 哦，好的。
1: 好了，回去吧，我走了。
3: 哎，那个嘉玲，嫂子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还是不投资了，你把钱还给我吧。
1: 我这都要走了，你跟我说这个，我是走还是不走啊？
0: 海凤，你出的那一万，赚了算你的，赔了算我的，不过我得慢慢还你。
3: 那妈都这样说了，那行吧。
1: 不会亏的。等我回来的时候，一人给你们带一件大礼，好不好？
3: 好，说话算数。
1: 好了，我走了，回去吧。
4: 不送你，给你擦。在外面注意安全，遇到什么事儿能担惊受怕。钱的事儿啊，不要有压力，大嫂那儿

0: 谁刚才嚷嚷要减肥来着？
1: 我爸今天怎么不喊饿了？他的病是不是快好了？
0: 好，怎么会呢？去医院把你爸喊去。
1: 爸，爸，我妈叫你呢。
2: 月平。叫我，
1: 我叫你呀！来，过来，过来，吃饭了啊、哦！快点看我给你做的什么营养餐。
2: 刚才吃过了。
1: 没有，你又糊涂了。
2: 吃过了，吃了两碗炸酱面。
1: 凯凡，你爸说他吃了两碗炸酱面，有吗？
3: 没有，爸，你没吃，咱们都没吃呢。
1: 就是早饭都没吃呢，你都饿晕了，快吃吧，快点吃啊！快吃，
3: 爸吃。
1: 凯凤，你进来。
3: 哎，来了妈。
0: 哎，爸真是太可怜了，不是忘了吃，就是忘了吃过了。
3: 嗯，对呀，我爸这情况算好的。我有个同事他爸那更严重啊，饭量是以前的好几倍，才吃半个小时就饿了。我就奇怪这怎么吃得下呀。
0: 这种病啊，就是没有了饥饱的感知功能，如果他真的能知道吃饱了，那就说明病就好了。
2: 嗯，我要吃肉啊。
0: 要馒头啊？
1: 来，这儿有。
2: 吃肉。哎呀，不吃吃肉。
4: 哎，爸爸，我要吃这家店。哎，爸爸，我要吃红烧肉和木须肉。
5: 胖丫，咱回去吃吧。啊，
4: 要回去你回去吃，我就想在这家店吃。哎，
5: 去
1: 在这儿吃吧。
5: 哎，去吧。

0: 慢点吃啊，没人跟你抢。嗯，
1: 来，阿姨请你喝汽水。
2: 汽水？谢谢阿姨。阿姨，这儿的饭真好吃，你要经常来吃。

0: 不用送了，您赶紧回去吧。
1: 老师，我觉得我就是学不好。
0: 哎呦，这老师啊，以前跟你一样，不管做什么事儿呢都没有自信。不过老师的家人呀、啊，也跟你爸妈一样，一直在不停地支持我和鼓励我。这老师啊，不想辜负他们，也不想辜负我自己，就这么一路的坚持下来了。你要记住了啊，这学习呢是能够改变命运的。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你自己，知道吗？
1: 知道，老师，我会尽力的。
0: 嗯，加油！不早了，老师先回去了，咱们学校见。
2: 江老师，再见。
1: 再见，老师。
0: 再见。啊。嗯。玉婷。太巧了啊，没想到你是我学生的邻居。啊，对了，那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啊？
2: 女儿，6岁了。
0: 哦，6岁了，那明天也该上学了。你女儿一定跟你一样漂亮。玉婷，你这脸是怎么了？
2: 没什么，我就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了一下。

0: 你谁呀、啊？你跟我老婆这干嘛呢？
1: 啊，这是我同学。
2: 啊啊，你是他爱人吧？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但是我认为您动手打人就是不对的。
0: 你是谁呀、啊？我打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用得着你管吗？
1: 江森，你还是先走吧。
0: 哎，松开！老子在外面辛辛苦苦的，你搁这儿给我戴绿帽子是吧？
3: 玉婷，这你拼了！
4: 别打了，别打了！炸酱面来了，快吃吧，这儿凉快。
2: 我没说过要吃。
4: 你怎么又忘了呀？快吃吧。
2: 月平啊，
4: 嗯，
2: 我最近天天吃面，你瞧瞧，
4: 嗯，
2: 我肚子。
4: 碧云跟我说了，就喜欢姐夫的大肚子，我看着也挺好，越来越有派头了。快吃啊，锅里还有。
5: 爸爸，江子跟侯月婷偷情，被人捉奸在床，还被人给打了。
3: 受伤了吗？
5: 活着呢。
3: 不，他现在哪伤重的吗？
5: 他家呢？
3: 哎呀，你别哭了，别哭了，快去问问江森怎么回事。
6: 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6: 我是谁？
3: 月平。
6: 反应很快。
7: 大老远进在那儿嚎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6: 哎呦，你看这个脸。
7: 没事儿，这不让着人家吗？爸妈，你们千万别信他们，我跟玉婷。

0: 就是偶遇，韩俊丈夫喝醉了酒，误会咱们俩，就仅此而已。
1: 你们听听，玉婷，玉婷，你找他多久呀？你不让我去找他，就说你明明心里有鬼。
0: 不让你去是对的，你去了只能是火上浇油。
1: 妈，他拿离婚来威胁我，我不管。
2: 我就要找侯玉婷当面问个清楚。可以，我把侯玉婷叫到家里来。关门。嗯。别哭了。你还想睡？
3: 你想睡？
2: 江森。 你实话告诉我吧，你是不是一直对侯雨婷念念不忘？这么多年了，你是不是一直骗我，当初骗了你，才和我结了婚？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喜欢过？
4: 今天不去对峙了，既然你这么不相信，咱们离婚。

0: 只要你跟我保证，再也不见那女的，承认跟她有关系，我可以看在女儿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我都跟你说了一晚上了，我跟她没关系。
0: 你不承认是吧？那就离。
1: 那你还不快点走？办完手续我等不上课了。
0: 谁骂了？我还照样上班呢。

0: 有客户催单呢，改天再联系。刚来一块酱牛肉，啊，
1: 看中哪一块了？
2: 这块就行。
1: 啊，就这块是吧？行。
0: 哎哎，几位，还没给钱呢？
1: 没钱。
0: 啊。哪有吃饭不给钱的道理啊？
1: 你饭做这么难吃，还好意思要钱呢？
0: 你这么说话，那就要找茬是吗？
1: 我找茬又怎么的？
0: 找茬就不行！哎、
1: 上开！
0: 不做饭，给钱！
1: 上开！
0: 你给我给钱！
1: 上开！把手给！
0: 放
1: 开！
0: 我去，给我上！

0: 快来买菜啦！自己家种的菜呀，来买菜吧。这不打化肥，没有农药，西红柿买点吧，自己家的，自己家种的，
1: 对吧？
0: 啊，我这西红柿好着呢，自己家种的，不打农药，没有化肥。哎，买菜啦，买菜啦，快来买菜啦！自家种的菜，哎呀，不打农药，没有化肥，买点吧，买点西红柿吧。哎，这装新鲜的西红柿，自家种的。
2: 西红柿怎么卖？
0: 哎，一块一斤，便宜着呢。我这收摊了，赶紧。
2: 给我来两。
0: 好的，好的。
1: 对，等会儿，等会儿。
0: 对，好嘞。
2: 啊，妈咪。
0: 哎，你看两斤还旺旺的，哎呀，多点您就算了。
2: 来，
0: 来来来，好嘞，慢走啊，下回还来啊。
2: 拎着呀。
0: 哎，卖菜啦，便宜卖啦。
3: 改凤嫂子，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相信我，也相信江森。
2: 雨婷妹子。

0: 相信你，
1: 嫂子，我敬你，谢谢你相信我。
0: 其实，我们今天找你来，是想劝你离婚的。
2: 对，像这种酗酒、没有责任心、还对你动手的男人，你早就应该跟他离婚了。
1: 我不是没有想过，我没房子，一旦离了婚，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房子的事儿呢，我们帮你一起找，但最好找一个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这样你的女儿上学方便。
0: 啊，对，我人脉广，房子的事儿你就交给我跟江森，放心啊。

0: 是还有什么难处啊？没有关系，你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1: 我下岗了，也一直没找到新工作，就单位发的那点补偿金，哪够我和女儿生活呀？我怎么都没想到，我为什么会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2: 不就是工作问题吗？你跟我一起卖保险，我亲自带你。工作不是问题，你要是不想卖保险呢，就来我这儿干。是啊，玉婷妹子，我们现代女性就不应该受男人的约束，要保持经济独立，要自尊自强。那些家暴的男人早就该离了。
0: 玉婷，你现在不能只考虑你自己，还要为你的女儿着想。你总不能让你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吧？
2: 对啊，你看我一个农村来的都有这样的认识，你还是城里人呢。
3: 玉婷姐，咱们女人就要懂得自己心疼自己，拿得起咱就要放得下，所以让你这段婚姻见鬼去吧。
1: 我决定了，让我这段婚姻见鬼去吧。
2: 见鬼去吧。

0: 你这又怎么了？
1: 哲思，我告诉你，你要这辈子再敢跟我提离婚，我就先把你杀了，我再自杀。我怎么舍得跟你离婚呢？
0: 那是因为我真的比你多吗？
1: 是啊。啊，你那天晚上问我是不是从来没爱过你，这个话呢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一辈子我只爱你。
2: 喂，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2: 是江林吗？
3: 唱得怎么样？
2: 反正我是听不懂你唱的什么。你怎么才来电话？
3: 怎么想我了？
2: 想想了都忘了长什么样了。
3: 你最近没接商演吗？
2: 经纪人都跑了，我怎么接商演？
3: 我可以远程操作呀。
2: 别提了，师傅这两天接了两场义演，团里面没有一

0: 个人当回事儿，就他一个人可当回事儿了。每天训练的时候都骂我，我现在团里都抬不起头来。
1: 你就装认真点儿。
0: 装认真，一天装师傅能看出来，三天装观众都能看出来，怎么装啊？我为了这两场义演啊，推了好几场商演。哦对了，师傅跟我说让我下个月代表团里去参加梅花奖大赛。
1: 那你可真是够忙的，还给师傅好事儿啊？我碰上好生意了，这一单要是挣了，我立刻就回去娶你。
0: 谁要嫁给你？
1: 那你不能装作答应啊。
0: 别贫了，说吧，是不是差本钱了？
1: 我说娶你是真的，本钱不够也是真的。那笔生意比较急，我之前那钱呢全进了衣服，所以我
0: 没事，下个月我就把演出费给你，本来也有你的地方。
1: 算了吧，好像还差点。
0: 差多少？
1: 也就几千块钱吧。不过没事儿，我自己想办法吧。
0: 你想什么办法呀？人生地不熟的，钱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真的？
0: 江老板，赚了钱打算怎么够分啊？
1: 我人都是你的，何况是钱呢？
0: 我不要人，只要钱。
1: 女人心海底针呢。
2: 不想唱戏就走人，没人拦着你。
0: 我是恍惚了一下，不是都圆回来了吗？
2: 戏比天大，德如地厚。

0: 你到家了，今天谢谢你啊，快回去吧。
1: 这么快就到家了？
0: 给我吧。怎么了，
1: 小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知道我犯过错误，还是很大的错误。可在我心里，这么多年来，唯一在乎的、爱的，只有你一个人。我想用我的后半辈子来弥补那个错误，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所以我想请你，
0: 黄海军，我现在就想把我的小吃店经营好，别的没有心思了。我进去了。爸。
1: 哦，
0: 大晚上你不跟屋里待着，坐这儿干嘛呢？
1: 屋里闷得慌，外边空气好。
0: 我看是他不理你了吧？
1: 哼，我不理他。
0: 我老爸可真厉害。
1: 必须的。
0: 老姜。
1: 哎，
0: 海军，人生其实就像很多个十字路口，需要我们去做选择。婚姻就像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他告诉结婚的人，红灯亮了，就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就会出现问题。
1: 对不起，是我闯了红灯，还伤害了你。
2: 师父给您道个歉。待到来年河场上，把酒共谢索琳娜。
0: 师父，对不起。

0: 可琳囊我是捧不起。现在京剧市场不好，我总不能留在团里被饿死。我打算办停薪留职，我想离开京剧团。
1: 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能不唱。
0: 我已经决定了。

0: 你可以生我的气，但是你不能不唱。
1: 我已经决定了，师父，你一直压制我，一直霸着薛湘琳。薛湘琳不是您一个人的，我跟您一样，是30年才出一个的情人。你是怕我现在就超过你？

人各有志，既然如此，你我师徒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吧。

0: 韩轩，爸，哎呦，真是你，多久没见了！爸，你也来钓鱼啊？啊，这好钓吗？
1: 好钓，打好窝就行。你看，这都钓上来的，要不然
0: 那么大了，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在那个上边钓，不好钓。来来，杆，您弄出来，你也钓，哎。
2: 爸，看您下杆的感觉比我专业多了，向您学习学习。
0: 退休没事干了，净钓鱼了。海军啊，哎，
2: 单身父亲不容易吧？
0: 一开始挺不适应的，后来也就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哎，看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0: 还别说，真是。不管一个人在外头多苦多累，只要想到她的笑容啊，看到她的笑容，就觉得，哎呀，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浑身都是劲
1: 儿。哎呀，这个人啊，只有当了父亲以后，才能知道这个可怜天下父母亲的含义。
0: 哟，哎呀，这么快就上瘾了。是啊，可怜天下父母亲。有的时候吧，这孩子也闹腾，我也心烦。可一想着他给我带来的快乐，真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了。
1: 你说这个人啊，有时候就是惯啊。这个孩子还不听话的时候呢，还盼着他长大。这个孩子要是听话了呢，哎，又怕他长大。
0: 还真是这样哎。

0: 怎么还没擦完呀？我擦得认真，你看，都反光了。都反光了就不用擦了。
1: 月萍，碧云要求的膏我还要再擦一遍。碧云对白碗筷也有他的要求。哦，是啊。什么要求呀？
2: 父母上下对坐，儿女左右对坐，
0: 真棒，擦吧。哎，江玲回来了是吗？

0: 爸，妈，哎呦，我儿回来了，妈，哎，彬彬，哎呀，爸。
1: 彬彬，这大凡也是你开回来的，他们都是你的下属，你快进屋跟妈说说，你现在是什么领导了？
2: 别，彬彬，
1: 这车是你的，
3: 算是吧？
2: 不是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买这么贵的车？江城市的市长都坐不起这么贵的车呀！
1: 孩子在外面闯了这么多年，你个井底之蛙，没见过这么贵的车，就别乱比较。
2: 哎呀，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
1: 你挣这个钱是怎么挣的啊？
3: 这是公司给我配的车。
1: 他老糊涂了。我才不糊涂呢，我好着呢。他是谁？
2: 李斌。
3: 我是谁？
1: 李斌，
3: 你再接着装啊你！快进屋，快进屋！我儿回来了，你看这盖个房子，盖了个房子，快进来进来。
1: 那房子还是我盖的呢。
2: 哎呦，妈都糊涂了！你看这有个电视机，你快坐，快坐，快坐会儿。坐会儿。哎呀，
1: 坐坐坐。
2: 李斌，坐，
1: 妈。
2: 我问你，你们什么公司给你配的那么好的车？
1: 啊，
2: 我们到了这个深圳以后，我是进入了一个建筑公司，然后在深圳盖了很多房子。
1: 哦，
2: 你看这个深圳我没去过，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深圳很多的报道。

0: 改革开放好啊，很多的这个资金啊，还有好的经验都流到了这个深圳，但是同时又有很多坏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各种诈骗、经济犯罪等等啊。人们啊，为了金钱的诱惑啊，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挣得了第一桶金。我的意思是，就是啊，你不能走错了路，要不就回不了头了，对吧？
1: 哎呀，这孩子刚回来，你叫什么经济犯罪啊、违法呀、走错路啊、回不了头啊？你刚清醒就说这种话，你还是糊涂着吧。
0: 我怎么说你才糊涂呢？你刚才进门还问那个房子，咱家盖了栋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李斌盖的，他搬的砖还咔咔咔，那时候。
2: 好吧，好好好，爸爸爸，
0: 对我教你的对吧？那时候，
3: 我知道你也是害怕我走错路，但是妈爸，请你们放心，我们这个公司是个建筑公司，也算是赶上了一个发展的好时机。深圳速度你应该听说过吧？
0: 我知道知道深圳速度。啊，
3: 我们就是跟深圳一起发展壮大起来的，然后我现在是个经理，所以公司就给我配了辆车。啊，哈哈
0: 哈哈，我放心了。
1: 给你解释清楚了吧？
0: 你跟我进屋去说一下，这个你这些年在深圳啊，都碰到什么新奇的事儿、啊？
3: 好好好，
0: 真是太烦了。
1: 江天怀，我儿刚回来，你就要把他拉到屋里去逼着我，你是不是又犯病了你？
0: 我犯什么病了我？
3: 我爸犯什么病了？
1: 他有老年痴呆，他一直把我叫月平。你不是装病吗？你再接着装啊！你儿回来你就不装了？
0: 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好了，我没病了，清醒的很。
1: 你想装就装，反正我已经把你当孩子了。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0: 我们就是孩子啊，我也是你的孩子，行了吧？

0: 你怎么三十刚出头都有白头发了？这有一根白头发。
1: 没事，拔了还会长。
0: 拔了，拔了，你要长得这么帅，一个白头发不好。哎呀，
1: 好了，可以了。
0: 这现在就能用了？
1: 嗯。
0: 这电话费贵吗？
1: 不贵，一分钟6吧。
0: 那挺贵的。
1: 我儿这么多年在外面闯荡，也吃了不少的苦吧？还行吧，那边生活节奏快，时间就是金钱，待久了习惯了。啊，
0: 那也不能光为了赚钱就把身体给累垮了。你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但也面临更多的考验。
1: 妈，
0: 哎，
1: 你有没有想过换一套楼房？
0: 住着能挺踏实的，这进进出出的，街坊邻居的，哎呀，有人情味儿。婉儿，你的心意妈领了。你还是一个人吗？
1: 单着呢。
0: 你应该找个人了。
1: 哎，没事，先不提这个了。
0: 嗯。
1: 妈。
0: 嗯。
1: 我在深圳那边安顿的也差不多了。
0: 这次你们跟我去那边住几天？到时候再说吧。哎，你到你爸那儿去，给他的礼物带了吗？
1: 给他带了几个手机。
0: 哎，你买了多少个手机回来？就几个。哎，你钱别乱花。哎，你给他挑个大个的，他心眼小。
1: 现在这种东西越小越贵。
0: 哦，越小越贵。但他肯定喜欢大的。 大的有派头，能显摆。你就给他挑个大个的。他跟钱多多过得挺好的，他的那个女儿也学京剧了，条件一般。因为我说了实话，他追着跟我吵。哎呦，这电话正式响了。
1: 哦，这是哦，嗯，这个绿色的。
0: 这谁打电？喂。
2: 喂。
0: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卧室呢。
0: 哎呀，你有毛病啊！在家里打电话，1分钟6毛钱呢。

0: 哎，我试试这个信号好不好？你听清楚吗？清楚，挂了。这个，
1: 红色就挂了。
2: 哎，这个东西好啊，又精致又轻巧的，还方便。
0: 好，
3: 你爸高兴的。

0: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
1: 请客吃饭你也不早点的。
0: 今天不算，以后呢每天都早到。
1: 你不回口岸了？
0: 我决定要留在江城，现在是时候去实现我开汽修店的理想了。我跟你说啊，汽车装饰是以后的趋势。
1: 欢迎回来，看到你这么生龙活虎的真为你高兴。
2: 老爷回来了。哦，
3: 嗨，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2: 说好的两场演出，就因为一个摇滚乐队加演一场，四个人的演出取消了四十个人的演出。
3: 是有些过分。哎，你也消消气儿，气坏了身体自己难受。
2: 不是没有观众看戏，是戏曲没有舞台给观众看。
3: 哎，要不你自己成立一个京剧团，咱们国内演完了去国外去演，先去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演完了呢咱们去欧洲。
2: 欧洲演完了呢？
3: 欧洲演完了咱们去非洲演给非洲兄弟们听。
2: 非洲演完了呢？
3: 那就唱给撒哈拉的骆驼听。
2: 老爷，我想骑骆驼。
3: 骑骆驼多没意思，你要学学你姥姥啊，唱戏给骆驼听。
2: 你还没完了。黄涛。
0: 哎，刘老师。
4: 刘老师，你们也在等侯团啊？
1: 是啊。
0: 是啊，他去厅里开会了。刘老师，你听说了吗？
5: 咱们团有可能要拆迁。
0: 这是真的吗？
2: 刚才华谊之也这么问我，我听秦红梅说文艺单位要体制改革，裁员肯定是会的，但我们是市京剧团。
0: 希望没事吧，之前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我还同情别人呢，觉得下岗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这眼瞅着自己也要下岗。
4: 要真被裁了我干什么去啊？以前也就挣得少，但是在别人眼里那也是挺风光的演员。我文化不高，要真被裁了我连工作都找不着。
2: 你问侯团了吗？
0: 他也不确定，上层没找他谈话。
2: 没找他谈话是不是就有可能不裁员呀？
0: 他去厅里开会，我们在这等着，也就是想等消息呢。哎，刘老师，您可是咱团的一面大旗，要不您去厅里跟领导谈谈，一定要保住咱们团啊。
4: 对啊，刘老师，您试试，您去说说。
2: 我都一快退休的人，也是人微言轻。
0: 如果正在考虑去留问题的话，您的话也许有用。
4: 对呀，也许有用呢。
2: 那我去厅里问问，看看什么情况吧。
0: 谢谢您。
4: 谢谢您，刘老师。
3: 既然厅里已经决定了，下文是早晚的事。
2: 几十年的团，说裁员就裁员。
3: 你不也去厅里争取过了吗？
2: 我去厅里跟领导谈话，心头紧的喘不过气儿，还怎么开得了口？竹篮打水。
3: 你们京剧团辉煌过，面对困难也坚持过，你们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自己。再好的戏也有落幕的时候。
2: 一想到在台上演了几十年家人的同事们就这么散了，心里真的是太难受了。

0: 王导，别练了，过来跟我们聊会儿天儿。过几天剧场没了，我们也没地儿排剧目了。哎，好好珍惜这几天吧。再过几天，剧团就拆了。刘老师是角儿，去北京也是角儿。一枝花你也不用担心生计，你可以演反串，去夜总会走角儿，你可以赚大把的钱。
1: 就是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免费跟人唱戏，人都不愿意看。
2: 唱戏没人要，可以去拍武打片啊！我们一身的功夫，拍戏都不用替身了。
3: 是啊，
4: 也是哈，来来一个，
1: 对，来一段吧，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2: 王导，你喊开始。
3: 好，拍武侠片喽。
4: 哎，没事。

0: 小张家里临时有事儿，我让他提前回去了。
1: 哦。
0: 喂，胖丫呢？
1: 我在家学习呢。
0: 还没问过你呢，胖丫学习怎么样啊？
1: 哎呀，别急了，
2: 我都不敢去家长会。哎呀，可能是我太宠他了。
1: 他呢，就爱吃，不爱学习。
0: 别这么说孩子，胖丫才多大呀？没妈的孩子最可怜了。你抽空你就可以辅导辅导他吗？
1: 我高中都没毕业，初中也是混过来的。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小学课本啊，我一看里面的题我就发懵，我怎么辅导他？
0: 也是，现在小孩学的是越来越玄乎了。我之前就听杨说过一次，说他们那个数学不叫数学，叫什么奥林匹克，都赶上运动会了。
1: 你还别说，我也给胖丫报了，就去了一天就发烧了。
0: 发烧了？
1: 我姑啊，就是看其他同学都比他聪明，这心里就上火，这一上火呢，不就发烧了吗？
0: 嗯，那后来呢？
1: 后来就算了呗，就不去了。我后来想通了，以后啊，不管什么读重点高中、考大学，我都不管了。来，抬个脚。
0: 那你也不能太由着孩子啊，这该管的时候还是得管。
1: 我呢，就希望他健健康康的，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嗯，我都送完了，你赶紧回去。
1: 我送你吧。
3: 蒋森啊，
4: 嗯，
3: 咱这次回村里带多少本书啊？
4: 我就没想着能卖出去几本，少拿几本。
3: 我就没指望能卖出去。
4: 嗯。
3: 我的意思是说，我免费送给向清父老，还可以炫耀一下，我现在也是作家的老婆。哎，你不是说您这书里还有卖保险的内容吗？嗯，那咱们带50本吧，送给他们，顺带可以宣传一下我的保险。你把那页给我折起来，你别忘了。
4: 哎，你自己不看一遍吗？
3: 嗯，我让你读给我听。
4: 小说呢是要自己看的，只有认真看了才能评判小说的好坏，知道吗？
3: 好吧，
4: 那我去辅导女儿作业了，好好看啊。
3: 嗯。

0: 首先，我跟大家说声对不起。说出这声对不起，我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我们在市场经济下没能走出我们的寒冬，虽说京剧是国粹，可是国家也养不了这么多京剧团，省里面只保留了省京剧团，其他的市县级文艺团体要全部脱离体制。如果有企业能够接手的，那就纳入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如果没有企业和个人能够接手的，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宣布一下相关的事宜。艺龄满25年的可以直接选择退休，女演员50岁，男演员55岁的可以提前办理退休。如果不够条件的，能够找到接收单位的赶紧去找，如果找不到接收单位的，团里面也会给相应的下岗安置费。但是大家伙也别光等着了，从今天起大家就自谋生路吧。
1: 以前啊，没觉着这个团有多好，现在没了吧，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就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扎心的难受，
2: 真是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1: 你们是角儿，我们是跑龙套的，现在啊，我们就是跑龙套都是件幸运享受的事儿。
2: 没有你们拖着，再好的角儿也是一朵没有叶儿的花。
3: 碧云啊，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1: 是啊，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你，是你让我们也耀眼过。
2: 红云，红霞，我要谢谢你。

0: 那以后我就可以经常陪你了。
1: 你就忙你的，年轻人就应该好好忙自己的事业。
0: 妈，还得多谢您当时的鼓励，才让我有了能走出这一步的勇气。
1: 那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妈就支持你就行了。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0: 妈，看看想吃点什么。
1: 哎，你刚才不是说有话要跟妈说吗？
0: 哦，那个京剧院要拆了，项目是我们这边刚拿下来的。
1: 那个老剧场也要拆吗？
0: 也要拆，我是这边的负责人，所以思前想后还是得亲口跟您说一下。妈，对不起。
1: 哎，这谁也挡不住时代的步伐，老剧场太老了，那地板好多年都没有换了，那右侧耳目边有几块地板磨损得很厉害，不小心都会被绊倒的。舞台中间有一大片都是凹下去的，要修都得重新做，龙骨也要换。我们点餐吧。你来点，婉儿。
0: 吃这个吧。
1: 吃啥都行。
2: 谢谢师傅。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我可能用我一辈子给你家人也打工了。说什么呢？该干嘛干嘛去啊！继续做你的摇滚，做你的音乐。挣了钱还我。没挣钱的话，当我投资你了。

0: 小子，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1: 哎，老师给我报了中介生培养美艺术大赛。
0: 好事啊。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老师给我报是因为您是我姥爷呀。
0: 哦，哈哈，好，放心吧，姥爷教你。哎呀，最近啊你姥姥这个情绪不大好，要不咱们就让她一起做。
1: 好啊。
0: 哎，要是她不答应呢？
1: 那我就硬拦着姥姥做。
0: 好。哎，千万别说是我教她的吧。
1: 我懂。

0: 我们打算复婚了。
1: 做继母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可想好了？
0: 我想好了，他女儿再混，能混过我小时候吗？你们就放心吧。
2: 海君，你以后要好好珍惜她。
3: 妈，我记下了。

0: 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
1: 小心交底下啊！哎，哎呀，大妹子，你这翻修的不错呀，
2: 反正都是很严重的。
3: 哎呦，来了，
1: 来了，
4: 姐夫，
1: 妹夫，
3: 随便看，随便看
1: 啊。可以呀、啊，这房子啊，这么新，
4: 装修的不错，
1: 还可以啊，
4: 嗯。
1: 哎呀，我的个乖乖，你这电视这么大。
3: 还行哈，
1: 你这一家两店日子肥得流油哈，我呀就没这个福气了，你哥呀就不是挣钱的命。
5: 瞧你算的，你能挣不就行啦？
1: 也是，
5: 我现在那保险卖得可好了，我跟你们说啊，像咱们这种非正式员工就得买点医疗和养老保险。
1: 知道了，听你说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这事儿啊回头我和婉君再商量商量，知道就好。
6: 哎姐，我感觉啊这儿再摆个大的结婚照就更好了。
3: 哎，是我没想到呢，就是跑了几个地方都不太满意，想着吧结婚以后去趟上海，然后拍张好的就快点挂起来。
5: 干嘛花这冤枉钱呀？哎，我跟你们说，我认识一个影楼老板，他是我客户，我介绍你们去，保准打五折，拍得可好了。上个月啊，我跟你哥就去拍了一组，
1: 你都不知道，把你哥那木头疙瘩都拍成电影明星了。那行，哎，就跟这个差不多。哎，
5: 把我也拍得可瘦可美了。
1: 行，那回头你就去看看。
3: 对，我们去看看。
1: 可不嘛，一定得去啊。
5: 幸好他们现在啊都流行这种姿势，就这样就这样，搭在老公的肩上，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还有这个，你们看，你猜这是啥？这叫回眸一笑百媚生。
1: 你这样回眸，再来一点哈喇子，那就叫做。飞流直下三千尺，讨厌。
5: 哎，胖丫呢？
3: 屋里呢？
5: 叫什么？
3: 胖丫，胖丫，进去看看啊。胖丫，怎么回事啊？啊？
6: 这就是胖丫吧？
4: 嗯，
6: 这也不胖呀，
3: 减肥了吗？来叫小姨。
7: 叫小姨有红包吗？
6: 有。来，这个呀是小姨跟小姨夫给胖丫的红包，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7: 谢谢小姨。
3: 这被奶奶惯坏了，这。
7: 没事啊，我是你大舅妈，大舅妈的红包呢只给听话和学习好的孩子，你是听话和学习好的孩子吗？拿着，害羞着孩子。
3: 谢谢大舅妈。
7: 谢谢大舅妈。
1: 哎，真乖。
5: 哎呀，这是我的。
3: 谢谢妈。
7: 叫什么？
3: 谢谢妈，都不跟你说好了吗？
7: 她才不是我妈呢，我才不叫。
5: 没事儿，今天不想叫就不叫了。
7: 今天不想叫，明天不想叫，以后也不想叫，还给你婆婆妈。
5: 哎，你这，来，你上，你上去看看。
3: 哎呀，
5: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
7: 她才不是我妈呢，我才不要叫。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哎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3: 你们请，
8: 姑姨嫂子，
5: 来了，谢谢。

1945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然而，直到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中国才得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一触即发。面对西方势力的百般阻挠，中国代表将如何面对？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一个抬字背后浸透出怎样的动人故事，又道尽怎样的一波三折？从1971年到2021年，整整50年，中国在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之下，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出怎样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怎样的中国担当？学四史，看档案。在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为您特别揭秘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0: 2021年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而在习主席发表这段讲话的2个月前，刚刚上任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的常启德先生写下一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其中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1945年于旧金山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但直到1971年10月，乔冠华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中国才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那刻起，联合国有幸见证并协助中国迎来全球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之一。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何以直到1971年才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北京卫视档案为您特别讲述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背后的故事。
1: 纸团、烟灰、散落的材料，放眼看去，这房间里一片凌乱。这里，一场马拉松式会议刚刚结束。

0: 房间中唯一剩下的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曾经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只是当时他的身份还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此时的老布什已经是身心俱疲，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他已经都忘了躺在床上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明天他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作为美国的老大哥，明天他要带领几个小弟在联合国打一场针对中国的阻击战，阻击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此时此刻的中国北京，外交部的同志也在紧张地忙碌着，老布什要使用的战术他们早已耳闻。为了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位置，美国准备拿出一份名为双重代表的提案。这份提案的内容外交部已经掌握，对于所谓的双重代表，周恩来总理犀利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变种，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对台湾的第一主权为代价换取联合国席位。眼下外交部以周总理的表态为指导原则，制定着对策，除了要阐明中国的态度，更要有力驳斥所谓双重代表背后的虚伪。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几大阵营已经在联合国争执不休了几十年。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当时世界人民普遍期盼着和平团结的未来。1945年4月25日，5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6月26日，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正式成立。
0: 照片中的这位是中国外交家顾维钧。6月26日当天，顾维钧作为民国的代表，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但新中国却未能获得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席位一直被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霸占，尽管中国政府无数次的提出交涉，却始终被联合国拒之门外。尽管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有很多版本，结果只有一个，票数不够不能通过。
1: 从1950年开始，苏联等国就在联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对此采取不回应态度，主张搁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60年代，美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议案，要求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要拿到2/3投票才能通过。到1971年第26届联大召开前，美国又带着日本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声称要求剥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提案都是重要问题，同时抛出一个名为双重代表的议案，意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在联合国同时拥有代表权。
0: 为了给双重代表议案争取支持，老布什带着同事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做准备。白天他们四处奔波游说各国代表，晚上则偷偷的数选票，计算获胜比例。用他的话说，无论白天黑夜，早上第一件事情，每顿饭之前，临睡前最后一件事想的都是怎么才能争取更多的选票。这还没完，私下里他还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也鼓动他们成立了一支类似的拉票小分队，偶尔一起开个小会，以确保万无一失。身在华

0: 华盛顿的总统尼克松则亲自给很多国家写信争取支持。眼看明天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但此时此刻坐在酒店房间里的老布什却没有什么信心，他一心只盼着这一切能快点结束，因为他知道尽管一刻也没有放松，但是这一次美国恐怕再难左右投票。这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双重代表议案，究竟有多少人买账，他的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全面铺开，在广大亚非拉地区有着相同历史际遇的国家逐渐靠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内转而支持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表现出不满。
1: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联大率先对美国提出的剥夺台湾当局代表权的建议是重要问题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对54票被否决。这就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要取得联大2/3票数的规则已经作废。
0: 在票数已经占优的情况下，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成定局。当大会的电子计票台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1: 眼看大势已去，为保全颜面，台湾当局的所谓代表只得在全场的目光下匆匆离场。很快新一轮投票开始，最终结果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压倒性优势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会场内再次沸腾起来，许多人离开座位相互拥抱祝贺，振臂高呼。这是世界公道正义的胜利，也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胜利。自此，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有了真正代表，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得到切实增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得到极大巩固和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得到空前壮大。
0: 但和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热烈不同，当消息传回北京的外交部时，却是一片静悄悄。按理说，外交部的同志为之努力了这么多年，理应是最兴奋才对，但眼下他们在忙着另外一件事情，一位特殊的客人正在北京，这个人就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0月之行已经是基辛格第二次来到中国，和上次的神秘紧张不同，这次的气氛大大放缓。他此访是为了进一步和中国沟通尼克松总统访华的事宜。
1: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的西方盟友逐渐倒戈，美国长期敌视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也表示愿意根据和平共处5项原则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先遣队秘密访华。

虽然此时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善，但是基辛格在中国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大国心态。双方经历了几轮你来我往，才在诸如台湾问题等原则事情上达成基本一致。10月26日，基辛格结束第二次访华，启程回北。在送行的汽车上，当聊到中国能不能在这届联大恢复席位时，他颇为自信地说，估计明年就差不多了。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

0: 你们就能进去。在基辛格看来，尽管当前的国际局势已经生变，但美国的态度依然是风向标。中国的席位要想恢复，还得等美国点头。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早已传来，只不过出于礼貌，中方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在联合国大会就中国问题表决后的第二天，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缅甸外交家吴丹便致电时任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份电文。先生，我荣幸地通知你，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落款是吴丹。电文的内容。 和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多有重合之后，吴丹又多次电邀中国政府派团出席本届联大，可面对联合国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却踌躇了。毕竟，他们当时忙着接待基辛格、尼克松的计划，从而为中美关系打开外交僵局，而对联合国投票的结果还没有来得及做好思想准备。
1: 甚至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对这个结果有些意外。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个说法究竟从何而来？从万隆会议到非洲之行，中国怎样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0: 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
1: 继续为您讲述。当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紧急召集外交部的同志开会，为的就是讨论要不要去的问题。此刻，联大所设的中国席位就在那儿空着，我们到底要不要坐上去呢？会议争论得很激烈。 对每个人来说，奋斗了20年，终于等来了这个扬眉吐气的时刻，自然要到联合国去展现新中国的风采。但不去的原因也很现实。第一次亮相至关重要，可对于这届联大，我们的确准备不足，甚至连联合国的议事规则都还没搞清楚。
0: 当晚9点多钟，毛泽东派人将周恩来等一行人接到了他的住处。刚一见到周恩来，毛泽东就问道：“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去还是不去？怎么去？派谁去？”周恩来也是据实汇报。报告主席，同志们争论得很激烈，但还是顾虑重重。党组的意见是暂不派团去。 没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毛泽东立刻说道：“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了，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的这声感慨。 引发了共鸣，成为促成中国第一次联大之旅的原因之一。至于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并不奇怪，这是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要想了解为什么，我们还得再来重温一下表决当天的场景。1971年10月25日，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已经通过。 会议大厅立刻沸腾起来，掌声和欢呼声从会场四面八方响起来。一些非洲国家代表甚至在过道上兴奋起舞，第一反应往往是最真实，也是最打动人的。当投票结果。

0: 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时，在场非洲代表的激动心情，绝不亚于对这个结果期盼已久的中国人。
1: 对现场的非洲代表来说，他们和远在中国的广大人民一样，对于这个结果等待了太久太久。这一刻，中国的成功就是他们的成功，中国人民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为了这个结果，他们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同样多的努力。时间还要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0: 上世纪50-60年代，亚非拉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国家脱离殖民统治走向独立。这期间，率先赢得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亚非拉国家反对西方霸权殖民。
1: 尽管新中国当时的态度很是明朗，但客观来说，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斗争十分激烈，对于这个新生的东方国家，外界还并不是很了解，甚至还带有着一些偏见和敌视。
0: 也正因此，当中国受邀出席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震惊了外界。
1: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主办国印尼总统苏加诺就发表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呼吁亚非国家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团结在一起，为美好的未来奋斗。但尽管如此，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还是有国家表示不友好。大会开始没几天，美国之音便出现在了万隆会场，将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新式殖民主义。
0: 也正是在万隆，面对这些莫须有的指责，参会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思想，明确中国要跟所有亚非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周总理求同存异的思想成为万隆会议的一段佳话。会议结束后，一批非洲国家迅速宣布和新中国建交。
1: 万隆会议之后，随着一批新生国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也逐渐的高涨。眼看着与中国结成战友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坐不住。此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态度是能拖就拖，如今风云早已起了变化，糊弄已经是糊弄不过去。为了能继续达到在联合国内阻击中国的目的，美国迅速调整政策，抛出了一份所谓的重要议题决议。这份决议的官方称呼是联合国第1668号决议，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有超过一个政权声称在联合国内成为成员国代表时，便在联合国内成为争议话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将成为重要议题。议案的内容虽然简短，但这意味着要想恢复中国代表权，必须在联大取得超过1/3的票数才能通过。

美国又一次达到了目的，但此时国际形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上，第三世界国家阿尔巴尼亚主持提交了一份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尽管这份提案遭到了西方集团的反对，但依然收获了42张赞成票，只比反对票少了13张。1965年，第20届联大时，阿尔巴尼亚联合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等11国再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他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提案，简称"两阿提案"。

0: 这一次赞成票和反对票都是47票，第一次出现了持平的情况。成员国辩论一向是联大会议期间最具看点的环节。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议案，自然也就成为了成员国之间辩论的焦点。我手中拿的这两份档案正是1965年第20届联大会议的会议记录，在这上面详细的记录了每位成员国的发言。先来看看这一份，时间是1965年的11月10日，第102项议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一个发言的是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代表，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什么。又到了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了，那我就再来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坦桑尼亚代表详细阐述了支持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原因。对于所谓的重要问题，坦桑尼亚代表说道，关于恢复席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多数投票即可。他还说，坦桑尼亚加入联合国是因为相信这是一个能为世界带来和平的组织，将中国排除在外并不能为世界和平带来什么贡献，还会降低联合国的信誉。另一份档案的时间是6天以后，当天联合国大会再次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两阿提案的另一位提案国非洲国家几内亚的代表是这么说的，我反对由美国代表团授意提出的决议草案，正是那些反对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人才想出这种程序上的花招。作为两阿提案的提案国之一，我对此感到荣幸和自豪。毛里塔尼亚代表则更为直接，他说，我国政府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期望看到他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出席大会、安全理事会和所有联合国机构。类似的发言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等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与美欧等国家的代表一轮一轮的唇枪舌战，为的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应有的权利。这样的结果对美国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原因很简单，当时中美两国都在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1: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一年后，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确立。在当时美苏夹击的特定历史时期下，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支持成为了主要的发展方向。同样是在60年代初，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当时帝国主义阵营开始分化，西欧国家出现了想要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面对这样的变化，肯尼迪调整战略，并试图以各种方式笼络亚非拉地区的人民。
0: 同样的争取目标，结果却不相同。要说原因，还是在于目的上的本质区别。美国的表面方式简单粗暴，砸钱，但看似粗鲁的大手大脚背后，却是各种充满着算计的小肚鸡肠。在各种附加条件之下，条件答应了，援助才能到位。在美国看来，只有把你变成我，我们才能继续接触下去。而此时远在中国北京，一场新中国成立后极为重要的外交行动即将展开。
1: 1963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排除万难，开启了为期55天的非洲之行。期间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等非洲10国，周恩来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迎接。 随着出访，周总理也对非洲各国的困难处境渐渐清楚。为了将援助落到非洲兄弟最需要的地方，同时又能打消顾虑，经过思考，周总理提笔写下了轰动国际的对外援助8项原则。
0: 对外援助8项原则，除了涉及技术和资金援助外，最重要的是将平等互利以及尊重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要求任何特权，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自此，8项原则不仅奠定了中非交往的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从万隆会议的求同存异，再到非洲之行的8项原则，中国以实际行动向非洲甚至全世界展现了负责任的新中国形象。1970年10月，第25届联大召开，两阿提案被再一次递交上去。只不过，这一次，提案国由之前的11个壮大到了18个。而在这次大会上，他也收获了51票赞成票和47票反对票。这一次是自1950年以来的20年中，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时第一次出现赞成票超过反对票的情况。这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向尽头。尽管因为重要问题议案的存在，中国的合法席位还不能恢复，但却已经证明人心终于开始站在正义一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日子已经越走越近，尽管不愿意承认，但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意识到这一天快到了。尼克松当时的心理活动，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1971年春天，美国就了解到反对接纳北京的传统投票集团已经无可挽回地瓦解，以前支持我们的几个国家已经决定在下次表决时转向支持北京。当看到身边的盟国一个个与中国恢复了交往，尼克松也有点按捺不住。1971年7月，尼克松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一时间震惊世界。针锋相对20多年后，中美关系终于开始破冰。
1: 联合国宣布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非洲代表为何如此激动？
0: 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
1: 中国代表团抵达联合国后，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继续为您讲述。
0: 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不断释出，但是远在纽约的联合国斗争仍在继续。在第26届联大召开之前，两阿提案的提出国再次上升至23国，涵盖了亚非拉地区，而非洲国家几乎占到了一半。这时的联合国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联合国。对于美国和日本拿出的2份提案，在场的阿尔及利亚、马里等代表迅速道出了美日企图在联合国内搞国家分裂的本质。他们甚至将中国外交部此前的声明打印出来，分发给在场的所有代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面对美日等国的耍无赖，支持两阿提案、支持中国的23个国家主动进行了有力回击。
1: 1971年10月25日，第1976次全体会议进行表决的日子，第1项关键议程是表决将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看作重要问题，需2/3票数才能通过的提案。
2: No Algeria.
3: No.
2: No Argentina. Yes Australia.
3: Yes.
2: Yes Austria.
3: Abstention.
1: 结果54票赞成，59票反对，重要问题提案遭到否决。这就意味着取消台湾当局所谓的代表权，无需选票的2/3，简单多数原则即可。两阿提案背后的23个国家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0: 接下来的结果你已经不再陌生了，但此时此刻美日还在做着最后的阻挠，试图将两阿提案拖延到下次联大表决。在部分成员国的努力下，联合国大会随即对两阿提案进行表决。
1: USSR Yes, United Kingdom
2: Yes,
1: yes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Yes, United States No。
3: 当最终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时，联合国大会现场一片沸腾的场景，成为了经典的定格。其中，76票赞成票中，有26票来自非洲国家，超过了1/3。
0: 说清了来龙去脉，这下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主席会说我们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也明白为什么当宣布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时候，在场的非洲代表会如此的激动，因为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当毛泽东决定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后，中国代表团组建成立，资深外交家乔冠华担任团长，正在加拿大担任中国驻加大使的黄华应召回国担任副团长，熊向晖则担任代表。
3: 为了迎接中国代表，联合国举办了一场欢迎会，欢迎会上来自亚非拉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纷纷上台要求发言，除了表达对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更对联合国的未来充满期待。
4: 互相处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国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征服、统治、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0: 回到座位上的乔冠华被媒体捕捉到了大笑的空间，留下了这个著名的定格乔的笑。博弈了20多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争，这一次是真的要落下帷幕了。20年后，中国收获的已不仅仅是这个早该拿回来的小小的座位，还有一群真心相待、患难与共的兄弟。可如果您以为美国在联合国对中国的阻击就此结束，双方即将握手言和时，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次问题出在一个人身上，萨利姆时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也是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当天大会现场最为抢眼的一位。
3: 当投票结束时，眼看着表决牌上的数字，萨利姆激动的手舞足蹈，有媒体将萨利姆的表现形容为跳起了非洲舞蹈。此后的各种场合，在提到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时，萨利姆也是不吝赐噪，对中国大加赞赏。之后卸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大使的萨利姆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尽管受到了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大力支持，但美国却将其视为眼中钉。
0: 关于新一届秘书长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总共进行了16轮提名投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1票否决权。对于萨利姆，美国自然使用了否决权，投下了反对票，而中国为萨利姆，对另一位候选人已经担任2届秘书长的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

0: 同样连续16次使用了否决权。最终两位候选人同时宣布退选，这才结束了这场暗战。对于中国，萨利姆曾给予最高形式的祝福，而这一次中国也尽可能给予了他支持。这位曾经在中国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过相处的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大会议上起舞的背后，除了一贯的对华友好，更有着另一番佳话。就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前一天，一个好消息传到了萨利姆的耳中。
1: 在接连遭到拒绝后，地形复杂、环境恶劣的非洲，如何建设一条属于自己的交通命脉？
0: 当得知中国愿意帮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时，整个非洲都震动了。
1: 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中非两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964年，坦赞两国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赞比亚是一个尽管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却因为没有出海口，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的一个国家。建设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迫在眉睫。
1: 为了修铁路，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申请援建坦赞铁路，但被婉拒。两国又向两大阵营的大国求助，却也遭到了拒绝。坦桑尼亚开国之父尼利尔想到了中国，在试探性地提出了这个想法时，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答应了下来。坦赞铁路所经之地地形复杂，充斥着高山峡谷大湖，从前期勘察到后期建设，中国的很多一流建设单位都投入到修建坦赞铁路的浩大工程中来。中坦两国人民克服了无数困难，也在这中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1971年10月，坦赞铁路第一阶段建设排除万难提前完工。当消息传到远在纽约的萨利姆耳中，他一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对于非洲，爱国的人很多，说过的人很多，却从没有人像中国一样切实为他留下什么。第26届联大投票当天，萨利姆早早穿上了自己的中山装，准备在联合国为中国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而当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传回非洲，坦赞铁路建设现场一片欢呼，在场的中国专家和非洲人民紧紧拥抱在一起，共同庆祝属于他们的胜利时刻。
0: 相似的历史记忆，相同的发展任务，相合的美好梦想，促使中非人民结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 不仅仅是中非之间构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所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国在号召，中国更在行动。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今天整整50年，中国始终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始终主张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促进国际和平、发展与人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50年来，

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受益者，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维护者、贡献者，为联合国事业持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展现出中国担当。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维和出兵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参与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50000余人次。中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农业示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向有关国际组织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前10年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指标，减贫人口占全球70%以上。昼夜星驰，风云变幻，今天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时刻，十字路口，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联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发展。世界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和进步。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8: 112女套餐，
9: 20份
10: 霸王叉，
11: 100份。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朝阳公安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预警，说正在上班的一位王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出了一块手表，价值14万多元，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那么，王女士遭遇的是怎样的骗术？又是否能被拦截成功呢？
1: 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2: 我给朋友买了手表。
1: 因为现在属于是全民反诈，都是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2: 你也不能来火不动司找我呀。
1: 这你公

0: 嘛你呀、啊？我都跟你说了，你出来，咱俩大街面上，我有两分钟就到了。
1: 那还挺快。
2: 电话劝阻不成，又担心堵车耽误时间，民警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往王女士的单位，希望面对面交流能够劝阻王女士。
0: 核实一下，你那个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名画表，
0: 上面写的就是手表。
1: 对，
0: 对方你认识吗？
1: 以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认识你，完了之后呢又联系上吧。
0: 我没能，你给朋友买表？
1: 我撞个差价。
0: 你的手机我方便看一下吗？
1: 不是很方便的，就涉及个人隐私。
2: 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显得很不耐烦。她告诉民警，自己听同事说转卖二手奢侈品能赚差价，自己正好挣点小钱。她花14.4万购买了一块名表，寄给了朋友。
3: 她如果真有那挣钱的法子，她不让她爸让她妈挣去，她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让您挣？是不是？
4: 买完这表之后，您是她给您钱了吗？您记得吗？
1: 没有。
2: 然而，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王女士的手机上安装了一款诈骗 APP， 出于职业本能，民警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暂停快递投递。
3: 您被骗了，不是说警察非得找您怎么着？
4: 这个要收他表的这个人就是骗子，人家肯定是把表收过去之后，不可能给他钱的。
2: 面对王女士的抵触情绪，民警并未气馁，联系上王女士的丈夫，请他到派出所一起劝阻。
3: 比如说，您对您媳妇了解，就除了这事，她有没还有没有其他事？因为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咱知道的是他这表的事，就怕还有其他的。
5: 说句实话，我真不知道，就这我挺吃惊的，就是怎么可能会就是犯这种错误。
2: 在派出所，民警耐心地向王女士介绍了当前高发的诈骗手段。然而王女士坚称这是一笔无懈可击的买卖，她以14.4万购入一块高档手表，再以14.6万转卖，稳赚2000块钱的差价。听说王女士花巨资购买名表，丈夫也是一脸茫然，
5: 也不再跟我说，也比较抵触我。咋说也行，就她闺蜜，她有啥事老想跟她说，但是我又不太想把人家给牵扯到这件事里面。
2: 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民警觉得这不是普通的网络交友，极有可能是一场洗钱骗局。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为诱饵，诱导王女士购买奢侈品进行交易，然后再寄出，实际上以赃款交易，从而达到洗钱的目的。民警深知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唯有彻底击碎骗子的谎言，才能让她悬崖勒马。于是民警上演了现代版三顾茅庐，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回派出所。民警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释法说理。
6: 哭啥呀？
1: 飞鹏啊！
2: 在民警们反复劝导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实情。
1: 那天我刚下来，肯定可以哥。
6: 后来对方提出加 QQ 是吗？有没有聊男女朋友之间的事儿？
1: 有。
2: 原来王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1个月前，她在一款 K 歌软件上结识了一位军人，对方与她兴趣相投，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理财账号。在高额回报的诱惑下，王女士注册了虚假平台，并在对方诱导下进行了美金兑换。
1: 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兑换那个美金了，因为我支付宝就是封控了。
2: 当王女士的支付宝账户因风险被冻结后，骗子便露出了獠牙，指导她购买高档手表进行寄送。
1: 没法兑换美金了，她就说就是实物兑换也可以。
2: 直到这一刻，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她痛哭流涕，后悔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
6: 买了二手的。
2: 幸运的是，由于民警介入及时，那块高档手表被成功拦截并追回。目前民警还在追查骗子的下落。
7: 凌晨的街头，炸串、烤串、臭豆腐、烤生蚝、扇贝，十几样网红小吃，这些路边摊呀，在填饱夜归人胃口的同时，很可能藏着安全隐患。一些商贩使用的是来路不明的黑气瓶。
8: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9: 目前好几个。
10: 凌晨2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

0: 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你也没有照吧？
2: 哦，我知道。哦，
1: 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一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0: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3: 这种罐是黑漆罐，超出回收736天。啊，你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2: 从哪来的？
4: 买的。
2: 从哪买的？
4: 在煤气站买的。
2: 哪个煤气站？是这个吗？
4: 我叫好像是那个。
3: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2: 办卡了是吗？
4: 有卡。
3: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3: 你这个罐肯
2: 没罐呢？
3: 罐肯定有问题。
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了。
0: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3: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它造成罐体的泄漏，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0: 截至凌晨3点半，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3: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7: 5月21号，江苏连云港一位女士买奶茶，就因为店员少放了2根吸管，当场情绪失控，又是辱骂又是砸东西，还把吸管拽向店员。即便店员主动道歉，她仍然是不依不饶，丢下一句惹到我了算你倒霉，最后拿了吸管扭头就走。我想说，生活中谁都有小疏忽，但把坏情绪扔向别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暴露了您的修养。别让小事儿点燃怒火，关键现在这社会真没人惯着你啊。在密云区的白河河畔，有一段长343米的河堤，曾经被封了22年。周边居民啊，只能是望河兴叹，连散步遛弯都得绕着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今这里又怎么样了？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0: 早在2000年，某公司就租用了这里，随后便将河堤道路的两端全部封堵，冬天开溜冰场，夏天搞钓鱼场，还建起了蒙古包做餐饮，甚至将部分区域再次转包给别人。这一封就是22年。
8: 贝壳公司承租了这343米河堤之后啊，他利用这个河堤紧挨着这个河面这个天然的条件，然后用于这个经营，并且把这个河堤这个道路两端予以封堵，这样周边居民就无法进入该河堤进行通行了。居民对于该公司 封堵河堤这件事情也反应也非常的强烈，非常有意见。

0: 这段343米的白河河堤位于密云西大桥南侧，是守护首都水源安全、城区防洪与生态民生的重要命脉。22年来，周边居民对此意见极大，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到的相关投诉从未间断。
1: 就是我在密云居住了很长时间，也是咱们密云人，过去这块两边都是堵着的吧，都没来过这边，以前这块没有通的时候都不知道这边什么样，想过来也没过来。
2: 过去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这条路没开通都是堵着的，只能从周围的路走，得绕一大圈，特别麻烦。
3: 以前这边有一个非常高的坡，大概比我身高还高，比如说我像带孩子来的时候，这个坡就是下不来。
0: 2021年8月，作为河道管理方的原告某单位终于向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 就是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由被告返还河堤河段土地，是把我们原来那个解除合同，然后解除协议书。
5: 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依法驳回，不同意起诉。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5年起，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原告已不能再向被告收取有偿使用费，这意味着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
4: 咱们的范围是从河堤外沿，
6: 对，从这一间，就是咱们照片上能看着这防浪墙，从这防浪墙往外量12米到14米。
5: 我的态度就是，如果说法院那么不解除的情况下，我只能说多少数目。我们有这个权利，关于那个任务包，而是我们分包给下一家，这些东西我们上一次开发庭以后回去请示了一下，我们那个这边放弃。
0: 2022年，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判令某公司立即退还占用的343米白河河堤。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被告公司没有主动的予以腾退，于是啊，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啊，如果按照判决书这个腾退10米河堤的判决这个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跟周边这个环境啊不是很和谐。
0: 此外，腾退土地上不仅有4个用于餐饮的蒙古包和一座垃圾站，还有被告公司多年前栽植的40余棵柳树和多片草地。如何既确保国有土地顺利收回，又最大限度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依法保障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成为摆在执行法官面前的3道难题。
7: 于是啊，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然后又找到被告公司，最后协商，我们突破了这个原有判决腾退10米范围限制，最后将这个腾退的范围扩展到21米。
0: 法院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考虑到40余棵柳树已经生长多年，对保持河堤水土、美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法院建议予以保留。
7: 被告公司在经营过程当中有餐饮方面的经营，会产生厨余垃圾和其他一些生活垃圾。被告公司啊，就将垃圾站设立在了河堤的旁边，很可能会对周边的环境造成污染。于是啊，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首先呀，对这个垃圾站进行了及时的腾退和清理。
0: 土地顺利腾退了，但法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在河岸重建修复中，法官发现了新的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7: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坡道啊，是非常缓和的，无论对于周边群众的通行，还是老人推婴儿车行走，都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河堤的地面距离这个桥面的高度落差达到了1米多，这种情况下周边群众还是无法通行的。针对这种情况呀，我们向区政府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区政府对该段河堤进行统一的整治。
0: 区政府高度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迅速拨付了专项资金，对这段343米长的河堤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如今，曾经被封堵22年的河堤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了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享受着来之不易的美丽岸线。
1: 现在这块通了，感觉这面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带

0: 子过来溜达溜达，觉得可好了。
1: 下班的时候走在这路上也非常的就是舒心，在河边散散心啊，溜溜弯啥的，就感觉也是挺开心的。
2: 现在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坡也是非常的修的，也非常的好，孩子自己骑着车就可以过来。
3: 这起案件的成功直结是密云法院践行绿色司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不仅解决了长达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守护了绿水青山，更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极难筹判。
4: 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是不可逆的，在此啊，我们倡导大家都要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将这343米河堤打造成密云法院生态司法示范基地，也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5: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今年15岁，前几天我发现他手臂上纹了一条龙，他说是在纹身店花几百块钱做的，我们去找纹身店理论，对方却说孩子自愿的，家长管不了，请问纹身店给未成年人纹身违法吗？
7: 该行为违法，王女士可以要求店家赔偿。纹身是在皮肤上刻绘图案的侵入式行为，该过程可能引发感染等健康问题。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典》以及《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等相关规定，因未成年人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纹身经营者必须对顾客的年龄尽到审慎的核实义务。案涉纹身店在没有核实王女士儿子年龄的情况下为其提供纹身服务，不仅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还可能侵害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受保护权等多项权利，因此案涉纹身店的行为违法，家长可以向店家索赔。
5: 观众孙先生前几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喝酒，散场之后呢，他搭朋友车回家，朋友也喝酒了，但是他没在意，结果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朋友负全责，孙先生受了重伤，他想问问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7: 开车的朋友啊，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孙先生自己呢，也要承担部分责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朋友酒后驾车发生事故并且负全责，其违法行为是造成孙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应当对孙先生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孙先生明知朋友喝了酒仍然选择搭乘，未能对自身的安全尽到基本注意义务，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减轻朋友的赔偿责任，因此孙先生也需要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在此提醒大家，酒后不驾车，也不坐饮酒人的车，请对生命和健康负责。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8: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9: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8: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重磅新发现，胃癌新诱因。
3: 我们发现胃癌呀，和我们的血液里边我们常说的一些血脂的异常有关系。
2: 血脂化验单里哪项异常与胃癌风险最相关？
4: 这种游离的胆固醇多，一旦有肿瘤细胞产生了，它就会抓取这个胆固醇，吸收胆固醇。
2: 能改善血脂水平的防癌饮食，最关键的竟然是它。北京卫视养生堂帮您看懂化验单，守护胃健康。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从真实的血液检测报告单说起。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来判断这个身体状况，一般情况下到医院或者到体检中心都会给我们首先做一个血液的筛查，对不对？来看看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各方面的生命指标怎么样。我们来看我身边的这个血液检查报告单，它标明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的跟血脂相关的指标。接下来呢，我请这位穿着旗袍的阿姨来到舞台上哈。这位阿姨也是我们在开场前沟通过的，她说本身她自己的体检报告就有一些血脂异常。阿姨你看一看这些数值当中两个人的报告哪个指标是有异常的。总胆固醇怎么样？
6: 正常。
5: 甘油三酯
6: 高了，超过1.17。哎，
5: 所以画一个向上的箭头特别好。高密度，
6: 这个低了。
5: 低了，哎，好。低密度，
6: 这个也低了。
5: 好，第二个，
6: 这总胆固醇也正常。
5: 正常。甘油三酯
6: 高了，
5: 好高，
6: 5.34
5: 哈。好，高密度
6: 低了，
5: 低了一点点，
6: 低一点点。对对对。
5: 低密度
6: 正常。
5: 阿姨，您的情况是什么？
6: 我的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蛋白也高。
5: 我们今天刚才开场的时候，导演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本身是有血脂异常的观众好像不在少数，请大家举手示意我血脂异常的报告上有箭头的，1、2、3、4、5哈，谢谢。6，谢谢，包括您在内，现场有6位，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包括告诉我身边的这位阿姨，这两个报告我刚才说是来自真实的患者，这两位真实的患者是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诊的患者，他们的体检报告。阿姨，我刚才给的这个信息点您知道背后是什么意思吗？
6: 那都是癌症病人。
5: 我们不说的那么绝对，也是疑似怀疑可能体内已经长了恶性肿瘤的患者。
6: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难道我们在今天一开篇告诉大家这样的血脂检查会跟这个肿瘤患者的身份有关系吗？在这些我们看上去很熟悉的名词和箭头旁边，难道它也隐藏着对于恶性肿瘤的报警吗？我们先请阿姨回到座位上。
6: 谢谢，
5: 好不好？可能大家都吓了一跳，我们或多或少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当我们的代谢出现问题的时候，好像都能够看到在血脂报告上的向上的箭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什么样的恶性肿瘤的患者和他们的相关性更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移位外科的病区主任田彦涛。欢迎田主任。田主任好，又见面了。
7: 刘静，你好。
5: 你好。茯苓文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

0: 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我们请来的是暖胃大叔田彦涛主任。我们都知道田彦涛主任在短视频号上非常的火，因为他一直都在做胃癌防治的相关科普。难道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血脂异常的指标是跟胃癌的患者相关吗？
1: 我是搞胃癌的。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讲胃癌预防，那胃癌呢是一个吃出来的癌，我们一说我们要管住嘴，怎么吃喝，这些都是和胃癌发生息息相关的。但是啊，除此以外，我们最近啊有一个新的发现，我们发现胃癌和我们的血液里边，我们常说的一些心脑血管更常见的一些血脂的异常有关系。我们说胆固醇呐、高密度啊、低密度啊。首先呢，我们是从一个实验室的角度，那我的博士生团队在我们国家分子生物学重点室，我们从2018年一直到2024年，6年多的时间，我们采集了患者的血液和还有他们的肿瘤组织以及肿瘤旁边的我们叫瘤旁的组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我们从细胞试验，从数据分析进行了很多的艰苦的工作，我们就发现那么代谢因素在胃癌的发生里边发现了一些异常。刚才我们血液当中的指标相关的代谢因素，那么是和胃癌的发生和它的这种恶性程度的演进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这儿一个很好的科研成果也发在了我们国际著名的叫 Cancer Letters 这癌症快报这样一个杂志上。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基础研究也第一次那么在国际上这样一个重磅的权威杂志进行了发表，也从此呢也引起了我们把代谢因素作为胃癌发生的另外的一个视角。
0: 哇，我们一直以为代谢刚才说到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可能跟肥胖相关，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心脑血管的这个高危因素相关，但是没想到真的跟癌症相关。刚才我们分析了那么多的指标，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甘油三酯，到底哪一个和我们说恶性肿瘤尤其是胃癌的患病率相关性更大呢？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知道自己也是血脂异常的患者，你也有这样刚才说到的向上或者向下的箭头紧张了的话，不要紧，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相关的这些指标都发送给您，您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您用手机微信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这样的话我们的养生辅导员都会总结了以后跟您取得联系。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指标问题总胆固醇、低密度、高密度还有甘油三酯为什么会跟代谢异常和肿瘤有关系，其实就可以从我们舞台左侧准备的三个道具说起了。来，田主任，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三个看上去圆圆的中间有一个实心，有点像小的时候看的什么细胞核。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我们进行研究的这种特殊的类型呢，我们叫它胃的印介细胞癌，也是我们胃癌里边特别棘手、治疗效果非常不满意的一种。那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种细胞的特点我们
0: 胃囤积。
1: 我们通过细胞层面的实验就会发现这种癌细胞它更疯狂的会囤积更多的胆固醇所以呢这和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那么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的指标、血脂的指标也会和我们这种特殊类型的细胞或者说和胃癌的发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第一个特点呢，它会囤积更多的胆固醇，通过它自己疯狂的一些重编成的一些程序，也就是和我们正常的细胞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混乱的、不受控制的这样一种操作。
0: 囤积在细胞里还是囤积在血液
1: 当？囤积在细胞里，所以我们说的都是细胞内的这样一个代谢的紊乱的一个过程。
0: 明白了，第一大特点会囤积胆固醇，
1: 对，
0: 再来看第二大特点会利用。
1: 对，它把这个胆固醇又作为原料，又合成其他的一些物质，比方说它会合成更多的雌激素。过高的雌激素有可能是这种特殊类型胃癌的那么发病机制的或者发病的原因之一。
0: 第三点，会传染。
1: 会传染啊，会传染。但是这样，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或现场的朋友，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是胃癌嘛，大家觉得跟吃喝相关。那出院的时候呢，往往家属会问说：“田大夫啊，我老伴儿这个胃癌会传染。”

0: 传给我吗？啊，所以我们会明确的告诉大家，胃癌不会传染。
1: 嗯，
0: 当然了，我做视频也讲过，那胃癌的致病因素会传染，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啊，我们相关的幽门螺杆菌它的感染，哎，它是通过我们滚餐呀，或者一起进餐呀，那通过我们的不洁的碗筷啊等等，或者混餐制啊，这个你可以加给你来传播的。但是呢，这种我们现在说的会传染，是我们细胞和细胞之间，哎，他们把这种不受控制的这种啊疯狂的信号会互相去，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啊，通过一种啊微米级的一种小东西叫脂质体，里边有它需要的原料。那就像我们两个啊这种大的货轮，比方说我们停靠在码头上，哎，一些小橡皮艇啊，在这个大船之间啊，它可以运送一些，比方说大船不动，我给这些船员通过小的橡皮艇运送一些吃喝呀，或者传递一些信息啊，哎，就像这样的一种啊比喻，通过脂质体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癌细胞和癌细胞之间传递一些原料物资和信息，哎，这个细胞这样疯狂的去合成啊，去造胆固醇，那另外的细胞呢，它也会受到这种信息的影响，所以这些细胞呢就一起来更多的那去传染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合成的机制，这种囤积的机制，就更多的呢这种细胞。
2: 明白了，所以会囤积胆固醇，会利用囤积的胆固醇变成更多的雌激素，然后会互相影响。所谓的传染，其实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好的细胞囤积到一起，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特殊的胃癌。来，田老师，我们回到中间，我们今天现场有谁戴着戒指，可以把手举起来吗？来，让我们拍一个特写哈，谢谢阿姨配合我们一下。哪里看得像戒指啊？我们先请田主任用激光笔在这个，这应该就是细胞的切片吧，找到那个印戒的位置。
0: 你看，这就是我们镜下的一个染色的一个病理切片。
2: 嗯，
0: 我们可以看啊，你看这个一个圆圆的边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牙形的，这个颜色比较深的，
2: 对，
0: 这就是我们印戒细胞癌的细胞核啊，跟这种细胞的这种无限的生长，会生成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细胞内部的物质，它就把这个我们这种本应该是一个圆形的细胞核，结果呢就挤压了，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印戒细胞癌，所以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但是啊，这个特殊类型的胃癌，那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讲，或者对我们广大的患者来讲，非常的棘手。啊，当然他在早期的时候，哎，预后不错，只要我们那么发现的及时呢，可以通过比方说在黏膜层我们做一个黏膜剥离的手术，哎，就 OK 了。一旦发展到中晚期，几乎无药可救，无计可施。为什么呀？这种细胞我们也查了国内外的文献，包括我们自己的经验体会，包括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那么一直到中晚期甚至更严重的情况，它对啊，新辅助的化疗，
2: 嗯
0: 啊，对我们术后的辅助化疗，啊，这个几乎是没有效果的啊，所以呢，预后非常的差。所以我们从数据来看呀，印戒细胞癌如果说发展到了四期，啊，最晚的情况，那五年生存率只有2%到5%的情况，也就是说最多有5%的患者能活到五年以上。
2: 看右边的这张图，也有点像印戒的细胞，对吗？
0: 是这样的，胃印戒细胞癌呢，癌细胞周围呢都是一些纤维组织，
2: 哦，
0: 啊，所以呢它的啊供血呀、啊、血管呀、啊、就非常的少，就像我们的土壤一样，你特别板结的土壤，浇水的话就不容易浇透，
2: 嗯，哎，
0: 特别松软的土壤，如果说我们水分来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浸透，
2: 嗯，
0: 所以这样一种特殊的细胞呢，就很难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化疗啊、打针啊、输液啊，哎，我们这个药物就能够达到癌细胞的周围，所以这也可能从病理学上啊预示着，那么这个特殊类型的不好治疗。
2: 我们把胃暴露出来，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
0: 那么我们诊治的这样一个非常年轻的90后的小伙子，最后非常遗憾的呀，确诊了胃的印戒细胞癌。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肿瘤、一个肿块，而是整个的胃啊，都跟我们的这种啊皮革一样，弥漫的都是癌细胞，整个的都是增厚的一种情况。
2: 长满了。
0: 哎，我们在给他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术中冰冻切片啊，快速的冰冻切片，也发现癌细胞通过胃的下口侵犯到了幽门，甚至侵犯到了我们啊幽门以下的十二指肠，里面都有癌细胞的浸润。我们往上呢，我们也发现，哎呀，我们已经啊这个

0: 切掉它贲门以上的食管都两三公分了、啊、还是有癌细胞的情况。
1: 就是说其实无论是胃里还是胃外、嗯、都长满了，它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单独的瘤体，
0: 对，
1: 而是密密麻麻的小瘤子，
0: 小瘤子癌细胞，那么漂浮在我们刚才说的纤维组织啊，或者说这样一些粘液组织当中，它也会弥漫性的种植转移到比方说横结肠上，我们肝脏的表面啊，甚至呢我们从啊胃垂下来的呢啊是我们的大网膜上，甚至呢也会长在我们整个的啊小肠的间隙或者小肠的细膜上，也就是说会造成整个腹腔的啊癌细胞的播散。啊，外科大夫经常我们手术的时候啊，现在我们腹腔镜探查一探查整个都是癌细胞了，只能放弃手术。原来没有微创技术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开口那就开棺术了，
1: 嗯，
0: 非常无奈的一种结果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外科所无能为力的这样的一些结果，必须得通过它的机制研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我们得知道机制，回到一开始我跟大家聊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胃癌当中这个相对来说预后最不好、五年的生存率最低的硬介细胞癌，是因为它和我一开始说到的刚才的血脂异常当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指标有关系。到底哪一个指标和刚才我们讲到的胃的这种特殊的癌症相关性更强？
2: 哪项血脂指标异常与胃癌风险关系最密切？养生堂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接下来呢，我就要请出另外一位在癌症营养方面特别有发言权的专家，同时呢也是我们田主任的同事，有请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主任丛明华。欢迎丛主任。丛主任您好。
6: 刘静好。刘静好。
1: 谢谢了啊。我先问问大家，我们来投票好不好？觉得是总胆固醇关系最密切的请举手。总胆固醇，啊，觉得是低密度关系最密切的，请举手。觉得是高密度关系最密切的，请举手。觉得是甘油三酯最密切的，请举手。咖啡色衣服的第二排的阿姨，您投了2票，一个是低密度，一个是高密度，您讲讲您的分析好不好？
7: 我觉得低密度应该跟那个血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高密度。
1: 你更选择高密度？
7: 哦，我选择高密度。
1: 高密度怎么了就容易有刚才讲到的那种？
7: 高密度我觉得应该是低了。
1: 低了为什么？
7: 因为高密度应该是越高越好。
1: 我们来听听丛主任的分析，看看阿姨讲的有没有蒙对哈。
6: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几个我们常见的血里能查到我们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与癌症现在到底有哪些关系，尤其今天田主任讲到的胃癌。首先看胆固醇，过高过低都不好，年轻男性偏高， 就可能提示

0: 胃癌风险。老年人或胃癌患者可能会偏低，主要是提示营养下降或肿瘤的消耗，就是总胆固醇。尤其年轻人，年轻男性，我们要高度关注胆固醇的水平。
1: 而且其实这个更关键，因为一般情况下它能正常就不容易，
0: 对，
1: 很少会看到下降的箭头。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是下降，更有可能是因为肿瘤的消耗有关系。
0: 对对对对，是这样。
1: 高密度我们最后来揭晓，因为
0: 我们再看看低密度。
1: 对，
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实际上与胃癌的关系是较复杂的。
1: 复杂。
0: 它与年龄啊、性别啊、营养状态都受影响。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就按高低来判断与癌症的关系。
1: 我们只知道它跟我们说到的血管有没有出问题关系很密切。
0: 那是很对，那是很密切。
1: 胃癌不是它。
0: 对。我们再看看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呢，更多的反映的是能量代谢，也不能单独的判断胃癌的风险。在胃癌患者中呢，也可能受进食减少和肿瘤消耗影响，甚至有可能也会下降。所以说它也不是反映它发病会不会高的一个指标。
1: 但是请大家一定记住，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它本来对于我们上了年纪代谢异常很容易发生的是向上的箭头，所以如果是向下的还是需要大家引起关注，只是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胃癌。
0: 对， 对，
1: 答案好像呼之欲出。
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是多项研究证据一致，持续偏低要警惕。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的话，胃癌风险是下降的，长期偏低或有正常转低，胃癌风险可能就升高。这也是刚才田主任讲到的那个研究，他们自己做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上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结果。高密度蛋白低了，除了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升高有关，还与胃癌的发生风险有关，说它是个好的胆固醇。
1: 对，所以说到这儿，你看阿姨自信的笑了，说明您说对了哈。虽然我们当时并不理解缘由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请丛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但是我明白高密度过低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心脑血管得病的危险性更高，也说明我们跟胃癌的相关性就更密切了。我先送给阿姨一份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个好厉害的，现场几乎是唯一猜中的阿姨哈，谢谢阿姨小心。为什么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不仅仅会影响到血管，还会影响到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呢？这两个很可爱的小球。
0: 请主持人先猜一下，您掂掂哪个沉，哪个重一些？
1: 这个沉。
0: 小的反而沉是吧？
1: 对，这个沉，这个轻。
0: 那您猜猜哪个是高密度脂蛋白，哪个是低密度脂蛋白？
1: 高应该是越小但是越重的是高密度，越大越轻的应该算低密度。
0: 主持人很聪明啊，
1: 物理的普通知识我还是基本有一点的。
0: 容易，其实容易绕进去。这是高密度脂蛋白，
1: 这是低密度脂蛋白。
0: 对，我们讲的化验单里面查到的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指这里面的胆固醇。但实际上整个这个球球叫脂蛋白。它是为什么叫脂蛋白呢？它又有脂又有蛋白质。我们这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球哈，这个红色的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其实都是脂类，也这个外壳呢是磷脂，它会形成一个输水的一个面，在 血液里面它能溶进去。这个蓝色的呢就是载脂蛋白，就是它来跟这个脂肪啊结合到一块儿，它能在血管里面去发挥下一步的作用。所以说蛋白加脂合到一块儿就叫脂蛋白。它里面包的是啥呢？我们打开看看吧。
1: 能打开的吗？
0: 能打开，能打开，咱打开看看。对，对，不一样哈。
1: 我是好大的一圈白色，我的皮儿特别的薄，馅儿特别大，大馅儿饺子。
0: 我这个就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就认识一下，这个白的我们可以形象的看作是那个白的油。
1: 油脂。
0: 就大油泡。那这个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里面的油含量就高，
1: 全是油。
0: 胆固醇含量高，这就指胆固醇啊。我们模拟的胆固醇，这个就小嘛，胆固醇含量就低。对，低密度脂蛋白。它负责的是把这个胆固醇呢由肝脏运往全身，把这个油运往全身，全身。

0: 如果用不完的话，这个胆固醇就沉在血管里了，
1: 通过血液流送到全身，
0: 沉在血管壁上了，沉在其他地方，然后呢就产生危害。这个危害不单是导致动脉硬化呀，还会导致一些炎症反应。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清道夫一样，把周身的残余的剩余的胆固醇它再给运回来，它能把胆固醇再越来越扩大，这是开始的状态，慢慢慢慢的吃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它就多了，然后呢给它运到肝脏，再给胆固醇代谢掉。所以为什么高密度脂蛋白适当高一点点好，但太高了也不行，适当的高一点点好，说明你体内这个代谢胆固醇能力是强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呢，你这个体内就会沉积很多的胆固醇，所以就会产生危害。我相信大家应该理解了，是吧？这两个小球做的是很形象的。
1: 好像还有宏观微观的角度怎么讲，是吧？你讲讲。
0: 这个胆固醇或者脂肪的代谢啊，如果异常了的话，我们从宏观角度上，它怎么就能影响癌症呢？或者有可能会影响癌症呢？是因为别看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然后就是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障碍，事实上它会影响全身，影响什么呢？体内的炎症水平会高，然后呢这种游离的胆固醇多，一旦有体内有肿瘤细胞产生了，它就会抓取这个胆固醇，它就容易吸收胆固醇，刚才也讲过了，吸收和囤积，而且导致机体的炎症反应。这种炎症反应呢会形成促进癌症发展的环境。那微观上呢，一旦肿瘤形成，肿瘤微环境中的代谢异常和炎症反应会进一步的影响全身的代谢和炎症，所以说它都是互相促进的。
1: 所以听起来啊，无论是刚才田主任讲到的问题还是丛主任讲到的问题，我们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当我们体内的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的时候，我们对于脂代谢的异常会导致恶性肿瘤的繁殖发展和堆积了。但是说到这儿，因为我们刚才在现场做调查的时候，阿姨们都说自己血脂异常有6-7位，可是如果说到谁的高密度是有明显向下箭头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一个阿姨举手，大家都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内。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您知道自己血脂异常，同时您也知道您的高密度是有一个下降的箭头，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更是适合您听，因为您得多注意了。当然一会儿我们得说方法，怎么把高密度调动起来，怎么更好的预防那种可怕的胃癌的发生，不要害怕，不要着急。当然了，如果您等不及了，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干货都发送给您。哎，那我想问田主任，那是不是以后体检抽管血看看血脂几项的高低就能判断有没有胃癌？
2: 这两个不能划等号，即使高密度脂蛋白呢非常低，也不一定啊这位朋友呢就罹患了胃癌啊。高密度脂蛋白呢如果说过低啊，有可能呢是一种这种代谢的异常，或者一种慢性炎症的应激反应，或者说我们从流行病学上有可能是胃癌的这样的一些罹患的风险呢要增加，但是呢和胃癌一定发病不能够完全划等号，大家也不必过度紧张，
1: 不能杯弓蛇影，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对待它，我们得查一查各项指标背后到底蕴含着什么。所以我们也请田主任和丛主任给我们大家总结了几大我们可以参考的方案，我们来看大屏幕。每年需检查血脂，重点关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保持血脂血糖稳定，避免代谢紊乱。这个看上去吧，就首先我们提醒大家，每年的体检，每年的血脂我们得查，但是关注和保持血脂血糖的稳定，比如说我的高密度就是低了，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高上来？
0: 当然有方法啊，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低，它其实也是体内代谢紊乱的一个表现，就跟低密度脂蛋白高，甘油三酯高一样，它是一个代谢紊乱的表现。我们会通过管好嘴，怎么吃好，迈开腿，怎么动好，都可以改善。代谢的改善主要是关注好这两块。
1: 太好了，知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了，怎么把它 恢复到正常很关键。刚才丛主任说了，跟吃有关系。说到动，说到吃，可以把我们的血脂异常调回来。我想这是我们养生堂的电视观众最关心的话题了。怎么吃呢？我们要解决土壤的问题，让我们的土壤回归正常，让我们的代谢不再紊乱。大家还记得吗？我一开始给大家介绍暖胃大叔田彦涛，因为田主任他发了很多很多的短视频，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会饮食，学会运动，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我们的胃，不得胃癌。我们来看看田老师有什么样的心得，来看大屏幕。
2: 怎么吃饭最健康呢？很多人肯定会说少吃，但少吃过的朋友都知道那有多难。每天啊看着一堆美食，却不能大快朵颐，这其中的痛苦，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深有体会啊。所以有没有一种好坚持、不过分亏待嘴巴，又能很好的控制能量摄入的饮食方法呢？还真有，大家可以试一下5+2饮食法，一周7天，选择2天进行严格的能量控制，其余5天正常饮食。当然，这2天进食日也并非什么都不吃，而是将能量摄入限制为平时的25%，也就是500到600千卡。早晨啊，可以喝一袋牛奶，吃一个鸡蛋，因为牛奶当中呢也含有部分碳水化合物，基本能满足最低的需求。中午呢，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水果，苹果、梨、橘子都可以，看个人喜好。晚餐呢，可以吃25到50克主食，50克瘦肉，再加上半斤蔬菜。因为其他5天呢是正常饮食，所以呢偶尔少吃点，大家从心理上更能接受，也更能坚持。这样吃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啊，能预防和改善脂肪肝，增加身体的抗癌能力。
1: 好贴心啊，5+2饮食。田老师为什么当时会设计这样一个短视频，教大家怎么吃？
2: 一定能让大家呀管住自己的嘴。两个现在高危人群，那么糖尿病也好，或者肥胖也好，那么都是和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的。其实啊，我们现在啊胃的发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方说，原来和刚才我们既往谈到的那些吃的咸呀、吃的烫啊，哎，是我们啊胃的一些远端胃癌，也就是胃角的这个地方更容易发生。那现在呢，胖子多了。那么我们吃的呢，营养过剩，能量过剩，所以呢，我们贲门癌的发生呢也增加了。所以呢，我们要管控体重，包括现在我们让大家，这个我们要进行腰围的测量，啊，体重的管理，其实最终呢也是为了我们减少啊，通过饮食控制减少刚才我们说的那么血脂，尤其是啊高密度的降低，低密度的升高等等这样的情况。啊，其实最终呢，通过饮食，通过运动，可以呢让我们变得更健康，从而远离胃癌的发生。
1: 我想您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患者和家属问的最多的问题也是，那我以后该怎么吃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胃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防胃癌的饮食方案，就是在更好的调节血脂水平，让高密度相对高一点，低密度相对低一点。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把这套方案学好了，我们就能更好的预防胃癌的发生。那当然了，我们也得听听这个肿瘤的营养学家丛主任，您在饮食上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0: 我其实非常同意啊，那个田主任刚才所推荐的5+2饮食法，就是适当的在阶段性的降低能量的摄入。我们控制总能量就是改善代谢综合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我想补充一点，除了控制总能量，我们还要这个妥善的吃好脂肪，或者吃好油脂，因为这里面能量最高的还是油。那在这个改善这个脂肪代谢的这个整体的方法里面，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只关注油脂吃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怎么吃，怎么吃好它，这个很关键。
1: 我们的一日三餐可真是离不开油脂啊，怎么吃，什么样的油相对来说好一点，什么样的油相对来说建议大家吃的少一点。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实证，一眼就能够说明问题。大家来看，我们标了序号，其实肉眼可见，大家大概能够发现，这个乳白色的油可能早些年我们用的多，这些年用的相对少一点啊。可是这4种2、3、4、5黄色的油看不太出来什么区别，我们要说什么呀，丛主任？
0: 那我给大家去认识认识这些油脂吧。这个1号呢是富含饱和脂肪的动物油脂，就以前咱吃那个猪油。二三四号呢 颜色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它们都属于一类的，都属于富含欧米伽六脂肪酸的油脂，植物油，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对，多不饱和的欧米伽六。

0: 多不饱和
1: 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属于不饱和了。五号呢是也是多不饱和的，是欧米伽三多不饱和的植物油，所以这几个都是不饱和，而且是多不饱和，那个是饱和脂肪。
0: 那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和单不饱和，对于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血脂的异常和患胃癌的风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呢，应该我想。

0: 多，
1: 是，
0: 对吧？但是对于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的这种植物油的这种吃，怎么吃，可能大家，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那么熟悉。
1: 差别在哪里？
0: 那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这种油呢，它们其实在体内的吸收和代谢都用的一条通路，但是它们的代谢的产物呢，代谢的产物可是完全不一样。欧米伽六脂肪酸的代谢产物呢是促炎的，促炎症的，
1: 炎症啊。
0: 对，欧米伽三脂肪酸的这种油脂呢，是代谢产物是抗炎的，所以咱又回到了炎症。啊，现在大家经常出现的最大的或者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以欧米伽六脂肪酸为主的这种植物油吃的比较多。那这种油脂吃多了以后有什么坏处呢？那我们用这个小道具，咱给大家去实验一下，这个现场就能看出来。我给大家讲一下。
1: 这个道具实在是看不太懂啊，是筛子吗？
0: 我们模拟的是细胞膜啊。我们最终的营养物质不都得经过细胞膜进到细胞嘛，对吧？
1: 这个疏一点，这个密一点。
0: 哎，对对对对，这个弹性也好一点。这个蜜的呢弹性也差一点。那我们看看这些
1: 杂豆类，
0: 杂豆就是我们的，比如说就吃的各种营养物质吧。最终它是要透过这个细胞膜要进到细胞，我们看看这堆营养物质能进去多少。
1: 很少，只有这个杂粮当中的黄小米能过来，
0: 就有点小黄小米能过得去，是吧？
1: 那些豆子不都被挡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像这种细胞膜呢，就比较的相对的比较疏松，弹性也好。那我们再给它看看有多少营养物质能进去哈。
1: 红小豆也漏过去了，
0: 小黄豆也进去了，对，
1: 有一些大一点的豆子也过去了，
0: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营养物质都进去了。那我们就通过这个形象的小实验呢，就反映细胞膜的功能。那这个油脂跟细胞膜的功能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们的细胞膜是由脂类组成的，主要是脂类，叫脂质双分子层。这个脂类呢，主要是由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脂肪酸组成的，它俩的比例不一样，细胞膜的通透性和弹性就不一样。对，如果说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的含量高一些，它的通透性就好，弹性就好一些，营养物质更容易进去，就相当于这个大筛子，孔大的筛子。那欧米伽六脂肪酸如果高的话，那个就是那个孔细的那个筛子。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油脂实际上是与我们的细胞健康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1: 我大概听明白了，我们刚才用这个筛豆子的方式来给大家讲所谓的营养吸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这些孔能够大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吸收更多的营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细胞膜上的孔大一点呢？就是不仅要有欧米伽六的脂肪酸，也需要有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可以让这个洞更有弹性，而且能够漏得更多。所以这个可能就得适量，但是那些需要都有，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好不好。这个刚才其实已经揭晓答案了，对吧？我们说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猪油，以它为例，二三四这些富含多不饱和的欧米伽六是什么呢？豆油，大豆油，
0: 大豆油。
1: 这个我们吃的很多。玉米油，那我猜这个应该是花生油。
0: 花生油，
1: 最常见的三种油，欧米伽六非常的多。什么样的油当中富含欧米伽三呢？我们常说的亚麻籽油。
0: 对，
1: 所以那关于一二三四五这几种油，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怎么选择呢？
0: 我们首先少吃一号油。少吃一号油，这个饱和脂肪的这种油脂呢，包括猪油啊、牛油啊、奶油啊、黄油都算。这个要用不饱和脂肪替代一部分这个饱和脂肪。替代的好处呢，就是有很多研究表明，用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能够改善总胆固醇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间的比值，就相当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且它能改善整体的脂质代谢的水平， 啊，所以说这样的做法呢，就有利于我们

0: 改善我们的代谢综合征。这个二三四号呢，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欧米伽六，也是需要适当控制的。那对于五号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像亚麻籽油这样，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提高，来去平衡我们体内的炎症水平。
1: 嗯，所以补充一些油脂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油脂，比如说亚麻籽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预防体内出现炎性反应，帮助我们更好的营养吸收，甚至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如果我们是刚才讲到的向下的箭头，我们有可能能够更好的逆转它，适量控制和适当提高。而作为我们的健康科普达人田大叔，我记得在您的短视频当中也专门讲到用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保护和使用方面的小细节。
2: 其实刚才从这已经说得非常全面了，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家里在用食用油的时候啊，第一，我们在用的时候尽量别离我们的煤气灶或者离我们高温的东西特别近，烤箱呀等等这些，以免呢引起来那么这种变质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我们要一定注意三个月之内要把这一桶油吃完，所以您在选包装大小的时候呢，要多考量一下，根据自己用油的多少，家里人口的多少，综合来考虑。
1: 嗯，田主任说的这个保质期，我就拿刚才我送给阿姨的这个油来看一看，保质期18个月，
2: 嗯，
1: 就是一年半的时间，给大家看，一年半的时间指的是它密封避光保存的保存期，因为储存条件请储藏于阴凉避光及干燥处，而不是像刚才田老师说的放在灶台炉火旁边，放在比较容易直接接触到阳光的地方，或者是开封之后。
2: 对，所以我这一瓶油啊，我们开封之后最好3个月之内把它吃完。
1: 比如说这是900毫升的，算一个人1天25毫升的油，900除以25，大概就是
0: 36。
1: 太厉害了吧！900除以25，立刻就算出来了。
0: 所以100是4个嘛，是吧？49、36是吧？
1: 好厉害！我正在想说怎么算呢哈。36天，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量。其实这个量就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2: 合理的。
1: 那如果你吃油的量会控制的更少，你就一定要记得比这个瓶子还要小一点。但是我想，光靠油肯定是不足以解决问题，日常的饮食搭配也很关键。那除了在油脂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好油之外，我们当然在日常的食物当中也能够找到一些。二位老师稍等啊，我先考考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此时此刻呢，我们在舞台上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当然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亚麻籽油哈、还有一些绿色的植物，比如说西兰花、牛油果，有很多的油脂，还有一些海里的鱼类、海虾，这个是亚麻籽啊，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还有紫菜、坚果类的各种各样的核桃呀，这个是杏仁儿啊等等，还有黑木耳。好的，问题来了，这些食物当中哪些是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呢？来问问那位阿姨好了。来，阿姨，请您到舞台上来，您帮我选一选，在您的感觉当中啊，哪一些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哪些是对增加我们血脂当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好处？
3: 这个刚才一直讲这个亚麻籽，就是从这里榨出来的油。
1: 对，所以亚麻籽肯定是最好的哈。
3: 对，
1: 阿姨好聪明。还有吗？
3: 还有
1: 就是能够对增高高密度有帮助，有可能是富含欧米伽三，
3: 我觉得是不是核桃油也很好啊。
1: 核桃油不一定是油嘛，核桃可能也好。
3: 核桃啊，就核桃。
1: 为什么？核桃补脑，坚果。
3: 它这个挺好的，我因为我基本上老吃这个。
1: 老吃哈。来，阿姨还有什么？你再挑。
3: 这两种油是咱们一直讲的，这个是最好的。
1: 肯定是因为也是亚麻籽油
3: 哈。对啊。
1: 那现在目前我们有4样东西没有讲，你觉得他们还有希望被入选吗？
3: 我觉得虾里头也应该能提取得很好，
1: 有点哈，虾也好。
3: 对对对，
1: 还有吗？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也就这个了吧。
1: 也就这个了哈。
3: 对，
1: 阿姨选的到底对不对呢？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折磨阿姨半天了，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

0: 等户外露营，滋滋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哎，这个一喷就刚刚好是三克油，
1: 谢谢，
0: 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掌声送给阿姨。阿姨说我就喜欢油。喜欢油，但是一定要控制用油的量，很关键哈、啊。来，丛主任、田主任，那请移驾到我们的这个食物的区域。阿姨很认真地挑选出了亚麻籽油、当然还有亚麻籽。那阿姨选到了海虾，还有坚果。阿姨说应该是对提升高密度有好处。那阿姨选得够全面吗，丛主任？
2: 不是那么全面哈、啊，但是主体还是不错的。首先呢，我们先看油脂的选择。刚才讲欧米伽三脂肪酸是我们要努力的去提高的，有利于脂肪代谢，有利。那这几个亚麻籽，咱今天一直在讲，对吧？
0: 它应该跟油放到一起，它们是一个品类。
2: 坚果很重要，坚果也是非常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然后再就是鱼类，也叫鱼油，它里面含的鱼油。也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包括其他的海产品，虾、紫菜，对，还有牛油果，牛油果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植物性的油脂比较含量比较高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那当然我们还要去多吃类似于西兰花呀、木耳这样的一些食材，也有利于帮助我们去提高体内的良好的代谢水平。所以说，综上所述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食材呢，都是，相对油脂比较好的，然后呢，营养价值比较高的啊，而且都是相对普通的那食材。今天这些。
0: 所以刚才真是辛苦阿姨了，我非得阿姨从这些食材当中选出最好的。其实真正的答案是他们都对。总结一下，丛主任给大家的建议，首先说油脂的选择，我们应该。选用富含欧米伽三亚麻酸的好油，那一天25克油，我们用的更加的均衡，富含这种抗炎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无论是心脑血管还是我们的胃部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那当然了，我们在蔬菜的选择上，比如说西兰花呀，比如说这个水果的选择牛油果啊，这些包括油脂，深海的鱼类、虾类，还有坚果，还有海产品。当然也包括木耳，帮助我们在补充营养价值的同时，还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当然除了吃和油脂之外呢，作为我们暖心护胃的暖胃大叔田彦涛主任，在他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其实也讲过，有很多在胃癌防治临床一线特别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也可能是普通的患者容易踩的几个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不幸也踩了这几个坑，想知道这些预防胃癌的坑是什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看看短视频当中田主任是怎么说的。来看大屏幕，
3: 哪项血脂指标异常与胃癌风险关系最密切？养生堂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6: 容易得胃癌的六类人。群快来看看有你们。一，住在胃癌的高发区；二，年龄在40岁以上；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朋友；四，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五，既往患有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胃手术、恶性贫血的患者；六，经常高盐饮食、高脂饮食、吸烟和重度饮酒的人。
0: 这个其实介绍需要关注的人群挺广泛的，田主任。
7: 是，所以呢，我们还是传统的，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预防胃癌的生活方式，管住嘴啊，我们要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混餐制，有可能呢感染幽门螺杆菌，它就是我们一类的致癌物。另外呢，我们要戒烟限酒。刚才丛主任也说了，我们食材一定要品种多样。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刚才我们今天反复谈到的，一定要管控啊代谢带来的这些紊乱的因素，比方。

0: 说我们要进行啊血脂的管控啊，让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让它高起来啊，让我们低密度让它低下去啊，这对胃癌的预防呢是有好处的，包括进行胃镜的检查。
1: 是，这是金标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走进养生厨房，来看看在养胃食材的选择和操作上，我们可能有哪些是做错了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这一开场啊，潘大厨说要展现他的绝活了，说他做的美食呢非常的脆，到底有能多脆呢？
3: 您听听这声音，原本的是咱们提前炒制过的啊。
2: 哦，哎，就像是那个生的菜那种感觉一样。
3: 对，今天咱们做的一道菜是什么呢？也是大家经常吃到的一道美食啊，也是非常家常的一道美食，叫手撕包菜啊。做好这道菜呢，有几个窍门点，但是其中有一步是99%的人都会忽略到的一步啊。咱们边做边讲，咱们开始第一步，先炼制一个料油，也是提香增香的一个关键。咱们先加入油，开始下入花椒、葱、姜，有一片香叶，还有一片大料、桂皮，小火啊，3到5分钟，
2: 要有耐心，慢慢的熬制。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养胃饮食的避坑指南，这养胃有什么样的坑需要我们来避一下呢？
4: 养胃啊，还真的有很多需要咱们去避开的一些坑。今天啊，咱们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啊，有可能第一个很多人就踩过，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我们看看第一个坑。
4: 大家可能会觉得喝粥会很养胃，是不是很多人去踩过的一个坑？
2: 没错，
4: 长期喝粥的，我们营养素会摄入不足。另外一点，你会发现啊，用则进，不用则退。如果说咱们老是喝粥，然后你会发现你在吃其他的食物以后，哎，怎么就是觉得很难消化？另外一点呢，还有的人喝粥以后啊，会反而觉得胃酸会更多了。对吧？因为粥里面呢，其实液体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喝粥养胃啊，就是咱们今天带来的第一个避开的一个坑。当然了，今天咱除了避坑以外，咱们也还要带来一些好的营养素呢，让我们来好好的去养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营养素啊，叫做维生素 U， 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去听说过，但是这个维生素 U 呀，它能够去促进胃肠道黏膜的个再生，促进这个溃疡的修复。但是维生素 U 啊，它不耐高温，比如说呢，在100多的时候，它就开始要去降解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要考验考验大厨，不能烹制的时间太长，防止这个营养素的丢失。
2: 那么马老师，你给我们揭晓了，能够保护我们胃的好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U 啊。那么它存在于哪些食材当中呢？一会儿马老师会为我们继续来揭晓。另外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能够帮助我们养胃的食材，那么都是什么呢？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好嘞，我们看看这个料油啊，真的非常的香。
3: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料油已经炼好了，咱们给它过滤，进入下一步啊，咱们开始处理包菜。其实处理包菜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窍门点啊，大家一定要看我手法。首先，我们要把根儿给它去掉。咱们手撕的时候，一定要顺着这中间的杆儿给它撕掉，一定把杆儿单放。大家都知道杆儿比较硬实，和这个叶儿如果同时放的话，它成熟度不一样。啊，等杆儿还没有去成熟的时候，叶儿已经老了，已经出水了。这个时候你就打不到脆嫩的感觉了。所以说，顺着这个边儿，咱们给它撕。为什么要手撕呢？不用刀切呢？手撕包菜撕出来的更加好入味儿。刀切的呢，它有韧性，不会更好的去吸收味道啊。所以咱们顺着锅边给它撕，撕成自己想要的大小的块就可以了。
2: 对，我们就要把那个杆儿给避开，是吧？
3: 对。
2: 那我们在手撕包菜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我们第二个养胃需要避坑的是什么呢？
4: 第二个需要咱们避开的就是吃苏打饼干的一个养胃。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胃不舒服呀，胃酸很多呀，我吃点苏打饼干是不是可以中和一下？啊，对于确实啊，就是说胃酸特别难受这阶段啊，你吃一点苏打饼干可能有点点缓解作用。但是你想靠苏打饼干来去养胃，那它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市面上呢有很多的苏打饼干呢，有可能它油含很多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啊，可能你吃完以后也没有起到一个养胃的一个作用。
2: 那么这个养胃还有什么样的误区呢？一会儿马老师会为我们继续来揭晓。那我们现在已经手撕完这个包菜了，接下来呢？
3: 手撕包菜已经处理好了，但是中间的硬杆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窍门给它处理一下啊，这样做到不浪费，大家可以给它片一下。

0: 把这硬盖给它片薄了。如果大家觉得片的不方便，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刀拍的，哎，充分给它拍软，成熟度就会达到统一了。
1: 对，它的口感就会更好。
0: 对，这个时候包菜处理好了，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啊，也就是99%的人都会忽略的一步啊。嗯。首先锅中呢烧热，咱们给它下入刚刚炼好的一锅香料油。锅热以后呢，重点小窍门来了啊，大家一定要看好。充分给它用油裹上一层水汽，给它裹住在包菜里，不让它流失，这样包菜出来会更加的爽脆。好，这个时候炒的时候不要时间过长啊，一煎控制在10秒以内就好了啊。
1: 嗯，好，那我们先在炒制包菜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刚才您提到了养胃的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U， 那它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这个维生素 U 呢，它其实能够有轻微的减少这种胃酸分泌的一个作用，来减轻咱们胃部的那种灼热感，以及呢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种减轻炎性反应的一个作用啊，间接的也能去保护我们的这种胃。
1: 哎，那我们更好奇了，就是富含维生素 U， 今天您推荐给大家的好食材是什么呀？
2: 啊，今天的这个好食材啊，就在咱们大厨的锅里了，其实就是咱们今天用到的圆白菜。哦，十字花科的食物之中，维生素 U 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1: 原来咱们今天的这个维生素 U 就藏在我们的主角里，圆白菜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每一片的这个包菜都已经裹上了这个料油，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已经充分的给它裹好了，水分也已经锁在包菜里面了。倒出来，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操作。第二步呢，咱们开始选肉，选好肉才能做出更好的味道。
1: 好，
0: 今天咱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梅花肉，给它切成片。
1: 我知道中粮家家康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的饲料配方，喂养出天然含有6倍阿尔法亚麻酸的亚麻籽猪肉，优质更健康，吃着也更安心。重点是肉好吃，梅腥味特别嫩，是国内首个获得国际美味奖章的品牌冷鲜猪肉，肉质细腻，呈现出大理石般的雪花纹路，既保证了高瘦肉率，又能让菜肴保持适度的香味和口感，还不失美味。
0: 好，这个时候咱们肉已经切好了啊，要下刚才自己炼制的香料油。哦，
1: 依然是用到这个香料油。
0: 烧热以后，咱们把肉下去给它进行一个煸制。
1: 好，那我们在煸炒肉片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说了还有一个养胃需要避坑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咱们需要避开的呀，其实是一种饮品啊，大家呢都会觉得这个饮品呢能在胃里面形成一种保护膜，起到一个养胃的作用，但其实呢它呀促进这种胃酸分泌的作用大于了它所能中和胃酸的一个作用，所以也没有起到一个养胃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也很多人容易去踩。哦，
1: 哎，是一个饮品啊，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误区，具体是什么呢？一会儿马老师就给我们揭晓一下。
0: 炒出香味以后呢，咱们给它下一点姜和蒜。
2: 现在咱们姜蒜加进去以后，那像我的话，这时候可以加一些生抽啊什么，可以去调那个颜色和味道了。
0: 马老师，您说的不对啊，您我边做，您接着往下看。你先把圆白菜给它放入，然后呢，咱们开始进入下一步，开始放生抽。这个生抽呢，千万不要一次加够啊，咱们要分三次加入。为什么要分三次呢？使香味才会更好的保留，激发到圆白菜里面啊。然后炒一下，咱们开始放第二次，顺着锅边，一定要顺着锅边，让它生抽更好的激发。加了以后要快速去炒，大火快速猛炒，最后出锅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还有个点睛之笔。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三个，哎，养胃需要避坑的饮品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1: 那马老师先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吧。
2: 其实就是咱们的牛奶。 大家要明白它其实会刺激咱们的胃酸的分泌的。
0: 咱们最后一个点睛之笔也是让这道菜更加脆嫩的一步，就是锅边醋快速的出锅，不要在锅里久放了，因为锅有余热，

0: 会把圆白菜给它焖出水。
1: 今天的大厨呀，给咱带来的这道手撕包菜呢，可以看到大火快炒，保护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维生素 U。那当然了，咱们也带来了避坑指南，那大家呢仔细的去学习一下吧。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3: 很多人一大早醒来，总是感觉嘴里边很苦、发黏，还有一种怪味。多数人呢，第一反应是自己上火了，然后呢就去喝菊花、金银花，结果有些人他越喝口越苦。其实晨起口苦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肝胆湿热，一种呢是胃火偏旺。肝胆湿热的口苦呢，除了口苦之外，还有两胁肋胀痛、脾气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火，眼睛干涩发红，这是因为湿热熏蒸，胆气上熏于口，所以才会有口苦的表现。而胃火旺盛的口苦呢，除了口苦之外，还有口气特别重、牙龈肿痛、大便干涩，这是胃火上炎、胃热熏蒸于口腔所导致的。肝胆湿热引起的口苦呢，我们可以用茵陈十克、菊花五克、陈皮三克，开水冲泡代茶饮。茵陈呢，专门清肝胆的湿热，而菊花呢，清肝明目，陈皮呢，能够固护脾胃。三者搭配呢，温和不寒凉，喝3到5天，口苦就能得到改善。而胃火旺盛的人呢，用这个茶饮方，要去掉一味药，另外呢，还要再加上一味药，这样呢，就变成了专门清胃火的方子，既能清胃泻火、生津止渴，又能改善口苦、口臭、牙龈肿痛、大便干结。想知道具体去的是哪一味药，加的又是哪一味药吗？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立刻领取肝胆湿热加胃火旺盛口苦的完整的食疗方，还有详细的症状鉴别表，快来扫描二维码揭晓答案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5: 1120套餐，
6: 20份
7: 霸王叉100份。
8: 什么？
9: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0: 你说
9: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3: 在上面，他要干我呀！
12: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12: 暖心治愈，
14: 妈妈爱你。
1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5: 眼睁睁的看着这个病人把身上的管子都拔了，拔回家了，必须把这个技能传授给他，这样的病人将来就有活的希望。
16: 不想白来3年，干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还有一种开始创业的热情。
17: 我们的文化中心工作是能让人如此的恋恋不舍，想着再干3年，这也许就是北京院长的特点吧，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坚信不能让他做下去。
18: 本周三为你喝彩，为您讲述我的援疆故事。
19: 同学们你们好，我

0: 是银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机动车尾号限行为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雾气逐渐散去，已开始转晴。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2: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井。23日凌晨1时30分，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3: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4: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5: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4: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6: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7: 没有，我们没有。
6: 没有？
7: 没有，我们没有。
6: 不带卡？
7: 没让带，我们没带。完春节我看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6: 嗯。
7: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6: 嗯，
7: 没带。
6: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7: 啊，没有，
6: 没要求带，
7: 没有。
2: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0: 要看什么？
1: 再不，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0: 你们属于外包的？
1: 我外包的。那外包队是啥？外包队是在炕上包的啥？
0: 嗯，
1: 老板包的炕上，就说老板吧，说给你炕上签合同，
0: 嗯，
1: 给你出一顿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0: 哦，
1: 外包队里面多的是，跟矿上都把这东西都签合同，就给我矿上干，交一顿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是这样的。
2: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3: 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还有未标注的隐藏航道。
4: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两张工程平面图。
2: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两套图纸，还有两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两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两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3: 曾经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2: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五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5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市民主任，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3: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6: 对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号上午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
7: 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

0: 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26号当天，菲律宾部分民众前往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稳定。
1: We know that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2: 抗议活动中，一些民众手持已经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沙伦·席尔瓦指出，菲律宾政府选择与日本加强防务合作，无疑是遗忘了曾经遭受侵略的历史。
1: It is like stabbing the hearts of the victims once again, because they have not only refused to listen to even provide official recognition to the victims, they have refused to listen to the demands of the victims. They continue to make beggars of us when we ask for government support, and now they are talking war again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at is very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really oppose and really, really will fight and struggle against.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同一天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3: 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果断坚决地管控这一重要水道，维护其安全并保护国际贸易和经济。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
4: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墨方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
6: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 ¿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Entonces están buscando que la sede sea en Tijuana para que ellos puedan pernoctar y viajar a los partidos que van a desarrollar en Estados Unidos.
3: 辛鲍姆还说，墨方正与国际足联协调伊朗队驻墨期间的具体安排。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23号说，由于获取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了伊朗方面所提申请，同意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

0: 陆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国际足联25号发布各参赛队驻地信息，伊朗队驻地已显示为蒂华纳。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日至7月19号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刚果金足球协会25号发布公告称，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其首都启动的2026年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国参赛。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
2: 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近日宣布，过去21天内到访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及非美国公民将被暂时禁止入境。刚果金足协称，已于23号与国际足联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埃博拉疫情及美方相关限制措施对球队、技术团队及球迷赴美参赛的影响。足协表示，将严格遵守美国政府公布的卫生防疫规定，并采取措施避免球员暴露于疫情风险之中。公告指出，入选世界杯阵容的球员及多数技术团队成员目前均在欧洲俱乐部效力和生活，因此无需担心感染风险。已从金沙萨出发的技术团队成员也已于5月20号前往比利时，并将在欧洲停留至少21天后再赴美国。足协与国际足联均认为，球队及技术团队已符合美方防疫要求，备战工作可继续推进。此外，美方限制措施同时波及刚果金球迷赴美观赛，部分已购票球迷或因签证受阻无法观赛。国际足联已承诺研究刚果金足协提出的退票方案。
1: 当地时间26号，韩国官员表示，出于对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的担忧，韩国相关部门将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调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时机和节奏。
3: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称，韩国近来在寻找石油供应替代渠道方面取得进展，进口量有所保证，眼下暂时不需要释放石油储备。这名官员表示，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韩国将尽量依照国际能源署协调的方案执行，但韩方没有义务照搬，即便未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未来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韩国4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求原油供应替代渠道。产业通商资源部说，目前韩国原油供应较为稳定，达到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的85%。已谈妥于今年5月至7月进口的原油中，51.5%将来自中东以外的产油国。
1: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置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
0: 报道称，当天下午2点32分左右，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展开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
1: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8点15分左右，在比利时东弗兰德省比亨豪特，一辆校车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造成校车上4人死亡。
3: 事故地点位于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报道说，事发时校车内有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
4: Les familles et les enfants sont donc soit à l'hôpital, mais ils sont pris en charge donc à l'école. Donc là, il y a de l'assistance psychologique, bien sûr. Le parquet est venu sur place pour faire les constatations. Donc sur les circonstances, on ne peut encore rien dire.

0: donc ça doit être investigué premièrement. La police des chemins de fer a fait les premiers constats. Le labo est venu sur place. Un expert a été désigné par le parquet aussi pour clarifier les circonstances. Et l'hélicoptère a fait des images pour pouvoir reconstruire ce qui s'est passé.
1: 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目前伤员已被送医救治。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 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阚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好的，
4: 宝琛。 由于空气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北京东南部地区的能见度状况有些不尽如人意，局地的能见度呢不足3公里。好在呢，城区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还不错，对于早间出行没有明显的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呢全市的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在19到21度之间，其中呢城区的气温呢现在是20.5度，气温最低的站点呢是延庆站点，现在呢是 6.5度，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风加大，西部和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户外活动，郊区出行呢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 外出晚归还需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视线转向大兴机场，近日结伴同行出境的一对男女在大兴机场出境现场被边检民警拦截下来。男子自称是女子的父亲，而女子却称男子是自己的叔叔。究竟是谁在刻意隐瞒？背后又是什么样的出境企图？来看不久前北京边检侦破的这起案件。
5: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6: 你哥在哪儿？
7: 我哥在怀柔呢。
6: 这个照片是谁的？
7: 这照片是我的，
6: 是你吗？
7: 对。
6: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
7: 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6: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7: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
6: 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7: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8: 我父亲在山里呢，
7: 没来大兴机场。
8: 没有，
7: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8: 没有啊。
6: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8: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怕担心我。
6: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8: 他是谁？他是我叔呀。
5: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8: 我是使我弟弟的这个我们我那护照没找着
5: 啊，
8: 我的弟弟护照现场这块儿，
7: 这就对了嘛。
5: 对，
7: 这是你闺女。
5: 对，
7: 你拿你弟的护照。
5: 要赔你姑娘，
7: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8: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

0: 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

0: 平安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2: 这起案件中，男子额头上的细纹是侦破的关键。民警精准识别疑点，快速固定证据，规范处置案件。背后是大兴机场边检民警们日复一日的锤炼和坚守。
3: 尤其是一些双胞胎，他的这个长相确实是非常的接近，唯一不同呢，就是他这个额头上的这种皱纹还是不一样的。在咱们生物学上叫屈膝折纹，就跟你手上的这个掌纹它是一样的啊。咱们在询问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啊，对当事人的现场的一些反应啊，他的神情啊，包括他的衣着打扮啊，包括他的同行人啊，进行一个这个细节上的捕捉。
1: 未雨绸缪，方能防患未然。每天上勤前，大兴边检站执勤三队的民警都会在会议室集中学习口岸最新案件动态，钻研证件鉴别技巧，将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纳入培训考核。
4: 我们执勤三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我们的平均年龄呢不到35岁，有00后的民警徐文斌呢就是青年典型的代表。去年2月呢，他精准查获不准入境人员，荣获了各类个人的二等功。
5: 每次下勤以后呢，还要集体的开展研究和讨论，我们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前的准备和工作后的总结，对案件事件进行复盘，对经验进行分享，对业务进行研究。我们队伍里面就形成了这种比较浓厚的钻研、竞赛、互助的氛围。
1: 以专业破伪装，以坚守护平安。建队以来，大兴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有10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名民警荣获个人三等功，1名民警荣立二等功。2025年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数量位列全站第一，用扎实业绩守护国门安全畅通。北京台报道。
2: 凌晨的街头出现流动摊位，摆出炸串、烤串、臭豆腐10几样小吃，吸引夜归人。然而这些路边摊儿很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发现有的摊位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2年的黑气瓶。
6: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7: 目前好几个。
8: 凌晨2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9: 你也没有照吧？
10: 哦，知道。
9: 哦，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1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0: 我们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9: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8: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1: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2: 从哪儿来的？
13: 买的。
12: 从哪儿买的？
13: 在煤气站买的。
12: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3: 我叫 好像是那个。
11: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3: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12: 办卡了是吗？
13: 有卡。
11: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3: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1: 你这个罐肯
12: 没罐呢？
11: 罐肯定有问题。
14: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了。
8: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1: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5: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 不一定具有安

0: 天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啊，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1: 截至凌晨3:30，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2: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3: 5月1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商业短信需先同意再发送。如今新规落地近1个月，记者调查发现，有市民仍遭垃圾短信持续轰炸，1068、1069号段更成为垃圾短信的重灾区，新规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4: 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就会被泄露出去了呢？也是充满了疑惑。
5: 市民陆先生说，自己之前带孩子上课外班以及咨询过相关课程时，曾经在一些机构留下过联系方式，可能信息就是在那时泄露的。在那之后频繁收到教育培训广告短信，
4: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频繁的，比如说有时候一天有好几条、4-5条的这样的一些短信。
5: 根据5月1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要求通信短信息发送方提供通信短信息接收方同意或者请求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承诺或者证明材料。通信短信息发送方不提供前款规定材料的，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传输相应的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根据这条规定，陆先生作为通信短信的接收方，应该在先行表示同意之后才会接收到营销方的短信。但事实上，陆先生从来就没有同意接收这类短信，而在5月1号之后，这样的短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发送过来。
4: 我现在频繁的是接到这些其他一些培训机构的一些推介的一些短信，也是不胜其扰。
5: 记者了解到，多数垃圾短信来自106号段，这是工信部规划的企业短信专用号段，初衷用于验证码、正规通知，如今却沦为垃圾短信的温床。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多家商家公然提供106短信群发服务，最低充值650元，可发1万条，无需核验接收方同意证明，仅需提供营业执照、短信内容报备即可上线发送。更有甚者，无需身份审核即可注册，短信签名可由发送方编辑，发送方身份完全隐匿。一边是新规明确先同意再发送，一边是服务商、发送方规避监管，违规群发。106号段监管缺位，审核形同虚设，身份可随意伪造，让垃圾短信在新规下依旧畅通无阻，市民安宁权难以保障。
3: 新规施行后，垃圾短信仍泛滥，垃圾短信为何屡禁不止？违规发送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新规落地难点在哪儿？背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
5: 律师表示，首先，未经明示同意发送商业短信，已违反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新规。民法典明确，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不得以短信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新规核心是明示同意，默认勾选、捆绑授权均无效，必须留存用户主动同意的证据，否则就是违规。
6: 相关的运营主体、运营商，那么你要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推广营销没有问题，征得许可发放营销短信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通过短信发放营销信息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未经许可，你违背电信管理规范本身，那你也违规，那这个违规就要面临民事、行政、刑事的多元化的处罚机制，要承担这个后果。
5: 律师表示，短信服务商是第一道关口，新规要求其必须核验发送方资质及接收方同意证明，未审核就提供通道属于失职，面临罚款。发送企业未经同意群发涉嫌违法，互联网平台将同意发短信设为注册强制条款，属于变相强制授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
6: 你在实施这些行为过程当中，你不要有侥幸心理，你不要以为哦，好像还没有人举报我，那我就没有问题。那不好意思，当一旦有

0: 人举报你的时候，那么相关机制就会出发，有关执法部门呢，他就会采取相关的措施，那到时候你是插翅难逃的。
1: 针对市民被动同意的维权困境，律师表示，第一，保留短信证据，通过12321平台举报，运营商可屏蔽涉事号码。第二，回复 TD 退订，商家需一小时内生效，不得二次骚扰。第三，起诉侵权方，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新规已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由发送方证明已获同意。如今新规已落地，关键在执行，唯有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压实各方责任，才能让大家少收到烦人的垃圾短信。北京台报道。
2: 电动车充电安全咱们老生常谈了，但总有人不当回事儿。最近就有位快递员为了省钱，在网上买了个三无电池，结果充着电自己就烧着了，还殃及了旁边邻居的电动车。
3: 你看他这车充电，我这车就挨着他，我这个就好不容易就着了。那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杨女士有一辆电动车，平常都是停在小区内的车棚。就在一天下午，车棚内一辆电动车突然起火，杨女士的电动车被无辜殃及。
5: 我那个车就是我是要充电，然后我就搁那个充电棚子里了。过了一会儿吧，说车棚着火了，我就去看去了。等我一看，正好我那个车呢就挨着这个肇事车，就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3: 是他充电烂着的我这个，我这才买一年多。
5: 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是一个特别破旧的车，他那有两个电池嘛，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
6: 被告呢他本身是一个快递员，他在2020年的时候从网上购买了一个电池，这个电池三无产品。
4: 肇事车辆的车主是侯某，他在网上购买了没有资质的电池，而且电动车车型与所购电池型号不匹配，使用过程中电池热失控，最终导致了车辆自燃，旁边的两辆电动车也被引燃。
5: 他是第一辆，我是第二辆，第三辆还有一个，但是那个呢，他那个只是把烧了有点糊了，我这车就都没法要了，是因为我那车买了也就一年吧。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这么一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
6: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5: 他本人呢，他在那个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是让你们走法律程序，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6: 被告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中因电池热失控起火，造成涉案车辆被烧毁，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屈其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杨购车款2500元。
7: 4月13号，在地铁5号线东单站南站厅，北京第一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正式启用。4月30号，地铁8号线什刹海站的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也开始使用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地铁里的共享轮椅用的人多吗？都是什么人在使用呢？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东单站，发现本来应该有9台轮椅的服务驿站里有一个空桩位。原来就在早上，有一台轮椅已经被租走了。共享轮椅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后台来看，什刹海站的10台轮椅都在，今早还没有人租借使用。
8: 总共订单呢是151单，
1: 核算到每个服务驿站，平均一天的订单是2.4个。而五一期间，东单站的日均订单和平时相比是翻倍的。其实，将首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设在东单站，相关部门是考虑到周边有多家大型医院，主要方便乘客就医时使用。但实际运营一个月之后，共享轮椅企业却发现，主要使用轮椅的客群和他们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8: 大部分还是旅游的人居多，因为他们到了北京要逛逛天安门呀，还有故宫啊。 有一部分人是去协和啊，但是这样的话呢，人

0: 人数占比比较少一些。
1: 不仅使用群体以旅游客流为主，大家的使用时长也和旅游节奏紧密相关。
0: 东单这边呢，因为是天安门和故宫，它可能是一两天就逛完了。什刹海那边它是慢旅游，4到7天的多一些。
1: 运维负责人介绍，在这一系列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会把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向一些大型景区所在车站布设，方便乘客游园时使用。
2: 有了共享轮椅，解决了一部分人出行不便的烦恼。那么推着轮椅或者乘坐轮椅在地铁里出行是否方便呢？记者也为您体验了一下。
1: 打开北京地铁服务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爱心预约，点击立即预约后，填写姓名、电话以及起始站和目的站等预约信息。目前北京地铁支持最少提前2小时爱心预约出行，核对好预约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预约信息会第一时间给到车站工作人员。按照填写的预约信息，记者推着轮椅准时来到地铁站。
3: 哎呦，谢谢你，我是预约了爱心那个无障碍出行的。
4: 知道您那个，您是要去这个南路五巷是吧？
3: 对，终点是南路五巷，但是具体这个中间怎么换乘路线，是不是您这边也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4: 已经规划好了，跟那边换乘路线打了招呼了。但是咱们就是从这坐5号线，坐完5号线以后到东四站换6号线，咱就直接能到南路五巷。
3: 行，那我现在是
4: 那您跟我从这边从这个平台走。
1: 5号线东单站的无障碍出入口是 F 口，这里没有垂直电梯，只有普通楼梯。但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楼梯安装了轮椅升降平台，由地铁工作人员全程操作。
4: 这个按键就是您要一直保持按下状态它才会走，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停。
3: 明白了。这个最重可以承载多重呢？
4: 这个它是200加上轮椅啊，包括坐垫轮椅，它就是250公斤。
3: 250公斤，基本上日常的您遇到情况都能覆盖了，
4: 都没问题。
1: 从站口到站厅，这样的楼梯不止一处。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出行已经全面覆盖，地铁工作人员会一直帮助轮椅乘客到达站台。
3: 对，
1: 由于站台与列车存在缝隙，因此轮椅上下车需要使用渡板，工作人员会在列车到达后铺好渡板，使轮椅安全平稳上车。几分钟后，列车驶入东四车站，
3: 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1: 因为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下车站轮椅乘客在哪节车厢，所以当乘客到站前，下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备好渡板，在指定车门外等候。在东四站换乘时，有一处长度数十米的坡道，记者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多亏了地面上有防滑减速带。工作人员引导记者使用无障碍垂直电梯前往站台，梯内电梯按钮高度方便适配轮椅乘客使用，上面也有凸起的盲文。随后记者推着轮椅继续乘车，在车上碰到了几位使用同车的外地游客。
5: 在地铁里带有同车算方便吗？觉得
6: 还好，只要错峰出行都还可以。
5: 坐这个楼梯电梯的时候一般带同车怎么办呢？
6: 我们有会有无障碍电梯的，会有工作人员指示。
5: 刚才是怎么上上下这个进出站的？
6: 坐无障碍。
5: 这几天都是乘坐地铁出行？
6: 天天坐
5: 地铁。
6: 地铁最方便了。
1: 很快，列车到达记者此行目的地南锣鼓巷站。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轮椅或者需要特殊关注的出行乘客，他们平均每天都会服务10多个。其实，爱心预约不光可以服务使用轮椅的乘客，像残障人士、孕妇或者携带婴儿车都适用。从北京地铁爱心预约小程序上线以来，帮扶人次已超过1.9万。
2: 我们再来关注通州区鲸鱼臼线与鹿苑东路交叉口，因地铁施工，原本规整的十字路口变得类似于环岛通行，而这里还是早晚通勤时段的关键路口。为守护路口出行安全，通州民警早晚都会在这里执法整顿，用心劝导市民规范出行。
7: 你看着这边过来的啊，他拦这边，你拦这边。
1: 晚上8点多，不少通州市民从鲸鱼臼线与鹿苑东路交叉口西侧的地铁站商业区下班回家，这让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了起来。
7: 之前这路口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现在因为那个工地倒改，改成一个有一个环岛的环形路口，但是是需要这几套信号灯控制。
1: 通行路况变得复杂，安全成为这个路口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民警日常重点关照的路口之一。
7: 早上从东边往南边车比较多，因为耿庄要上高速，是进城上班的比较多，晚高峰是由西边往东。

0: 来的车非常多啊，尤其是这个非机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点调整我们的位置啊，晚上在这个西南角，早上在东北角啊，进行这个非机动车的违章整顿。
1: 然而即便路口复杂，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0: 您头盔有吗？
2: 我那是刚买的车，刚从那个买的记录。
0: 那都日常执法中最大的一类就是侥幸心理，觉得这儿不会有民警查，天热不想戴，我就不戴了。
1: 对于骑车人各种各样的推脱说辞，陈佳琪总能换位思考，找出令骑车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这名骑车人明明有头盔但没有佩戴，看到民警后才拿出来马虎套上。
3: 你干嘛搁后备箱不戴、
2: 啊、咋就得几百米，不到一公里
0: 戴，
2: 那么过来的
0: 这个不是为了应付我。
2: 哦，对，知道，
0: 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2: 啊，
0: 这是为了您自身安全着想
2: 啊。
0: 这边路况又有大车，电动车又多，万一真碰了呢？这事儿糊弄得了别人，糊弄不了自己。
2: 嗯、
0: 真出了事儿，这是保命的啊！注意安全，好吧？
1: 再比如，这名外卖骑手日常接单严守要求，但在下班路上却放松警惕。
2: 热呀，
0: 这天还热啊？
2: 说后背还是湿的，你摸一下。
3: 你上班戴，下班不戴？
2: 下班就住那小区，寻思就到了。
0: 看您上班送单的时候，有保险管您赔，您下班的时候谁也不管赔。这要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只您自己掏，戴点头盔呢，还能保护点自己。
1: 还有些骑车人准备的头盔不合格，陈佳琪也会耐心为骑车人讲解，劝说他们更换符合标准的头盔。
0: 咱们这个需要有3C 认证，就是一个 C， 三个 C， 有一个认证标准的，这个网上多的是，让家里人给你买一个。这东西，这就是糊弄自己。
4: 哦，
0: 这就是糊弄自己，真要出事一点事不管。
4: 是
0: 吗？啊，你一敲就碎了。
4: 哦，那得换，
0: 得换一个，
4: 换一个，好，谢谢，
0: 保证咱自身安全，
4: 对对对，
0: 不是为了别的。
1: 在一小时夜查中，民警处理了十多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大多数以口头教育为主，并给予警告处罚。
0: 毕竟安全是自己的安全，那个我们这边也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宣传，这么个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是靠咱们个人的思想转变。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自己自然而然地戴上了。
1: 在日复一日的早晚坚守中，民警摒弃生硬惩戒，坚持温情劝导，不断扭转群众松懈的安全观念，也为这个施工路口稳稳守住安全底线。
5: 不久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首都机场停机坪上，武警礼兵执勤画面是刷屏全网，点赞中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全网点赞的武警礼兵，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6: 5月13日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缓缓驶入停机坪，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发动机排出的热浪裹挟着气流，狠狠拍打在执勤礼宾的身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专机旁的武警战士自始至终岿然屹立，身姿如松，目光如炬，
7: 就类似于一股强风把你推着往前走。然后我要保持，就通过平常的训练，然后来克服这种带来的冲击感，保持身体的稳定性，然后让自己站稳。
6: 这些刷屏全网、收获中外无数赞誉的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
7: 报道出来第一下，我当时是比较骄傲自豪，因为我其实展现的不是我个人的形象，更多的是展现的是中国军人的形象以及国家的形象。
6: 记者了解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门礼兵，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外形上，身高需要在1.85米至1.90米之间，身姿必须匀称挺拔，体态端正。入选后更是要历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锤炼，训练全程对标实战，模拟强风、噪音等复杂执勤环境，锤炼官兵在干扰下稳如泰山的军姿、纹丝不动的身形。因任务特殊，他们常年礼服加身，军靴不离，恪守夏不穿单、冬不穿棉的执勤准则，时刻以最佳姿态守护国门哨位。
7: 正是通过这种专项的训练，让我们能够更稳定、自信地站在机坪上，
8: 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来完成好每一次任务，就是从零开始，每一场任务都从零开始。
6: 任务走红，这份荣光也第一时间。

0: 烟传到了刘振成的家中，母亲看到刷屏的执勤视频，激动地发来消息求证。可视频接通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却化作了彼此的点头示意。
1: 从视频里我能看出他，能看出他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青春无悔，坚守无声。刘振成与战友们以挺拔身姿站好外交每一岗，用赤诚初心践行军人誓言。他们默默守护，不负韶华，用青春担当书写新时代国门卫士的荣耀篇章。
2: 5月26号至27号，由北京市征兵办、市教委、市人社局等部门举办的北京市第15届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场招聘会在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举办。几千名退役大学生赶到现场，寻找自己中意的单位。
3: 上午10点，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本届招聘会有市属事业单位、市属国有企业、非公经济组织等570多家优质单位，涵盖科技制造、金融服务、文化传媒、教育、公共管理等众多领域。面对难得的机会，退役大学生士兵们手持精心准备的简历，在各企业展位前驻足咨询，详细了解岗位要求、发展前景和薪酬待遇。用人单位招聘人员热情接待每一位求职者，耐心介绍企业文化、岗位职责和晋升通道。
4: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被关照的感觉吧。现在工作就是竞争挺激烈的啊，然后就多一种平台。
3: 多位退役大学生表示，从部队到校园再到职场，每一步都有关怀和帮助，心里特别踏实。
5: 然后想通过招聘会能够解决自己的户口，然后如果能够和这个专业靠边的话会更好一些啊。然后刚看了几个什刹海体校，然后还有一些泸城体校，然后还有这个商务局，然后几个岗位感觉还不错，
6: 非常好，给我们有了一个更多的机会，选择的机会吧，就是提供了这么多的岗位，让我们就是在毕业的最后就是有一次更好的选择。而且咱们这些岗位都很好，包括这些首钢啊，包括下面的事业编，就是总的来说对咱们退役军人是一个非常大的照顾。
3: 北京市退役大学生士兵专场招聘会已连续举办14届，帮助1.4万多名退役大学生士兵实现高质量就业。近年来，驻京高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他们具备较好的政治素质、组织纪律性和团队协作能力，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认可。
7: 我们单位此次参与退役大学生招聘呢，也是考虑到我们退役大学生士兵的政治素质都是非常过硬的。我们单位呢也是想招录一些法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参与我们的专业工作。
3: 据了解，所有岗位信息及应聘者资格均通过首都征兵网提前公示，确保招聘全程公开透明。为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主办方在会场设置政策咨询服务台，提供职业规划、简历优化等1对1指导，切实提升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满意度。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在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举行高层建筑消防应急综合演练，以实战化训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8: 演练完全模拟真实火灾发生场景，全流程实战化演练。上午10点，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7层活动教室因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情，火势迅速蔓延，浓烟封锁通道，造成部分人员被困。学校中控室接警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微型消防站队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初期处置。由于火势发展迅速难以控制，校方同时拨打119报警。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警后，迅速调派属地消防站作为先头力量赶赴现场，同时调动周边多个消防站增援，水罐车、高喷车、云梯车等专业救援装备同步到位，快速构建起立体化灭火救援体系。消防救援人员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内工组深入起火楼层搜救被困人员，排查火点，高喷车对建筑外墙实施冷却压制，云梯车安全转移高层被困人员。经过各方密切配合，明火被成功扑灭，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获救。